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临近月底，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央行密集发布多个公开市场公告，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护航月末资金面。总台记者吴哲玉报道。
2: 央行公告显示，8月25号开展38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和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在8月24号已开展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27号至9月1号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注意到，从短期流动性看，今年6月末，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发挥其削峰填谷的作用。近期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明显增多。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3: 过去呢，短的流动性的投放主要依靠七天逆回购工具。今年6月末开始呢，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的调控工具箱。尤其呢，是对跨季、跨月、税期等特殊阶段流动性的调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从中期流动性看，虽然8月25号开展的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为缩量续作，鉴于8月有6000亿元到期，实际净回笼1000亿元，但结合8月央行开展的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两项政策工具在8月合计投放中期流动性100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这释放出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4: 面对跨月时点的流动性波动，央行灵活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兼顾短期资金运平和中期的流动性投放，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央行正在加快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更加重视稳定短端的市场利率。
5: 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斯泰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儿。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6: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7: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现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8: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7: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9: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7: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0: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11: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过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3.8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3.3美元，收于每盎司4694.5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350美元，上涨76美元。
5: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577点，上涨0.30%；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77点，上涨0.3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51点，上涨0.66%。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英伟达上涨2.19%，脸书上涨1.97%，微软上涨0.9%，特斯拉上涨0.37%，亚马逊下跌0.39%，谷歌下跌0.32%，苹果下跌0.14%。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富途控股上涨8.48%，世纪互联上涨6.49%，BOSS 直聘上涨5.51%，奇富科技上涨4.91%，网易上涨4.75%，万国数据上涨3.91%。跌幅方面，一航智能下跌7.12%，京科能源下跌4.08%，理想汽车下跌1.68%。
5: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86点，上涨0.29%。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39点，下跌0.1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266点，上涨0.61%。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两市低位震荡，上证综指一度转涨。午后三大股指全线翻红后展开震荡行情。从盘面上看 ，CRO 生物育种、数字货币、离境退税、短剧游戏、AI 应用、智能驾驶、商业航天、机器人、培育钻石概念股涨幅居前，贵金属、基本金属板块跌幅靠前。
5: 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89点，上涨0.19%；深证成指报13745点，下跌0.35%；创业板指报3397点，下跌1%。A 股全天成交1.8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769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14: 我是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整体上，如果我们结合市场目前走势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20日线实际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压力线啊。那好在一点呢是又缩量了，然后这个1.8万亿。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地量出地价，现在咱们得先定性一下这1.8万亿是不是个地量。我个人觉得其实1.8万亿不算地量。如果我们去看6、7月份当时3.5万亿的那个成交量确实缩了一半了。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到比如说像量化交易，这个其实可能要占到市场30%到40%。这种情况之下呢，刨出这一块，其实也就剩大概10000亿了。这个量我们觉得基本上差不多了。但与此同时呢，关于二次回踩这个问题，我其实个人认为，当下这一波一个星期以来，从年线下来就是一个二次回踩，是3741上来之后反弹的一次二次回踩，二次确认，只是说把20日线给踩破了。这波反弹实际上是受制于50日线。那如果从 K 线形态的角度上来看，大概率啊，接下来的4个交易日，5日线、10日线跟20日线可能会出现一个粘合，当然上方还有60、120跟250。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更多的是持续的均线粘合震荡下跌空间，我觉得其实已经能够看到了。因为从3741到3840，大概这个位置100个点的位置，实际上有一个大概半个多月的密集的筹码的成交区。下方其实也没有探到，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底部。当然如果我们去展望翻过片去9月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的关于消费电子的发布季，那包括像苹果、华为啊都会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在关注，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市场的预期去提前布局那些业绩已经出来的消费电子的领域，是相对的一个确定性。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手上，因为成交量本来就比较低，轮断速度又比较快，大家这个时候去追高其实性价比不高，位置是个低位啊，但是它轮动速度快，没有持续性。那这个时间点上，如果大家愿意去布局的话，刚才提到了最好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消费电子领域，像 PCB 电路板呀，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小米发的玄界 O3。这个东西本身我个人并不是看小米，而是说它应用了我们现在股王的这个 LPDDR6，这个呢是它独家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已经应用到了消费电子的领域。为什么我看这个东西？接下来的消费电子可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技术的应用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像苹果的折叠屏，比如说华为的超频率等效3纳米，其实是带动整个产业的。或者说经过了7月份的回调，8月份的盘整，那这个市场里边没有主线啊，科技的突破到现在可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511点，下跌0.02%；国企指数报8445点，下跌0.31%；红筹指数报4229点，下跌0.44%。
1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98.915。
5: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203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6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8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73元，1英镑对人民币9.1681元。
0: 国际财经观察。
1: 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收取约10.3万美元，约合69.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曾经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0,000，但是被法院驳回。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这项拟议规则将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公众将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该规则才能生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提高至$100,000。今年6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24号的这项新提议，距上次被法官驳回仅2个多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盈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2: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提高至$40亿。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0,000,000。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000,000。
0: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 CNBC 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24号宣布，其 Groku 3 LPX 芯片机架已经全面量产。据悉，该机架搭载256颗 Groku 3芯片，主打 AI 低延迟推理，单机架每秒可处理3400个词源，性能表现处于全球低延迟推理硬件的第一梯队。去年12月，英伟达斥资$200亿收购了芯片初创公司 Groku 的全部相关资产，获得 Groku 的芯片技术授权，这也是英伟达发展史上金额最高的一笔收购交易。Groku 是一家专注于 AI 硬件和推理解决方案的美国芯片公司，成立于2016年。当地时间8月25号，大众汽车集团超10,000名员工在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公司总部集会， CEO 奥伯穆呼吁支持重组方案，但遭员工反对，重组计划拟裁员至少50,000人。奥伯穆此前还提及可能再裁50,000人，但监事会尚未批准，9月4号将再次讨论。据悉，工会与重要股东下萨克森州已提交替代性方案。受全球经济、美国关税等因素影响，大众在欧洲每年存在超50万辆产能过剩。奥伯穆称，关闭工厂是最后且最昂贵的选项，不过大众目前尚未对具体工厂关停做出决定。据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日本财务省当天披露了2027财年预算概要。由于利率上升，推高利息支出，本息合计的偿债成本预计将增加17.1%，达到36.638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为计算偿债成本，日本财务省假定利率为 3.8%， 这也是29年来最高水平。此外，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首次超过130万亿日元，较本财年约122万亿日元大幅增加。财务省将于本月底最终确定预算申请，随后编制预算草案，预计年底前提交内阁批准。据路透社25号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30号上午7时26分，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经由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望远镜拥有更大的市场以及更高的巡天效率，有助于帮助科学家研究暗能量和暗物质，进一步揭示宇宙结构形成和加速膨胀的机制。此外，罗曼望远镜还将开展系外行星搜寻，并对行星系统进行大规模统计调查。罗曼太空望远镜以 NASA 已故的首席天文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的名字命名，耗资约40亿美元，计划执行5年主要任务。
5: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隔夜委托是什么？为何有人成交，有人落空？
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庆。同样是隔夜委托挂单，为什么自己熬夜提前挂单反而比晚挂单的人更难成交？ A 股市场真的存在普通人不知道的 VIP 交易绿色通道吗？很多投资者都遇到过这种费解的情况，在券商隔夜委托刚开启时就抢先挂单，价格完全一致，最终集合竞价却没能成交，而那些深夜甚至临睡前才挂单的投资者反而成功抢到了筹码或顺利卖出。尤其在涨跌停极端行情下，这种成交差距格外明显，也让不少股民心生疑惑。这里明确告诉大家， A 股根本没有所谓的 VIP 特殊通道，之所以出现成交差异，核心是绝大多数散户分不清股票交易的两个关键环节，也就是委托和申报，这也是隔夜挂单成败的核心关键。简单来讲，我们在交易软件上挂单的行为叫做委托，只是把交易指令暂存在券商系统中，并不会直接报送交易所，而券商统一将所有客户订单批量发送到交易所主机的行为才是真正有效的申报，二者是完全独立的流程。早年 A 股依靠人工席位交易，委托申报分步进行，差异十分明显。如今市场全面电子化，盘中交易委托和申报几乎同步，大家很难察觉区别。但隔夜委托属于非交易时间挂单，两个步骤会彻底脱节。所有券商的隔夜挂单都会统一封存，等到次日9点15分集中向交易所申报。交易所撮合的唯一标准不是投资者挂单的早晚，而是主机接收券商申报数据的先后顺序。不同券商通道报送节奏不同，就会出现早委托却晚申报，最终错失成交机会的情况。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3: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七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德国联邦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较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上调0.1%。
5: 当地时间24号，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

0: 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这也意味着已实施了长达四年的小麦出口禁令被解除。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新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
0: 每人300万奖金，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公布获奖名单，支持青年科学家原始创新。编辑短评：多方投入基础科研，给坐冷板凳的科学家多一分底气。
1: 系列报道奔现由新潮流，走进江西婺源，请听构建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
0: 电影加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吉林电影家多点开花，一张票根激活全域多元消费。
1: 财经身边事，建标准立规矩，福建泉州规范网红，带动旅游长红。
0: 来听详细内容。国家数据局昨天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2: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3: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作为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科学探索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且可以

0: 自由支配。今年的获奖名单有什么特点？青年科学家们在研究哪些前沿技术领域？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1: 更多年轻科学家榜上有名是今年奖项的一个特点。获奖名单中有10位年轻科学家，并诞生了奖项史上第一位95后获奖者，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周天旷，研究方向是智能光电计算。此外，今年的榜单中还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是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他与王红合作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这正是让王红在2026年捧起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作为一名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从2025年起就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主席潘建伟表示，一流科学家愿意到中国来，源于国内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能够跟他们交流，也源于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潘建伟说，
2: 科学探索奖呢，主要是来奖励啊非常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鼓励他们呢面向未来来进行呢有探索性的研究，鼓励他们进行原始创新。300万奖金是自由支配的，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的生活。
1: 今年的50位获奖人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潘建伟介绍，
2: 今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啊，主要聚焦在第一方面是在微光、在基质与起源的无人区呢，追问为什么。这里包括有单细胞谱学的追踪、纳米孔的测序、原行星旁与行星的形成等等，这其实覆盖到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第二是从物质设计到智能系统，是把好奇心呢变成新的范式，有智能化工啊、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啊、神经网络架构啊等等，涉及高新技术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整体水平来讲，每一位获奖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有更远大的未来研究计划。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 16.3%， 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财政直接投入外，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也正在流向基础研究领域。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王武荣介绍，8年来已经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科学探索奖资助，获奖人在获得资助后已有56人次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科学技术奖。王武荣表示，
3: 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科研可以成为国家投入之外一直安静而坚定的补充力量，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愿意参与进来支持基础科学，形成眼前我们能够渐渐看得到的滚雪球效应。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走到别人从未抵达的科学探索境地，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4: 编辑短评：多方投入基础科研，给坐冷板凳的科学家多一分底气。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也是一场最考验耐心的长跑。从一个偶然的灵光乍现到给出明确的答案，往往需要持续的探索和长期的积累，常常要坐10年冷板凳。在财政投入之外，也需要社会私心同向发力。一批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把钱投向最基础的科研领域，这是全社会科技意识成熟的标志。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本质是给原始创新更多底气，给冷板凳更多温度。多一支力量，就多一分把好奇心护送到无人区的希望，多一分抵达科学未尽之地的可能。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 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县域旅游正成为市场重要增长极，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系列报道奔县游新潮流，今天走进江西婺源。婺源的春日烂漫花海，秋日诗意晒秋，深入人心，是大众熟知的季节性旅游目的地。如今当地打破季节局限，构建起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总台记者唐家伟报道。
7: 海拔500余米的黄林古村凉意宜人，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依山排布，标志性晒秋景观常态化呈现。竹匾中晾晒的辣椒、笋干、黄菊勾勒出独有的乡村调色盘。花溪水街水雾缭绕，溪水潺潺，流光森林、板龙灯夜游、飞衣手作等全天候业态，构建起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吸引大批游客专程前来避暑休闲。不同于传统热门景区的拥挤奔波，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在天街漫步闲逛，体验晒秋农事，探访徽派古建，单次停留时长普遍延长至3天。婺源黄林景区品牌策划部副经理周菲菲介绍，
8: 今年夏天我们围绕避暑纳凉、夜游观赏和晒秋民俗体验，策划了一系列特色活动。白天游客可以参与常态化的晒秋体验、非遗手作民俗体验，夜间有流光森林灯光秀、非遗板凳龙巡游、羊凳祈福等古村夜游活动，让游客白天晚上都有丰富的游玩体验。同时景区也增设了多处游客休息点位，优化停车场配套与游览路线，更好满足游客漫游观光、留宿度假的游玩需求。
7: 安徽省蚌埠市游客沈诗琪说，
9: 我之前总默认婺源只有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适合游玩，但是这次特意选择假期跟家人们过来避暑放松，所以行程没有安排得很满。这种不紧不慢的慢节奏旅行，玩个几天下来，感觉又解压又治愈。
7: 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观光，停留式、沉浸式的深度度假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留宿山野，慢享乡居，充裕的游玩时间也让游客能够体验古村昼景夜色，细细品味徽州乡土韵味。湖南省长沙市游客汪霞玲说，
10: 我专门选择住在村里，就是想远离城市的燥热和快节奏，白天可以吹吹山风，逛逛古街，晚上还能看到乡村夜景，不用赶路，可以踏踏实实的放松休息。这趟旅行对我来说很舒服，很值得。
7: 游客停留时间的显著拉长，也直接带火了本地乡村民宿产业，乡居度假体验备受游客青睐。婺源黄林景区酒店工作人员任琴介绍了住宿的火爆情况。
11: 今年7月下旬以来，我们周末的房源都是提前一周就已经全部订满。和往年相比，单人次住2晚、连住多晚的游客明显增加。目前我们有300多间房，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
7: 如今的婺源县依托常态化民俗场景与夏日旅居配套升级，精准契合当下奔县游消费新风，推动旅游吸引力从季节性向全年化延伸的同时，有效带动本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1000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2: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13: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再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麻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12: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14: 短短三四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12: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15: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12: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16: 新开发的有木质冰箱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进入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12: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1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8: 我来问问 AI。
1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0: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身边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建标准，立规矩。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始终居高不下。那么游客来了之后怎样才能留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泉州的做法。
2: 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俗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圃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3: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

0: 也比较放心。
1: 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2: 财经身边事，游花海享清凉。地处河湟谷地的青海民和县，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凉爽舒适的气候让这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眼下当地的七里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高原花海中解锁夏日清凉。来听总台记者马雅慧的报道。
3: 我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的七里花海，这里四面环山，草木葱茏，站在这里啊，山风裹挟着花香扑面而来啊，体感清爽宜人，一点也感受不到酷暑的燥热。这两天满园的鲜花竞相绽放，大片的马鞭草延绵成了紫色的花海，清新又浪漫。向日葵、小丽花、金光菊等十几种花卉顺着山势层层延展，漫山遍野色彩缤纷，随手定格呢都是高原特色的田园画卷。宜人的气候与连片的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也建成了16处高低错落的观景平台，游客既可以登上山顶俯瞰山谷花海全貌，也可以在步道平台驻足欣赏青山繁花清泉相映的景致。来到花海避暑啊，清水游乐项目自然少不了，穿行山间的玻璃水滑道冰爽消暑，山下的戏水区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踩水捞鱼近距离的感受山泉带来的清凉。花海露营备受游客青睐，不少市民游客围坐露营，品尝手抓羊肉、农家野菜等地道的河湟美食，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的山野慢生活。这个暑期啊，这里还创新推出了鲜花拓印体验活动，可以让游客把高原花海的美景带回家，用小锤子轻轻地敲几分钟呢，花朵的色彩还有纹路呢就会印在布料上。像这样的成品啊，每一幅图案都是很独特的。所以说游客在赏花之余呢，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高原花海的纪念。
2: 财经身边事，多业态促消费。地铁是城市地下公共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前地铁只是单一的交通工具，如今各地进行了多种尝试，地铁也变成了一个个打卡点和消费场景。一起去北京了解一下。
4: 据了解，今年北京地铁时光列车在今年的7月28号至8月30号期间，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古城站、环球度假区站，每日往返一趟。北京地铁1号线乘务中心副主任张涛：
5: 每节车厢分别采用了与当时年代相同的车型外观，都是还原了当时时代的车型。车厢内呢，也是采用了图文、视频的方式，展现了咱们首都轨道交通与首都城市发展的时代现状。
4: 在北京地铁天安门东站，一个小型文创店吸引了不少游客。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暑期以来，地铁的客流量增加，也让店铺的客流量持续增加。目前，北京地铁内已开设了便利店、面包店、咖啡店100余处，食品饮料、自助机、文创机、潮玩机2000余处，还有寄存设施、共享充电宝1000余处，总体覆盖全路网便民设施98.39%。北京地铁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义良：
6: 截止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服务全北京的路网乘客呢，已经突破了1200万人次，同比提升了17%。下一步也将继续探索出行过程中的乘客的一些延伸服务，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乘客感受北京公共交通服务的温度和深度。
4: 专家介绍，地铁内的客流量大，空间广，可以根据每座城市不同的文化、历史特点和文旅消费相结合，打造个性的商业消费场景，未来前景广阔。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欧国立：
0: 地铁的客流构成呢是多元化的，一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很多是和地铁密切关联，那怎么把地铁的出行服务和文旅结合起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有消费场景的场所，很大的想象空间，值得去尝试。
7: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焦浩、赵科，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8: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7: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商业航天迎来新突破，能否持续催化板块行情，种业概念股集体走强，未来趋势如何研判？
7: 十点财经态度，从开放窗口到链接纽带，投洽会将如何影响全球投资？
8: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二集，石油石化行情能走多远？
7: 10:50，一说 AI 硬件将进入备货期，哪些环节值得关注？
8: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后市展望，基金经理看好哪些主线？
7: 12:30，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
2: 上午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商业航天。
1: 宏观大趋势，活力释放。国内创新药审批新进展，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世许可。
2: 平稳运行，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8%。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种业概念股集体走强，未来趋势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当地时间周二，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双双回落，市场风险情绪得到提振，并出现资金轮动，资金流向科技股等高成长股。芯片板块在连续下跌后迎来技术性反弹，推动纳指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涨，其中道指涨0.3%，标普500指数涨0.32%，纳指涨0.66%。个股方面，芯片巨头英伟达股价收涨超2%，结束此前连续7个交易日的下跌行情。消费品板块整体表现疲软，由于美国迪克体育用品公司2季度营收不及预期，并下调全年业绩指引，周二公司股价收跌超30%，创下该股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周二，沃尔玛股价跌超1%，塔吉特股价跌超3.7%。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新屋销售降至6个月低点，七月新建单户住宅销量环比下降10.5%。过去4个月中有3个月新屋销量下滑，进一步反映高融资成本与高房价持续拖累美国房地产市场。尽管开发商通过降价推出各类优惠刺激购房需求，但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仍明显压制购房意愿。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连续2个月走低。有分析称，这反映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调查指出，当前多重经济压力加剧美国消费者的悲观情绪。受访者在评论中频繁提及高企的油气价格。欧洲方面，国际油价回落缓解了此前压制股市的通胀与债市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季度经济增速好于预期，德国4月至6月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超预期的经济数据提振了市场信心。德国股市当天收涨，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29%，法国股市 CAC40 指数小幅下跌0.16%，德国股市 DAX指数上涨0.61%。原油市场方面，伊朗与阿曼周二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另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认为中东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贵金属方面，25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5美元，微幅下跌0.0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682美元，上涨0.1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商业航天。昨天上午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由银河航天抓总研制。 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1: 资本市场上，商业航天板块午后出现明显拉升，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5: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本次面向东南亚国家的全链条出口，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从零到一的里程碑跨越。
6: 首先填补了中国民营企业整星出口的空白，首次完成对东南亚国家的全链条交付。第二，验证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全链条能力。第三，是中国商业航天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增长点的实质性一步，开辟了海外业务新增长极。第四，加深了东盟合作，并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航天合作。第五，中国商业航天的品牌影响力、技术实力将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被全世界认可。
5: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也强调，本次突破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7: 首先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示范，出海涉及到像卫星的出口的监管，还有报关、跨境履约以及风险管控等等各个环节，这个打通了，对其他的企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其次呢，证明了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了以整体方案解决商的身份来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打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的空间。第三个，在东南亚这个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树立了一个合作的标杆以后呢，就为东南亚乃至于一带一路的整个市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促使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加速成熟，形成真正的产业闭环。
5: 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认为，这种硬件加技术加服务加人才共建的出海，未来可能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出海的主流路径。
8: 盈利模式上单纯的卖卫星呢，其实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一次性的硬件的这种收益，交付结束那合作基本就终止了，还容易陷入低价竞争。而新的一体化的模式呢，是一次性硬件收益再加上长期服务的现金流，能够去覆盖设备发射、像数据的运维啊、技术培训，整体盈利的空间更大了，营收结构也更稳定。核心壁垒上单纯卖卫星容易被替代，而整套的商业航天的解决方案和落地能力可以构筑起难以复制的行业护城河。
5: 这一新突破也催化出商业航天板块新的投资情绪。张贵杰分析，多个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8: 小卫星的整星的制造，适配海外国家的低成本定制化的这种刚需，地面的设备与测运的控制技术，补齐海外航天配套的短板，是全新的一个增量的市场。传统的商业发射的服务可以开启呢卫星加上发射打包出海的新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卫星的应用和技术服务。
5: 张帆分析，随着市场需求提升及可回收技术的进步，卫星发射成本的大幅下降不再遥远，2027年行业有望显著加速，商业航天板块的投资机会也将凸显。
7: 具备总装能力的龙头具有更大的营收增长的空间，但是 A 股标的比较稀缺，而且收入波动随着订单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剧烈，普遍毛利率偏低，核心零部件企业呢，相对的利润率就会更高，订单的稳定性也会更强，但是企业客户也它相对都比较分散，单一企业的这个订单的透明度不是很高，对于估值的提升更加依赖自身利润的增长。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优先布局核心零部件企业啊，特别是需求比较确定的，像火箭、卫星的结构件、火箭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以及新载的啊，像芯片，还有卫星内部的像线缆呐、激光通信终端呐、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组件更为合适一点。对于总装企业的龙头呢，则需要等待更多的企业上市以后啊，并结合卫星发射频次加速、规模效应显现的时候，才会是一个更好的投资时点。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活力释放，创新药审批新进展，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世许可，
2: 平稳运行。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2.8%。
1: 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世许可。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5: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苏上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9: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5: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2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0: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11: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2: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2.9%。
1: 临近月底，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央行密集发布多个公开市场公告，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护航月末资金面。总台记者吴哲玉报道。
12: 央行公告显示，8月25号开展38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和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在8月24号已开展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27号至9月1号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注意到，从短期流动性看，今年6月末，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发挥其削峰填谷的作用。近期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明显增多。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13: 过去呢，短的流动性的投放主要依靠7天逆回购工具。今年6月末开始呢，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的调控工具箱， 尤其呢是对跨季、跨月、税期等特殊阶段流动性的调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2: 从中期流动性看，虽然8月25号开展的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为缩量续作，鉴于8月有6000亿元到期，实际净回笼1000亿元，但结合8月央行开展的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两项政策工具在8月合计投放中期流动性100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这释放出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14: 面对跨越时点的流动性波动，央行灵活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兼顾短期资金运平和中期的流动性投放，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央行正在加快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更加重视稳定短端的市场利率。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国家数据局昨天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请听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15: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6: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5: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6: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北京时间9:19，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扫描资讯。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七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19.5%。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 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
1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8: 得，你心情不错呀。
1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2: 燕之屋。
2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沪指上涨0.19%，深证成指下跌0.35%，创业板指下跌1%。盘面上，种业概念股集体走强，万象德农、登海种业涨停。未来趋势如何来研判？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6: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种业概念股上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27: 一方面是短期在消息面上的刺激，主要是极端天气引发了全球粮食供给的担忧，而在大盘波动的情况下，避险资金涌入了粮食安全防御的板块。二是在政策面上持续支持种源的安全、生育种稳步进行推进，行业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三是板块前期调整也是比较充分的，整体的估值并不算太高，所以吸引了资金的进场。而对于中期来看，整体上要看的是种子的库存消化周期，还有像生育种实际业绩的落地情况。那种有技术、品种和渠道的企业，未来将会真正的受益。长期来看，国产种源的自主可控行业会向头部行业集中，但整体的过程相对较长，不会出现单边的上涨走势。
26: 种业概念股是农业板块中的细分赛道，聚焦种子研发、繁育、推广相关业务，属于农业产业链的上游核心环节。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除了种业概念股以外，还可以关注农业产业链上受影响的化肥、农药等板块的投资机会。
28: 很多那些国际大投行都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粮价还有继续上行的这样一个空间。但就国内来看，我们粮价相对稳定，种业的价格呢，对限制的空间不大。建议大家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化肥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的特别化工品的通胀价格的上升已经逐渐的显露出了一些端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农药等化工板块的走势。
26: 种业概念股近期连续走强，市场人士杨慧忠分析，未来一旦新热点板块出来，热点种子板块走势就会转向，所以板块上涨的持续性还有待观察，投资者应注意风险。
29: 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使呢投机资金进入这个板块，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以投机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板块，持续性还有待观察。连续上涨以后，作为投资者还是以高抛的角度可能比较好，是要注意投机的风险。
1: 上市银行近期迎来了半年度成绩单披露高峰期。从首批公告数据的10家银行来看，营收与归母净利润普遍实现正增长，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监管部门的数据也显示，商业银行净息差迎来近五年首次环比回升。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0: 你好主持人。具体来看，宁波银行上半年实现营收414.5亿元，规模净利润165.62亿元，分别增长11.5%、12.12%，增速居首。南京银行、江苏银行营收增速达到10.94%、9.11%。重庆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0.8%、10.28%。此外呢，贵阳银行增收不增利，营收保持10.87%增速的同时呢，规模净利润却下降约4.6%。那么相比之下，全国性银行增速则相对较为缓和，浦发银行规模净利润增长4.08%，率先交卷的平安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增长1.78%和3.32%，增速双双转正。那么在上市的农商行方面，渝农商行营收规模净利润分别增长7.81%、6.09%。瑞丰银行上半年营收下跌1.96%，是这十家的机构中唯一营收增速为负的银行。但是呢，该行的净利润则微增0.94%。盈利回暖的同时，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总体保持稳健。与此同时呢，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环比一季度末回升1个基点，为2021年4季度以来的首次。业内普遍认为，存量高息存款集中到期重定价，叠加银行主动优化负债结构，构成息差企稳的主要支撑。此外呢，已披露上半年业绩的首批银行在业绩回暖的同时实现稳健扩表，规模扩张的结构特征较为明确，信贷资源加速向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贷款为代表的对公领域倾斜。具体来看，截至六月末，江苏银行总资产达到了5.6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3.79%，扩表速度居首。宁波银行总资产为3.9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81%。浦发银行总资产则站上了10.4万亿元的关口。那么细分来看，科技金融方面，江苏银行科技企业的贷款超过了3200亿元，高质量客户数居省内第一。平安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2935.42亿元，较年初增长8.7%，显著高于整体贷款增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姚兰。好，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集合竞价表现。今天市场开盘呢，指数层面是涨跌互现的，其中沪指低开0.2%，报在3881点；深成指上涨0.11%，13761点；创业板指数3409点，涨0.35%；科创综指1899点，上涨0.19%；北证五零指数微跌0.06%，开盘报在1062点。开盘市场有2033家上涨，931家平盘，2579家下跌。

0: 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3: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9:31，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的市场表现。沪指3886点，微跌0.07%，深成指13765点，上涨0.14%，创业板指数3405点，涨0.22%，科创综指1899点，上涨0.16%，北证50指数微跌0.07%，报在1062点。小微盘方面呢，则是全线飘红的走势，其中中证500指数涨0.15%，中证1000指数涨0.05%，中证2000涨0.13%，微盘股指数上涨0.06%。开盘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157亿，个股有2733家上涨，355家平盘，2457家下跌。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轻工制造、医药生物、汽车、美容护理、有色金属和社会服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石油石化、煤炭、传媒、纺织服饰、计算机以及基础化工。接下来连线嘉宾，请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郭峰先生。
7: 你好。
6: 前一个交易日市场震荡整理，量能呢是出现了进一步的萎缩，在这种存量博弈环境之下，行情也呈现出了这种典型的结构性分化、细分轮动的特征比较明显。您对于目前盘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7: 确实，这段时间整个市场，一个呢，我们觉得市场还是有一种等待和消化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这个等待消化呢，实际上消化两方面因素吧，一个就是消化一些海外的一些基本面情况，因为最近全球都在关注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大家也在观察华尔街啊，全球资金都在看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到底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动荡，那么 A 股呢也出现一种相对观望的这样一个情绪。第二个呢，我觉得这种观望实际上还是等待我们自己中报业绩的一个落地吧，应该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整个中报业绩就将披露完毕，陆陆续续的业绩就将逐步的一个明朗，所以呢市场也是开始进入到这种结构轮动的过程当中。整体来看，昨天的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胸部还是有一些止跌的这种迹象，只是就是因为观望情绪比较浓，量能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萎缩，两市的成交量已经低于20000亿了，这在近期也是处于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吧。所以一个呢，就我们仍然认为大盘指数实际上下跌空间有限，但是呢，如果在没有量能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维持一种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吧。
6: 您觉得双创指数还会继续震荡走低吗？
7: 对，实际上最近调整更多的在双创板块当中表现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整个双创板块的一些科技龙头公司的业绩公布出来来看呢，其实业绩还是保持一定的增长，但是还是我们之前强调的，就是好的业绩，但是如果之前股价出现了一个充分的表现的话，确实在业绩出来

0: 好业绩出来的同时，股价反而也有一些回调的这个压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认为，实际上整个双创板块慢慢的也在接近一个下方的一个支撑。科创板实际上，应该说在半年线跟年线附近，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寻找一个止跌的过程。创业板指数已经回到年线位置，所以大概率我们也相信在年线附近，这两大指数应该都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要求吧。
1: 嗯，那么从整体市场的走势来看，目前中报的披露也接近尾声，您觉得哪些机会和风险需要投资者重点关注？
0: 确实，结合中报来看呢，实际上整体中期业绩，我们还是觉得，上市公司业绩逐季还是有一些好转的一个迹象，所以今年，理论上业绩增速要比去年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如果去年，大盘一波指数性行情3000点涨到4000点，但是呢，更多的还是靠政策、靠估值的提升，实际上业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到了今年呢，很明显，很多无论是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还是上游、中游的这些行业呢，业绩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体业绩应该是，是有明显回升的。但是呢，从业绩里面呢，我们还是强调，就是上市公司的这种结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上游景气度比较高，但是到了中期的话，它实际上很多有色啊、资源股啊，股价也开始进入到一个盘整阶段，反而最近的中游呢，相对来说景气度会更高一些。现在最受拖累的就是下游整个消费行业，但是从公布的业绩来看，其实很多消费股业绩虽然处在一个下滑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股价也开始有一些止跌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慢慢的，如果说消化了这些业绩之后，下半年可能更多的我们相信政策在无论是在投资还是在内需方面，应该还是有一些发力的一些迹象吧。所以看看后面下半年，应该整体来讲市场还是会针对业绩回升，就是能不能来一波业绩浪的这样一个行情，这是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
1: 从科技方向来看呢，像光模块企业的半年报整体业绩还是相对亮眼的，易中天的盈利合计也超过了220亿，但是反观股价是集体走弱的。所以您觉得这种业绩高增但是得不到股价正向反馈，除了累积了比较明显的涨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0: 对，除了一个是消化之前比较大的涨幅，其他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困惑，就是这么好的业绩股价不涨，可能还是跟机构的持仓结构有关嘛。就是之前还是强调二季度6月份的时候，这个所有公募基金对于电子通信这两大行业超配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就历史上也出现过这种机构抱团的行情，从几大行到食品饮料到新能源电力设备等，这些都有过集中抱团的行情。但是呢，之前的历史集中仓位都在25%-35%之间，这一次呢，机构对电子通信集中抱团的，特别就公募来讲，这集中抱团的仓位直接达到了60%，所以确实理论上是有超配的这种压力。所以呢，当中报出来，我们也看到7月份的这种调整，可能也是跟这种机构集中抱团有关，当然也跟海外整个产业链的共振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美股方面，华尔街方面，很多科技龙头公司也是好的业绩出来，股价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调。所以这两方面因素吧，一个是集中的过度机构的过度持仓，第二个实际上市场未来资金大家对这种公司的业绩要求就会越来越高。你股价经历了大幅上涨之后，后面的业绩除非你连续超预期，如果说只是在一个符合预期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维持一种震荡，一旦说稍微有些不及预期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有些获利盘的这种流出，就有一种消化吧。所以现在来看，光模块电子板块可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1: 所以接下来大概率应该是一个震荡行情。
0: 对，就震荡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可以观察，就出来的资金它可能还是要寻找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我倒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强调，A 股里面实际上不光是集成电路半导体这一块具备成长性，实际上很多新兴产业 也是值得大家关心的。所以最近呢，包括像创新药啊、脑机接口啊，也开始有所活跃吧。反正资金追求成长类的资金的话，应该可能会在我们的六大新兴产业当中去做一些轮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从整体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医药的行情表现来看呢，医药板块在昨天午后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暖。从后续这种行情的推演来看，当前的医药生物板块是不是迎来了这种情绪和业绩的双重拐点，产业链的整体修复是不是还能够得以延续？
0: 对，其实医药板块我倒觉得一个拐点已经出现了，就是业绩拐点慢慢的到开始有些好转。那至于情绪拐点，就是说市场的是不是都开始有一种比较高涨的一种预期。目前来看呢，从资金表现来看好像还不具备，就情绪拐点好像还差一口气。因为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特别像上周在整个创新药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好像从一些创新药 ETF 的持仓结构来看，好像还是有一些减少的这样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真的情绪价值上来的话，就是板块在上涨的同时，它板块的 ETF 应该也是获得正净申购或者增持的这种现象。但是呢，现在反而出现了一些背离，这种背离我们可以解释为可能还是市场资金觉得行情更多的是一种波段式的，不具备太持久，所以呢更多的可能在做一些波段的一些操作吧。
1: 最后我们说一下整个资源板块，在昨天的行情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退潮，所以您认为前期这种强势行情就此终结了吗？
0: 对，资源股特别像就以贵金属为代表，整个特别像这段时间，其实上个月这个月来讲，黄金的价格反弹的力度是比较明显的，也带动了一批黄金板块的一个反弹。但是呢，反而到最近，一个是可能也是金价反弹的一定程度，它会不会需要一些调整？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对金价的判断可能还是一个反弹阶段的一种修复吧，并不能说一个主升浪重新开始。所以对资源股，对整个矿业类的股票来讲，它也是虽然业绩也比较理想，但是股价反而反弹之后也开始有一些震荡调整的这种现象。
1: 总结一下，热点快速轮动之下，您对于投资者仓位策略方面如何把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倒觉得实际上3900点以下，接近3800点位置，整体来讲大盘下跌空间有限，所以如果之前有过减仓行为的资金，可以慢慢的陆续有一个加仓回补的一些动作。反而后期呢，大概率还是回到3900到4000这个箱体去做一些震荡吧。
1: 好，感谢郭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袁建新对于目前整体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建新先生。
11: 哎，你好。
10: 嗯，先来听听您对于整体盘面趋势的一个观察。
11: 我觉得这一波从4175点左右的一个回落，应该说经历了最近从3741点开始的一个上升啊，近阶段的一个连续回调已经6天了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最近一段时间困扰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半年报的一个披露啊。半年报的一个披露呢，大家都非常紧张，因为经历过7月份的一个大跌以后，感觉好像那个如果业绩跟不上的话，那所谓的那些炒作啊，那都没有根基嘛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对业绩报告关注度比较高。那么进入到明天左右的话，有些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尘埃落地啊，比如说那个期权的那个交收啊等等啊，包括上周的那个期货的一个交割等等，这些干扰的因素呢都过去了啊，所以明天啊很可能会在盘面上会有所反应啊。实际上从昨天已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已经不愿意跌了。此前呢我们也认为这一波就近期的这6天的一个下跌啊，那么下跌到3850点这一带啊也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位置呢基本上是之前3741点反弹到3885点开始回落啊。当时呢在底部有大概有6、7根啊，这个都是小阴小阳上影线特别长的啊，这个高点呢基本上就在3850点一带啊。所以回到这位置指边呢，应该说比较符合技术上的那个规范，而且今天啊，如果市场要配合，明天如果出现一个比较中大阳线的话呢，今天必须要有两个关键位置啊，一个呢就是3895点，这位置拿下的话呢，也就是5日均线啊，不仅是站上啊，同时呢把5日均线出现一个转折点啊，这个很重要啊，向上的一个转折点。拿下，如果更高的位置现在已经到了啊，3902点就可以了。3902点呢，就可以把20均线也纳入多头的一个囊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明天迎接的就是5日均线是转折向上的，30日均线呢昨天就拿下了，那么今天又拿下了一个20日均线，所以对于明天市场来说，进一步上攻，乃至于把。那个是几号啊？是8月19号的那根大阴线啊，把阴线实体拿下啊，就有这方面的物质基础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近阶段的一个下跌基本上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了，尾声阶段嘛，主持人。
10: 要谈的话，您觉得哪些品种可能会谈得更好？因为之前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都是科技股凝聚人气，包括带动大盘指数进一步上攻，他们的作用包括能量是比较强的。那科技股还会充当这一次短期反弹的一个先锋吗？
11: 我认为这次如果在我们预想中的一个点反弹的话，那不是很短期的啊。我认为至少有2-3周的一个时间啊，反弹的一个高度呢可能也会比较可观啊，这个呢我们暂时不去预测，因为需要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如期反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然是高科技啊，高科技呢而且还应该是硬科技。硬科技呢我们知道4到6月份呢出现大涨的是 AR 的一个方向，对吧？但是 AR 的一个方向当中呢也有冷门，我想在4月份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记得啊，那个 AR 方向上呢本身也是比较冷门的啊，那个1000亿市值的叶冷啊，有一家公司呢出来一个季报，1000亿市值，但是它的一个收益呢1000万都不到啊，所以支撑不了它这么高的一个股价，所以当时呢市场给了迎头痛击往下跌。所以这个就是从4月份到6月份的这波上涨，这个行业啊，就是这个子行业等于是没有反应过。那么现在呢大年报出来以后呢，大家一看哦，原来4月份上公司的解释是对的，我去扩张了啊，扩张呢是花钱啊，没有利润嘛，那个是跑马圈地去了。那么现在一看半年报哦，利润好像又回来了啊，所以市场呢现阶段呢对于这一批当时没有涨的，那么还包括什么呢？我觉得还包括应该是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甚至也包括洁净室。因为我们有2家大型的芯片半导体的一个企业，一家已经上市了啊，另外一家呢应该也很快就要上市。那么他们上市那个圈的钱就应该是投入 那个生产的那个扩张嘛，啊，所以这方面的半导体的设备好像看的人比较多，但是呢捷径是好像看的人比较少一些啊。我认为这方面偏冷门，前期没有什么大涨的，那么这些呢可能机会更多一些，主持人。
10: 嗯，好，非常感谢袁建新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带来综合的点评和梳理。你好，新格。
12: 你好，主持人。那么从近期整体格局来看呢，商品市场是在宏观预期与基本面驱动下交织运行的，原油呢依然在牵动着整个农化板块的市场神经。昨天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油价出现一个明显回落，主要是市场对于美伊局势的降温预期所致。那么在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之后呢，市场有消息传出称美伊已就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并且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将逐步修复，这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给中断的一个担忧情绪。不过双方后续的表态依然会对油价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干扰。那八月以来呢，贵金属板块走出了一波强劲的上涨行情，内万盘金价竟创下了三个多月新高。本轮金价上涨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呢，驱动逻辑其实并不再是交易降息，美国国债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赤字与利息支出压力持续累积，金价的定价锚就正在从实际利率转向美元信用对冲。那我们再来看看农产品板块的植物油，近期波动也是非常大的，经历了连续两周的突破性的上涨之后呢，本周遭遇了一个明显的回调。本轮上行的核心主要在于原油上行与菜系、豆系产地成本端的一个共同作用。不过在基本面供应端没有明显收紧的格局下呢，前期大幅的上行有一定的超涨嫌疑，多头止盈带来的这个技术性回调需求也就有所强化。那短期呢仍将处于高波动的一个格局之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地缘风险的变化、美豆产区的天气、生产政策的实施落地以及马东高频产销数据的情况。嗯，主持人。
10: 嗯，好，谢谢新哥，再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听一听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对外汇市场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静雅。
13: 嗯，你好，主持人。
10: 嗯，介绍一下。
1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 1.1671 一线啊，持续维持一个明显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相当于是继六月份的首次加息之后呢，目前市场几乎已经完全压住欧洲央行呢会把存款利率再次上调25个基点的这样一个消息。不过呢，欧洲央行的这个管委成员呢也表示说，尽管目前的通胀呢仍然是徘徊在3%左右，但是现在判断欧洲央行下个月的会议结果呢还稍稍为时过早，欧洲央行会在9月份再次召开利率决议，评估数据和经济情景，然后做出一个相对的一个决定。那么消息面就是维持了一个明显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突破了200均线上方之后呢持续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一直持续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620至1.164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0: 嗯，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再会。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我们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14: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中信建投，他们看好缺电产业链的投资前景。七月份美国变压器价格指数再度上涨，除了原材料涨价之外呢，供需紧张仍是涨价的重要因素。北美电网投资有望进入长期上行趋势， AIDC 也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规划数量仍然维持增长，终端需求始终维持高位，受益于全球供需失衡，中国公司已经步入较长的出海黄金期。再来看银河证券，关注 AI 规模化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体系加快重构，稳定低成本绿色的能源供给能力将成为影响 AI 产业布局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未来随着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大规模建设，不仅意味着服务器芯片等算力设备需求增长， 也将同步带动电源、电网、储能以及配电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 AI 算力投资正在从芯片和服务器行情逐步向电力基础设施行情去延伸。再来看中信证券，看好银行板块绝对收益的延续。银行板块陆续进入半年度财报季，上市银行的经营格局稳定，息差和资产质量稳定，盈利增速有小幅的修复。上周银行板块兼具相对和绝对收益，跑赢多数行业。那么展望三季度，预计息差和资产质量等核心变量保持稳定，全年盈利趋势积极，叠加宏观叙事等长逻辑仍在继续演绎，全年的绝对收益啊仍将延续。最后来看招商证券，他们分析美债长端压力仍然存在，建议关注 A 股结构性机会。近期海外风险主要来自美债长端利率的上行，期限溢价抬升的背后呢，反映了长债需求减弱、 AI 企业发债挤出和美国财政风险。国内政策则是明显加快落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进一步扩围，短期看 A 股波动可能会加大。配置上建议继续沿科技创新、制造出海、低估值政策发力三条线索均衡布局，重点关注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煤炭等相关方向。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0: 好的，高敏。
1: 9:56，来关注一下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今天港股呢高开高走，恒指最新来到25759点，上涨0.97%，大市成交56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48点，涨幅1.31%。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造纸与包装、钢铁、建材和医药生物，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石油石化、企业服务、纺织服装、交通运输和半导体。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9: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一是国际朋友圈更广，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二是专业化更加鲜明，一方面聚焦双向投资促进，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同时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三是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本届投洽会将数字化、智能化覆盖展览展示、信息查询、项目对接和服务保障全链条。在展示方面，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亮相投洽会。不少省市的展区将采用数字技术生动展示发展成果和引资项目。在功能方面，全面升级了云上投洽会的数字化服务功能。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开放窗口到链接纽带，投价会将如何影响全球投资？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你好，张默南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投价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那么今年是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区扩大到了20万平方米。首先请您来谈一谈啊，您是如何来理解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板块的？那么投洽会在推动全球投资合作中会发挥出怎样的一种独特的作用呢？
2: 我觉得这三个板块的设计其实也是头一次啊，就分成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那么从这个全球范围内来讲呢，我觉得这是全球投资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其实我们过去理解这个投洽会更多的是把它做一个这个招生引资的一个窗口，但现在呢其实更不仅仅是强调投资中国，而且更多的是从单向的这样一个招商的平台转向双向投资，甚至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战略和定位的一个提升。那么从这个投资中国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解决全球资本怎么来看中国、怎么进入中国的问题。而中国投资呢，是关注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甚至如何更多的或更深入的来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重构。而国际投资呢，我觉得范围更大，实际上就是要邀请不同的国家，就中国来搭台嘛，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建的平台上能够寻找像合适的资源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从今年的一些新的变化来看，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从刚才说的不仅仅是一个规模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提升资源的对接和优化的配置的程度，特别是强化专业化和项目化的这样一个导向不仅仅有项目的这种路演资本的对接，其实更深度的就是要找资源找产业链合作的上下游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搭建一个全球投资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而不仅仅是一个投资平台。
1: 那么和往年相比的话，您最关注今年投洽会它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呢？那么在吸引外资、促进双向投资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一些亮点？
2: 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因为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比如说现在这个展览面积现在达到20万平方米，是比上一届是增加了8万平方米，而且是历届的这个新高。那么从国际化程度来讲呢，现在是有123个国家和地区报名了，而且也有这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设定了这个专门的这个展区。而且我最重要刚才我谈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不断的通过深化产业链和资本对接来提升我们资源对接的效率，真正能让这样一个投资的窗口转化为开放的窗口和未来资源和产业链对接的窗口。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更大的变化和未来可能对我们长期合作带来长远影响的这样一个契机。
1: 再次强调也是让您的观点更加的清楚哈。那么本届的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哈。那目前呢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会，60个国家设展。那么这种双主宾国它是释放出怎样的一种信号呢？那么中国和芬兰和沙特在经贸合作上它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新的趋势，包括新的特点？
2: 其实我们比较来看，芬兰和沙特本身这两个国家是资源禀赋或者是发展阶段它是非常不同的。那么芬兰我们都知道其实更多的是代表科技创新因为它是这个欧洲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创新经济体，包括它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绿色转型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而沙特我们都知道它作为中东的重要的经济体，而且它更重要的一点它是能源的这个大国，所以未来它也在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包括在打造能源转型和制造业的数字化方面它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这种转型的契机。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国家作为双主宾国本身来讲就代表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是创新引领，一个是资源转型就是经济转型。 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这个，而且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新兴市场，所以我觉得在设计议题上也涵盖了现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包括在科技、绿色、金融、能源方面，其实我们是可以搭建更好的全球对接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原来的从展商的平台，更多它是作为未来投资撮合的平台，而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一般的项目对接，而且未来能够在产业链产业的这种匹配度方面，我们能够让各个国家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合作伙伴。
1: 嗯，此次投洽会也是更好的将这个平台将人气哈、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双向的投资合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的投洽会的一个产业专题方面哈。那这次投洽会呢是重点围绕了人工智能、地空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对接交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来举例通俗的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通过展会帮助这些前沿产业能够找到更真实、更高效的一个落地场景呢？那么相比啊，以前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招商，聚焦这些前沿产业的双向投资，您觉得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有什么不同？
2: 我们比较来看，其实过去传统的产业招商就更多的是一个资源的比较优势啊，包括的土地啊、人力啊、政策啊、成本啊等等，这些可能是传统招商非常关注的点。但是在新兴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地空经济、绿色低碳等等这些产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产业速度这个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它不仅仅需要传统的一些硬件的东西，它更需要场景啊，包括客户啊，包括营商环境和监管的政策。那么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这个新的前沿产业来讲，它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简单的展示一个模型有多强，更重要的是它能找到未来它在这个应用领域当中的真实场景。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国推动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医疗、加物流、加金融，甚至加更多的应用场景等等，这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企业，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包括全球的高端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它也要在中国能够找到最匹配、最合适的这样应用市场。那地空经济更是这样啊，因为它涉及到更多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应用，包括物流，包括甚至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城市治理等等。那么中国是一个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而且我们又是全球第一大的制造业大国，又是最大的这样一个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所以我觉得全球的投资者包括新兴的产业能够在中国找到应用场景，那实际上是把技术的应用方和投资方和这个需求方能够对接起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创新啊，或者是未来能够这个推动这个我们平台落地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设计。
1: 嗯，我们注意到呢，本届投洽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机构的数量都比去年是翻番的。那么140家头部的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到场，那人民银行跨境清算公司呢还专门设立了专区。所以能看到金融资本啊在投洽会当中的角色它是越来越突出的。那这种变化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和项目对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您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2: 我觉得一方面是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战略啊，特别是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能够有效的融合，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刚才谈到了设定的这个三大板块有关，一个是引进来，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全球投资。那么现在其实中国企业很多走出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融资啊，包括采购啊，包括它需要形成跨境的这个金融的这种流动啊，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所以它就需要更多的包括全球的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能够形成有效的对接。而且现在人民银行通过这个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支持海外的这样一个跨境的清算。我看到这次这个海外这个展期里边也有人民币这个人民银行跨境清算公司设立专区，那么也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比如说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外资银行来参与。这就说明其实我们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进来，还是说我们全球的这个刚才说产业合作，都需要全球金融的网络和清算网络的这样一个合作。所以这本身来讲就是支撑我们全球投资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包括未来可能提供的跨境结算融资，包括企业怎么去应对 汇率风险的管理，这些都需要我们跟产业走出去，需要金融走出去同步啊。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打造一个更大的从实体到金融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么不仅仅是企业走出去，我们相应的金融服务也一定走出去，这样的话可以更有力的去支持我们企业找项目，然后最后能把融资啊，能把金融更好的成为企业这个活水，或者说金融融通的这样一个通道。
1: 嗯，这次投洽会是全面升级了云上投洽会哈，现在会场实现了智慧导航、智能茶座、跨区无感通行，那一部手机啊就能一站式的解决参会的需求，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数字化的改造对于提升投资的效率啊，包括改善参会的体验是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像对于一些没有办法到场的这些外国的投资者啊，包括一些中小企业，那么云上平台是怎么来帮助去更好的对接项目，能够找项目更便利，找资本能够更高效一些呢？
2: 我觉得随着现在全球智能化或数字化转型落地，那么实际上本身来讲，就是平台的搭建它就可以通过云上来实现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必须要在线下这个实现的，那么现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更大范围内的去撮合全球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样一个整合。那么传统展会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痛点，就是刚才谈到的，它可能信息非常量非常大，所以匹配程度和匹配效率都不高。那么但是呢，我觉得通过云上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这种服务，它可以更精准的让信息能够被精准的匹配啊。比如说企业投资者可以通过云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终端，按照行业啊、投资规模啊、区域啊，包括不同的需求来寻找项目。那么企业也可以根据相应的领域来主动找到资本，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资源的精准匹配。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把线下的这个业务啊搬到线上来，更多的是减少信息的搜索的成本，能够提升匹配的效率，而且它可以更多的就是从几天的展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展台啊，就通过全年运行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平台，能够更有效的、更深度的去寻找啊资源的对接，那么也为后续的比如说会后的一些服务的跟进啊、项目的跟踪啊，它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长期的、有效的这样一个信息通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去提升全球投资效率的这样一种模式，或者是一个撮合的平台。
1: 嗯，这次投洽会呢，我们注意到还首次设置了投洽优品消费主题展区，还创新设置主产业招商馆、主生活体验区等，以竹代塑绿色产业专区，我们已能看到这种变化，就是从展到贸，那么从馆内到体验，那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转变的？那这种场景的创新和展贸的融合，对于提升投资洽谈的实际撮合效果，它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能够让投资和消费、生产和需求直接对接啊，因为有些只有展啊，实际上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作为需求方，他可能不会非常这个深切的去体验感受到这样一个产品的这种优质性。那么这样的话，首次设置这个投洽优品的这种消费这种主题展区，那么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产品直接能够变成消费者能够感受到的这种生活场景或者是应用场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就可以链接消费端，或者说直接链接那个市场，所以它的这种商业模式能不能成立，产业链是不是完整，它直接可以通过我们的消费者的体验能够感受，而且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在后续的产品的营销啊，或者是在产品设计方面，它能够不断的去优化。所以我觉得这种产融这个展贸这个融合的这种模式，就是由原来的不仅仅是展示商品，而更多的是通过创造这种消费的场景、体验的价值，来展示产业能够真正带来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所以这更大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打通了我们整个从产业发展到消费生态整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闭环。

0: 是我觉得本次这个投家会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亮点。
1: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楠女士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是第二集，石油石化行情能走多远？下一时段11点的财经态度，迈入15/5，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如何提质升级？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北京时间10:23，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大家一起看盘的是岳林和王强。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好，低开之后是震荡上扬，目前已经来到了日内高点附近，上证指数3908点，上涨0.50%，深成指13821点，上涨0.55%，科创综指还是保持一个小幅的绿盘啊，下跌0.38%，1889点，创业板指上涨了0.5%，北证50是上涨了0.85%。
0: 来扫描一下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关注上市公司公告。首先来看一组业绩公告，北方华创上半年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5.05%。
1: 沪电股份上半年净利润29.2。

0: 3亿元，同比增长73.72%。
1: 药明生物上半年净利润24.4亿元，同比增长4.3%。
0: 哈药股份上半年净利润4.1亿元，同比增长57.99%。
1: 雅化集团上半年净利润12.16亿元，同比增长795.48%。
0: 中国广核上半年净利润61.05亿元，同比增长2.66%。
1: 江西铜业上半年净利润86.32亿元，同比增长106.77%。
0: 老铺黄金上半年净利润42.67亿元，同比增长88.19%。
1: 中科飞策上半年净亏损1.27亿元，同比亏损扩大。
0: 中国外运上半年净利润17.25亿元，同比减少11.4%。
1: 一组股权变动公告。云赛智联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以4350万元转让云汉科技75%股权。
0: 节能环境中国起源所持0.34%公司股份完成无偿划转，过户到中国节能名下。
1: 天琴装备计划不超8900万元收购毅力华，不低于51%股权。
0: 再来看一组风险提示的公告 ，ST 龙大公告，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1: 华昌化工筹划控股权变更，今天起停牌。
0: 富黄钢构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是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今天市场是上证指数低开之后震荡上扬哈，怎么来看下一步的趋势？
2: 好的。今天指数呢，就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在逐级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反弹因为前期市场呢，那么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调整，在这种市况当中，实际上每次调整只要是缩量，那么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浮筹逐渐被清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一个过程。所以呢，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呢，似乎就有一点这种短期调整结束啊，市场即将企稳，展开新一轮反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当然，盘中的这个热点呢，还是不是特别的鲜明。既有呢前期就是表现比较良好的这个有色呀、消费呀、农业，那么也有呢就是说在盘面当中啊，包括像一些新能源呐、包括像这个锂电以及呢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板块的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些股票表现的比较的强势，所以呢就说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热点呢，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性啊，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性，那么市场的这种观望氛围呢还是比较浓啊，就在这个成交量上表现出来呢，就是说没有明显的一个放大，但是呢从目前的就是说整个市场啊经过前期调整之后，很多股票呢那么已经是处于一个绝对的这个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也就是说有一种跌无可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目前整个市场呢就还差呢，就是说能够带动市场啊，就是说持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主力板块啊，如果一旦形成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这种向上的反弹高度呢可能会又可以向上高看一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还是可以继续观望，一旦是当整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个价涨量增，并且呢有这个持续性的板块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0: 所以根据您目前所掌握的信息，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像之前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股票会再次反弹，充当这次反弹的一个先锋呢？
2: 非常有可能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就是这个就是成也科技败也科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从已经公布的一些中报的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业绩大幅成长的这样一些股票来说，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些科技的硬件股，那么都还是表现的在这个业绩成长性方面都表现的非常的不错的，并且呢他们前期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一波快速的一个大幅下跌，而且呢就是前期呢也在低位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低位的一个整理，那么就说这种底部构造呢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一旦是当这批股票能够出现这种就是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放量的一种上涨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整个市场就说展开新一波的这种反弹行情的这种可能性会是非常大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陈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 今天的主题是石油石化行情能走多远，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他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石油石化行情能走多远。上半年中东地缘扰动，布伦特原油一季度冲高到接近每桶120美元，二季度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上半年均价显著的高于2025年同期。A 股的石油石化板块半年报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业绩爆发，但是行业不是普涨，主要是上游的油气开采、一体化炼化龙头企业的业绩表现更为亮眼。那么石油石化这一轮行情究竟是周期反转还是短期脉冲？机会又应该如何把握？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市场人士申瑞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
0: 石油石化板块2026年半年报大面积的业绩爆发，核心驱动因素您认为是什么？而油价高位运行所带来的这种上游增利，是炼化价差扩大带来的下游修复，这两者的贡献占比我们应该怎么来评估？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啊，国际原油价格呢还是受到了地缘因素啊，就是这个冲突影响啊，出现了这种高位的这样一个轮动啊，或者说盘整一个状态。布伦特原油呢上半年的均价呢，可以说呢相较去年是显著的抬升了。所以板块的业绩上行呢，可以说是上游油价的红利与这个炼化端的这个价差扩张共振这样一个结果。从板块利润增量来看的话，就上游油气开采环节贡献的差不多是60%这个利润的增量。而油价的中日上行呢，直接抬升了油气的这个销售毛利，叠加呢国内油气的产量呢稳步的这样一个释放，进一步呢释放了这个盈利的弹性。那么炼化一体化的这个板块呢，贡献的差不多有40%。这样的一个利润增长，像航空煤油啊，部分的这个方厅啊，以及出口的这个油裂解啊，油裂解的这个价差，可以说是持续的这个扩张，驱动了炼化加工收益的这样一个改善。本质上来说的话，上游的利润锚定呢还是原油价格，炼化的利润锚定呢是原油成本和这个产品之间的这个加工价差。所以上半年啊，油价的高位和部分下游产品的这个需求复苏共同发生，所以两大环节呢推动了整个板块一个上行，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啊，这么一个驱动。主持人，
0: 上游的油气开采和一体化炼化龙头的业绩亮丽，但是成品油销售以及部分化工品仍然是承压的，这种内部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下半年又是否会出现从上游向下游的这种利润再平衡？
1: 首先呢，行业内的这个部分这个核心逻辑呢，应该还是成本端的一个刚性抬升啊。那么国内的终端需求呢，这个修复的力度的一个分化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然后上游的油气呢，业务直接呢是挂钩国际原油的这样一个价格，充分呢享受地缘因素带来的这个价格红利。

0: 体化的龙头呢，这个具备产品节奏调整能力，可以加大像航煤啊、出口化工品啊这样高毛利的这样一个出口，对冲国内的一个业务压力。而成品油销售这块的话呢，面临高油价的抑制消费需求，叠加新能源的替代，所以销售端呢持续承压。大宗这一块的话呢，大宗化工品这块呢，国内的话供给还比较充裕，像地产、纺织、下游终端的需求还是偏弱的，加之环保呢相对受阻，所以化工环节的话呢，毛利呢可以说持续被压缩的。下半年的话呢，存在上下游利润再平衡的这样一个客观条件。地缘因素呢，我觉得溢价呢现在是在消退啊，油价中枢呢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一定回落了，从上半年90啊，现在回到80-85附近了。稍盈利的边际呢实际上也在收缩啊，油价的成本下行呢会改善呢炼化与化工板块的盈利基础，但利润再平衡是结构性的，不是这个整体性的，所以说具备出口渠道的高附加值的这一块，我觉得改善还会更强。而成品油的分销啊、同质化的大宗品啊这块的修复空间还是有限的，所以行业呢依旧维持结构行情，很难出现整个行业板块的普涨扶持。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中国石化，股票代码600028，它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4万亿元，同比增长2%，归母净利润256.27亿元，同比增长19.3%，扣非归母净利润252.7亿元，同比增长19.1%，计划中期派现接近127亿元。那么作为一体化炼化的这种龙头，公司的净利润增速显著高于营收增速，您认为核心原因是什么？
0: 你要说增速和这个净利润增速的背离啊，来源还是来源于这个利润盈利结构的优化，高毛利的这个利润增量呢对冲了低毛利的板块的拖累，其中呢就是勘探开发啊这个板块呢受益油价上行，毛利呢抬升水平还是比较强的。第二呢就是炼油板块盈利大幅释放啊，像航煤啊炼化副产品啊，毛利呢可以说显著的改善啊，炼油的经营收益呢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三的话就是化工板块啊，减推呢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出口放量的对冲国内的这个需求疲软。第四就是这个装置运营效率的提升啊，成本控制呢持续落地啊，低效产出呢得到一定压缩。那么这个整个的营收板块呢反映了这个规模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走强，现在趋势的话还是相对不错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上半年的炼油板块实现经营收益170亿元，同比大增了381.5%，炼油的毛利达到了每吨453元，同比每吨增加139元，主要受益于航煤、石脑油以及炼油副产品的毛利好转。那么航煤需求复苏和炼化价差扩大的趋势能否延续到下半年？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整个现在这个价差应该还是能够持续到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从现在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环境来看的话呢，就是下半年的这个需求啊，现在就是整个还是有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它的这个需求的话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就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方面。整体从整个它的这个业绩，包括这个经营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呢，在它的勘探和开发板块方面，上半年营业收入是1545.89亿元，同比增长了6.9%，毛利率是25.4%，境内的油气当量产量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达到了263.47万桶。在当前这种油价水平下，公司上游板块的盈利能力和增储的这个空间，您觉得会有多大？
0: 等会儿我看一眼这东西，刚才好像有点乱。好，那么实际上上半年的话，营收的话呢，这块大笔同比的增收，那实际上从现在的这个数据，我看一下啊。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勘探和开发板块。
0: 好的。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上半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走强的话，还是应该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上半年的话，利润来到了这个1.44万亿，是吧？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营收的话增长2%，但是净利润接近增长20%，核心还是来自于内部的一个结构优化和各板块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分化。一个就是上游的这个开探啊，就是说勘探开发板块呢，油价上行带来毛利率提升啊，贡献了这个利润的一个增量。而炼油板块的话呢，就是炼油的毛利呢是大幅改善，航油、石脑油的附加产品呢是价格提升，加工呢收益呢是大幅的抬升。第三的话呢，就是公司呢持续的这个降本增效，优化了这个生产的一个运行，对冲了国内成品油的这个销量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负面的这样影响。 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利润呢增长还是相对不错的，
1: 我们刚才谈到了勘探和开发这个板块上半年的营业收入1545.89亿元，同比增长了6.9%，毛利率是25.4%。所以在当下的这种油价水平下，您觉得公司上游板块的这种盈利能力和增储的空间，我们应该如何来预判？
0: 上游盈利的话呢，这块还是很强的，25.4%的毛利呢，体现出了这个高油价带来的红利啊，就是境内的油呢，这个油气的产量呢创了同期新高，体现在了这个增储上产这样一个战略落地。从空间来看的话呢，国内油气资源的这个禀赋呢相对还是有限的啊，就是产量呢属于是稳步抬升的，很难出现爆发式的这样一个放量，很多的是这个稳步的一个小幅增量啊。油价呢在85到100美元区间，上游的板块盈利呢可以维持较高水平。如果这个油价呢下探至这个75美元以下，像近期这个油呢又开始出现一定回落，那上游盈利的话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承压。
1: 营销还有分销板块上半年境内的成品油销量同比下降了9.2%到7900万吨，经营收益同比减少23亿元到57亿元，高油价抑制成品油需求，新能源替代加速，这两大压力对于公司的销售板块，您认为长期影响会有多大？
0: 两大压力这也是中长期的啊，就是油价的这个高阶段呢，就是和高油价的阶段性的这个压制像油气啊柴油的一个消费，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呢持续提升啊，国内的成品油呢已经需求进入到了这个总量见顶的一个大周期了，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销量下滑呢还是会持续存在的。营销板块的盈利压力呢，这是长期可以预见到的。那么公司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应该还是怎么说呢？一方面的话呢，需要拓展这个非油品的业务，弥补成品油的下滑；另一方面的话呢，需要优化整个的一个销售网络啊，提升这个单站的盈利这样的一个效率。客观的来看的话呢，成品油的板块呢这块很难再去呈现之前高速成长这样的状态，更多还是存量博弈吧。就是利润呢，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普遍偏低偏弱这样的状态，应该还是现在一个总体业务的一个相对短板的状态。
1: 化工板块上半年的毛利率2.9%，仍然处在低位，但是化工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70%，创了历史的新高。这种出口高增长能否持续的对冲国内化工需求的疲软？化工板块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盈利的修复？
0: 出口同比上升70%啊，这是公司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的这样一个结果，一定程度的话，国内的需求疲软啊。但是出口的这个边际改善呢，很难完全抵消这个国内需求的一个疲软。海外呢，也面临了像地缘呀、贸易壁垒呀、海外竞品的这个竞争啊，啊这么一个状态。出口的增速呢，难以一直维持70%这么高啊，这么高一状态是很难的。而化工板块的这个盈利的修复来看的话呢，需要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国内的制造业啊、地产啊，这个边际开始有所回暖，现在来看我还得需要一段时间。第二呢，就是化工品的这个差价的一个修复。从目前来看，下半年的话呢，化工板块有望持续有这减亏的这样状态，但很难出现大幅的这样反转，大概率呢还是属于低位震荡。全面修复的话，还得需要看到内需整体的这样一个回暖的情况。
1: 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24.99亿元，同比增长2.4%，计划中期每股派现0.105元，合计大约127亿元。公司中期分红的比例是多少？在当前资本开支仍然较大的情况下，高分红政策的可持续性又如何？
0: 本次中期的话呢，这个分红的这个派息率呢是接近50%了，将近一半啊。这个中期的这个净利润拿来分红，分红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像这个石化、中石化，那么公司呢全年的资本开支呢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上半年的话呢就已经拿到了这个400多亿，480多亿，全年计划在1300到1400啊这么一个状态。勘探开发呢应该是重点投入的，高分红呢还是有持续性的，前提呢还是在于油价维持中高位。上游和这个炼化啊业务可以持续提供充沛的现金流，但如果下半年的油价大幅出现下滑，利润和现金流呢会出现收缩啊，这个分红比例呢将会有所压力，这么一个情况。
1: 上半年公司的资本支出487亿元，其中勘探及开发板块284亿元，炼油板块是69亿元，营销板块24亿元，化工板块98亿元，勘探开发占比是最高的。那么未来几年公司增储上产的这种产量目标是多少？资本开支的高峰是否已经过去？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公司增储上产以这个稳油啊、提天然气啊为核心导向，以国内的这个能源保供呢为首要目标，可以说呢追求了这个产量稳步抬升啊，并没有这个激进的规模化翻倍的目标啊。 资本开支的高峰呢，我可以说呢是尚未完全结束，下半年仍有大规模的这个资本投入啊。全年的资本开支呢维持在一个高位，未来呢数年的资本投入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油气勘探开发呀，量化这个装置技术的升级，综合能源呢这个站点布局啊，以及这个化工新材料的这样一个项目，整体资本开支呢维持在这个高位运行，不会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压缩啊和这个下降。一次性的这个超大项目的这个投资阶段呢，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整体支出的这个强度还是属于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1: 嗯，那么作为 A 股的一个高股息代表，您如何来看待中国石化当前的这种估值水平和它的长期配置价值？
0: 公司当前的估值水平还是属于历史这个分位的偏低的位置啊，就是市场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油价的这个周期性波动和成品油的需求长期下行的这样压力，转型呢持续的资本投入，所以说呢核心的这个吸引力呢还是来自于稳定的分红回报啊，股息水平呢对于长期资本金呢还是具备非常强的这个配置的一个价值。那配置价值呢还是需要辩证的看，优势呢还是在于一体化的这个产业链，具备抗周期性业务，属于国内能源的这个刚需啊，分红回报的确定性非常强。但是风险呢还是在于传统行业增长实际上相对有限啊，转型需要很大的资本持续投入，并且受到了国际油价的这个扰动。所以说呢公司不属于这个高成长的标的，属于是周期叠加高股价股息这一类。收益呢我真认为啊还是来自于这个分红回报叠加这个周期景气度修复，不是一个短期呢这个持续股价爆发的这么一个核心情况。主持人。
1: 嗯，好，今天来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恒益石化，股票代码是000703。上半年它实现了营业收入673.09亿元，同比增长20.28%，归母净利润59.02亿元，同比暴增了2573%，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3838.89%，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4.31%飙升到了15.31%，加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21.32%。那么公司这种业绩爆发式增长，您认为核心引擎是什么？
0: 核心引擎还是来自于这个持有15%-70%的文莱炼化1期这个项目，项目现在已经是满负荷运行啊，充分受益于东南亚成品油的这个供需缺口，海外的裂解呢价差呢是大幅扩张啊，单吨的加工呢这个收益呢大幅提升啊，项目呢盈利规模呢已经超过上市公司整体的这个规模净利了。那么文莱炼化呢享有这个属地的免税优惠啊，然后呢原油呢采购机制相对灵活，这个区位贴近东南亚消费市场啊，规避了国内炼化市场的这个激烈内卷啊，反观国内的这个像这个涤纶呐啊聚酯业务啊终端需求偏弱呢，毛利呢维持相对较低位置，本轮业绩上行呢主要还是海外炼化项目的这个景气兑现啊，并非是国内这个聚酯产业链的这个周期整体反转。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就来说说您提到的它这个文莱炼化项目，公司持股70%这个项目，上半年它实现的净利润是65.2亿元，同比增长大约是84.7倍，也是公司业绩增长的绝对核心。刚才您提到了这种文莱炼厂它的炼解价差，包括单吨效益，那么提升较去年同期相比是提升了多少？而这种东南亚成品油供需缺口的扩大的趋势还能不能够持续？
0: 如果对标新加坡的成品油市场的话，上半年的柴油裂解价呢价差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提升 ,TS 这个方兴价差呢同步上行。炼化单吨的这个加工收益呢较去年低位呢是大幅攀升的啊，就东南亚成品油的这个需求缺口呢这个具备中长期的底层逻辑的这个区域经济的带动成品油上行啊这么一个趋势。但本地炼化呢这个投放节奏呢还是滞后于这个需求。上半年的话呢这个极高的这个裂解价差呢属于阶段性的景气顶点啊，随着全球炼化工厂的这个开工的这个开工率的调整，价差呢我认为呢下半年会逐步的这个回落啊，项目盈利呢应该还是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难以复测今天上半年最短期的因为事件性因素引发的这个爆发式的涨幅。主持人。
1: 嗯，分产品来看，上半年它的炼油产品营收217.37亿元，同比增长58.01%，毛利率达到28.16%，同比提升了26.55%。而涤纶产品的营收280.54亿元，同比下降2.75%，毛利率仅为6.3%。国内聚酯产业链为什么仍然低迷？什么时候有望迎来复苏？
0: 这个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聚酯的话产量下游的话，因为对应的是纺织啊，这个服饰行业，国内消费和海外市场需求复苏呢，整个力度不足，叠加国内的 PTA 啊，涤纶呐 啊这样的一个库存，就是产能的存量非常充裕，行业竞争呢非常激烈，成本原材料成本呢向下游传导呢可以说是明显受阻，涤纶板块呢营收 承压，毛利呢整体偏低，与海外炼化的招景出又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割裂。下半年的话，汽车板块的话迎来季节性的这个边际改善啊，但很难出现级别较大的这个周期反转。产业链的持续性呢，应该属于还是盈利修复的阶段，需要的是纺织、服饰行业呢整体实现回暖啊，属于是慢修复过程。复苏时点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可能要看到明年这样一段时间出现。
1: 嗯，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强周期行业，您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估值会更加合理？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公司当前的这种估值水平、投资价值和风险？
0: 强周期的话呢，主要还是这个景气度高点的这个静态 PE 肯定会失真，低谷阶段的 PE 反而是偏高的啊，这个肯定不应该用这个静态的这个市盈率的估值。实际上更适配的是这个估值工具呢，应该包含呢像周期平均利润啊，就是这种测算，像滚动 PE 啊、PB 市净率啊、EV 啊等等这样一个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时呢，要持续跟踪这个价差呀，判断它的一个周期位置。公司的这个核心的投资价值呢，还是在于这个稀缺的海外炼化产能啊，就是如果看到它的话，深度绑定像东南亚市场啊这样一个状态。那核心的风险化呢，肯定还是因为这个原油的价格和这个炼化裂解啊、价差啊等等这一块啊，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我们说如果看的话，还是关注这一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现在后续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注意公司它属于是长期啊周期这个成长型标的，那业绩呢还是绑定在石化周期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申瑞先生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I 硬件将进入备货期，哪些环节值得关注。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八月下旬，科技板块经历了一轮调整后，正在震荡修复。我留意到多家机构研报指出，九月是 AI 算力硬件备货爬坡的高峰期，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的单机价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存储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光互联等环节的价值量显著增厚。这意味着 AI 硬件链的景气度并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消退，反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备货周期。为什么九月是 AI 硬件的备货高峰期呢？这和科技产业的季节性规律有关。每年的三季度，尤其是九月，往往是下游云厂商和科技巨头为四季度以及下一年的算力需求做准备的关键节点。海外 AI 巨头的新一代算力平台通常在这个时间段进入量产和交付阶段，上游的芯片、零部件、设备厂商需要提前备货，确保产能够跟上。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的升级幅度比较大，单机价的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这意味着整条产业链的价值蛋糕在变大，各个环节都有机会分到更多。那么从算力平台到上游零部件，价值量具体是怎么分配的呢？我们可以把 AI 硬件链简单理解成三层，最核心的是算力芯片，这是整个平台的大脑，价值量最高，技术壁垒也最高。中间层呢是连接和传输环节，包括光模块、光互联、 PCB 板，负责把大量算力芯片高效的连接在一起。最外层是配套环节，包括存储、液冷散热、电源管理等等，保障整个系统稳定运行。那这一轮升级中，价值量增厚最明显的是中间层和配套层。为什么？因为下一代算力平台的算力密度大幅提升，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量是呈指数级的增长，对光模块、光互联的带宽和数量需求都在增加。同时呢，高算力带来的发热量也更大，液冷散热就从可选变成了必选，价值量显著提升。存储方面，大模型训练对于高带宽内存的需求激增，存储芯片的单机用量和价值量都在上升， PCB 板也类似，更高的传输速率要求更高端的板材和更复杂的层数设计，单价也就水涨船高了。说了这么多，哪个环节的业绩确定性更高，哪些还存在不确定性呢？从确定性的角度来看，光模块和 PCB 这两个环节相对更明确，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需求是直接和算力平台的出货量挂钩的，只要下一代平台量产爬坡，订单和业绩就能够逐步的兑现。而且这两个环节国内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较强，份额比较稳定。存储环节呢，也有一定的确定性，高带宽内存的需求增长是明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存储芯片本身有周期性，价格波动会影响盈利。 不确定性相对较大的环节呢，一是算力芯片本身技术迭代快，竞争格局变化大，而且海外巨头占据主导，国内企业还在追赶过程中。第二呢，就是液冷等新配套环节，虽然需求增长确定，但是行业标准还在形成中，竞争格局不稳定，谁能够最终跑出来还需要观察。第三呢，是一些更细分的新材料、新器件，概念性强，但是实际放量节奏和盈利能力还需要验证。最后总结，理解 AI 硬件链的备货周期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呢，不要把产业景气度和短期股价走势划等号，产业基本面好不代表股价马上就涨，股价还受估值、情绪、资金流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七月的调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追概念， AI 硬件链很长，每个环节的技术壁垒、竞争格局、盈利模式都不一样，贴着 AI 概念标签的公司不一定真正受益，要区分谁有真实订单，谁只是蹭热点。第三呢，关注业绩兑现能力，随着板块从普涨走向分化，产业趋势、盈利兑现和估值水平将成为更核心的筛选标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拌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7: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8: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更加专业，业态模式场景丰富多样，产销精准衔接能力大幅提高，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迈入15/5，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长。你好，翟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这份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基本线长、结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哈。那么15/5时期，为什么要把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一个位置呢？
2: 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呢，要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年呢，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批发市场、冷链物流、电商等网络呢，也是不断的健全。那么进入15/5之后呢，产地市场建设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农产品能不能运出去、运出来卖出去的问题，而是更重要的是怎样让生产和消费衔接的更加精准，让农产品流通的更加快，损耗更低，价值更高。那么这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现在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蔬菜、水果、水产品呢集中在优势的产区生产，但是呢，消费市场分布在全国。与此同时呢，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从过去主要关注有没有，越来越转向品质、新鲜度、品牌和便利性。那么这就要求呢，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更加高效的市场体系，把产区和全国大市场连接起来。所以呢，我理解就是说15/5产地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建设呢，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说从过去更多解决有没有，向进一步解决好不好、顺不顺、效率高不高的方向转变。那么产地市场头一头连着农业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市场，那么它不仅要把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运出来，还要把市场需求、价格变化及时到常规的生产端。那么这个体系运行的越顺畅，农业生产就越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农民呢也越有条件分享分工加通和品牌带来的增值收益。主持人，
1: 这份规划明确的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那么产地批发市场是怎么样从交易场所升级成了集物流集散还有价格形成、品牌培育于一体的这种综合平台呢？
2: 我觉得关键呢是要改变过去呢把批发市场简单理解为一个交易场所的这样一个思路，逐步呢让它成为区域农产品供应链的组织平台。那么过去呢，一些批发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场地。那么今后的产地批发市场，我觉得应该把交易前后的服务呢进一步延伸起来。比如一批水果进了市场以后呢，不只是说过秤交易，还可以在这里完成预冷、分选、分级、包装、仓储和配送。那么不同品质、不同规格的产品呢，可以分别进入商超、餐饮、电商或者加工渠道。那么这样呢，同样农产品就有可能通过商品化处理来实现更高的价值。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发挥价格发现和信息积攒的功能。那么大型批发市场呢，每天都会形成大量的这种真实的交易。那么通过价格、成交量、库存、来源和去向等信息呢，既能帮助采购商判断市场，也可以把需求变化呢及时的反馈给生产端。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还要把标准和品牌做起来。很多地方呢，并不是说没有好产品，而是分级标准不够完善，品质稳定性呢不够。那么出了产区之后呢，消费者不容易识别。产地市场可以通过标准化、分级和品牌营销，把分散的农产品转变成更加稳定、可识别的商品。所以呢，未来的产地批发市场，我觉得不能只是提供一个地方做交易，而是说更要更多发挥物流节点、价格中心、供应链组织平台和品牌窗口的综合功能。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冷链物流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它是连接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加强县域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和相关设施的建设呢？那么针对降低农产品损耗、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等一些需求，现在怎么样才能有效的去补短板？
2: 我觉得呢，15/5如果再谈冷链建设思路，其实也要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能说只看建了多少冷库、增加了多少库容，而是说要更加重视布局是否合理，设施利用效率更高不高的问题，以及上下游能不能真正连接起来。那么首先呢，还是要继续补必要的短板。那么农业农村部呢发布的数据也表明了说，2023年的时候，就是近几年我国农产品产地综合低温处理率已经提高了32%，但是果蔬呢只有24%，说明鲜活农产品产地遇冷保鲜啊，仍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那么同时呢，冷链又不能简单理解成建冷库， 更合理的是形成分层衔接的网络，那么田间地头呢，重点解决采收以后及时预冷的问题。那么县域冷链及配中心呢，重点去承担分选、分级、仓储、加工和集配，再进一步连接骨干冷链的物流网络。那么这里有一个数据呢，其实很直观，就是说有关调查显示呢，说使用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以后呢，项目区生鲜农产品平均储藏损失率从49.7%降到7.1%，而且储藏期明显的延长，这说明冷链对于减损的作用呢是非常直接的。但还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冷库本身不会自动创造价值，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需求，简单的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放进冷库呢，只是把销售压力往后推。所以呢，未来更重要的是把冷链和订单分级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等结合起来。那么真正高效的冷链应该既减少损耗，又延长销售时间，扩大销售半径，改善产品的品质，让农民有更多时间和渠道选择在什么时候卖，卖到哪里。嗯，主持人。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营销服务方面哈，这份规划明确呢，发展订单农业、直采直供等一些模式。那么现阶段农产品产销衔接还有哪些堵点需要我们抓紧去打通呢？如何才能推动农产品产地集散地向生产和消费两端去延伸？
2: 我觉得目前农产品的产销衔接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就是说分散的生产和规模化、标准化市场需求之间还不完全匹配。那么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呢，可能只有几亩或几十亩地，但一个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电商平台需要的是长期稳定、数量较大、规格统一的产品，所以经常会出现数量对不上、标准对不上、上市时间和市场需求对不上的情况。那么规划呢，就提出了向生产和消费两端延伸，我觉得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向生产端延伸呢，就是不能等农产品已经成熟了再想怎么卖，而是要把市场需求更早的传递到生产端。通过订单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经纪人等方式呢，把市场需要的什么品种、什么规格、什么品质、什么时候上市，尽可能提前的告诉生产者，来提高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那么向消费端延伸呢，就是说产地市场不能把产品卖给下一级批发商就结束了，还要进一步的去对接连锁商超、社区门店、餐饮企业、电商平台等终端渠道，来形成更加稳定的购销关系。这里呢，我觉得还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说提高流通效率并不简单的理解为去掉中间商。农产品大量分散生产者大量消费者本身就需要集货、分级运输、销售和风险承担。真正需要减少的呢是低效率和重复性的流通环节，同时把真正创造价值的穿越流通服务做得更好。主持人。
1: 那么除了传统的一些渠道，规划提出了发展电商直采、社区团购等模式，推动农商文体旅去融合哈。您怎么来看待农产品消费场景和营销模式的一个变化？那么新业态怎么样才能从流量转化成稳定可持续的一种销售的增量呢？
2: 这些年呢，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农产品消费越来越不只是简单的买一个产品，而是说更多和品质、品牌、体验、文化连接起来。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果、茶叶、水产品呢，过去主要依靠批发市场销售，那么现在呢，既可以通过直播电商直接触达消费者，也可以和旅游节庆、体育赛事结合。那么消费者到一个地方旅游，体验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回去以后呢，还能通过线上渠道持续购买。那么这样呢，一次性的场景消费就可能转化为长期的这种消费。所以新业态最大的价值呢，是拓宽了农产品触达消费者的这种渠道，也缩短了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从有流量走向有流量。直播呢是可以让一个产品短时间内迅速走红，但是能不能形成稳定销售，最后还是取决于产品的品质稳不稳定，供应能不能跟得上，物流配送是不是及时，售后服务好不好。那么所以说呢，流量能够带来第一次成交，品质、品牌和供应链决定消费者会不会第二次去购买。那么15发展农产品新业态不能只看一场直播卖多少单，更重要的是把标准生产、标准化生产、产品、品牌建设、仓储物流和售后服务这些基础能力呢做扎实，只有这样呢，短期流量才能够真正沉淀成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主持人，
1: 下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方面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昶先生。刚才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哈对规划进行了一定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这份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出了一点，就是要完善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推动生产、消费、贸易等一些数据的共享哈。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数据它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农业生产的决策，来帮助减少哎种什么卖给谁的这种信息差呢？
2: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说农产品价格很容易出现周期性的这种波动。那么比如说某一种农产品今年价格比较高，那么第二年不少生产者就会跟着扩大生产，对吧？但是农业从生产到上市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等到产品真正上市的时候呢，市场供求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结果又出现集中上市、价格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端获得的往往是滞后的价格信息。那么所以呢，数据如果真正要发挥作用，不能只是把越来越多的数据放到一个平台上，而是要把数据转化成生产者和经营主体真正能够有用的是能够使用的这种信息。那么首先呢，要把生产价格、成交量、库存、消费、进出口等等这种信息呢更好的打通，因为仅仅知道今天的价格并不足以判断几个月以后的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从看到现在进一步走向判断未来，提高监测预警的这种能力。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些信息呢真正的传到生产端，通过合作社、经纪人、龙头企业和数字平台，把市场需求、价格趋势和销售订单呢转化成更加具体的这种生产经营信息。那么当然呢，市场信息不可能替农民决定到底种什么，真正需要做的是减少信息不对称，让生产者做决策的时候呢掌握的信息更加充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少一些看着去年的价格种今年地，那么更多的根据市场未来的需求呢来安排生产储存。
1: 好，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天昶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的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后市展望，基金经理看好哪些主线？13年的财经态度，如何读懂科创板半年报里的硬科技动能？本时段的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0: 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11: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时光，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哈。那临近早盘的收盘，我们先来快速的扫描一下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上证指数上涨0.76%，深证成指是上涨了1.26%，科创综指上涨了1.11%，创业板指是上涨了1.45%。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工信部提出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发布，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主，共40条指数，既能够精准客观地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能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后市展望，基金经理看好哪条主线，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结合七八月份的市场走势的话，您对于三季度以及整个下半年的市场走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研判？
4: 七月份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把一部分的比较贵的估值以及比较高拥挤度的板块就进行了一定的程度的释放。我们觉得市场继续往下杀跌的这个概率应该来说不那么大，而且板块短期整理之后呢，还是有继续上行的这种可能性的。三季度到下半年，我们判断基调应该是稳健修复，当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调整啊，或者说波动，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会慢慢的抬升吧。
3: 怎么来看待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哪些主线有望持续的贡献超额收益呢？
4: 下半年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应该是一个市场结构演变的正常现象，它也不是科技主线结束，主要还是这个资金从单一热点向更加均衡的一个资产配置转变吧。我们觉得下半年 AI 还是主线， AI 里边呢硬件应该还是主线，然后应用呢可能是可以考虑做一点左侧，想要更大的确定性就等那个三季度这个北美云厂的财报再出来。因为 AI 里边博弈加大了，所以有一些资金可能它会去寻找一些估值更低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会流到其他偏传统板块里边寻找机会。传统板块呢，它的估值是很低，但是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可能都不会太高，这就导致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整体来说会比上半年稍大的。你像上半年通信 ETF 能涨70%多，然后半导体设备 ETF 涨150%多，这么大的一个波段或者说贝塔行情，即便没有一开始你就拥抱上去，你中间随便抱一段可能也有一个不错的收益。但是下半年科技板块它博弈加大，它就会上蹿下跳，其他板块呢可能有一些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都不够高，所以只要你切入的时间不对，你就不一定能够赚到钱。所以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我们觉得是要比上半年要多很多的。如果觉得选不好行业，可以考虑做一些宽基，像中证 A500 ETF 这种长期持有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更高一点，愿意去接受科技板块中间的波动，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趋势，去选其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产品去做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持有也可以。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体的投资配置上您有什么建议？
4: 第一是做好资产配置，比如说组合里边应该放债券 ETF， 市场上有这个10年国债 ETF， 还有一些别的债券 ETF 你都可以考虑，然后有这个黄金 ETF， 然后放一点美股、港股、 A 股、美股标普500 ETF、 纳指 ETF。 如果你不想加大它 太多科技的暴露，你可以选标普500 ETF， 然后你再选一个港股的 ETF， 港股科技 ETF， 大家也可以继续配。如果你想做一点左侧的提前的布局，你可以换成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 然后 A 股里边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做一个核心加卫星的结构，核心嘛就用中证 A500 ETF， 因为它里边有一半的老经济，一半的新经济，更适合代表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发展。卫星结构里边我们是建议做一个哑铃结构，一端放科技，一端放这个红利啊，现金流 ETF 呀，可以放资源品，比如说像这个矿业 ETF、 黄金股 ETF， 可以做不同的哑铃。核心加卫星的组合可以放到整个大类资产配置里边，这是一种应对下半年不确定性的方式。另外一种的话呢，做的短当然也是可以，但是你就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纪律性，会要求一些看线的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分析这个能力。
5: 哪些方向有望会贡献超额收益呢？
4: 我们还是试图在里边寻找一些能走出来的一些机会吧。一个呢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就是受益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扩张，景气度是比较强的，光模块、通信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第二个方面就是 AI 的衍生方向，就是电力设备。AI 发展需要大量能源的支持的，全球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电网升级，还有国内的电网投资扩张，都会带来这个长期需求。电网设备 ETF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资源品。黄金的话呢，各国央行还是在持续购金，地缘风险时时偶发，对美元的信用可能造成一定的撕裂。黄金的一个长期的逻辑我们是非常看好的，现在我们认为市场已经开始在交易美联储八月甚至下半年都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黄金最近就出现了一个上涨。黄金如果上涨的话呢，有色就会被带起来，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未来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呈现 K 型分化的格局，但程度应该比上半年是要有收敛和收窄的。产业趋势明确、业绩确定性高的方向还是有机会去获取一些超额收益，缺乏盈利支撑的板块还是面临压力。所以呢，投资策略上面要关注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
6: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从容。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午的这个走势。上午的话呢，其实总共冲了两波，第一波的时候呢没有啥太大的亮点，第二波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可是这个券商带着冲起来的，它是主攻，然后保险了这些也都带有跟随，而且冲到这个十点半之后的话呢，科技呢又跟着去冲了一波，所以上午的话呢，整体是放了1000多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嘛，也就是说呢，这个拉升是有量能配合的。那在这拉的挺急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横盘震荡，我觉得这是非常良性的走势。那么下午的话呢，可能还会两点左右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小的变盘的点。那如果说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科技还能带着去冲一波，或者说呢，还能有量能配合的话呢，那这块的话呢，这个良性循环就形成了，就有望在这个地方呢形成日线的底背离，继而呢去开启九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那么这一波的这个日线底背离确认之后呢，可能呢会往上运行的这个空间呢，可以看到前期的这个高点4258附近。那么注意这个往上拉升的这些方向的话呢，依旧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科技一些，因为我们看到双创在这个地方呢调下来呢调的也比较充分了，而且今天盘中的话呢，它也是比较这个力度比较强的，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这块如果说有一波行情的时候，科技一定不会缺席，只不过是科技里边的哪些新闻赛道，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偏硬件为主，因为 AI 应用这些偏软件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业绩做支撑的。所以呢，市场既然认可业绩，那可能是偏硬件一些。
0: 好，非常感谢郭从容对于上午盘面进行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
9: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11:31，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半场的交易，上午分时走势，市场整体呈现了低开高走、震荡上行的态势。截至午盘收盘，沪指报收在3916点，上涨0.7%，深成指13911点，涨幅1.2%，创业板指数上涨1.37%，午盘报收在3444点。科创综指1916点，上涨了0.09%。北证五零指数1073点，涨0.95%。小微盘方面录得了同步的上涨，中证五百指数涨1.27%，中证1000涨0.67%，中证2000涨0.26%，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22%。市场半天合计成交12402亿。个股上涨3568家，平盘167家，下跌1808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非银金融、电力设备、环保、房地产和钢铁，而跌幅居前的方向呢，集中在了石油石化、传媒和家用电器，这三个板块都是绿盘运行。其他像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和农林牧渔虽然红盘运行，但是整体的涨幅呢都在0.5%以内。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今天的市场走势，这时段要请出的是优品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市场早盘整体是一个震荡反弹的态势，从盘面上的走势来看呢，热点也是继续轮动，券商和互联网金融是在盘中今天有明显的走强表现，另外有色金属也是全线的回暖，但是在 CRO 这个方面呢则是出现了一些调整。对于目前的市场走势，您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1: 好的，我觉得整体市场现在还是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中吧，市场还是在一个走势的阶段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整体市场下行的空间应该来说也不是很大，主要还是在于量能层面最近还是比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以来从今年以来一共差不多有10次的低于2万亿的这么一个两市的量能，差不多之前两次都是在两个筑底的阶段，一个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当时的一个低点附近差不多出现了有3次左右低于2万亿啊，随后一次就是在今年的7月底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在达到了3800点附近之后啊，进行了一个筑底，当时在低于2万亿的时间，约在5天左右啊，是在这样一个区间之内。所以这一次呢，也是有过连续多日达到2万亿以下，今天是最近4天以来第3次吧啊，预估量今天我看了一下也是2万亿不到。所以根据之前的经验，有过2次都是在2万亿附近，或2万亿以下的时候是市场一个阶段低点。所以说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个地方下方的空间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大啊。所以说我觉得指数这边更多的就是在一个筑底去等待右侧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只不过说呢也是由于量能的不够啊，所以说现在上方的一个进攻的动能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制约，也就是说上市场在反弹过程当中呢也会有点乏力啊。你就像可以看到今天在券商啊、互联网金融啊带动之下，市场其实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冲高了一波之后也就没有去继续的上行。所以说现在严格来说就是往上走的时候呢，它会有压力的一个承压啊，它上方的这个之前的套牢盘呢也会有一些浮现，上冲的动能呢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往下打啊，它这个地方多空也形成了一定的平衡，但是这个地方下方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反复震荡去磨底，同时等待一些新的叙事、新的刺激啊的这么一个阶段。你就像今天最近的一个叙事的话，就是今天晚上的英伟达的业绩啊，如果说市场看到一些超预期或者说一些新的故事、新的叙事可以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一些跟指数比较有密切相关、跟趋势板块比较有密切相关的像 AI 硬件啊这些 AI 的方向啊，就会受到资金的一个再度的回流啊。反之如果说这边没有特别多的亮点，那市场可能就会继续的去延续震荡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风险可控啊，但是呢上方呢又是没有过多的一些

0: 做多的理由啊的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阶段吧。
1: 那么我们再分析的具体一点的话，您觉得您提到的这个筑底阶段会去考验前期的低点吗？
0: 前期的低点您指的是3704附近的那个低点，目前来说我觉得概率不大啊，还是比较偏向于温和震荡，或者说去寻求短期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第二只脚去踩实的这么一个点。但是我这个地方要提一下啊，这一周会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需要关注一下，差不多是在创业板这个地方，创业板的3460啊，创业板的3460这个位置我认为比较重要，这个位置不容失守啊。如果说这个位置在周五收盘的时候是没守住跌破了，那其实对整体的趋势的震荡其实还是没有进入到企稳的阶段啊。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守得住，那整体走的还行，守不住的话这个地方还得继续看。
1: 而随着中报披露的临近尾声，您觉得哪些机会和风险需要我们投资者来重点关注？
0: 我觉得分两块吧，分两个风格，一个是趋势风格，一个是情绪类的风格。趋势这边里面呢又得分两块，一个是跟 AI 相关，一个是跟 AI 不相关。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说趋势啊，趋势这边其实从二季报去释放的这些业绩来说，其实不少的方向利润也好，整体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好，都还在继续。但是问题在于股价就是不涨，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还是在于它的未来的这些趋势，未来的这些预期都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其实更加期待的是三季报这边能不能看到更进一步的这个亮眼的表现，跟亮眼的这些催化啊，才能够让股价有进一步的一个上行。换言之，现在其实不少的峰值已经兑现了，今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的利润都已经兑现在股价里面了。这是我们最近看到为什么说业绩不错，盈利不错，但是股价不涨的原因，因为已经提前去 price in 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从相关的一些硬件厂商的现金流来看，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些比较消极的现象啊，或者比较担忧的现象吧，也不是消极，就比较担忧的现象，就现金流不少的公司是大幅的萎缩啊，甚至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负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会担忧啊，说这个地方你 AI 原先你确实是赚你那个是有盈利对吧，一些上游之类的确实有因为供给层面的影响而导致的涨价，涨价导致的这个盈利的一个激增。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对于下游的这些厂商能不能让他们形成一定的现金的回流，能不能让他们在账面上看到真正的现金啊，这点大家反而是更关心。所以说现在其实从整个 AI 从整个科技的炒作的逻辑，已经从原先觉得说能不能赚钱，到现在说哎能不能变成稳定的现金流这样的一个长道的路径。所以后续的话，我认为在整个三季度啊，我觉得对于 AI 对于硬件这一块，或许他们的机会都不会特别大，因为都是需要等到下一个财报期才能够看到他们的现金流能不能有一所这个进一步的回温。所以说整个三季度我觉得科技方向是偏向于震荡为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碰到最近的一些非科技的趋势方向，就此起彼伏的轮动了啊，类似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金融，包括前两天牵动的这个医药，也包括前两天动的这个黄金有色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异动。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阶段在指数磨底反复的这样一个当下，趋势板块这一块更多的是围绕一些非科技的非 AI 的这些板块去做一些轮动，这是一个定性。第二个就是跟趋势相反的另外一个风格，就是情绪风格。情绪风格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游资票啊，你可以理解为趋势的风格是机构为主导，情绪的风格呢以游资为主导。这些游资票呢，更多的他们的走势是以一种连板啊，或者说连板之后又断板的反包啊，然后这些个股呢本身又没有太大的这个基本面的质地啊，就是纯粹的去炒题材、炒概念、炒情绪的这批品种。那这些品种呢跟趋势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跷跷板，就是当趋势行情不错，当 AI 表现不错的时候，前几个月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有特别好的情绪股。但这两天啊，这段时间从七月夏天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啊，情绪的方向就会比之前的那段时间要显得更好一点，至少比两个月之前要更好。那么整体的环境就给这个情绪段缔造了一个土壤啊，让它去不断走强的这么一个环境啊。所以说这个阶段我觉得除了非科技的趋势以外，资金或许也会在这些情绪类的品种里面做一些抱团啊，做一些轮动。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哪些规避，哪些关注啊，都涵盖在里面了。
1: 好，那我们明确一下的话，就是比如以光模块为例，它的企业半年报业绩表现亮眼，但是股价是集体走弱的，所以这种业绩高增但是股价得不到正向反馈，回到您前面谈到的观点，就是它的业绩预期已经反映到了股价里面。
0: 对，没错，而且像光模块这种的话，它又会有一些场外的干扰因素啊，像 SDC 这个事儿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落地啊，虽然说市场还是有一些传闻啊，但是还是没有最终的一个定论。那这个时候我说过，市场其实最担心的是一个不确定性。你真的落地了之后，大家也就会有后面的一些应对方案了，对吧？但是当你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市场资金，尤其是这些大资金是不敢去做一些进场，或者说不敢去轻举妄动的。那这个时候对于它的这个股价影响还是比较大。你就比如说像那个不单单是光模块，最典型的像存储也是，对吧？这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涨价是非常的这个猛烈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知道会赚钱。那问题赚完了之后，大家对于三季度、四季度的，或者说明年的预期是什么呢？那就会担心说，你二季度赚了那么多钱，增速那么的高，那么你的三季度能不能维持住这样的增速？你能不能依然是这样去赚钱？那大家担心的是这个。那如果说一旦增速放缓，一旦说盈利放缓，一旦说这它的这个盈利的速度放缓，就它可能说。确实未来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盈利业绩，但是它可能在2028-2029年，市场预期的是2026年底，预期的是2027年，但它时间延后了，或者说这个盈利的这个增速放缓了，都会影响到它的这个估值。所以说其实很多的现在 AI 硬件都其实把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这样一个业绩的预期啊都兑现在股价里面，这是他们不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而在医药生物这个方向呢，随着多家 CRO 上市公司集中披露它的2026年的半年报，我们看到了一些人气标的也基本同步维持了一个相对的强势。所以从后续的这种行情推演来看，当前的生物医药板块是不是已经迎来了情绪和业绩的这种双重拐点？产业链这种整体的修复，您觉得是否还能延续？
0: 我觉得其实医药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就是很割裂，很分化。我指的割裂分化指的是啥呢？就是板块里面的不同的风格，这个板块里面的趋势品种，其实在最近的5天里面都是以调整居多的。但是这四五天里面，整个医药板块它没有歇的，它涨的都是一些情绪类的品种，啊，无论是一些10厘米的高标，还是一些20厘米的高标，还是一些连板股，它涨的是这一些。所以从前两天那个美股有一家公司叫 Moderna， 在上周出现了大涨，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消息刺激之后，其实医药从之前的趋势性的不断的缓步推高的这样一个走势，其实慢慢进入到了一个情绪性集中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它已经受到了外界影响之后，开始表现出来的一种是情绪化，而不是一种产业结构的继续的延续走趋势这样一个走势，它并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虽然说他们都是医药股，但是我认为短期市场更加侧重的不是那些真正有基本面业绩的那些趋势大票，而是那些以情绪为主导的。以题材为主导的那些小票在做所谓的爆盘，所以我认为短期对于医药而言，其实趋势的大票机会确实不大啊，市场资金的这个关注程度并不高。如果说一定要关注，可能比你往这些情绪类的爆盘看一些会更合适一点。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1分钟的广告时间，我们请文杰不要挂断电话，在线稍事休息，广告回来我们一起和大家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的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明阳电路300739，它的成本是22块钱，目前半仓中报出来了，想请教一下文杰后市应该怎么操作。
1: 我觉得整体走势虽然说中报已经释放完了啊，这个不确定性已经释放完了，但是整体走势还是不强啊，而且从这个他所在的 PPD 这个产业链里面，他也是偏向于比较后排的一家企业啊，并不是说非常的头部啊，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后续的一个发展的空间也并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说我是觉得逢高，因为它的成本并不高啊，22块还有盈利，那么逢反弹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做一些调仓换股啊，尽量如果说看好 PPD 这个产业链的话，那还是需要往一些头部的企业去看啊，无论是做一些CCL 副铜板的，还是说做一些这个 PCB 的这个印刷电路板的，往一些头部企业去看，我觉得更合适一点。
0: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南大光电300346，成本是61块钱，目前有4成仓，上周追高被套，所以想问一下，目前是否回踩到位了？是否可以在半年报之前进行加仓呢？
1: 我觉得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定的支撑啊，其实支撑差不多在哪呢？在652这个位置。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其实前两天有打到啊，昨天的话最低是在52.79啊，其实也比较接近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得以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种下方的空间确实暂时不是很大，但是你要说向上啊，它也是压力重重，短期的压力位差不多是在57-58这个位置是第一道压力，第二道压力会更大啊，差不多是在6263的位置，这个位置我认为可能短期内没那么快的能够越得过啊，这是第二档压力，这两个压力过了啊，才能够说后面会不会进入到企稳啊、右侧啊、走强啊这个阶段啊，至少先把这两个位置当封闭期的压力位来进行看待吧。
0: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聚力文化002247，成本是3.08，重仓持有，想问问这个位置是走还是留？
1: 重仓持有啊，我觉得这个品种好像。我是觉得有点庄股的意思啊，这个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后续的一个风险度啊，上方的压力我给个参考啊，差不多第一道压力位是在2.5的位置啊，再往上的压力位可能相对高一点啊，差不多在2.6-2.65附近啊，适当的注意一下压力，整体在反弹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注意前期套牢盘的这样一个浮现的。
0: 嗯，好，下面这位朋友持有税友股份603171，成本是60块钱，目前有5成仓，观察这只个股已经连跌了3周了，想问一下，目前这个位置能算是骑行整理吗？是否应该割肉出局呢？
1: 嗯，跌了3周啊，确实从时间上面来说跌了也比较久了，而且之前是涨了2周，跌了3周，但从时间角度来说的话，确实这个地方在急行整理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止跌反弹的预期啊，但是它也只是超跌反啊，它只是跌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我觉得上方的套牢盘还是比较大啊，上方的这个之前一路下来的过程当中，每一根 K 线其实都有一定的套牢盘，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释放。所以说对于这个品种的看法就是，短期超跌3周啊会有超跌反啊，但是反弹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后面应该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
0: 嗯。好，下一支咨询的个股是万凯新材，这位朋友股票代码是301216，这位朋友持有的成本是19.36，目前有1成仓，想问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1: 什么位置可以加仓？但我的看法是能不能不加仓，因为整体这个还是没有完全走好，而且从个股角度来说也不是主流的一支个股啊，是主流的这个板块，所以说我只能说在经历了前天的阳线之后，它确实短期有止跌，那止跌只能说是说明之前的这段时间调整之后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资金介入啊，看到它这个性价比，但是它向上能够走多高走多远，这个事儿是取决于它的整个产业逻辑，但是万凯所在的这个机器人板块也好，以及它所在的这个细分领域也好，其实目前都不是市场当中的主流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只能说，如果说做一些低吸五天线附近确实是有支撑，确实会有抵抗，但是真的给你反弹也是需要快进快出的，不能说拿着不动然后等它逐步起稳，那我觉得这当中可能会比较浪费仓位吧。
0: 嗯，好，谢谢文杰，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 8月25号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9、泰国立方星由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以及在轨交付。板块的投资机会应该如何来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本次面向东南亚国家的全链条出口，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从零到一的里程碑跨越。
3: 首先填补了中国民营企业整星出口的空白，首次完成对东南亚国家的全链条交付。第二，验证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全链条能力。第三，是中国商业航天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增长点的实质性一步，开辟了海外业务新增长极。第四，加深了东盟合作，并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航天合作。第五，中国商业航天的品牌影响力、技术实力将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被全世界认可。
2: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也强调，本次突破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4: 首先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示范，出海涉及到像卫星的出口的监管，还有报关、跨境履约以及风险管控等等各个环节，这个打通了，对其他的企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其次呢，证明了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了以整体方案解决商的身份来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打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的空间。第三个，在东南亚这个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树立了一个合作的标杆以后呢，就为东南亚乃至于一带一路的整个市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促使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加速成熟，形成真正的产业闭环。
2: 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认为，这种硬件加技术加服务加人才共建的出海，未来可能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出海的主流路径。
5: 盈利模式上单纯的卖卫星呢，其实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一次性的硬件的这种收益，交付结束那合作基本就终止了，还容易陷入低价竞争。而新的一体化的模式呢，是一次性硬件收益再加上长期服务的现金流，能够去覆盖设备发射、像数据的运维啊、技术培训，整体盈利的空间更大了，营收结构也更稳定。核心壁垒上单纯卖卫星容易被替代，而整套的商业航天的解决方案和落地能力可以构筑起难以复制的行业护城河。
2: 这一新突破也催化出商业航天板块新的投资情绪。张贵杰分析，多个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5: 小卫星的整星的制造适配海外国家的低成本定制化的这种刚需，地面的设备与测运的控制技术补齐海外航天配套的短板，是全新的一个增量的市场。传统的商业发射的服务可以开启呢卫星加上发射打包出海的新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卫星的应用和技术服务。
2: 张帆分析，随着市场需求提升及可回收技术的进步，卫星发射成本的大幅下降不再遥远，2027年行业有望显著加速，商业航天板块的投资机会也将凸显。
4: 具备总装能力的龙头具有更大的营收增长的空间，但是 A 股标的比较稀缺，而且收入波动随着订单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剧烈，普遍毛利率偏低，核心零部件企业呢，相对的利润率就会更高，订单的稳定性也会更强，但是企业客户也它相对都比较分散，单一企业的这个订单的透明度不是很高，对于估值的提升更加依赖自身利润的增长。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优先布局核心零部件企业啊，特别是需求比较确定的，像火箭、卫星的结构件、火箭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以及新载的啊，像芯片，还有卫星内部的像线缆呐、激光通信终端呐、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组件，更为合适一点。对于总装企业的龙头呢，则需要等待更多的企业上市以后啊，并结合卫星发射频次加速、规模效应显现的时候，才会是一个更好的投资时点。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如何读懂科创板半年报里的硬科技动能。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三集，电子板块能否行稳致远。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旅游产品如何升级。
1: 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上午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岳林、王强，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加快打造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中国创新药专利出海交易爆发，创新药企从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每人300万奖金，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公布获奖名单，支持青年科学家原始创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卖咖啡、写毛笔字，机器人生活市集人气火爆，赛场科技走进日常。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美国商品。记者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北美产业链将遭重创。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担忧缓解，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6点，上涨0.7%，深证成指13911点，上涨1.20%，创业板指数3444点，上涨1.37%。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685点，上涨0.68%，恒生国企指数8549点，上涨1.23%。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362点，上涨0.77%，韩国综合指数6864点，上涨1.7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至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2: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3: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2: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 1356.55 亿美元，是2024年的两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4: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3: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2: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5: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日前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科学探索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之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今年的获奖名单有什么特点？青年科学家们在研究哪些前沿技术领域？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6: 更多年轻科学家榜上有名是今年奖项的一个特点。获奖名单中有10位年轻科学家，并诞生了奖项史上第一位95后获奖者，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周天旷，研究方向是智能光电计算。此外，今年的榜单中还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是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他与王红合作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这正是让王红在2026年捧起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作为一名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从2025年起就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主席潘建伟表示，一流科学家愿意到中国来，源于国内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能够跟他们交流，也源于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潘建伟说，
7: 科学探索奖呢，主要是来奖励啊非常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鼓励他们呢面向未来来进行呢有探索性的研究，鼓励他们进行原始创新。300万奖金是自由支配的，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的生活。
6: 今年的50位获奖人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潘建伟介绍，
7: 今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啊， 主要聚焦在第一方面是在微光在基质与起源的无能区呢，追问为什么，这里包括有单细胞谱学的追踪、纳米孔的测序、原行星旁与行星的形成等等，这其实覆盖到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第二是从物质设计到智能系统，是把好奇心呢变成新的范式，有智能化工啊、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啊、神经网络架构啊等等，涉及高新技术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整体水平来讲，每一位获奖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有更远大的未来研究计划。
6: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 16.3%， 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财政直接投入外，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也正在流向基础研究领域。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王武荣介绍，八年来已经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科学探索奖资助，获奖人在获得资助后已有56人次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科学技术奖。王武荣表示，
8: 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科研可以成为国家投入之外一直安静而坚定的补充力量，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愿意参与进来支持基础科学，形成眼前我们能够渐渐看得到的滚雪球效应。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走到别人从未抵达的科学探索境地，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1: 编辑短评：多方投入基础科研，给坐冷板凳的科学家多一份底气。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也是一场最考验耐心的长跑。从一个偶然的灵光乍现到给出明确的答案，往往需要持续的探索和长期的积累，常常要坐十年冷板凳。在财政投入之外，也需要社会资金同向发力。一批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把钱投向最基础的科研领域，这是全社会科技意识成熟的标志。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本质是给原始创新更多底气，给冷板凳更多温度。多一支力量，就多一分把好奇心护送到无人区的希望，多一分抵达科学未竟之地的可能。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和注视之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9: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10: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11: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10: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12: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10: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3: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14: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彭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16: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 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之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天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过了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7: 据 CNBC 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24号宣布，其 Groq 3 LPX 芯片机架已经全面量产。据悉，该机架搭载256颗 Groq 3 芯片，主打 AI 低延迟推理，单机架每秒可处理3400个词源，性能表现处于全球低延迟推理硬件的第一梯队。去年12月，英伟达斥资200亿美元收购了芯片初创公司 Groq 的全部相关资产，获得 Groq 的芯片技术授权，这也是英伟达发展史上金额最高的一笔收购交易。Groq 是一家专注于 AI 硬件和推理解决方案的美国芯片公司，成立于2016年。当地时间8月25号，大众汽车集团超10000名员工在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公司总部集会， CEO 奥伯穆呼吁支持重组方案，但遭员工反对，重组计划拟裁员至少50000人。奥伯穆此前还提及可能再裁50000人，但监事会尚未批准，9月4号将再次讨论。据悉，工会与重要股东下萨克森州已提交替代性方案。受全球经济、美国关税等因素影响，大众在欧洲每年存在超50万辆产能过剩。奥伯穆称，关闭工厂是最后且最昂贵的选项，不过大众目前尚未对具体工厂关停做出决定。据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日本财务省当天披露了2027财年预算概要。由于利率上升，推高利息支出，本息合计的偿债成本预计将增加17.1%，达到36.638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为计算偿债成本，日本财务省假定利率为3.8%，这也是29年来最高水平。 此外，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首次超过130万亿日元，较本财年约122万亿日元大幅增加。财务省将于本月底最终确定预算申请，随后编制预算草案，预计年底前提交内阁批准。据路透社25号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30号上午7时26分，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经由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望远镜拥有更大的市场以及更高的巡天效率，有助于帮助科学家研究暗能量和暗物质，进一步揭示宇宙结构形成和加速膨胀的机制。此外，罗曼望远镜还将开展系外行星搜寻，并对行星系统进行大规模统计调查。罗曼太空望远镜以 NASA 已故的首席天文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的名字命名，耗资约40亿美元，计划执行5年主要任务。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6点，上涨0.7%，深证成指13911点，上涨1.2%，创业板指数3444点，上涨1.37%。新闻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1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8: 今天上午 A 股出现了放量上涨，半天成交了1.24万亿元。这成交水平呢，要比这个昨天，也就是周二的上午半天的成交的这个1.16万亿元呢，是略微放大了一些。估算下来的话呢，全天成交将会达到1.91万亿元。而在周二的时候，三个市场的这个A 股的这个成交金额呢，只有这个1.84万亿元，而1.84万亿元的这个成交呢，是创下了4月8日以来的单日成交最低水平了。可见在周二呢，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这个地量地价的特征。而今天的放量回升呢，目前来看，状态还是不错，因为上涨的股票家数呢，仍然还是达到了这个7成多。同时呢，我也注意到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也差不多是形成一个普涨的格局。像韩国综合指数，以及这个中国香港的国企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呢，涨幅都超过了1%。而 A 股方面呢，涨幅居前的行业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这个原材料类的行业，像有色、钢铁和建材。这些行业呢是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另外像金融股当中的券商股，以及像一些这个电力设备类的行业呢，也有较大的涨幅。而表现相对落后的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能源类的行业，像石油石化和煤炭。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回落的影响，因为国际投资者呢，目前观察下来对于这个中东局势的这种担忧呢，现在持续缓解。另外金融股当中的银行涨幅也相对比较小，此前呢也累积了一定的涨幅。消费类行业呢，在周二的时候呢整体表现强劲，但是到了今天周三呢，是普遍性的处于这个涨幅落后的状态，形成了一定程度上这个板块轮替。另外从后续观察上来看的话呢，今天晚上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是国际投资者观察的要点，以及午后的 A 股呢还会维持这种上市。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消费洞察，买车有问号，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

0: 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某品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顾问在向记者介绍一款新车的时候，就重点介绍了这辆车的智驾系统。
2: 就比如说您那个车上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完全不用接管，平均六七十公里就有一次。
3: 你说高速上全程不用接管还是哪？
2: 城区也可以。
3: 城区也可以。
2: 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的水泄不通动不了，那不要接管。
1: 在各品牌新能源汽车新车发布会上，智驾也一直是厂商宣传的重点。有些厂商主要突出的是智驾硬件有多强，比如有多少颗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用了多高端的智驾芯片，有多大的算力。另一些车企则会强调智驾系统的软件和自主学习能力。
4: 标配自研旗舰芯片是行业综合性能最强的智驾芯片，在算力、带宽、感知、片间互联和可靠性等各方面全面领先，真实推理性能行业最强。
5: 全系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搭载全闭环端到端的大模型，拥有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能力。我们有海量的训练数据给大模型来学习。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不久前披露，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及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了 90%， 几乎成为了标配。那么目前汽车行业智驾系统的成熟度究竟如何，好不好用呢？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上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6: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级智驾功能。
1: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常规驾驶场景当中，智驾的安全性表现要好于人类驾驶，而且它可以持续迭代，类似人类驾驶员不断积累经验，成为了一名老司机。
7: 我是认为在常规的驾驶状态下，它会比我更稳定，它会比我注意力更集中，因为它的传感器一直在开着嘛，它一直在观测道路的情况，一直在做分析，在做预判，在做响应。我个人开车，你如果分神接个电话或者临时打个哈欠，你其实是分神的。但智驾系统它是一直在跑嘛，所以它这个状态它是很稳定的，而且它实际上是持续在训练，持续在提升的。因为现在随着 OTA 升级，你智驾系统是持续迭代的。
1: 不过他同时也提醒，在复杂路况之下，智驾系统的应对能力与人类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表示，目前尚未建立衡量同一自动驾驶级别车辆智驾水平谁更高。

0: 高多少的标准体系，智驾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
1: 比如说我用了5亿公里去训练，那那人说我用8亿，其实大家都没法举证。硬件这个还好举证，你说我用了2颗锁，他说我只用了1颗，我算力是多少，然后我放了5颗激光雷达是可以数数的。就其实还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对每一款车具体的智驾能力能够进行相对公正客观量化的一套标准体系，所以导致大家没有办法来证明我比你好或者我不比你好，因为毕竟智驾还是在早期起步阶段。
0: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当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者是日常使用视频，其中不少车主对智驾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2: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它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0: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之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3: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哎，吓死我！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0: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所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当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而面对智驾评价褒贬不一的现状，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态度也是有明显的分化，一部分消费者把智驾作为 B 选项，没有的话就不买。
4: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之心和家人聊聊天。比如说走高速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其实咱们也是跑高速和人聊天，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路上，对吧？这可能就是能去分一些心了。
0: 另外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是买的车配备了智驾，也不会去用。
5: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稍后我们会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
6: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7: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6: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7: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6: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8: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7: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9: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6: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7: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崔先生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以前智驾是高端车辆的专属，而近年来呢，不少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了价位比较低的车上。那么您认为未来智驾会成为车辆的标配吗？
10: 对，我认为未来来看的话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看 R2 级的自动驾驶未来会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准配置，而高阶的往后在中长期内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流的普及的方向。应该说未来来看，自动驾驶成为发展的一个主流的特征，就跟我们智能手机一样，手机的通话功能应该说我们未来也是我们智驾功能的一个体现，就是说大部分的消费者实际上在开车的时候，未来智驾是一个标准的配置，大家可能在车内是一个体验和一个感受，车辆真正从一个运输工具变成一个智能驾乘的一个体验空间。好的。
0: 嗯，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呢，现阶段在买车的时候，您觉得智驾到底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呢？
10: 应该说在现阶段，应该说智驾属于高价值的可选项，绝非这个必选项。这个场景去考虑，因为总体来看，现在阶段的话，智驾它的尤其 L 三级以上的，目前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一个产品或者认可也能买单。
0: 喂，崔东楚先生，您那边的手机的信号有点不太稳定，您调整一下方向可以吗？
10: 哎，好的，好的，我
0: 现在可以了。嗯，好，您请继续。嗯，
10: 哎，好的，好好好。我们说整个智能驾驶现在来看的话，是属于这种。部分消费者特别适合使用，尤其是这个经常跑长途，然后城市快速路等这些，是优选 L2 加的版本啊。但如果短途的话，它应该说是还是智驾频率使用的话，效果还相对差一点。应该说，全部的车型现在来看，大部分来看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目前来看，自动驾驶，尤其是高阶智能驾驶，还是在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现阶段买车的话，
0: 喂，哎，崔先生，您的手机信号又不稳定了。那您觉得现阶段我们这个买车这个智驾到底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呢？
10: 我觉得是可选项，
0: 是个可选项。
10: 对。选项。
0: 那么我们从网上的各种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啊，智驾表现，对每个人可能区别都是比较大的，甚至同一套智驾系统，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使用体验。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0: 应该说，同样的智驾系统主要来自于场景差异、运行的边界、用户的预期以及车辆状态四大因素的一个干扰。因为第一个来说，我们看到场景。像一些场景不一样的话，它的使用体验，再一个有些情况下系统本身的边界也并不清楚，消费者并不清楚智驾设计的它的一个范围啊、在哪些状况下好使用，哪些范围下不好使用，所以这个有一个边界问题。第三个来看，有一个用户的差异，他把这个很多用户把辅助驾驶作为自动驾驶，期待能够处理很多的突发问题，但实际上来看，这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车辆的硬件标配 OTA 的一个差异，像好多的车辆的版本级别不一样，它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话，用户体验是有差异的。好的。
0: 智驾呢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呢模块化产品稳定成熟，有人说端到端产品会更聪明一些，也有人说呢两者结合才是更好的，您怎么看？
10: 我个人认为的话，智驾的话应该说纯视觉的版本还有端到端的模型等这些，它都有各自的一个特征啊。行业最终走向是这种融合货架，还是最终要看它的效果。再一个来看低成本是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从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来看的话，把感知、预测、规划这个控制拆成独立模块，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的端，每个侧面都能够比较清晰的有输出，能够把握过程，但是它的效果来看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对所有情况完整的一个体验。而完全的端对端，它直接能够通过输入到输出的车辆的控制指令，模仿人的驾驶的直觉，处理复杂的这种场景博弈应该更加灵活，驾驶情况更加反应快，类似于人的体验。但是短板它不是像那种分段的这种能够可视化的，而是一个黑盒模式。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来看，整个来看端对端是相对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应该说整体来看，智驾的方案来说应该说是多元化的选择，最终来看我们认为还是以决定它的效果和 AI 的一个加持带来的算力跟算法的提升推动这个行业发展。好的。
0: 好，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智驾系统的硬件之争啊。一种是开启纯视觉方案，只靠车载摄像头收集数据以及信息，另外一种呢是多传感器融合方案，除了摄像头，车上还增加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其他的硬件。那么您个人觉得哪一种方案会更好一点呢？
10: 的确是我们认为目前方案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两种路线，纯视觉跟我们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各有的优劣，适应于不同的成本跟使用环境。 而国内的复杂交通环境下，多传感器方式它有它的一些优势，而同时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而我们看到目前来看，整个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这个智驾的一个水平的提升，未来智驾应该说走向低成本然后全普及的一个方向的发展。而在中国复杂路面下，这些使用这种像这个激光雷达，甚至像天线上激光雷达，这些都有它独特的一些方面的优势，对某些场景来看它有它的一个必要性。而消费者的话要根据预算选择，预算有限的话，我认为纯视觉方案在我们正常的常规的道路下就使用的很好。如果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场景下，比如说经常夜间开车雨雾天气也要开车，那么就要选择带激光雷达的，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适应这种这个道路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硬件勇于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消费者要根据自己需要做自己的选择。好的，
0: 智驾系统的开发相对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智驾，怎么评价一款智驾产品的优劣呢？
10: 对，您现在说的是，现在来看的话，宣传应该说的确是比较复杂，然后好多都是宣传参数啊这些东西所去迷惑。实际上我们重点要看它的场景的适配接管率、人机的互动实测的表现，而不能够简单的比参数看硬件的一个堆料，要看这些东西它到底支持哪些场景。就跟您上一个问题所提到的这个硬件，然后它这个是这个激光雷达或者是怎么样，它实际上还要看它实际的一个使用效果的怎么样，同时要看到自己的使用的这个地域它的一个特征的情况。再一个来看，要看高频场景下的真实反应，像这种高速路上跟车是否平顺啊，不会这种频繁加速减速啊等等这些这个。所以智驾产品它要对体验做有效的一个判断，尤其像我们说的这些上匝道、路口还有隧道雨雾天气等这些，它这个到底接管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它的自动应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它的关键。再一个看人机交互的一个设计，然后这块设计时候是否人性化，是否能够告知用户的边界，能够遇到超出能力的场景及时接管，然后提出接管要求，并有效的做好这种不接管情况下的处理，这些都极其关键。再一个 OTA 升级是不是能够做到有效管理，所以我们不能仅看它的发布会的宣传，要尽量的实车测试，然后在自己日常的通勤情况下去体验这比看参数更加靠谱。好的，
0: 那我们的体验可能比看参数更靠谱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试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那么到底是看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智驾芯片、算力这种硬件更靠谱，还是看算法、机器学习能力更加靠谱呢？
10: 我们觉得像自动驾驶是模仿我们老司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老司机实际上他并不带有任何的设备，只是他的驾驶经验比较丰富，也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算法跟机器学习的能力，这些是核心的关键。当然了，硬件条件也有很好的补充，毕竟来看有些情况人可能看不了这么远，尤其在雨雪的天气情况下，这个硬件是基本的一个底盘，然后决定了整个我们对环境的状态的了解。所以应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传感器、合规的芯片，这块也发挥不了效力。所以我们说像芯片、算力这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而其他的这个多传感器融合情况，这些传感器的这些使用也是比较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一个肌肉一个算法。然后真正来看，我们认为整个算力和我们的这个机械学习的能力，这些可能更为靠谱。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来看，硬件达到够用程度即可，不要追求硬件的这个参数的天花板，而在硬件达标下重点靠哪软件落地之后的它真实的道路场景和这个算法和硬件要做到有效平衡，同时硬件越少，整个车辆的维护成本越低，而且未来来看它的智能化升级空间越大。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有效平衡，不能仅看硬件的堆参数。好的，
0: 今年的6月份，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明年起正式实施。那么根据这个标准，车企必须按标准定义的场景去开发和测试智驾产品，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懂这辆车到底能够做什么。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有什么意义呢？
10: 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补齐了国内 L2 组合驾驶的安全的底线，对行业、消费者、 监管这三方都有重大的价值。这里由我个人认为它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来看，它就厘清了边界，纠正了市场认知的一个乱象，明确了这种组合辅助驾驶就是一个辅助，它不是一个自动驾驶，不能够宣传自动驾驶，强制要求车企清晰地告诉消费者系统能力的边界，防止模糊化的宣传，解决了过去消费者分不清辅助和自动驾驶的痛点，降低了它误用的风险，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厘清边界很重要。第二，它统一了开发标准测试的底线，过去各家企业测试场景安全标准它的参数都不太一致，然后国际标准应该说在测试场景覆盖的线路线还有它的隧道啊、施工等这些典型的场景啊，所有的上市的产品必须要达标，它要抬高行业的一个准入门槛，遏制低价低质的自驾产品的一个入市，所以这样的话强化测试底线和产品的开标准对这有意义。第三个来看，我们完善监管与事故的追溯的一个依据，为市场的监管还有事故的这个检定做到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对照参考标准是否合规，便于厘清我们产品层面的责任，实现我们完整的监管跟事故的追溯。再一个，我们认为这块就是 N2 的辅助驾驶明确了保护用户安全，规范人机的互动，强制要求驾驶员状态的一个监控，对这种分心脱手啊分级的这个提醒，然后同时要采取有些情况下的降低推出，减少因为驾驶员过度依赖自驾带来的事故，用这个国家的标准推动行业从比拼的这个功能的噱头到回归安全的本质，为后续的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打好良好的基础。好的，
0: 车辆在开启自驾状态之下，如果发生了事故，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呢？驾驶人对自驾系统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安全意识？
10: 应该说当前车辆属于 R2 级的自动驾驶，这个驾驶只能算辅助系统，驾驶人是第一安全责任，只有证明车辆系统本身故障这个问题才能够导致事故，才能追究车企的责任，而其他情况还是以驾驶员责任为主。如果驾驶员出现脱手像分心玩游戏等这些情况，不观察路面，过度依赖于辅助驾驶，甚至要睡觉等情况，即使开启的这功能，责任仍然由驾驶员承担。所以若按严格说明书的使用，事故出现系统出现非人的事故包失灵，车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块做有效的一个分清，所以驾驶员要分清这块的事情，然后要树立有效的安全的意识。第一个来说，要树立真正来看核心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只是自驾只能是减轻我们的疲劳，不能代替驾驶员，无论系统表现多好，眼睛都不能离开路面，双手不能长时间的脱离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安全驾驶。第二，要读懂车辆驾驶的能力边界，明确系统有适用的场景，遇到大雨浓雾，然后无标准的路线、复杂路口等超出边界的情况，要主动的关闭辅助驾驶，改为人工的一个接管。第三个，我们认为要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车辆的说明书，明确系统的限制的条件，不必迷信硬件的配置，不要听宣传的概念，不要看很多小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解读不因为车辆的传感器多而放松警惕，要理性的看清自驾，把它当成一个驾驶的助手而不是一个代驾。好的，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崔东树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啊，这里是经济之声，咱们来看一下下午开盘之后市场的情况。市场呢仍然是全线红盘，上证涨了0.64%，深市上涨1.20%，创业板涨1.43%，北证五零上涨0.87%，沪深300涨1.04%，中证2000涨0.19%，上证五零目前上涨0.94%，科创五零涨2.25%。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券商、有色，然后化肥农药、贵金属、发电设备、林木和半导体。跌幅靠前的是饮料、能源设备、石油、天然气、生物科技、摩托车、电信和工程机械。个股方面，红盘家数有3380家，平盘197家，下跌1996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2649亿。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2026年上半年，科创板公司整体经营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在超过300家已发布半年报的科创板公司中，有接近230家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近80%。剔除扭亏公司，有216家公司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超70%。分行业观察，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行业，这些公司表现尤为突出。那具体看，在新药研发和商业化捷报频传、出海避地、商务拓展交易持续放量等因素的助推下，科创板生物医药公司上半年景气度高企，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答卷。多家科创板 AI 产业链公司凭借技术突破、下游算力需求爆发，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同时 AI 算力的爆发也深刻重塑了集成电路产业链格局，成为推动芯片、GPU、半导体设备等一众企业收入增长的核心引擎。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读懂科创板半年报里的硬科技动能？我们有请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先生。您好，陈所长。
3: 听众好，主持人好。
1: 那么从已经发布半年报的科创板公司来看，有近80%都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增长，超70%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整体性的稳中有进，主要来自哪些共同因素的支撑？有怎样的持续性？
3: 从这份稳中有进的报表来看，是政策、产业周期还有企业的技术研发三重力量共振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我们看得到，国家科技扶持政策在不断的落地，科创债、专精特新的相关支持给很多硬科技企业营造了非常好的融资和产业环境。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不少企业的大量持续的这种研发投入也进入到了商业化兑现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很多企业从这个技术研发周期转向了这个产品进一步落地订单释放的周期。那么第三个核心点，我们也看得到 AI 算力、创新药商业化、半导体国产替代几个赛道下游需求在持续回暖，也带动整个的科创板块在整体收入不断增强。需要提示的是，板块内部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加大，那么尤其是龙头企业，它的这个业绩韧性会非常强劲。那么有些企业如果说技术迭代不及预期，那么行业竞争继续加剧，那么会对这类企业产生一定的压力。那么从整体的大方向上来看的话，是有很强持续性的。那么从企业层面呢，也会出现这种强者恒强，那么技术壁垒越高，然后对市场掌控力越好的企业越受益。
1: 那么从股价的走势看，我们看到科创板的指数呢，近期是经历了一轮深度的回调，但是业绩却在持续的兑现。那么您分析这块的原因怎么来看？当前是布局的机会还是风险的信号？
3: 科创板出现业绩向上、股价回调，从本质上还是这个估值和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再平衡的过程。那么前期科技板块的交易还是非常活跃和拥挤的，那么一些个股的估值应该是透支了相应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期这个年终的时候，一些机构调仓、风险偏好的改变，也是使得股价出现了这种波动调整。但是从这个整个产业的基本面本身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还是持续向好。那么很多企业半年报出来比较好，也是一个相应的印证点。那么在这个时点上呢，我们也需要提示的就是，这个一些硬科技企业的这个估值风险得到释放之后，机会还是大于风险。从整个的市场而言呢，一定要摒弃那种简单的炒题材，一定要多看看这个企业的业绩导向。那么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多看一看行业和公司的这个走势。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呢，也可以选取一些，比如说从这个企业的主营业务的营收增速，或者说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以及还有研发投入占比等一些关键的指标来去比较企业的一个好坏。
1: 在这您谈到这几个营收增速、现金流的情况，这些指标当中，能够判断企业未来成长潜力的，对这些指标有进一步的分析吗？或者进一步的这种把握的这种原则和逻辑吗？
3: 对，如果要看企业的这个未来潜力，首先要对行业做一个相应客观的了解。那么对行业的这个所在的周期，比如说它的有没有新的突破性的技术替代，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看的，尤其是对于科技性企业。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企业本身来讲，它的这个订单的获取能力，以及还有把技术转移成产品的变现能力，那么也是通过财务报表也是进一步看得出来的。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筛选方式。
1: 咱们再从行业角度来看一下，我们看到在政策出海等多重因素的助推下，科创板里边的生物医药公司在上半年的景气度是高企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年报的答卷。那么从产业周期还有基本面的角度去观察这个板块，您觉得当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哪些变化最值得关注？
3: 那么整体来看，科创医药生物板块就是典型的属于这种研发投入周期转向这个商业兑现周期的一个关键时点。那么很多企业呢，以前是用了很多资金然后融资去做临床，那么没有产品收入，那么在新的一批这种资源新药完成临床货币上市以后，那么叠加一些出海的因素，很多企业在这个时点上实现了扭亏为盈。那么从变化角度而言呢，有两个要重点看的，一个是这个自研资产的这个新药国内商业化落地的能力，比如说这个产品能不能真正的放量。然后第二个呢，也要看这个出海授权交易的质量，不仅仅是数量问题，那么包括这个技术还有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可靠性和接受度。所以我们从这个回顾历史来看，这个创新药板块它行情波动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比如说临床结果的一个不确定性，或者医保政策的一个变化等。那么这一轮行情呢，是估值修复叠加这个基本面确实在改善的一个共同驱动，所以呢是备受市场的一个关注。那么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呢，如果来看这个相应的板块，不要简单的去看短期的这个市场情绪或者变化，重点要跟踪好产品它的这个临床数据还有这个销售数据。那么同时呢，对企业尤其是那种实现商业化同时出海能力比较强的公司要重点看。然后最后一点要注意，这个新药研发它的本身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也要做好对波动的一个承受的心理准备。
1: 那第四个问题，人工智能的产业链从概念逐步在走向订单和收入，算力需求带动相关的公司业绩释放。那么从投资角度看， AI 算力的上游的硬件、中游的算力服务、下游的应用，您觉得哪个环节更有可能能够持续的兑现业绩，投资的确定性能更强一些？
3: 从目前的这种现状来看， AI 产业链它的业绩兑现，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从上游往下游传导的一个链条。那么目前上游的这个算力硬件当前的这个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是最强的，包括像这个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散热这些。那么从半年报的对应来看，收入也是在明显释放。中游的这个算力部分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分化，一部分具备资源的这种优势企业在盈利，但是行业竞争也在加剧。那么下游的这种大模型行业应用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发展的验证阶段，那么有部分的这种场景跑出来的正式付费，但是大规模的盈利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个市场其实非常大。在风险层面呢，其实要重点看一下，就是一方面这个海外我们关注到这个上游啊，这个很多产品在不断的涨价，那么它涨价的持续性时间以及未来产能的一个放量。那么从这个中游跟下游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 AI 大模型它是不断在迭代和升级的，它的竞争也很激烈，同时呢这个尤其是国产算力在很多行业在大部分的大批量的这个渗透，那么对于国产算力的一个市场空间其实也要重点的去关注。
1: 您谈到的国产算力的空间，其实市场也在猜测一点，就是说目前像咱们算力这个行业从 A 股的能够投资的范畴来看的话，有没有阶段性产能过剩或者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后续如果还看好行业的投资增量的话，这块增量会来自于什么方向？
3: 对，那么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属于一个算力大扩张的阶段，那么还不存在这种过剩的 现象。那么呢，从整个的这个垂直应用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新增的增量需求在很多行业不断的涌现，所以呢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一个行业。那么这一块呢属于这个在整个应用阶段也好，还是建设端也好，都是属于一个向上的周期里。
1: 第三个行业，咱们来看集成电路行业。这个行业受益于 AI 算力的需求，它的芯片和设备相关的公司增长都很明显。那么从供需的格局还有产业趋势来看，这种需求是否具有相应的持续性？科创板里的集成电路公司，他们的竞争优势，您觉得会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 首先，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它是一个有中长期持续性的。那么尤其是这种大模型的训练推理，对 GPU 存储还有半导体设备，它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刚性的。集成电路比较特别，它是具备一个较长的这种周期性。那么传统消费电子的这种周期会对行业产生扰动，这个需要单独来看一下。那么从整个科创集成电路的这种企业当前的一个反应特征来看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属于一个高强度研发投入的阶段，那么资本市场呢也是提供了比较好的这种发展支持。第二个呢是国产替代的这种资本红利，尤其是这个自主可控带来的一个广阔的这个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很多这个技术突破也在路上，包括工艺材料这些，那么这也是一个很有空间的一个市场。所以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呢，算力包括集成电路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格局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一个行业。
1: 像这个板块里边，集成的像您刚说的覆盖的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存储等全产业的多个环节，那么结合半年报的业绩表现，他们各环节的投资性价比目前您怎么排序？
3: 如果从这个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个人观点，首先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因为有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同时呢政策扶持也比较强，那么肯定是排第一位的。那么紧随其后的包括 AI 的芯片设计和存储，它是受益于这个算力的大增长，所以呢排在第二，但是要注意未来的一个产能的变化情况。然后再就是先进封装和制造环节也是不同程度的在受益。
1: 咱们点了三个行业哈，一个是关于生物医药的方向，一个是呢 AI 硬件算力的方向，第三个是集成电路的方向。在这三条主线里面去看的话，下半年您觉得哪条线它的投资逻辑还有持续性会更强一些？最有可能超预期的是哪个？最有可能面临不及预期的风险会有哪些？您怎么排序？
3: 对，当然同样也是个人的一个思考。那么基于全球的一个科技大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AI 算力的需求当前景气度是最高的。如果从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因为它有一个供需状况的未来的一个潜在的变动，这部分要重点去注意风险。然后医药生物这一块呢，主要是出海效应在显现，那么同时业绩兑现也是越来越强。那么行业的一个最大的变数在于这个临床开发研发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以及海外市场的一个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同样这个产业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产业。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下半年硬科技的投资它应该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一些优势的重点的企业，技术能力更强的企业它会跑得更远，所以也要看到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变化。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陈立所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楠，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的第三集，电子板块能否行稳致远？14:00财经态度，聚焦新型工业化15+5如何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下午好，我是子亮。好，各位大家好，我是王超哈。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国新办呢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工信部表示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0: 6G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既关乎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韧性，又关乎就业和民生。 15时期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一些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15五规划，将于近期正式发布。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 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地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发布，以工业板块、 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既能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能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0: 北京时间的13点20分，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分时窄幅震荡， 目前沪综指3908.969点， 上涨了0.50%， 成交金额6338亿元。 深证成分股指数 13846.50点， 涨0.73%， 成交金额7065亿元。 目前A股合计成交金额 13507亿元， 上涨家数呢是2715家， 平盘家数204家， 下跌家数2640家。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看下午的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您好，田总。
3: 你好，主持人。昨天的盘中出现了一个短期地量状态啊，成交只有13300啊，从以往统计来看，一般来说啊，出现了从成交额回撤40%之后，大盘都会有反弹。那从今天的反弹的成色来讲的话，是如期反弹啊，有广度但没有深度啊，就是反弹的这个面还是比较广，但是 从这个力度上和成交金额上还是显不足，一方面呢，市场在这种阴跌之后有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盘中还是有人敢抄底，另一方面呢，冲高之后立马呢就有短线的这种抛压啊，尤其是你看上午呢上涨之后，下午就出现了抛盘，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呢，市场呢还是有些犹豫啊。那短期呢，市场仍然以震荡为主。从压力位来讲，上证指数呢，3916到3927是一个阻力位啊，现在离这个阻力位呢，也不远了，位置也不远啊。不过呢，是需要呢成交量的进一步的放大配合，那市场还在观望。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放大的话，那等待呢明后两天，因为从基本面来讲，国际环境呢 有几个重要的事件，那预期啊，预计会对国际市场的科技股的板块有一定的促进和刺激。那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可能在未来A股市场也会呢多多少少有所带动。不过从这个目前A股的情况来看啊，就是最后 本周呢是一个半年报啊，业绩公布的截止日，那还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要需要公布业绩，而多数的业绩下降或者亏损的企业将在这几天公布，那因此呢，很多人观望的也是等待呢这些业绩雷完全公布完之后啊再行操作，所以又是一个这个观望的因素。不过在此之后呢，下一周开始啊，国际国内的利空因素逐渐的变少，那市场情绪呢估计呢会逐渐的走高，因此这两天的震荡期呢我的建议就是仍然呢敢于呢低吸操作，而不必呢这个过度的恐慌啊，但是呢不追涨啊，因为这个市场呢目前还是一个观望为主的震荡阶段。那板块呢往往是出现隔日轮动，就是没有连续上涨也没有连续的下跌啊，板块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所以呢隔日轮动的特点的话，大家就注意强势方向股票的回调的低吸的机会。目前来看像医药啊、消费电子、农业、电池是轮动的节奏，但仓位不宜过满。那这几个板块呢可以呢作为一个辅助啊关注。主线呢是两大主线，一个呢是科技主线的，从半年报公布来说啊超预期的气氛，四个气氛。另一个呢就是涨价逻辑啊，比如说像大家在抢资源品里边，国际市场抢资源品呢，黄金、白银碳酸锂、铜、算力金属、化工涨价啊，这是一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估计在未来仍然是主线。科技主线里边像液冷、 CPO、 宝天光纤、富铜板都是有订单和业绩大增预期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在未来呢估计啊短期经历了震荡期之后，在未来中期呢还是有震荡向上的空间。主持人。
1: 嗯，您讲的真清楚。从这个策略来说的话，根据成交量，根据国际的变化，根据半年报的情况，给的总体策略就是低吸不追涨。板块里边您谈到的几个主线的，一个是科技，还有呢一个是这种涨价的行情，然后呢具体的这种强势回调的板块就是医药，然后农业呢和电池。那请教一个问题啊，您谈到的科技这个方向里边，科技因为之前在七月份下跌之前其实积累了很长的涨幅，七月份跌的又比较急，比较顺畅跌下来，而这波反弹之后呢又有所反复，到了这个位置可能投资人再进一步的去怎么说，投资人再往科技里面去加码，可能信心不是很足，这个时候怎么能破除这种心理的状态？
3: 嗯，这需要细分了，就是价跌的比较狠，主要是上半年这个大家抱团抱得太集中了，所以容易发生踩踏。那就在科技股里边，尤其是一季报不佳，就是在二季度已经提前回调的科技股板块不像呢是在七月份才回调的。如果说二季度提前回调的板块，比如说像液冷相关的板块另外呢就是增速超预期的就即使有一部分的个股有集中度比较高，但是未来的持续订单的增长预期仍然在，估值仍然不高那这几个细分刚才所说，比如说像液冷，像动封装光学，像宝天光纤这些板块呢还是值得深挖。除此之外呢目前国内的国产算力的这整个的产业链闭环已经形成从这个前面的软件，比如说 DeepSeek 是针对国产的模型加国产的硬件然后呢半年报呢国产的相关的公司又业绩大增，那整个在未来可能机构呢会逐渐向国产算力的产业链来演化，而并非像半年之前跟着全球的龙头公司的提供的产业链零部件产业链来做，这又是一个科技主线的这个进一步的分化所以我认为科技呢行情没有结束，但在未来会出现一个分化的现象。主持人。
1: 嗯，再出您一个问题，是您刚谈到的这个隔日轮动的问题。隔日轮动这个抓的点还特别挺精细的，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如果看到了隔日轮动，只能知道说今天涨的明天可能会休息，那么我们如果想布局后天可能涨的，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着手呢？在您已经选动的板块中，怎么选择更好的更可能会出现第二天能够起来的板块呢？
3: 嗯，因为每个人熟悉的行业和个股都不同，所以首先呢先捡自己熟悉的领域去观察 比如说刚才所介绍的像医药还有电池还有农业就是尤其种业还有磷肥消费电子等等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就你熟悉的领域如果连跌两天到三天，因为对未来仍然判断呢是有这个资金在介入那未来的点那敢于呢低吸就是自己熟悉这样一个方向，当然自己熟悉的方向领域里边也有呢这个结合半年报的业绩结合基本面来做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田卫东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时光继续为您直播，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电子板块能否行稳致远。截至目前，申万电子板块的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了87%，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资本开支的爆发，硬件端订单真实落地，半导体行业周期触底反转，量价修复叠加低基数，申万电子板块呢已经连续两年同比出现了增长。那未来如何来看待增长的持续性？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赵冬梅。冬梅你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从规模净利润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申万电子板块当中半导体板块是2026中报增速最快的，那电子元件和消费电子等细分领域呢都保持了不错的增长。在您看来，电子板块的景气度还能持续多久？哪些细分领域最值得我们关注？
3: 首先呢，景气度的延续，我认为大概率至少能够看到2027年。只不过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行情会从涨价预期转向更关注盈利兑现，所以呢，上涨的斜率会放缓，同时整个板块行情的震荡会加大。这个结论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 AI 的资本开支其实还是在扩张的，海外的四大云厂商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提升大约90%，国内像阿里也计划3年投入3800亿去布局云和 AI 基建，那这些投入呢就会直接带来电子尤其是偏上游的一些方向的订单和业绩的兑现。第二个呢，就是供给这边短期不太跟得上，设备目前交付周期已经拉长到12到24个月了，新增产能预计也要到2027年的下半年才会集中释放，所以价格这边是有支撑的。第三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它是属于一个长期赛道，设备的国产化率将从2024

0: 是比较强的，所以呢，重点投资者可以在当下的景气度角度仍然可以去关注的，就是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主可控逻辑 AI 算力硬件涨价扩散到产业链以及端侧 AI 的产品。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一家公司688072拓晶科技，公司主要从事高端半导体专用设备，产品呢主要有薄膜沉积设备和三维集成设备。薄膜沉积设备方面的公司是国内 PECVD 的唯一量产供应商。PECVD 国产化率呢仅约 18%， 是前道设备当中国产化率最低的核心环节之一。那产品的技术壁垒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0: 好的。其实技术壁垒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工艺的复杂，就是整个工艺它的复杂性非常高。那产品它需要覆盖多系列复杂的介质材料，比如说 ONO 层叠啊，碳化硅啊，硬掩膜等等。同时呢也还要满足下游的先进存储逻辑封装等芯片制造中对于台阶覆盖率、薄膜厚度、致密性还有均匀性非常高的工艺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设备平台能力要求是比较强的，也需要能够定制化开发不同类型的高产能平台还有反应枪，支撑超过100种先进薄膜工艺。反应枪的核心技术积累要求是比较深厚的，那也是国产唯一形成大规模反应枪产业群且通过主流产线大批量客户验证并且导入的企业，这个是公司的优势。第三个呢就是下游的高门槛准入，客户的认证还有工艺验证的周期是比较长的，然后设备的 uptime 可以达到90%以上，跟国际一线厂商持平，甚至是部分优于对手。那同时呢公司部分产品也已经实现了海外的量产出货，充分体现了国内设备的可靠性。主持人
1: 那公司的 PECVD 产品呢可以用在先进存储、先进封装等领域，市场空间如何去展望？
0: 好的，我们首先从总量来看，2025年的全球薄膜沉积设备呢，大概是244到255亿美元的空间，不同机构统计口径略有一些区别。那么其中 PECVD 占了1/3左右，是全球第一大的沉积品类。中国大陆的薄膜沉积市场大概是84到102亿美元，对应的 PECVD 大概是28到37亿美元。而公司2025年 PECVD 收入是51.42亿美元，只相当于这个市场的30%左右。所以总体来看，无论是从国内啊，还是从全球的需求来看，天花板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从结构增量来看呢，几个方面都是有增量的。第一个就是先进存储 3D NAND 的层数从500向1000层去迈进，每一层的堆叠都需要沉积工序。2025年 NAND 的设备市场增长大概是45%。第二个就是先进逻辑 PECVD 用量比相较于成熟产线能够提升30%到50%。那么公司的很多先进工艺也已经批量验证了。第三个是先进封装，像 chiplet， 然后混合键合带来的键合层和介质填充需求也会带来新的设备需求。所以综合来说呢，公司的 PECVD 它正在处于一个国产替代加上先进制程放量的双机器，存储、逻辑封装三个增量需求的赛道都是向好的，所以成长空间预计相较于它当下的收入规模啊，大部分机构都是认为还会有数倍的增长。公司现在在手订单比较饱满，未来3年呢行业需求景气度也比较高，所以预计拓晶的相关设备出货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动力。主持人
1: 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公司薄膜沉积设备当中 ALD 系列产品在先进存储领域量产规模快速攀升，原因是什么？这部分设备市场空间有多大？
0: 好的，先说量产规模快速增长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3D NAND 的层数已经开始就进入到一个竞赛环节了，高深宽比沟道，然后这个隧道氧化物，还有自限钨填充是必须要用到 ALD 的，层数越高 ALD 的用量越大。第二个呢就是 DRAM 现在架构升级，存储单元呢从 6F 平方向 4F 平方演进，那么外围电路也转向了 FET， 然后包括新的一些电容啊，然后这个金属电极，还有高函数金属都是高度依赖 ALD 的。第三个呢就是国产验证的突破啊，公司有多台 PEALD 二氧化硅还有碳氧化硅的设备在客户端完成了重复订单验证并且确认收入了，它是一个从验证转向量产的阶段。 从空间角度来看呢，全球的单晶圆 ALD 市场2024年大概是30亿美元，那机构预计到2030年会增加到51到6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是

0: 9%到13%，这个是薄膜沉积里面增速最快的细分。那么中国市场大概是12亿美元的规模，公司的 ALD 2025年收入是3.01亿，增长192%。那么机构预计啊，2026年粉能够翻倍增长到6亿以上。那这个规模相对于12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来讲呢，还是处于起步偏早期的阶段。主持人，
1: 嗯。目前公司三维集成设备产品已覆盖先进存储、先进逻辑、图像传感器等多个领域应用，这块设备是否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前景？
0: 我认为这块设备前景是比较大的，并且有望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需求端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驱动力，第一个就是 HBM 堆叠。HBM 四起呢将会导入混合键和工艺。2025年全球 HBM 相关设备订单同比增长大概65%。第二个是先进封装的爆发，全球先进封装市场预计从2023年的43亿美元增长到2029年有望达到28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37%，是一个非常景气的增长赛道。第三个就是 3D NAND， 然后包括 Chiplet， 然后等等这种三维架构啊，都是绕不开键和工艺的。那么混合键和设备市场2020年是2.7亿美元，机构预计2027年能够达到7.4亿美元，年复合增速大概在16%。公司现在已经覆盖了晶圆对晶圆、芯片对晶圆的混合键盒和熔融键盒 W2W 设备，获得了订单出货，性能能够达到国际同类相对先进的水平。2025年收入是1.36亿啊，增长42%，包括这个公司也收购了无锡上机。那么收购之后呢，会形成一个薄膜沉积加上刻蚀加上键盒再加上检测这种成套的三维集成设备能力。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方向是一个从技术角度、需求角度相对比较确定的方向，也是一个空间比较大的方向。当然目前公司的体量还比较小，对于公司来说，我认为投资者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远期的期权。主持人，
1: 公司表示，关键零部件采用多元采购模式，并与核心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确保关键零部件的及时稳定供应。公司还有多少关键零部件存在对外依赖？
0: 这个确实也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关于对外依赖呢，公司没有披露具体的国产化率数字，但是从布局来看，公司的核心零部件其实它正在处于一个多元采购加上加速国产替代的阶段，高端环节其实还是有进口依赖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公司采用的这种多元采购模式，并且跟核心供应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它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断供。第二个呢，就是公司通过参股有深度绑定它自己的上游，比如说参股了科马科技，公司科马是做精密陶瓷零部件的，然后恒运昌是做射频电源的，先锋金科是金属工艺件的，而且持有这些投资往上游投资的这些公司的股票。那2026年今年上半年公司的投资浮盈就是来自于这一批布局，那么说明公司是有意把关键零部件掌握在体系之内的。第三个呢，就是从行业共性来看啊，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市场大概是1100多亿的市场规模，射频电源、气柜、真空泵、质量流量计，包括精密陶瓷等高端件啊，过去其实主要靠进口，现在正在一个国产化加速的阶段啊，所以目前呢，确实是存在一些就是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但是公司确实也通过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种方式，逐渐的尝试去解决。我们未来需要跟踪的是像高端真空泵、气体分析仪等这种极少数的品类，你是否能够实现突破，这个是行业的共性短板。主持人，
1: 半导体工艺正在不断演进，工艺架构的变化对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对于公司产品有哪些影响？
0: 好的，其实工艺啊，现在正在向着 GAA 啊，然后 CFET 等这种三维堆叠去演进。在制造流程当中呢，新型的高 K 金属山介质，还有极深沟槽间隔层，还有原子级厚度控制等等，这些新需求大量增加。这些增加的需求呢，就会极大的提升对于 ALD 还有 PECVD 等高端薄膜设备的依赖度和采购量。那么这个方向我认为对公司来说可以构成直接利好，因为设备技术平台的升级还有新产品的导入是在提速的，那么公司现有产品它的应用领域空间和拓展会更加广泛，出口导入 的难度也会逐步降低，那么公司长远来看是有望持续受益于新一轮的芯片的制造技术升级还有周期性扩产的。主持人，
1: 竞争对手方面的北方华创已经覆盖PVD、LPCVD 等设备，中微公司呢也在积极拓展这方面的设备，竞争对手的平台化战略是否会通过打包销售侵蚀拓金科技的份额？
0: 好的，其实我们先从数据上来看啊，北方华创2025年的薄膜成绩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亿，然后 PVD 垄断，然后 CVD、ALD 外延也实现了全覆盖，然后中微的 LPCVD、ALD 钨系列也已经通过验证了，包括微导纳米也是 ALD 的龙头。那么目前这种打包销售啊，确实是行业趋势。竞争我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啊，但是短期对公司的份额侵蚀会相对有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市场足够大，而且国产化率只有20%-27%，那么大家主要是在抢应用材料、泛林、东京电子等等这些海外的大公司的份额，目前是做大蛋糕的阶段，而不是一个互相抢蛋糕的阶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目前的产业结构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拓金在 PECVD 介质膜领域是验证最充分的，累计出货超过3800个反应腔，也进入到了100条产线，国内是市占率第一，先进制程的工艺验证壁垒很高，那客户是不太容易轻易更换供应商的。第三个呢，就是公司收购了无锡上机，补了 PVD 和刻蚀，也正是对应对这种平台化竞争的攻防一体的一个战略。那风险点主要在于 ALD 赛道竞争确实是越来越激烈啊，公司需要靠工艺覆盖度来守住当下的份额，短期呢就是处于份额整体侵蚀有限。主持人，
1: 公司半年报披露，已出货不同工艺的 PECVD 设备产品到海外客户端。目前的公司海外营收占比呢还是比较小的，公司产品全球竞争力如何去比较，是否看好公司的海外拓展空间？
0: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当下的现状数据吧。2025年呢，大陆收入占比是96.58%，所以对公司来说，海外这边是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2026年上半年呢，已经把不同工艺的 PECVD 出货到海外客户端，并且在新加坡设立了拓金全球的子公司。竞争力这边呢，首先是全球薄膜成绩市场啊，其实被应用材料、泛林、东京电子三家垄断了75%以上。PECVD 是巨头的腹地啊，我们正面去抢份额本来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在全球去拼竞争力的话，公司还是一个后来的追赶者。但作为一个追赶者呢，公司也有一些自己的亮点。首先是像12项的核心技术标注了国际先进 ，PECVD 介质膜工艺是全系列覆盖，性能能够对标国际同类，而且呢，它具备性价比和本土服务响应的优势。国内的下游认证也比较严苛，而且这个规模化应用啊，然后很多标准要求是对可以比肩到国际一线的啊，公司的部分设备已经优于国际对标的产品了，包括国产替代，就是整个进程能够带来直接的出口机会，那有望依托国内的绝对份额和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重构，将来公司占据更多外资被出口管制之后去转出的份额。所以总体来看呢，海外这块对公司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从零到一正在推进的期权，短期可能难以放量，它真正往外走出去的意义在于打开全球市场空间以及验证公司自己的技术实力。真正的主战场呢，目前还是国内晶圆厂的扩产，海外放量我认为需要观察个2到3年的时间。主持人，
1: 2026年上半年上半年末啊，合同负债呢进一步攀升到了51.3亿元，但是增速呢是13.12%，增速只有3年的一个新低。那么如何来看待合同负债对于公司营收的指引意义？
0: 好的，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从两个口径来判断啊。第一个就是合同负债这边它是一个预收款， 预售款确实是收入的先行指标，那今年上半年51.31亿是创了历史新高的，从绝对值来看它仍然是一个强劲的数据，说明的是公司的在手订单非常充沛。但增速放缓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基数比较高，到公司2024年年末的时候啊，它的合同负债才29.8亿，那2025年的年末就已经跳升到了28.5亿，同比增长62.66%。那基数抬高之后呢，它的增速会出现自然回落。第二个呢，就是口径转化，因为有一部分订单呢已经发货转入到了存货，合同负债转成了发出商品，像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存货是88.33亿啊，是以发出商品为主，这个就是预收转存货的体现。第三个呢，就是新签订单的节奏，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再观察。那结合公司目前的在手订单、发出商品等指标，总体它的订单储备是比较充足的，未来的营收还是有比较高的能见度，但是呢短期冲高的增速可能后面会逐步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后续投资者要持续关注行业的景气度和下游资本开支的情况。主持人，
1: 2026年6月公司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无锡上机半导体100%的股权，那如何来理解公司的收购意图？
0: 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啊，站在公司的这个战略角度去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补齐公司产品的短板，因为拓金是强在化学气象沉积，比如 PE、CVD、ALD、SA、CVD 等等，但是呢它缺的是物理气象沉积 PVD 和特石，那么上机正好是 PVD， 就是这个方向的 PVD 为主。氧化钒薄膜国内市场占有率曾经高达80%，在功率半导体、MDMS、射频芯片、各个细分这些领域是比较领先的。2024年也已经开发出了300毫米 PVD 和 CVD 设备，那这个就能够一步补齐前道的两大关键工序。第二个呢，就是公司也在对标平台化嘛，向着应用材料的半导体设备超市这种模式去看齐，正在逐渐形成从薄膜沉积到刻蚀再到建核再到检测这种成套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三维集成的协同，上机的 PVD 和刻蚀呢可以用于 RDL 然后 TSV、 TGV 等三维集成的环节，那么跟公司的混合建核设备形成成套的方案的这种方式来卖给客户，所以这个对于公司目前的业务和将来的战略规划是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补足的，战略上补全公司的平台型设备的缺口，也能够获得国产高端 PVD 设备还有12英寸刻蚀工艺的规模化能力，最终呢去构建一个完整的薄膜沉积加上刻蚀加上三维集成加上配套检测这种成套的方案，核心目的还是为了一站式去提升公司的覆盖面还有议价能力。主持人，
1: 从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来看，公司已经连续5年增长了，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0: 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公司的产品矩阵是在持续丰富的，从最早单一的 PECVD 逐渐进阶到现在 PECVD、ALD、沟槽填充、三维集成，有很多个新产品批量获得主要客户的导入。第二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加速嘛，多个品类的导入，本身行业周期性的扩产，再加上存储逻辑封装三个板块都是高景气的，所以可持续的新订单在大规模的释放。第三个呢，就是规模化效应和公司费用率的优化，本身量产放大能够带来单位成本的显著下降，然后呢期间费用管理费用率公司也有去做同步的优化，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的资产类投资和金融的增厚收益，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主持人，
1: 来冬梅稍事休息，最后呢我们来判断一下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 经济 之声交易实况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电子板块。那我们来连线国元证券的赵冬梅。冬梅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刚才呢，我们分析了拓京科技、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哈。那最后我们来看看它的投资价值如何。2026年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49.06%，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超过了13倍。目前公司股价，滚动市盈率呢是87倍左右。那怎么来看待目前的投资性价比？
0: 嗯，好的。公司基本面的角度呢，刚才我们聊的也比较多啊。作为中国半导体关键工段设备的龙头，公司的技术壁垒是比较深厚的，产品结构也在持续升级，而且平台化的品类正在加速完善。这个是我们可以去长期看好这家公司成长性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目前这个滚动市盈率87倍左右，市净率大概在14.7-14.8倍左右的样子。年初至今的涨幅是接近3倍啊，那么对应2026年的动态市盈率大概是90倍，这个估值呢不算低，就是偏高，但是在半导体设备龙头里面算是一个，跟市场均值相差不大的一个水平。2027年的一致预期大概在65倍。那从估值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当前的估值已经是反映了一部分预期啊，适合的是看好这个半导体赛道和看好这个公司作为行业龙头的设备核心的摊位去，做一部分跟踪，不适合去做过多的追高。就是目前估值我认为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甚至对于未来业绩有提前有一定的透支的这个区间。那未来呢，就行业资本开支的景气度，然后包括这个海外产业链重构的红利，能够给公司带来一个持续的去享受市场份额扩张，还有平台化转型红利回报的这样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冬梅做客节目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来关注一组机构的最新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工信部科技司日前发布了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的征求意见稿。标准体系建设有望加快技术验证和产品定型，促进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建议关注三大方向的相关标的。一是硬件端电极芯片等核心硬件自主可控，二是算法端数据积累丰富且算法开发能力领先，三是应用端医疗领域临床转化取得突破，非医疗领域具备明确落地场景和商业化渠道优势。
1: 中金公司研报称，坦尼行业供给脆弱性突出，外部扰动风险加剧， AI 新能源商业航天等战略新兴领域催生新需求，供需趋紧与地缘博弈有望驱动价格中枢上移。在行业竞争格局深刻变化背景之下，坦尼行业的全产业链一体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上游资源有保障，中游产能有扩张，下游技术有壁垒的企业有望显著受益。
9: 东吴证券发布研报称， AI 金属回收行业成长并非简单的产能扩张，而在于收得来、提得出、卖得好、合规强。原料端需要稳定获取电子废料、工业催化剂、含贵金属、废液、废渣等高品位物料。技术端需要具备复杂物料分离、多金属协同回收和高纯提炼能力。资质端，废微废经营、环保合规和安全生产构成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客户端，若下游覆盖半导体、电子材料等高端制造领域，更直接享受需求扩张红利。
1: 13:56来关注午后盘面的运行。午后呢，分时高位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3916.15点，涨0.69%，成交金额6961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868.75点，涨0.89%，成交金额7744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14816亿元，上涨家数呢是2970家，平盘家数183家，下跌家数2393家。
9: 稍后14点财经态度为您聚焦的是新型工业化，15:55如何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产品如何升级。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新办今年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聚焦新型工业化，十五五如何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我们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女士。您好，白院长。
2: 你好。
0: 我们看到呢，这次发布会上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那么相较于“十四五”阶段，核心战略升级在您看来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将如何进一步保证咱们国家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韧性和竞争力？
2: 我们说，那现在看来的话，相较于“十四五”时期，“十五”时期我们的这个战略核心战略升级，最起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特别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就是这种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的这种前瞻性的这种培育，他们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这三类产业它本身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而且也是保证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特别强调这个加强产业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那这个创新它是增强我们的产业体系的韧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也只有我们有足够的这种创新能力，特别是我们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那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韧性也会有最充分的体现。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就特别提到了要培育优质企业。企业其实是我们产业的主体啊，也是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力的真正的实现主体在企业，所以我们要通过培育多元化的，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不管是传统产业内的企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企业，总之我们要通过这种一系列的这种优质企业的这种成长壮大，来支撑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力。那还有一方面表现，就是我们最后提到了要提升这种产业治理水平和产业治理能力这个其实也是针对着目前我们在产业发展当中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说治理一些类似像产业内卷这种内卷式竞争这样一些有损于我们现代化产业竞争力发挥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如何更好的来塑造这种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及我们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对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的这种它所应发挥的这个更适当的这种作用 啊，所以这些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核心战略提升的最重要的一种体现。
0: 那咱们来具体看看咱们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了，在15时期将加快打造的是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还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神智能、6G 等未来产业。那我们的问题是，这种分层分类推进的布局，它的逻辑是什么？如何避免产业的同质化、低端内卷，形成梯度的这种一个跟进良性循环的产业发展的格局？
2: 好，我们说其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是两类啊，根据产业的技术发展和市场周期的不同所划分的两大类产业。那简而言之的话，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也是以技术创新为根本的支撑，是技术创新成果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上的一种体现。那它在市场端的话已经看到了足够的这种市场需求的这种现实的和可能的潜在的需求力，所以说它是一定会，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已经启动起来，它未来的发展是一个蓬勃向上的这样一个处在这样一种生命周期阶段的。而未来产业的话，从它的技术周期上来讲，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处在我们讲到的可能是一个科技创新的这个阶段，它还没有很完整的进入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个阶段。包括在未来产业当中，它的新产品、新服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服务在市场需求端是如何就是呈现出来的，市场需求对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点在哪里，这样一些方面其实还带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它更多的还处在，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它还是处在一个实验室的一个科技创新阶段，或者说才稍微迈出了实验室一小步，开始有一些试点性的场景应用。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就会看到其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他们是一个有着就是共同点来讲，他们都是靠着科技创新来驱动但是呢他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上面，他们所处的阶段是不一样的然后同时他们相互之间又有很强的一个层递性，就是现在的新兴产业有可能10年20年以后就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成熟产业了。那现在的未来产业可能20年以后就是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是有这样的层级性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在这种产业的培育当中一定是要避免，特别是从地方政府的层面，避免一味的去追新追齐就是不管我有没有这样的资源基础、产业基础能力我就要去人云亦云的去发展。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当中要特别强调我们叫因地制宜的发展只有通过这种因地制宜，通过区域间的产业的分工协作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来避免这种同质化呀、低端内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0: 您讲得真清楚。那么第三个问题，15时期咱们国家将会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先进制造能力对于新型工业化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未来应该如何通过智能制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来全面提升咱们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2: 好，我们说这个先进制造能力它本身其实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先进制造业的一种能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就是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讲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本身就是我们新型工业化的一个承载的主体，就是我们只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规模的这种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才能够让我们的新型工业化有实实在在的发力之所。同时呢，先进制造能力它也是我们讲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实现手段，就是我们的创新成果最终是要落实到产品 特别包括服务的创新，或者说产品和服务融合、制造和服务融合的这种创新上面，那最终还是要靠制造力来体现出来的啊。所以说，这种先进制造能力恰恰是当前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相比较其他一些国家的制造业而言的，我们很重要的一种能力的体现，就是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种场景的这个支撑啊，所以呢，它是新兴工业化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啊。另外来说的话，新兴工业化它所具有的这种数字化、融合化、绿色化这样一些的发展特征的要求，也要求要以这种智能制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作为一方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实践的场景、应用的场景，同时呢，也通过这样的智能制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来为我们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来提供一种手段和路径啊。所以在总体上，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工协作啊，通过这样的在不同类型的产业当中来体现我们的先进制造能力，来从而全面的来提升我们的这种产业竞争力。
0: 嗯，我注意到您在讲解这个先进制造能力里边几次都谈到了这个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那么会上也强调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而且首先要在拓展价值空间上去下足功夫。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入手来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去延伸？
2: 好，我们首先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是要支撑我们的制造强国的实现，而我们制造强国的实现，它同时也需要我们是一个创新强国，是一个质量强国和一个品牌强国。所以从这几个强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微笑曲线，就是最简单来讲，就是微笑曲线的两端，一方面就是靠创新来支撑的这种价值的高价值的获取，另一方面就是靠品牌和市场的控制来所获得的高价值的获取。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讲为说，其实如果是我们达到了一个创新强国和品牌强国的话，那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微笑曲线当中牢牢地把控住了微笑曲线的这个价值链的高端。而真正能够把创新强国和品牌强国落到实处的，就是真正把它能够把它，而且把它们二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关联关系的，其实是质量强国。就是我们的创新成果要转换成产业创新，转换成产品，它最终是要靠质量的领先、质量的先进来支撑。而你质量的领先、质量的先进，也是对你的品牌的塑造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的。所以呢，实际是质量强国来串联起创新强国和品牌强国，他们共同来达到一个制造强国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未来我们要真正的下功夫，可能在很多方面，但是最起码在当前我们迫在眉睫的，其实是在几个领域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制造能力上面的工艺技术的这种创新，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去完善改进我们的工艺技术水平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讲，就是我们的这种管理的创新啊，因为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实它是来自于那些看不见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这种这个生产率啊，所以说是管理。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讲到的人才啊，所以工艺技术、管理、人才这些方面是能够真正支撑我们以质量强国来链接创新强国和品牌强国，最后服务于制造强国这样一个逻辑的。
0: 咱们再讲第一个问题，是您讲 U 结构里边谈到了三个这个产业 U 结构的方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然后咱们后边二三四三个问题都在讲创新、讲未来产业、讲新兴产业。那么第五个问题我们想聊的是关于传统产业，因为会上谈到了传统产业既是制造业的基本盘，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那么对于像钢铁、化工等这些传统的产业，如何能够通过新技术的赋能来实现从改造存量到培育增量的现象？
2: 嗯，对，因为我们说其实存量和增量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是我们改造好的存量，它其实就已经是跃升为一种培育出来的增量了。 也就是说这种存量和增量之间的关系，其实它是一个看你的这种量，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量的质量是如何的啊。所以只要你能够通过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我们讲到的智能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改造，能够通过生产性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这种融合发展，让我们的传统产业得到了改造提升之后，它本身就是在培育一种新的增量。比如我们通常总在谈到的钢铁、化工这些传统产业，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新材料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构成主体。就是这些钢铁、化工这样的产业，它经过技术创新的这种改造提升之后，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新材料产业啊。所以它本身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严格的一个就是区隔的啊，它其实是有着一个内在的这种关联性啊。那当然能够让它焕发出这种传统产业，焕发出这种创新的生机，成为新兴产业的话，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其实是说，我们要通过这种新技术的赋能来实现。而这里边的新技术本身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讲到的数字化的技术，因为数字化技术它所具有的这种通用性、扩散性和广泛的这种关联性，它会决定啊这一类的产业，它一旦改造提升成这种增量的新的这种产业之后，它对其他的传统产业又会产生又一轮的这样的一种带动扩散效应。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一个从传统到新兴的不断的一个跃升的过程。
0: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创新主体的，咱们的产业新动能的形成最终是要落到企业这一创新主体上。15/5时期，那么如何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让更多的企业成长为产业的产业链上的创新链柱，单项冠军，夯实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基础？
2: 是的，我们说这个其实企业的就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这个在15/5时期是要得到一个更充分的体现的。那最近我们也会从国家层面的很多的战略性的文件规划当中，也都在强调，从国家层面我们要加强就是强化创新资源向企业的集聚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它能够集聚和配置更多的创新资源。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强化创新资源向企业的集聚。那么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企业有不同类型的企业，你从所有制的角度，你从它的企业规模的角度，你从企业所处的产业的类别的角度，它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但是所有的企业它在面对公平的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方面，他们应该是具有同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啊。所以我们要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啊，这是一个。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企业啊，比如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当中特别才强调的，比如说这个产业链上作为创新的这个链主企业，那么它很多可能是一个是它规模比较大，一个是它具有这种产业链上的这种资源的掌控能力的这种企业，还有一些是单项冠军企业，它不见得是大规模的，但是它有它的杀手锏，有它的绝技那么还有很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呀，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那所有的这些企业，我们就是为他们所创造的这种发展环境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就是他要在公平的环境之下，但是同时也要有差异化的体现的。因为不同类型企业它其实对政策的需求又是各异的所以既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要有差异化的体现这就对我们的政府的这种面对企业所制定的政策的精准性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总而言之，所有的这些目的其实最终所要达到的就是让我们形成一个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链上下游来协同创新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创新的生态环境，来支撑我们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白雪杰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谢谢。
0: 嗯，
2: 再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教育实况。
3: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6: 14点24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市场呢，分时高位窄幅震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来进行盘中的点评。绍威好。
7: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6: 今天市场呢，早盘这个平开之后啊，这个逐级震荡走高。市场体现出了这种多头反扑的这种迹象哈。那么绍威怎么来看待调整是否已经结束？
7: 好的。我认为市场的短期的调整已经基本上见底了。我们看到其实这一轮指数从7月21号到现在其实还是延续了一个这种整体反弹的一个趋势，但是各大指数呢它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啊，像今年涨幅比较大的创业板和科创板，那么他们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这种确认的过程中。但是主板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其实已经完成了这种回踩后的这样一个企稳回升，特别是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收复了20日线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趋势线啊，说明市场其实从前期的这种3800点附近啊，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买盘的动作，包括反弹至4000点啊，回落至3850啊，这样一个确认的过程啊。同时在昨天我们看到市场在3850点附近啊，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包括今天整体盘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以我们看到是以证券啊，包括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这类的活跃资产啊去驱动的这种反弹，也说明了市场其实啊从前期银行啊去支撑指数，到今天啊进入到一个进攻型的一个板块去带动指数收复3900啊，这也说明了市场啊这个对于底部啊大家还是有一定这种短期的一个共识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科创板和创业板啊在这个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个弱势反弹，但是总体的这个成交量还是比较低迷的，说明还是这个还是在一个筹码这种分散的一个这种过程中。但是主板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这种企稳回升的一个信号出现，所以我们说其实各大指数它是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差异化啊，其实这种差异化的背后，其实也说明了市场的这种风格，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一个还是在一个均衡的一个过程中啊。比如像今年涨幅比较大的外部的这种这种 CPO 这种 PCB 这种板块，包括内部的国产算力的这样一个今年的这种累积的较大一个涨幅。同时呢，我们看到主板里面的一些偏这种蓝筹类的像偏这种消费类的品种，其实它整体的涨幅还是相对较小的。所以我们看到各大指数的这种表现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了市场这种风格啊，它还是存在一个从高位的这种抱团的这种趋势 逐步的转向一个板块轮动的啊这种修复的一个过程。那么从最近活跃的板块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啊，无论是这种服务消费，还是这个地产，还是有色化工啊，包括今天的非银啊，其实也说明了这种市场的这种轮动啊，它还是以这种轮动方式去修复的，就是每一个阶段可能活跃个三四天，然后切换到另一个板块中啊，这种活跃啊，从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里面的一些成分股来看的话，就特别像科创蓝筹啊，他们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上午啊10:30之后有一波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看到指数就出现了一个停滞，而且说明了市场其实这个在科技里面还是存在这种筹码分散的还是存在分歧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市场的这种整体的配置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的啊，其实它也是从今年上半年啊这种抱团的这种配置的方式啊，逐步的转向到了一个回归到了一个哑铃臭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两个表现比较好的指数啊，一个是红利的 ETF 其实已经创了一个今年的新高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微盘股指数啊，其实它在最近也是表现很强啊，今天也是创了6月份调整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其实从这两个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也说明了市场的这种风格开始回归到了一个。
6: 还有一分钟来稍微给大家一个策略建议，具体的建议。
7: 我觉得还是跟随市场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种配置啊，一方面就是以这个哑铃的一端啊，以这种红利啊，以这种周期类的品种作为哑铃的一端做配置。那可能防守期的时候啊，更偏向于像这个银行、石油啊，这个神华这类的这种防御资产。然后一旦市场确认底部开始回升的时候，其实就转向了像有色化工、像券商啊这类的一个资产。那么哑铃的另一端呢，其实从今年上半年的这种一日抱团的硬件啊，逐步的回归到了一个 AI 加的一个方向。那么这 AI 加的方向呢，其实还是要关注这个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是这个在这个之前吧，市场还是会从高位的硬件转向这种低位的这种应用端的这种平衡的过程，而且也是说以哑铃的这种策略去应对下半年的这种行情。
6: 谢谢邵维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半点的广告之后，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呢是王超和子亮。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在国新办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1: 据工信部介绍，十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期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0: 那以下咱们来关注外汇市场，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0: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9.05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在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目前呢1小时周期呢则是再次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来回震荡，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59.60至159.8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

0: 元兑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7175 一件，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0.7130 至 0.7150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1.3862 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跌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则是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呢出现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 1.3870 至 1.3890 一线，价格在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8036 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快速回落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 0.8050 至 0.8070 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静雅。我们再来汇报一下刚才一条消息。在国新办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李传俊，来对于盘中进行点评。传俊你好。
3: 哥你好。
2: 今天呢低开高走哈，那传君认为调整结束了吗？
3: 这个反弹呢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哈，因为之前呢大盘一直是相对较弱的，可以说今天行情呢跟以往的性质呢是稍有不同的，因为以往的性质呢都是下跌抵抗啊，盘中的这种下挫，然后拉下影线或者是大幅度低开然后再往上反，那今天呢终于是有了一点进攻性啊，今天早间低开的幅度呢不是很大，但是向上的这个涨幅呢在近期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中阳嘛啊，所以从进攻性来讲啊，这个是近期比较罕见的这么一个，但是算不算强呢，或者说能不能构成反转呢，我个人觉得不算是很强啊，也还没有看出反转的这个准确依据。一个呢就是上方啊3900点再往上这个位置的拉升意愿不强啊，基本就围绕3900啊做这么一个横盘的一个争夺。还有一个呢就是近期一直困扰市场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量能啊，这个量能呢还是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发令枪，也就是说大盘从此进入到一个进攻性行情，那么这个量能呢将会有一个明显的放大，而今天呢在大金融特别是券商啊都已经开始做启动的情况下，这个量能呢还是不够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们目前还是保持在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当中来看，下跌有抵抗，但是上涨呢也有天花板，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做这种上下反复、成交量较低的这个情况下呢，转不具备反转的这么一个条件。
2: 继续保持耐心等待哈。那么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的话呢，包括板块的轮动啊，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易的动态来看，传君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接下来我们的着眼点啊，往何处着眼？
3: 啊，其实今天还是比较有趣的啊，因为在周一节目当中呢，当时也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市场呢是这种防御性板块占优啊，我印象当中好像周一这个银行就已经在开始表现了，还有就是煤炭啊，当时煤炭股表现也是非常好，那当时提到的呢主要就是防御的属性啊，他们的这种分红的能力相对较高，而且呢位置是相对偏低的，所以主要是防御属性。而今天呢实际上是光模块啊，包括呢部分的这个科技股跟着这个大金融是一起上涨的，所以今天是两头涨啊，都我们看到的这个两端的这个策略比较明显一些，而中间的大部分的个股呢其实就是跟随的这种小涨小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目前领涨的这个板块呢还是稍显不对啊，比如说啊今天的这个类似于金建米啊等等农业板块呢继续保持强势，而他们的这个作用对市场对指数的带动作用是比较轻微的啊，他们是属于局部的这种市场热点啊带来这个短期上涨效应，它对大盘呢不

0: 构成这种明显的一个带动作用。反倒是今天大金融，哎，这个有一定的持续性了。从周初开始啊，印象当中银行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上涨的一个迹象了。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扩散到这个保险和券商，所以大金融的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那其他的科技板块呢，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品种啊，这个表现较好，其他的呢，大部分表现比较平平啊，所以这也是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问题所在啊，就是拉升的板块不具备大幅激发人气的这么一个能力啊，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局部的赚钱效应，所以我还是倾向于更多的是场内存量资金的这个来回博弈啊，并不是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啊，所以大幅度的这个上涨行情，我们可能还在等这个新的信号出现。
1: 嗯。哪些板块是您后市看好的？
0: 啊，其实科技当中呢，原来也在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科技的涵盖的这个指向呢还是比较多一些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探讨过啊，那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方向呢，一个是封装测试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存储，这个两个方向啊，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值得中长期看好的。当时也提到了对存储的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啊，也有一些。人认为存储可能是已经到了一个顶峰期了啊，未来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落啊。但我个人觉得呢，存储在目前科技板块当中的整体的市盈率还是相对偏低的，也就是说这个板块未来的这个成长性，它的这个目前的赚钱能力还是能保持。那至于说半年或者一年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啊，全球的这个存储的格局是不是会发生一个这个供大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呢还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呢是短期眼前，那它的这种这个比价效应啊，包括它的这种价值，我觉得还是相对较高啊，所以类似于一些像照明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啊，这个存储的这个品种啊，那如果有调下来的机会，在我看来依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上市机会。
1: 嗯，照明，照明，
0: 照毅，
1: 啊，照毅啊，照明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从昨天包括今天两天哈，这个688的一些这个权重股哈，它其实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我看一下应该是属于年线的一个级别的一个支撑了哈，包括这个科创50指数啊，科创综指感觉都是受到了这个长期均线的一个支撑啊，包括像这种寒武纪啊，啊什么中芯国际海光啊等等啊，海光可能稍微弱一点哈，已经跌破年线了。就在这个位置上，您觉得它的这个支撑力度是否够强啊？是否会有这种反转的这种基础在？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种这个688的一些大块头啊，那实质上呢，目前来看到的一个现象呢，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也就是说，它每一轮的这个低点呢，都是比前期的低点要低的，而反弹的高点呢，并没有这个创新高。咱们先这个看这个大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还是震荡下行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最近的一周呢，就是拒绝再创新低，有这么一个阶段性底部构造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呢，底部的形成呢，往往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形态，直接走V型的这种反转的概率不大啊，所以我倒是觉得从目前这个688的相关品种啊，包括整体的科创板指数来讲，确实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下挫，那之前的这个调整幅度啊，也确实是够深，所以出现一个阶段性反弹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说这种这个大幅度向上啊，或者是拐点重新形成啊，这个目前还欠一点这个确认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证据呢还略显不足。我个人倒是非常希望啊，科技板块能够起来的啊，因为科技板块呢，这个对于市场的人气激发是最为有效的。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如果你拉的是一些其他的板块，甚至今天拉银行，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赚钱的行情，或者说这是一个牛市的一个行情，反倒是拉科技啊，大家的这种体感会更好。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修复阶段，还没有形成这个科技的一个反转啊。关于科技的新的刺激作用啊，一个是看一下外围啊，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国内的这个消息，比如说我们有是否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基建呢，或者是数据中心的这种建设，那这个呢，对科技板块也会形成一个带动作用。
1: 或者说从技术上来看，这种超跌反弹的这种技术，这个所谓的这个积累，现在还是否具备？
0: 超跌反弹的这个积累是够的，就是从空间呢，包括下跌之后的这个价值情况来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但就是高度可能会比较有限，因为向上的一个是均线会形成反压啊，再一个的前期高点的这个密集成交区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大家就别期待过高就可，就可以了。
1: 对于今天整个的一个

0: 金融的拉升哈、啊，券商、保险的一个拉升，他们的这种趋势持续性怎么看？
1: 其实保险呢是典型的长周期波动啊，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我个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表达过这个态度啊，我比较愿意看一看这个保险类，银行和这个券商呢，觉得比较难把握啊，特别是券商，不知道是哪一支券商会突然领涨，比较难弄啊，所以保险呢就这么几个啊，它比较好挑一些。从它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呢，大家会看到它的上涨周期呢，一般时间是较长的。同样的调整周期呢，通常也是这个按月来计啊，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长周期波动。那目前呢，从这个上涨的情况来看，这一波呢，也就是差不多一周半左右的时间啊。如果是按长周期的上涨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时间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未来还有这个上涨的一个这个空间。而且部分的这个金融啊，比如说我们举保险的例子啊，状态市盈率呢现在显示5.5倍，也就是说公布了这个业绩之后呢，已经说明了业绩的高增长。啊，本身净资产也比较高啊，动态市盈率也很低，每年还有2次分红啊，我是觉得安全性还是挺好的。所以之前大跌的时候呢，也在强调啊，对于大金融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么一个白马的一个中长期配置的一个品种啊。如果大家不嫌慢啊，你也别指望这个东西天天给你涨个15%，那是基本上很难的，通常都是一两个点的这种累计上涨。如果大家是愿意拿时间换空间的话，我觉得大金融依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方向。
0: 九月份的行情，如果说选择攻击性的话，埋伏的话，您会埋伏什么样的品种？
1: 九月份的行情呢，其实变数真的是蛮大的啊，因为外部的环境呢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啊，全球的这个债务的危机啊也没有这个完全的解决掉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个人觉得偏进攻的就是资源类的品种啊，大家也看到最近的这种贵重金属涨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的眼光呢，可能都被这个黄金和白银吸引过去了。那么其实小金属呢，在近期涨幅是较弱的。实质上呢，如果是这个资源类出现上涨的话，小金属的这个弹性呢要更好啊。所以九月份呢，我的一个关注方向就是资源类啊，特别是这种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板块。他们之前呢，因为已经被市场所认可嘛，很多的小金属呢也都是半导体的产业链的这个上游的这个原材料。啊，所以市场认可程度比较高，这个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的细分啊，那这个我就不做这个更新了啊，依然是这个风投测试加深度，两个方向。
0: 小金属具体看好什么品种？
1: 小金属当中呢，其实像一些钴啊、镍呀 包括之前的这个银呐、它们其实都是弹性比较高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呢，都是这个复合型的啊，所以我们目前上市公司当中呢，基本都是虽然名字当中，比如说是钼啊，那它可能就带着其他的这个银的一个相关产品了，所以一些类似于带钴啊、带钼、带这个镍的，那这一类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
0: 你像磷化铟前面炒的这个云南锗业吧，那是不是已经炒飞了？还能看吗？
1: 云南锗的话，其实从60啊到了110，然后现在呢是回调到93左右，这个向下的一个回踩的幅度呢，其实还是可以的。而且我刚刚也说了啊，就是最近贵重金属已经起来了，但是你看小金属呢，基本上是没起来的啊，所以未来的这种轮动啊还是有戏的。当然了，云南锗是前一波的这个龙头嘛，当时是板板的上去的，它的这个涨幅确实比较大，那没有必要这个我们非得追这种偏高位的啊，类似于像一些股的。我觉得位置还是偏低一些，可以考虑。
0: 好，那我们再来换个方向哈。这个铜今天也是领涨市场的，包括像江铜今天是直接涨停了。那它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1: 还是与外围的这个消息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大家会看到，美国在抢铜。这个事情呢，其实在今年好像是年初的时候吧，有过一轮啊。当然了，那个时候这个黄金白银也都是涨得比较猛的，当时是这个有抢铜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据说是这个铜作为生产原料啊，这个美国开始大量的囤积。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国际上这种抢铜的风潮又开始了，就是继续的这个在囤这个大量的这个铜的一个这个资源啊。那这个呢，就造成了我们 A 股的这么一个连带的一个效应啊。其实呢，我们国内的这个铜价呢，如果大家看这个期货上啊，也没有出现说类似于这种大涨的一个迹象，但就是这种有这个短期的事件刺激吧，就外围有这么一个消息啊，它就催生了一个局部的一个热点。而且本身呢，铜和铝呢作为大金属和工业金属， 我个人觉得确实啊是落了一空的，就是咱们上一轮的贵重金属小金属是表现较好的，但是生产的这个工业金属表现是较弱的，就是铜和铝基本上原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啊，所以他们从配置价值啊或者从位置来讲，确实还是这个高一些。那如果铜起来的话，我倒是觉得大家不妨看看我们的铝吧。因为这个大涨之后你再去追基本上就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进入机会了，而我们中国的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解铝我们的成本是非常有优势的啊，所以如果未来这个工业生产啊包括基建类有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投入啊，或者是有一个大的增长，那么这个工业金属类啊其实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嗯，
0: 好，谢谢传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好，临近全天收盘，我们看到指数仍然保持全线的红盘。那以下我们连线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您好，孙军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1: 您怎么看趋势？好的，就是今天市场的话是整体一个缩量的一个算是分化吧。 因为今天市场到目前为止的话是2900点涨，2400点下跌，量能缩了257亿嘛。 那么其实从当前这个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在上周时候跟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上周三点的时候，当时跌幅是当日跌幅是2.4嘛，然后的话当时我给出观点是未来五个交易日根据之前今年以来的7次的单日跌幅超过2%的情况下，后续五个交易日大概率会走震荡结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从周四到今天为止的话，市场的累计涨幅是0.5%左右， 算是符合现在今年以来的一个规律了。那么在当前这个阶段，其实在最近几个缩量状态下有个很明显特征，就是这个市场啊正在成交量逐步的往下萎缩嘛。那么截止到昨天是 1.83， 今天如果再缩量 200亿 左右的话，就是在 1.8 左右。那么当前这个量呢，我认为已经接近到本轮行情缩量的一个比较极限的电量水平。原因就在于从近24年9、24以来整个市场的话，其实 关注几个显著的高低点，通常来说的话，就是说成交额是峰值的一半，将会进入到一个阶段性低点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这一轮的行情的峰值，从五月14号以后啊，4.28以后，它的整个的峰值是3.738亿。那么目前的话，1.8左右，正好是除到了一半水平嘛。那么根据之前经验，45%左右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短期 说到1.7万亿左右的话，那么这个节点我认为是可以考虑在逐步的在低位形成一个做加仓的。那么未来两个交易日我的个人观点其实可能会倾向于一些缩量的一个就是说震荡，这个震荡的话其实有两个节点想跟各位投资者聊一下，就是说目前市场如果是呈现缩量的话，未来市场结构会怎么来演绎。那么目前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有两个事情值得来关注。第一个关注的点就在于应该大家都清楚的，就是 在今天周三晚间美股收盘之后，那么英伟达会公布它的一个最近的一个财报。那么最近整个科技板块大部分的板块都呈现出一个比较显著的缩量调整也好，震荡也好。那么其实全球的科技板块可能过多过少都在关注这样一个就是说财报的表现，来对于整个科技趋势逻辑能否继续进行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交易的这样一个进行啊。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于今天我关注了一个点，这个点的话就是关于那个券商和保险的非金融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其实已经沉寂了非常之久了，而在今天这个市场其实对它并没有过多关注的情况下，它走出了一个这样一个放量的阳线，而且这个阳线的话有个特征，就是两个板块今天同时突破了半年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说到半年之上，那么券商板块上一次 突破半年线的时间周期是在今年的1月15号，所以说已经将近有7个多月时间，就是这个券商板块一直在走一个要么回踩，要么一个震荡结构。那如果非金融在短期之内形成一种突破的话，我认为

0: 认为这个市场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轮动当中，也就是说并非是科技板块占据核心的一个要素，那么而会有更多的板块，比如说像现在创新药，包括今天有色板块，对吧，就是在不断轮动下，有可能在防守方向上，比如说非银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板块也会加入到轮动当中。这种轮动的话，其实对于市场的多赢下来说的话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在未来不一定需要很大成交量也能完成一种就是说指数突破，只不过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在板块轮动当中去追板块的一个热点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目前我认为市场短期的一个结构。
1: 好，再追问您几个细节啊。第一，您看好关注这个英伟达的财报，英伟达财报您今年看什么，这次它的中报您主要看什么？
0: 其实主要的中报是在于他现在有没有一种表态，就是他对于目前的一个融资加上他的一个投资之间他的一个这样一个循环内循环他有没有明确的一个表态。那这个观点的话是现在市场也比较关注，当然的话其实核心观点在于是否超预期嘛。那么从最近的英伟达的那个走势来看的话，这个市场对这个逻辑还是比较谨慎的，当然前期谨慎肯定比后期对吧，就是吧，比前期预期过高会更有好处嘛。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结构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影响并没有这么大，但是因为这次落地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接下来市场的这样一个量能的释放会有一定的帮助，毕竟靴子落地之后好也好不好也好，那么我们市场短期其实我们已经调整了，并不是说我们是看着它的财报表现好还是不好而出现变化，是我们调整下来之后市场给到一个逻辑，就是市场资金会不会回流。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在这个位置科技板块更多的是走震荡的概率会更高，在此阶段的话就是说科技板块我的建议是像有反弹或者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建议大家先要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毕竟目前抛压还是比较大嘛。但是回踩下之后，可以积极的做一些波段的应对，估计还有至少1到2周时间。出量之后啊，震荡之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突破的可能性。
1: 也就是整体是看的是对于科技的景气度哈。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谈到的这个券商和银行这个非银这个板块的突破，这两个板块它突破的延续性您看好吗？像券商，像您继续，
0: 就是说。这个板块现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板块，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它的一个估值分位线，如果以截止到8月14号的话，它的估值分位线是从05年以来比例是 0.85%， 也就是说它一直处在一个在最近20年以来都是非常估值特别低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的节点就在于这个市场因为前期一直是被科技的这样的资金所围绕嘛，那么像非银金融即使业绩好，包括电力设备其实业绩还不错情况下，但是市场关注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券商和保险板块形成这样一次突破，今天是在突破嘛，如果在未来2天能够站稳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未来的一些比如说关于整个的机构的调仓的一种趋向可能会发生一种转变，这种转变的话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包括最近的像有色金属地位的一个估值板块，包括像那个，
1: 咱先不聊有色，我把这个非银跟您问完您，就是毕竟前期咱们看到的是券商，我们能看到市场的放巨量、放天量出来，但是券商板块没涨。同时我们看到股价在涨的时候，科技在涨的时候，按说保险板块它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加杠上杠杆的作用，在上行周期它更好，但是表现也不强。为什么今天量在缩的时候它开始突破，您开始看好？为什么今天股价在调了一波时候开始看保险这一块的反差？您能解释一下吗？
0: 其实这一块的话，我暂时是看到市场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但是这个逻辑的话，就像之前为什么它估值可以保持如此的低，并且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在预期之外的事情，一个其实是属于有一点违背市场逻辑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在这种突破的话，我的理解就是资金对这个板块开始在低位形成了关注，就类似于之前的消费板块是一样的逻辑，就是估值低的板块，资金开始慢慢的调仓到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多元化的配置，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逻辑啊，主持人。
1: OK， 好的，好，非常感谢孙军先生带来您的观点，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好，我是子亮。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简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小幅低开之后呢，逐级震荡走高，全天的各大指数悉数红盘报收。我们来关注具体点位。上证综合指数全天报收在3912.52点，涨幅0.59%，成交金额857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841.33点，涨0.69%，成交9515亿元。北证50指数呢，全天报收在1067.97点，涨0.45%，成交金额134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18222亿元，量能呢仍然是略有不足。其他指数方面呢，科创综指收涨0.49%，创业板涨0.51%，沪深300涨0.85%，中证500涨0.77%，中证1000涨0.3%，中证2000跌0.1%，上证50涨1.03%，科创50涨1.71%。个股层面的话呢，上涨家数略多于下跌家数，上涨的是2942家，平盘家数156家，下跌家数2445家。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行业轮动，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造纸、券商、化肥、农药、保险、基本金属、林木和多元金融。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软饮料、能源设备、海运、石油天然气、燃气、休闲用品以及生物科技。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回答各位发来的问题。
1: 那以下咱们进入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先生。您好，罗峰先生。
3: 早晨好。
1: 那第二位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投资理财部总监钱金敏先生。您好，钱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先听一下钱总的观点，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判断？
4: 好的，那今天市场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哈。那上午开盘一小时，实际上还是有所波折的。10:30前后呢，有一波上涨，这也是今天最主要的一波啊震荡走强。随后呢，就维持一个小红盘啊，然后呢就震荡盘整啊。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市场有这个防守的能力是吧，是出现一波防守反击，但是呢也没有特别顽强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呢好像收了红盘啊，今天任务完成，然后下午就是打横打横再打横啊，量呢也比较小。当然从上午10:30左右这一波上涨，实际上我也注意到周边市场也同时有一波上涨的，包括日韩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日经225啊和韩国的这个指数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在10:30左右是出现一波今全天啊最主要的一波上涨。然后呢就是一个震荡横向的一个震荡整理，所以一方面有一定的内外的响应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内外的参照吧，对吧？这个第二呢就是市场整体上是一个企稳整理的格局，也就是有防守的能力，但是呢从进攻的角度来说仍显不足啊。那么这个不足从走势情况来看，刚才已经介绍了，实际上今天全天的高点是出现在11:00到11:30这个半个小时啊。那么下午实际上市场中间略微有所放下来，然后就是一个横盘啊这样的一个表现。第二呢就是成交量，沪深两市的成交量刚才主持人也播报了是吧，是在18000亿啊这样的出头一点这个水平。那昨天也是20000亿元以下，那周一呢是正好是20000亿，上周五也是20000亿元以下，所以量能是逐渐是有萎缩的是吧。这个前一阵子最好的时候是30000亿出头，后来到了25000，那么到20000，现在是逐渐的回到这个20000亿元以下，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说明市场 逐渐逐渐这个运行的节奏是有所放缓的。那比较好的呢，就是我刚才讲，第一它还是有防守的能力啊，防守反击，有这个稳定盘面的能力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个股的涨跌比是比较明显，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有所改观的，是吧？上半年的时候呢，指数是涨了，但是个股呢是小部分涨。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小部分逐渐收敛，就越来越小了，是吧？那么到现在呢，倒是，大多数个股，包括一些小微盘股啊、中证两千啊等等啊，倒反而是，更加的活跃。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涨的个股超过达到了这个超过2800，是吧？那么下跌的个股在1000-1300这个样子啊，
1: 下跌2400，
4: 2100这个样子啊，所以整体上是个股涨得多，跌得少，那这个也是比较有利的。当然现在就是这个反弹的势头啊，这个动力好像是不足啊，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再看一看啊，等一等看一看。当然这可能也是和最近几天正好是中报尾声有一定关系啊。那么中报这个最后几天，可能相对大家觉得可能业绩的平均水平会啊是略差一点啊。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这个热点是有一定切换的。那虽然今天我们也注意到了，像科创50表现从几个指数里面最强的，涨了1.71%，是吧？其他三个指数涨幅都不在，都没有超过1%。但是从行业角度来说，券商今天又来了，是吧？这个券商啊，工业有色啊，是吧？保险啊，餐饮旅游啊，多元金融啊，这感觉呢还是小灯老灯的一种切换了，是吧？那么跌幅居前的个股，那些稀土啊、医疗服务啊、地面冰装啊，这些板块实际上前两天都比较活跃。这也表明什么呢？就是热点切换轮动非常快，这一点从操作的角度来说是不大有利的，因为你买进去看好涨呢，想半天是吧？觉得不错，下定决心买进去，第二天一根阴线是吧？这个就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就是盈利效应并不明确啊。这个轮动是比较快的，包括前两天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贵金属什么也是当天涨，然后第二天就马上这个到了这个跌幅居前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从操作的体感上来讲，可能并不是太友好，这可能也是最近市场啊这个成交量被动萎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操作体感比较不太理想啊，那么或者比较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被动的这个资金就沉淀下来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这样的过渡吧，至少在未来一周恐怕还会持续，要等到中报结束啊，然后再理理思路啊，看看三季度以后啊，三季度到四季度的过渡期，哪些行业可能会再冒出来，然后这个科技股的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硬件呢，还要看看内外联动的情况。那如果说海外上比较显示高弹性比较活跃呢，有可能会带动 A 股的这个。从时间角度来讲啊，上证指数历史统计的回溯呢，是提示每年呢一般会有一个秋季的小行情，这个小行情呢是在9月中下到10月中下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么今年会不会出现啊？那么可能还需要结合热点，结合量能啊，结合市场情绪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几方面的因素吧，可能都是我们下一阶段需要关注的这个角度。
1: 那您眼下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因为就是比像这种中报还有几天就都发完，在最后这几天里边，前期有一波快速下跌，有一波反弹之后又往下要调整，基本接近一个怎么说呢，平衡的一个阶段。
4: 对，现在是二次探底吧，所以从双创指数啊，从主板指数啊，都是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然后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操作难度比较大，热点切换比较快，是吧？这个稳定性也比较弱，所以体感上面会看得见抓不住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吧，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持币观望啊，作为一个等待。那至少啊，从技术上来讲，地量地价是吧，那么地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从前一阶段行情最热的时候35000亿出头啊，如果我们按照1/3作为一个比较理想的地量水平的话，我想至少要跌到15000亿元，就缩量到15000亿元以下。 这个时候来考虑是不是二次探底成功啊，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些适当的布局。如果说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要到13000亿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也就意味着想抛的人也走的差不多，跌盈散场是吧，陆陆续续都走完了，那想抛的人差不多，这个时候多空的格局或潜移默化之间是有机会出现转换的，所以关注量能的变化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好，那我们再听听罗峰先生的观点。罗峰先生，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看？
3: 我觉得从短线的趋势上来讲，基本上这个还是围绕着技术形态吧。像主持人刚才所说，这个之前上涨然后一轮下调，在这一轮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又复制了一个小级别的这样的，就是快速反弹然后回调然后趋于平衡这样的一种走势。从短线上来说，这个上周三的调整呢，这个虽然幅度比较大，但是呢是遇到了这个30日均线的支撑。这几天呢虽然重心有所下移，但是由于30日均线其实也是在下移的，那么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围绕着30日均线进行防守。今天呢从指数的角度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从上方看的话，现在像这个10日均线呀，这个包括60啊，这个上面还有一系列的均线吧，也是有压制的。所以从短期来看，那么市场呢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就是缩量整固，消化这个之前的这种反弹回落这样一种行情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整个的这一轮大调整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格局，就是整个就是其实到6月7月初开始这一轮调整呢，是对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行情的一个调整，而这个调大的这个调整格局呢，可能会延续整个3季度，甚至说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在这整个这个阶段呢，都可能是一个就是说通过反复波动震荡来进行震荡整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了，我觉得从未来的角度上来说，一个是从指数。

0: 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四季度或者说是年底这个阶段之后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这个上升的动能应该还是在，因为本身呢，我们这个一刻是这轮行情的这个政策信号，一个是这轮行情的核心的产业逻辑，其实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经过充分的震荡整理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另外一个呢，从方向上来讲，在整个这个阶段，可能科技会经过一个充分的这种反复的波动震荡洗盘，但是整个 AI 的叙事，整个科技的叙事，可能在未来的行情当中还会是我们关注的主流。但是就近期而言的话呢，我觉得会延续吧，这样一种缩量震荡，相对防御，整固的走势。而在这个走势过程当中，可能风格呢会趋于更平衡一些。而在这个相对平衡的过程当中，像偏防御啊，像偏一些这个就是弹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会表现会相对而言更显眼一点吧。
1: 那我们再问一下钱启敏先生啊，您刚谈到了中报的问题，其实每次发成绩单的时候，每次到这个财报、年报、季报的时候，到尾声大家都会有点紧张，因为大家习惯就觉得靓女先嫁，她如果考得好，她肯定会好早就拿出来了，越往后沉可能出现不好看的成绩会更多一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到今天我刚查了一下，发了中报的有3100多家了，已经发中报的这些个公司、这些个股东、这些个投资人，为什么不能在已经发完中报了、已经拿到成绩单的这里面去做一些行情，非要等到全发完了才去做呢？这个您是老江湖时间比较长，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市场处在一个活跃阶段的时候，大家在起跑线上是吧，很容易压枪啊，压枪抢跑的啊，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个由头了，你完了我赶快就冲出去了是吧，那你冲我冲嘛，总有人会越来越提前。那这个就像我们很多卖方研究机构券商开年度策略会在年底，本来照规矩讲都是12月中下旬开是吧，今年过得差不多讲明年，结果大家现在发现11月中旬大家都在开，因为你晚开了就没人听了是吧，审美疲劳了，所以越来越提前越来越提前。这个实际上从投资来说也是差不多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说市场是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是吧，我们也看到前面4200多点嘛，你现在毕竟3900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实际上觉得要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它不是一个特别主动和激进的。为什么大金融能涨？讲到底大金融就是防御的是吧，你讲来讲去就是啊，基本面啊、业绩啊、估值啊、红利啊是吧，市盈率啊是吧，市净率啊是吧，反正这些就是一个底部的底部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反映出市场它的重心是什么，是偏防御的、偏谨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即便有利好，那个股涨两天然后就没了是吧，然后就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卖得掉啊，你卖得掉才能兑现收益啊。涨了两天他就觉得我走吧，如果再放两天可能就涨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有趁热的，这个消息还在兴头上，那还有人接，然后过了这个消息，人家就想我接他干嘛，我接他消息都已经充分消化了，还有没有超预期的利好啊，如果没有，那我接着我就可能会盘一段时间，接着积极性就下降了。所以在不同的市场阶段，那就是说主动的、积极的，那大家是蓄势待发的阶段，和相对谨慎防御的调整的过程呢，那两者投资者的心态是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前一阶段好的报告出来以后，可能有些就是我记得像药明康德啊什么是吧，市涨啊涨两天，包括像英维克是吧，二季报情况好了，昨天涨停，今天涨一涨，可能也就停了，那就是两天的时间。但是不好的，大家可能会更谨慎一点。那么再加上现在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说，毕竟是技术形态二次调整，所以呢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还是从心态角度来看哈，那像您说的举的这个例子，看到了中报好，看到了中报好之后出现了上涨，涨了一两天，这个幅度来说，您觉得兑现了相应的中报的涨幅吗？
2: 我觉得基本上是短期的效应消化了。那因为坦率讲，现在它只是找题材，我们觉得现在题材 对短期行情的影响更大。真正如果说回归基本面，那就是掰细了揉碎了，那然后来看啊，值不值得你中长期投资。但坦率讲，建立好啊，消息一出马上追进来的，搞得不好就是高频交易，是吧？那它就是一天两天的时间，它两者之间从周期持有周期来讲是错配的。因此实际上你即便是对啊，比方说药明康等或者英伟克，你真的要做中期投资，我也不建议消息出来一根长阳线之类，没这必要。过两天让它平静了，该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这个时候来分析它该不该，或者有值不值得你参与买入，它的性价比足不足以高，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在一个股价比较平稳的时候来谈价值投资，来谈基本面投资，来谈中长期投资，而不是在火烧火燎是吧？一大喘气的时候来做这种中长期投资，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和机会。所以短期呢，更多的是消息、题材、事件性因素。那现在的盘面，坦率讲，啊，今天哦油价涨，哦这个啊石油石化涨，明天油价一回落，石油石化跌，哦今天金价一涨，贵金属就涨，明天贵金属就跌是吧？这个周一周二的这个贵金属的这个板块的表现就非常典型，这种都是事件性因素，它只适合于短期的这种借题发挥的啊这个波段的一个运作。从中长期角度来说，那两者之间不是一回事。
1: 嗯，那就像您说，咱们把中报这段隔过去，也没有几天了。过去之后，如果再往未来看的话，您觉得您看好的方向会是什么？是科技，还是说眼下表现强一些的红利啊、金融这些方向？您看好未来九月份往下的行情看什么？
2: 我个人判断还是科技，但是坦率说，科技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价格回下来以后，是不是足够便宜，或者说是否便宜？啊，是否从基本面讲已经合理，这个需要讨论的。坦率讲，我认为现在谈不上贵啊，但是好像并不便宜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机构抱团太紧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打散了，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常态化的这个情况。这个现在没有数据，因为六月底数据出来以后，后面一个数据九月底，九月底到十月中旬去看，那现在呢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啊，是不是已经打散了？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没有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科技股的下一波坦率讲目前时间还早啊，就是退潮涨潮这个节点的转换啊，现在应该如果我再套用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卖在人声鼎沸处，买在无人问津时。那你就想六七月份是人声鼎沸是吧，现在已经觉得大家认可，但现在的科技股人工智能 AI 是不是无人问津？我觉得不是啊。比方说上周发的两个新股都是科技股是吧，什么价格啊，开盘什么价格，现在什么价格，我想大家一看就能知道，所以现在还不是人生这个无人问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时间好像还偏早。
1: 那其他的无人问津的板块可以吗？
2: 红利板块可以考虑的，这个有些现在在分红利，包括三大运营商，我看好像也有分红利，然后这个石油石化还也有分红利是吧？
1: 嗯。
2: 那么红利如果说股息率还是比较有吸引力，比方说能够在3%啊，甚至更高一点，那我觉得在目前市场当中做一定的配置，不要高，1/3啊做配置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当利好兑现了以后呢，那你如果你有盈利，那有10%就10%啊，还是要退出来，做一个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件因素，利好兑现的时候可以减掉的。
1: 嗯，好的，两位嘉宾别挂电话，稍事休息，咱们有将近50秒的广告，然后二位回答大家的问题，两位稍等。
3: 爸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10:0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罗峰，投资者问3002-85国磁材料成本是80元，30%仓位，或是如何操作？
0: 国瓷的话本身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电子材料这个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基本面还是不错的。那么

0: 从最近的形态上来讲，虽然整个科技在整理，它也是处在一个收敛整理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下跌缩量然后反弹的时候放量，整体的这个节奏还是不错的。目前这个形态这个位置，可能未必走多快，但是在这个位置持股，再观察一下后续，我觉得还有还会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吧。
1: 嗯，来，钱先生，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41歌尔股份，成本是24.1，拿了几个月了，这个位置站稳了吗？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24.1，23.8，加什么仓啊？它那么接近离你的成本，你想你买了以后也没挣钱吧，是吧？你的判断已经受到质疑了，在这个位置就不要加仓了。这走势呢，还算可以吧，还就在这个地方就箱体震荡，那形态上有一定的头肩底的信号，但是右肩走得比较平缓，就不干净啊，就是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当然可能和大盘调整也有点关系。那估值这边倒还行啊，现在中报披露了29倍，目前的估值，你买也买了嘛，这个持股观望吧，反正现在这个股价是不上不下的，但是不建议你加仓的。你第一把的参与到现在事实证明并不成功啊，当然虽然也没有说完全失败啊，但是并不成功，那你就先留一留吧。
1: 嗯，好，来，罗峰，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0203福日电子，成本14.9，套了很久了，仓位20%，现在企稳了吗？能否补点仓？
0: 福日从短线的技术形态上来讲，应该还是有一定企稳的这个迹象的。那么这个最近的这次调整的底明显的高于上一次调整的这个底部，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弹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小幅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我觉得这个从短线上来说，马上再创新低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投资者可能持股时间比较长，而且套的这个位置比较深，上方的话12.5以上，这个品种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可能在短期内也不见得会很大幅度的去就是反弹或者回到的成本位，还是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吧。
1: 嗯，来，钱启敏先生，300059东方财富，成本是23.5，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2: 23.5。
1: 23.5
2: 有点套了是吧？这个公司是不错的一家好公司，互联网券商啊，大家可以看到业绩啊，这个从一个很小的券商是吧，最早是一个网站，然后一家券商啊，西藏同信，然后他收过来变成东方财富，而且他互联网他还有一个天天基金网，这做的确实非常不错是吧？这两年发展非常快，现在也可以嘛，算是一线券商了吧。这价格有点高啊，这个因为这轮行情券商并不热了，所以我建议你就是被动持有吧，但是我也不大建议你补仓了，你23.5实际上已经是跌了超过10%，我们一般强调就10%要斩掉的，割掉以后我们从低位再去考虑，但现在这位置也不尴不尬，公司呢还不错是吧，估值也不高，那我建议你就被动持有吧，先不要加仓。
1: 嗯，罗峰，60317幺税油股份，成本是60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税油的话呢，其实因为它属于这个就是专业软件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其实一直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吧，就是市场集中在硬件这个方向，虽然做科技，但是都集中在硬件方向，就是这一块的整体上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税油本身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基本面包括它卡位的这个细分赛道各个方面呢都还是不错，而且呢从盘中的这个力量包括前一段时间反弹的力量来看呢，也还是其中还是有一些中长线运作资金的痕迹，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上下波动会比较大，长期来看基本面不错的，而且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波动会很大，另外一个呢不是市场风口的时候可能会这个就是等待的时间会很长，短线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继续寻找支撑的要求，但是从中线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中线关注吧。
1: 嗯，钱先生，来下一个问题，301219腾源钴业，成本是50.35，套了8.5%，仓位20%，现在可以补仓吗？
2: 不要补仓，我从来不建议大家补仓的。补仓是什么？你买是什么？你买的初衷是什么？是吧？ 你买的初衷是来挣钱的，因为没挣钱、
1: 好，时间的关系，谢谢。
3: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好，北京时间的15点32分，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 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650.35点， 上涨0.5%， 成交金额2214亿港元。 恒生科技指数 4,631.41点， 涨0.95%， 成交金额462亿港元。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8,540.48点， 涨1.12%， 成交金额618亿港元。 港股方面今天领涨的行业的分别是建材、非银金融、有色、家庭用品、造纸与包装以及医疗设备与服务，而跌幅居前的呢是建筑企业服务、日常消费零售、石油石化、耐用消费品以及电信服务。
2: 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的运行情况， 要连线的嘉宾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你好，新格。
3: 你好主持人。那从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呢， 国内期货的主力合约多数是呈下跌的一个态势的。那么造成今日市场格局形成的核心主线呢，是美伊谈判转机引发的地缘风险溢价的集中回吐。消息称呢，美伊停火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也显著升温。 那以2存此前走出了一个13年阳的创纪录的行情，今日呢封跌停板。第二甲苯甲醇、丙烯也因为以上消息同步跌停，折射出资金对地缘溢价退潮的一个剧烈反应。短期内呢情绪可能还会持续啊，但是考虑到政治属性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不宜过度的压住方向或者说是重仓持有。 那贵金属板块呢，近日整体震荡运行，主要是受到美债信用担忧与市场情绪的一个双重影响。当前市场净贷两大变量，一个呢

0: 主要是受到锰煤燃油紧缺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一个消息影响，但是原料煤的价格维持强势，交企亏损增加，主动减产减修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需求端呢整体也是偏稳的，所以我们对回落空间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那最后看农产品的菜粕，今天表现得非常亮眼，加拿大洲际交易所油菜籽期货在连续两日抛售后出现了一个反弹，市场的注意力呢重新回到产量和单产预期等基本面的因素上，成本端为我国菜系市场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嗯，今天就分享这些。
1: 嗯，哎，那个星哥，如果看的稍微长一点的话，您觉得目前持续性比较强的供需结构比较好的品种会是什么？
0: 供需结构比较好的，我感觉可能是要往农产品这块去看一下。因为目前整个受地缘局势的影响，农化的板块的波动性太大了。
1: 对，
0: 我们很难说是它持续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样的。但是未来可能大概率还是要整个商品回归到自身的一个基本面格局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农产品板块，尤其是油脂油料这一块，它九月份可能是迎来一些重要的种植期，如果天气因素一加持的话，可能会未来有一些比较好的行情。
1: 嗯，也就是油脂油料里边，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包括厄尔尼诺，包括未来的这种看点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方向您，更喜欢，更看好。大豆这个方向呢，还有包括白糖这种方向呢，在国内的供需结构目前怎么样？
0: 白糖目前可能。我先不做过多的判断，然后这个具体的方向上还不是很明确。
1: OK， 好的，理解了。好，谢谢星哥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再见。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期间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后市展望，基金经理看好哪些主线，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3: 基金观察，
4: 结合七八月份的市场走势的话，您对于三季度以及整个下半年的市场走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研判？
5: 七月份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把一部分的比较贵的估值以及比较高拥挤度的板块就进行了一定的程度的释放，我们觉得市场继续往下杀跌的这个概率应该来说不那么大，而且板块短期整理之后呢，还是有继续上行的这种可能性的。三季度到下半年我们判断基调应该是稳健修复，当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调整啊，或者说波动，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会慢慢的抬升吧。
4: 怎么来看待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哪些主线有望持续的贡献超额收益呢？
5: 下半年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应该是一个市场结构演变的正常现象，它也不是科技主线结束，主要还是这个资金从单一热点向更加均衡的一个资产配置转变吧。我们觉得下半年 AI 还是主线， AI 里边呢硬件应该还是主线，然后应用呢可能是可以考虑做一点左侧，想要更大的确定性就等那个三季度这个北美云厂的财报，去寻找一些估值更低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会流到其他偏传统板块里边寻找机会。传统板块呢，它的估值是很低，但是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可能都不会太高，这就导致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整体来说会比上半年稍大的。你像上半年通信 ETF 能涨70%多，然后半导体设备 ETF 涨150%多，这么大的一个波段或者说贝塔行情，即便没有一开始你就拥抱上去，你中间随便抱一段可能也有一个不错的收益。但是下半年科技板块它博弈加大，它就会上蹿下跳，其他板块呢可能有一些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都不够高，所以只要你切入的时间不对，你就不一定能够赚到钱，所以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我们觉得是要比上半年要多很多的。如果觉得选不好行业，

0: 也可以考虑做一些宽基，像中证 A500 ETF 这种长期持有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更高一点，愿意去接受科技板块中间的波动，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趋势，去选其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产品，去做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持有也可以。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体的投资配置上，您有什么建议？
0: 第一是做好资产配置。比如说组合里边应该放债券 ETF， 市场上有这个10年国债 ETF， 还有一些别的债券 ETF， 你都可以考虑。然后有这个黄金 ETF， 然后放一点美股、港股、A 股、美股标普500 ETF、纳指 ETF。如果你不想加大太多科技的暴露，你可以选标普500 ETF， 然后你再选一个港股的 ETF， 港股科技 ETF， 大家也可以继续配。如果你想做一点左侧的提前的布局，你可以换成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然后 A 股里边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做一个核心加卫星的结构。核心嘛，就用中证 A500 ETF， 因为它里边有一半的老经济，一半的新经济，更适合代表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发展。卫星结构里边，我们是建议做一个哑铃结构，一端放科技，一端放这个红利呀、现金流 ETF 呀，可以放资源品，比如说像这个矿业 ETF、黄金股 ETF， 可以做不同的哑铃。核心加卫星的组合可以放到整个大类资产配置里边，这是一种应对下半年不确定性的方式。另外一种的话呢，做的短当然也是可以，但是你就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纪律性，会要求一些看线的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分析这个能力。
1: 哪些方向有望会贡献超额收益呢？
0: 我们还是试图在里边寻找一些能走出来的一些机会吧。一个呢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就是受益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扩张，景气度是比较强的，光模块、通信 ETF、半导体设备 ETF。第二个方面就是 AI 的衍生方向，就是电力设备。AI 发展需要大量能源的支持的，全球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电网升级，还有国内的电网投资扩张，都会带来这个长期需求。电网设备 ETF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资源品。黄金的话呢，各国央行还是在持续购金，地缘风险时时偶发，对美元的信用可能造成一定的撕裂。黄金的一个长期的逻辑，我们是非常看好的。现在我们认为市场已经开始在交易美联储八月甚至下半年都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黄金最近就出现了一个上涨，黄金如果上涨的话呢，有色就会被带起来，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可以关注的。未来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呈现 K 型分化的格局，但程度应该比上半年是要有收敛和收窄的。产业趋势明确、业绩确定性高的方向，还是有机会去获取一些超额收益。缺乏盈利支撑的板块，还是面临压力。所以呢，投资策略上面要关注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宣传有哪些诀窍？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如何让老的旅游 IP 搞出新花样？什么样的资源越开发越值钱？从《西游记》到《黑悟空》，名著旅游为何长盛不衰？为什么旅游纪念品中冰箱贴最受欢迎？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宣传是什么？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 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9: 就是、IP 呢，它在我们这个理论的体系里头呢，就把它叫做软资源。就是软资源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硬资源它是越开发越不值钱。
8: 嗯，
9: 就像这个矿也好，这个矿山也好，煤矿也好，它越开发越不值钱。
8: 嗯，
9: 但是软资源它的一个特点是越开发越值钱
8: 啊，
9: 对吧？
8: 嗯，
9: 你像这个米老鼠和唐老鸭，
8: 嗯，
9: 你拍这个沃特迪斯尼，他开始的时候拍一部米老鼠，
8: 嗯，
9: 他值一点钱。
8: 嗯，
9: 你现在拍了多少部米老鼠了，对吧？他拍了几百部上千部米老鼠，米老鼠的就非常值钱，这个 IP 对吧。
8: 这个旅游市场方面的包括这个旅游和平台啊，包括旅游和流量啊，这些其实说了都不少。那么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啊，包括咱们在之前说旅游的时候说了很多，包括尔滨，包括淄博，包括天水，包括这个黑悟空的整个山西的旅游，小西天，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个的 IP，
9: 嗯，
8: 对吧？
9: 对。
8: 那么在之前我们说到传统的 IP， 可能三山五岳啊，等等等等。那么怎么让老的 IP 能够持续的更加的焕发出新的活力？那怎么又让一些新的 IP 能够逐渐的推陈出新，逐渐的出来？
9: 对。
8: 其实这个是很多的各地文旅都在想，
9: 对
8: 对吧？
9: 对，
8: 都想我凭什么不能成下一个尔滨？
9: 嗯，
8: 但是从软价值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偶然性是一些这个是没办法的，
9: 对。
8: 但是偶然之前必然要有这个必然，
9: 对
8: 对吧？那怎么让各地把这个必然做好？
9: 对，那么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老 IP， 像这个故宫这种 IP， 还是我们的新 IP， 像这个淄博这样的 IP，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 IP，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开发它。不要把它只当做一个符号去贴在那儿
8: 啊！
9: 你要让所有的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你要开放的去有一个开放的这个机制去让大家去开发它。
8: 嗯，
9: 那比方说现在我们故宫可能这种 IP 不是谁都能去开发的，它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8: 嗯，
9: 但是对于城市 IP 来说，你可以开放了，它本来就是开放的，对吧？
8: 嗯，
9: 我不可能说是把淄博这个 IP 给它垄断了，不让大家开发，
8: 对
9: 吧？
8: 对，
9: 我们在淄博的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都看到了，有的是从这个饮食的角度去开发的，有的从这个旅游的角度去开发的，有些从文化的，比方说这个蒲松龄啊、聊斋啊这些角度去开发的，就是你要让大家去挖掘它的这个每一个可挖掘的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
8: 嗯。
7: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9: 这些东西我觉得不用政府去想，
8: 嗯，
9: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比方说交通给它做好，
8: 嗯，
9: 停车场给它做好，
8: 嗯，
9: 你让大家想去的能去，
8: 嗯，
9: 去了以后能待住，提供一定的开放性，
8: 嗯，
9: 你别去了以后门锁着，这肯定不行，对吧？你给它资源给它开放了，让大家去，然后提供一定的信息，提供一定的一个基础的资源，比方说这个淄博的，我要查一些淄博的资料，你的这个比方说当地的一些县志啊、地方志啊、地方的这个图书馆啊，我就给你开放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影视资料，我能不能数字化了免费提供给你用，这样一些东西你给他提供了，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商家、我们的创业者的这个创造力是无穷的。
8: 嗯，
9: 所以像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四大名著排下来的话，我想第一是西游记，
8: 西游记，对，
9: 第二是三国演义，对吧？为什么他们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开发它，
8: 嗯，
9: 对吧？那么像这个我们看这个连环画的时候看西游记，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看西游记，然后看八六版的这个
8: 电视连续剧
9: 看西游记，到这个周星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还能这样开发，
8: 是，
9: 对吧？这个孙悟空居然变成 变成一个无厘头的一个样子。后来大家也接受了，
8: 是，
9: 而且把这个《西游记》的这个价值提高了很大的一步。
8: 嗯，
9: 然后现在又出来这个黑悟空的这种开发方式，所以你不要去限制它，只要大家去大开脑洞的去年轻人去给它赋予新的生命，
8: 嗯，
9: 这个 IP 就一定能够火起来。
8: 嗯，
9: 我觉得城市的 IP 也是这样。
8: 对，这么一说，让我感觉啊，这个 IP 不是孵化出来的。反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9: 自然生长出来的。
8: 各地你只要给它这个肥沃的土壤就可以，
9: 对，
8: 然后让它慢慢长，谁长出来算谁的。
9: 对
8: 对。但是啊，还有一点，这是 IP， 另外就是产品。
9: 嗯，
8: 你知道我现在去全国各地的这个景区，其实去了不少地方，我发现最后我能够买回来的，
9: 嗯，
8: 就是现在贴到我家冰箱上的冰箱贴。
9: 冰箱贴，嗯，
8: 其他的几乎我不会买。
9: 对，
8: 好像没有什么我能够就是想买的冲动。
9: 对，我觉得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同质化的问题要解决，
8: 嗯，
9: 你一定要挖掘当地特色，
8: 嗯，
9: 同时你这个当地特色呢还够非常的高端了，我想不出来别的词儿。
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谷子经济激发了游客的情绪价值？为什么景区买的精美刺绣拿回家就觉得格调不对？怎么用现代设计升级旅游纪念品？免签之后我们怎么承接好大量海外游客？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昨天上午，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本次面向东南亚国家的全链条出口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从0到1的里程碑跨越。
11: 首先填补了中国民营企业整新出口的空白，首次完成对东南亚国家的全链条交付。第二，验证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全链条能力。第三，是中国商业航天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增长点的实质性一步，开辟了海外业务新增长极。第四，加深了东盟合作，并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航天合作。第五，中国商业航天的品牌影响力、技术实力将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被全世界认可。
10: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也强调，本次突破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2: 首先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示范，出海涉及到像卫星的出口的监管，还有报关、跨境履约以及风险管控等等各个环节，这个打通了，对其他的企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其次呢，证明了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了以整体方案解决商的身份来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打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的空间。第三个，在东南亚这个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树立了一个合作的标杆以后呢，就为东南亚乃至于一带一路的整个市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促使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加速成熟，形成真正的产业闭环。
10: 鼎新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认为，这种硬件加技术加服务加人才共建的出海，未来可能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出海的主流路径。
13: 盈利模式上单纯的卖卫星呢，其实是一锤子买卖，只有一次性的硬件的这种收益，交付结束那合作基本就终止了，还容易陷入低价竞争。而新的一体化的模式呢，是一次性硬件收益再加上长期服务的现金流，能够去覆盖设备发射、像数据的运维啊、技术培训，整体盈利的空间更大了，营收结构也更稳定。核心壁垒上单纯卖卫星容易被替代，而整套的商业航天的解决方案和落地能力可以构筑起难以复制的行业护城河。
10: 这一新突破也催化出商业航天板块新的投资情绪。张贵杰分析，多个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13: 小卫星的整星的制造，适配海外国家的低成本定制化的这种刚需，地面的设备与测运的控制技术，补齐海外航天配套的短板，是全新的一个增量的市场。传统的商业发射的服务可以开启呢卫星加上发射打包出海的新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卫星的应用和技术服务。
10: 张帆分析，随着市场需求提升及可回收技术的进步， 卫星发射成本的大幅下降不再遥远。2027年行业有望显著加速，商业航天板块的投资机会也将凸显。
12: 具备总装能力的龙头具有更大的营收增长的空间，但是 A 股标的比较稀缺，而且收入波动随着订单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剧烈，普遍毛利率偏低。核心零部件企业呢，像

0: 客的利润率就会更高，订单的稳定性也会更强。但是企业也客户也，它相对都比较分散，单一企业的这个订单的透明度不是很高，对于估值的提升更加依赖自身利润的增长。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优先布局核心零部件企业啊，特别是需求比较确定的，像火箭、卫星的结构件、火箭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以及新载的啊，像芯片，还有卫星内部的像线缆呐、激光通信终端呐、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组件更为合适一点。对于总装企业的龙头呢，则需要等待更多的企业上市以后啊，并结合卫星发射频次加速规模效应的显现的时候，才会是一个更好的投资时点。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子亮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多个产业也被明确列为十五五时期布局发展重点，
2: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1000瓦时，其中算力用电出现爆发式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40%。记者在用电大省江苏、广东多地走访发现，随着算力成为新增用电的重要来源，过去主要随气温起伏的用电负荷曲线正在出现变化。
3: 在江苏常熟，一家大型制算中心八月份最大用电负荷较去年同期增长超70%。常熟算力产业最高用电负荷已达到20万千瓦，已经上升到全市用电负荷比重约4.1%。
4: 我们数据中心算力负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CPU 为基础的通用算力业务，另一类是 AI 大模型业务，包括实时推理、模型训练等业务类型，24小时不间断运行。
3: 常熟算力负荷大幅增长的同时，空调负荷占比却在下降，较去年峰值回落了4.3个百分点。
5: 算力产业贡献全市净班数用电负荷增量，占比约49%，反映出算力负荷逐步取代季节性空调负荷，成为今夏用电增长的核心主力。
3: 2026年7月，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106家算力中心企业用电量突破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其中超算和制算中心用电量占比已超80%，同比增长33%。
6: 用电上涨，一是算力业务快速增长，服务器持续上架，通用算力、智能算力业务量不断攀升；二是大量部署液冷高性能服务器。
3: 在另一个用电大省广东，进入八月，广州用电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空调和算力负荷占到了47.3%，成为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广州四大制算项目集中开工，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视频制作、推理、代码写作等需求带动用电负荷节节攀升。
7: 广州四大制算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预计建成后将增加用电负荷约20万千瓦。相当于27万多台一家用空调的负荷。为了应对算力和电力的叠加的风险，我们正在推动优化完善电源布局，完善双电源互为备用的架构，推广自于快速复电技术等举措的落地。
1: 负荷结构变了，电网的调节方式也在变。最近国内首次百兆瓦级算电协同调节在冀北电网完成，11座算力中心在不到10分钟内释放超过100兆瓦供电空间。算力中心除了用电，也开始成为电网可以调用的灵活调节资源。
3: 进入八月份，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冀北电网用电负荷多次创下历史新高。晚高峰时段，国家电网向域内算力中心告知用电紧张情况，并发起协同邀约。11座算力中心自发参与，不到10分钟为电网释放出100.64兆瓦的供电空间，足以同时满足20000多户居民家庭的用电需求。
8: 我们这边就紧急启动的算电协同的联动机制，通过启动柴油发电机、应急储能装置、算力的柔性调度池，为电网腾出了超过10个兆瓦的供电能力。
3: 这次调度也是国内首次百兆瓦级算电协同调节，意味着算力中心正从用电大户变为电网的机动调节力量，相当于在用电高峰增加了一座电厂。
9: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负负荷等于正发电的这个概念，有点像蓄意电厂的概念。电力在平衡紧张的时期呢，它可以积了水分之后呢，给我们的电力的保供呢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3: 当下算力负荷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新能源、天气等多重变量，也对电力保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家电网在冀北地区部署了全电磁仿真系统，将多重复杂因素纳入超大规模的仿真计算，为调度指挥提供更加精准的决策支撑。
10: 这个更像是一个我们电网运行的一个题库，我们通过更丰富的手段把整个题库做到了更大的范围，能考虑的更全面，然后难度上也做得更高，从而保证我们整个在不同的范围情况下都能保证电网的安全。
1: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量预计将激增至8000亿度。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和风电装机也将增长到28亿千瓦以上。面对海量算力和绿电消纳的双重挑战，多地正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实现降成本与促消纳的双赢。
3: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制算中心正在探索绿电直供的新模式，通过自建风场和 AI 电力系统给制算中心供电，解决制算和绿电的波动性难题。
11: 我们的新能源它时有时无，它的波动性它像个调皮的孩子，但其实算力它从训练的角度上来讲，时高时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打造一套新能源的电力系统，能够让这两个调皮的孩子能够同样的在一个舞台上握手做朋友。
9: 算电协同一方面呢是算力资源的一个协同，可调资源的协同，另外一方面呢是稳定性的协同。如果未来的算力中心的一些数据的任务呢，跟包括新能源的这个大发的时候多做一些训练的任务，整体呢对新能源的消纳和高质量的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在江苏，城市级算电协同平台近日投入运行，通过预测电价与绿电走势，引导算力中心把高耗能计算任务挪到风电、光伏多发时段，并通过智能分析探针实时追踪绿电变化，让算力跟着绿电走。
12: 在南通，我们已经跑通了这套机制，当午间光伏发电量一上来呢，系统就自动提醒执行分时电价的算力中心，把图像渲染、数据备份这些不急但耗电量大的任务挪到午间去做，这样能节省近一半的电费。我们计划在全省推广这套模式。
3: 国家能源局表示，将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功率联合预测、算力负荷柔性控制、智能化调度等技术创新应用，
13: 将具备调节能力的算力设施作为灵活调节资源纳入虚拟电厂，聚合参与电力互动和电力市场交易，实现新能源促消纳和算力设施降成本。
1: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最近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底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厂，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14: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8月25号，它完成了海上发射联合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流程，开展发射架起竖等10余项试验。后续，它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这是它的首次海上发射。
15: 在海上发射火箭就像在颠簸的马车上做手术，发射安全和精度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延误腐蚀也可能对火箭的精密电子元件造成损害，因此必须为海上发射打造具备强环境适应性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14: 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新进展。利剑二号是该系列的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它的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
16: 目前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全部出厂的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本次火箭总装测试周期相比首飞实现稳步的缩短，标志着利剑二号向标准化、批量化研制发射的方向稳步迈进。
1: 来关注房地产市场。 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最近，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14: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17: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8: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14: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19: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14: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1: 国家医疗保障局最近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20: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方面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当天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21: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by the way, that we've faced these unjust tariffs and economic attacks. In fact, I'm from Northern Ontario,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this in softwood lumber and in pulp and paper over many, many years. And so this is an experience that workers are familiar with.
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征对等关税和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加拿大国内的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
2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0: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加拿大加征反制关税目的何在？加拿大国内对此有何反应？我们来看记者从加拿大发回的观察。
23: 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21: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23: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21: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 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23: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24: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25: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You know, I think personally, if we start branching out a little bit more, like with Asia, doing more deals with them and stuff, it will be a lot better.
26: As a consumer in U.S., yeah.
27: Everything is in the costs are increasing. And now that Canada's coming back with tariffs, and we've got, the tariffs from everybody else and now Canada. So, yeah, it's not good for us.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4: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这也是7个月来的最低值，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 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52.97点，上涨0.56%；国企指数报8,533.84点，上涨1.05%；恒生科技指数报4,626.15点，上涨0.82%。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台风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4: 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残涡的影响下，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西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宁德等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明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华南多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今明两天华南、华东部分地区仍降雨不断，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日至28日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到29号的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从昨天开始持续降雨，当地已于昨天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沙德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9: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小木屋，它呢现在是漂浮在水面上的，那这个呢就是平时渔民们生活和存放生产物资的一个活动房。那有一些呢上面还会配备有这个供电系统，那现在大家看到有的呢上面它会有这样的风机叶片，这个其实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风电设备，它相当于是整个鱼排上面的一个充电宝，可以给渔民的生活不断的去供电。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在今天早上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提前的去把这个风机叶片进行了一个拆除，是为了防止它在风中转速过快造成一个损毁。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融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融。
2: 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共有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月25号至8月26号，北京、河北、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国共有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其中，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均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349.6毫米和128.3毫米。全国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福建，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4.4毫米，最大降水量为282.3毫米。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供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安全。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下午，自由搏击最后名次的争夺战在国家速滑馆上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级的机器人的季军的一个角逐。那比赛双方。

分别是来自北京警察学院和北京交通大学。那这两支队伍呢，是在八米等宽的一个擂台上正在进行季军的角逐。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可能是在一个休整的时间啊，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那除此之外呢，像现在

0: 这一全套的搏击动作，靠的还是各队的技术支撑，包括说有平衡的控制。哇，这个白方刚刚出拳特别快呀，他们的平衡控制、视觉识别、零部件联动的流畅度，乃至说整个场馆无线传输的稳定性，以及机器人自身的电池续航，这些都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本届运动会自由搏击项目也是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了正式的竞技赛项，每场会有三个回合，每个回合呢会对抗两分钟。现在我们看到超重量级的机器人出拳就是特别的有力啊，像这样80公斤级别呢，他们主要的就是靠力量压制对手，而在稍早些时候40公斤级和58公斤级的这些相对轻量级的机器人，则是身形灵活，擅长游走拉扯和快速连续进攻。那刚刚志愿者告诉我说，基本上每个赛队他们都是以10分左右的分数去结束一轮比赛，那可以说他们至少要完成多轮的这种有效击打，外加至少一个这种扫腿的高分动作。可以说今年在这样的这个高观赏性、高对抗性下，这项自由搏击还是成为了热度比较高的项目之一。那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场上其实还在进行一系列像是机器人的投壶，还有大屏幕正在转播的这个足球赛，各式各样的决赛。今晚7点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100米决赛也将作为压轴的环节去开展，随后将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的时间，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的需求持续增强。
2: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3: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4: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5: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2: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6: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7: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2: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8: 请三休市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
1: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2: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9: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0000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10: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2: 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11: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带。

0: 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1: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2: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3: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4: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5: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定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3: 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产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6: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7: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先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6: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7: 生产企业吧，哈，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它要负责任的，它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没有这些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6: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3: 洗涤用品外包装上的标识是消费者选择使用产品的主要参考依据。记者了解到，新国标对此也专门制定了详细要求。
6: 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针对具有强刺激性、腐蚀性等特性，涉及使用安全及环境管控要求的产品，还应同步规范标注使用指南及警示说明。
7: 这些标识管理要求可在产品使用、储存安全环节发挥安全警示作用，切实防范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同时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有效遏制虚假宣传、消费误导等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合规生产经营，筑牢洗涤用品质量安全防线。
3: 下面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 最近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过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与到其中。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6: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8: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9: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10: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6: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11: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6: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12: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3: 从宠物烘水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产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13: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6: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14: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6: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11: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6: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12: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3: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15: 25号，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

0: 第五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预计将包含5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2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 SpaceX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 对于 SpaceX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 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 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 这将 SpaceX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 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 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 一座1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 不过报道称， SpaceX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 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1: 当地时间25号， 美国公司 OpenAI 公布自研哈拉佩尼奥 AI 推理芯片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 GB300 旗舰算力系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0: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 GB300 旗舰算力系统，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 系列的 1.5至1.9倍， 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 40%至70%。 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 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专为 AI 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支撑 ChatGPT 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 AI 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 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 OpenAI 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 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 AI 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
1: 最近，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据了解，
0: 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 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 从49.99美元涨至79.99美元，约合人民币538元， 涨幅约60%。 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美元 涨至14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1000元， 涨幅约36%。 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限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 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 80%。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0: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0: 超级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21: 您曾经在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 今天我们继续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来解读 AI 产业当下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诺埃基金的基金经理周俊祥先生。周总呢，曾经在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从事过芯片技术的研发，后来转型到证券研究，那如今也管理着相关的基金产品，是一位产业加金融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基金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周总从他的这种双视角，带我们一起解码国产算力的投资机遇和产业前景。
20: 各位听众好，我是诺安基金的周俊祥。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
21: 那我们关注国产算力这个其中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大家会拼这个单卡的跑分，那今年呢变成了拼超节点、拼系统。周总怎么看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
20: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啊。首先就是模型的发展，那现在的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万亿参数，比如像最近 Kimi 发布的这个 K3 已经参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万亿，那么官方推荐的部署就需要64卡以上。那在上一代 K2 的这个推荐部署是16卡，所以这个参数越大，特别是到了万亿参数以后，就需要大规模的集群去支撑。那么这里面底层的原因就是单芯片的这个性能已经接近到天花板，那么超节点的话可以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互联去解决这个集群通信开销比较高算力碎片化的一个问题，提升整个效率这个有效的算力那第二个就是推理的算力需求，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去反超训练，所以企业在这个算力的使用过程中更加关注到的是如何去把算力更高效的去产出 token， 去降低自己的落地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包括芯片公司，我们刚才提到有芯片公司，也有这个整机厂商，也有互联网厂商，他们都在提供从芯片到软件站到整机到集群到行业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通过去加强自己的这个集群的工程化整体交付和运维能力的话，去增强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去占据更好的一个产业卡位。那第四个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先进制程在客观上还是和海外最先进的是有差距的。那我们通过像超节点这种架构创新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去弥补我们在先进制程在先进存储上技术上的一些代差。那通过这种集群运算方式的话，对去满足不同的这些行业场景那它实际的这个效率会比这个单一去拼这个芯片性能会更加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超节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21: 您曾经在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

0: 这一段的一线的产业经历如何塑造您对国产算力的投资认知，以及如何影响您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和投资决策？
1: 之前是在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都是做过芯片的开发，那么到了二级市场，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在芯片行业的话，大家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全站的一个方案啊，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优化，而不是只去比拼单颗芯片的一个数值。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超节点说我们不拼单卡指数不跑分，而是本身在行业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呢尽量用这个已有的资源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方式，去让我的这个芯片客户能拿到他使用下来以后最好的体验啊，所以从来就不是拼参数啊。但到了二级市场，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因为这个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壁垒嘛，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去比这个参数啊，谁的算力更大啊，谁的这个节点最先进啊，那节点越先进它就最强啊。那这个可能是在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有最大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芯片，一个芯片的开发可能需要一年甚至18个月、2年的开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节奏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是等不到这个相对长周期的，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这个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认知误差。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产业经验告诉我，就是首先你不能完全去看纯数字的比拼啊，第二个是你要去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看怎么去解读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我去持续去跟踪，持续去深度去挖掘这投资机会，而不是说去做个短线啊，可能一些只关注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快速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同时的话，其实我在这个芯片行业的期间的话，也亲身其实经历过这个设备材料 IP EDA 包括消费级电子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历程，其实也比较了解每一个这个芯片的一个产业起来以后，它的起点经过和整个配套产业链的一个形成机制，这样子也更好的能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产业的拐点、发展的脉络和一些投资的机会。
0: 那在您看来，当下我们国产算力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时候，您觉得拐点信号是什么？
1: 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从这个单卡的比拼转向了整个系统的突围。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向超节点的整个系统级别的整合，去弥补单卡的性能那么已经实现了万卡甚至10万卡的这个机群的部署和稳定的运行。那当前的话，我觉得，国内的国产算力芯片，本身现在还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像硬件的技术啊、互联的协议、软件的生态，目前还处于一个发散的过程中。当前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些算力联盟和算力生态在逐步形成，所以未来我们预计会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会逐步的做大做强。那在产业阶段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目前国产芯片已经全面适配了主流大模型。那特别以今年为例啊，国产的模型一旦更新，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芯片厂商宣布，我们 Day Zero 就适配了国产模型。这个其实是证明了国产算力芯片已经跨过了能用的门槛，已经逐步进入了好用和大规模商业的一个阶段啊。如果我们去判断拐点信号，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踪这个供给和需求两端。在供给端的话，我们会去跟踪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在设计、互联、整机，像一些配套的液冷方案、软件生态这些全链条的这种可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全站国产化的一个适配是否看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今年是很明显能看到的。那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啊，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5年中美科技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从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下游的晶圆制造、存储制造、先进封装，整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链。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类似于华为锚定律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3D 堆叠，包括像一些进程计算啊、纯算一体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芯片工艺不足的一些短板。这些是我们从供给端看到的一些拐点信号。在需求端的话， 国产大模型的能力跃升和这个算力紧缺形成了共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国产模型其实也不断的在加速迭代，模型的性能，每一代性能都能追上甚至赶超，就是这个海外已经发布的一些模型。其实我们模型的差距正在缩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算力其实受到海外高端算力供给的受限，所以这样子一个共振情况下，我们国产算力芯片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市场窗口，所以每一轮的这个国产模型的加速迭代以及它的这个调用的需求提升，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在国产芯片在需求端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可能是国产算力下一个结构性的突破点啊。虽然推理是当下的一个需求的主要的一个引擎，但是训练能力啊，特别是大规模的模型训练能力的本土化，决定了我们国产模型的演进的一个潜力上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模型的突破是整个产业链估值继续重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牵引因素。
0: 周总刚刚提到了非常明晰的几个点啊，其中我听到有国产的这个全栈的迁移，我也关注到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栈迁移，这对国产算力的发展它意义非凡。但是从可用到好用，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1: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肯定是要去比拼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去芯片，那去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去对比的话，可能有两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吧。第一个是硬件和底层性能的环节。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超节点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先进存储的这个代差，但是这个先进制程还是在这个物理上面还是会限制我们的芯片的最底层的一个算力，那特别是在模型训练端，刚才提到下一个突破点肯定在模型训练端，在模型的训练端的话，这个单卡的这个峰值的算力能效这个和这个先进制程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显存和带宽的这种算力墙这个存储墙，这个就和高端的像 HBM 啊，像这个高端的 DRAM 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块底层的这个制程和高端的存储，仍然是我们必须去这个去弥补、去补足的。另外一块的话，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软件和生态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环节。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已经有从这个 CUDA 迁移到国内，比如像 CAN 比如像这个模块线程的 MUSA 这些环节。但总体来看，我们比起英伟达的 CUDA 来说的话，像英伟达的 CUDA 其实发展了已经有10多年了，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编译器、算子库、推理引擎以及全球特别广泛巨大的开发者生态那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软件站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然后就是生态碎片化这个问题啊，我刚才提到就是国产芯片在发展初期，现在是一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技术和生态其实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在呼吁去统一这个生态标准去统一一些互联的标准，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对统一比较大的一个生态联盟建立起来，那里面的生态内容、生态，包括支持的这些编译器、算子库就会更加丰富，那也会去追上这海外成熟的这个生态。另外，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目前正在一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前期，那么国产算力在这个极致性价比和规模化的商业验证上的话，仍需要更多的这个高价值、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力去来印证，这也是这个所有的新品在部署的初期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去增强大家用国产算力的一个信心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通过大规模的部署量和时间去逐步去树立的这个一个方向。
0: 市场上把今年称为国产超节点元年，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展会上不少的厂商的超节点产品的同台竞技。那您从这个投资机会的视角去帮大家分析一下，超节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最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何评估这个各个环节的投资价值？
1: 我们先从超节点的机柜本身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机柜里面的 AI 芯片厂商放在首位，因为在整个产业，在整个机柜的这个价值链里面的话，这个核心的 AI 芯片，包括像 GPU、NPU、CPU 啊，它是整个超节点的算力核心啊。那么，这个设计厂商的话，具备这个架构的设计、工艺适配、算法等高技术、高壁垒，高技术、高人才壁垒，研发门槛也是很高啊。反过来说，他们的这个溢价能力也是最强的。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 AI 芯片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在整个超节点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些核心的算力芯片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盈利弹性是最大的。那其次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这个机架结构带来的高速交换芯片，互联网络里面包括像光模块像 NPU 就进缝装光学，因为你里面卡多了，这个散热也成为了一个负担，那么液冷的价值量在提升，那里面卡多了以后，供电也成为一个大的增量环境，增量环节。那么这里面包括电源和电源管理芯片，这些是整个超节点要在大规模集群要协同，发挥作用的关键瓶颈，也是在超节点里面增量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并且这里面很多，比如像一些芯片，交换芯片啊，电源管理芯片，过去都是以海外的供应商提供为主，那么这里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属于一个量价齐升，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机系统的交付厂商，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我刚才提到已经转向了系统能力，包括集成交付运维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受益于国内的制算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那么这些整机厂商的订单会实现一个高增长。再往后的话，随着这些超节点的大规模部署以后，那么软件生态配套环节也是属于一个刚需的增量赛道，也会随着行业的放量稳步增长。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芯片产业链，我觉得像晶圆厂、存储、先进封装、芯片测试、EDA 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会受益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提升的，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0: 那前面我们请周总解读了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投资的价值。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对普通投资者和我们的基民朋友来说，国产算力这条赛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您看来，哪里是真正的机会，哪里有没有泡沫？投资者布局这条赛道应该警惕什么？
1: 我认为首先国产算力背后还是有真实的景气度支撑的。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像国产模型能力的大跃升，国产算力的需求爆发，头部的模型大厂算力的开支大幅增长，还有刚才也没有提到的，就是国家也在重点布局了这个算力网的建设，把算力网纳入了国家的六张网的建设范围内，这些是能够支撑整个国产算力景气度持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因。那对于真正的机会投资机会来说的话，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业绩能兑现这个成长有空间的一些方向。那么聚焦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觉得要去寻找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这些它们的特征包括是有产能支撑、有客户资源的一些芯片公司以及他们配套的一些供应链，如交换芯片、光模块、连接器、液冷、电源芯片等等。然后呢，当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目前的芯片产能的供给还是相对受限，还是目前还是一个瓶颈。所以当下以产能为王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么像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存储厂以及扩展受益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这些扩展加速的这些方向，也是我们觉得是属于真正的一些机会。当然，目前整个国产算力可是处于一个上量的前期，所以整个板块是有高预期，相对现实可能弱一点相对现实弱一点，那估值较高，波动较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警惕那种讲故事、画大饼蹭主题的这些个股和赛道。另外的话，科技赛道，特别像半导体芯片的赛道，它有天然的比较高的认知壁垒。那技术上有些时候理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个股的优劣其实是比较难分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和基民朋友切忌去追高和加杠杆 那可以选择去参与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投资品种。
0: 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国产算力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以及投资者怎么区分其中的这个短期故事、长期的价值？
1: 我觉得有三点产业趋势，我觉得是能够比较高的确定性。首先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攀升。那么从供给端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海外高端卡的持续断供。那需求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这个推理的需求，以及未来我们要突破的算力，这个训练的需求以外，刚才也提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长期布局，这个有可能会开启一个万亿投资的一个周期，所以提供了一个更加刚性的国产化需求。所以这现在目前整个国产化提升，它是受到了政策加市场加供给的共同锁定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个就是系统级的弯道超车。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像超节点在内的这种自研的互联整机协同，去弥补我们的这个芯片差距。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这个超节点的放量元年。那么未来几年整个市场的话，目前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市场规模会突破上百亿啊，那很快会突破上百亿。那么3年的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200%。那行业也形成共识，就是我们现在算力并不是只看单卡性能，更多是看整机的这个有效算力。这也是牵引我们整个国产算力供应链大发展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是个人非常期待未来2、3年看到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出海。那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芯片和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出海去出海到我们一些友好国家。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形成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盟。第二个方式就是token出海。token出海其实在今年年初的小龙虾爆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国内的模型厂商已经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开发者的社群里面大范围被调用。所以这个国内的 token 出海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大门吧。整个算力出海在未来2、3年可以进一步打开国产算力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对于区分这个故事和长期价这个短线故事和这个长期价值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类似于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看的是未来业绩能否兑现。那么长期价值的话，肯定还是会落在收入、订单和利润支撑上面。那么像短期的故事，它肯定最后是没有这个财务落地的可能性的。对于这个芯片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要看，一方面要看这个供给能力，谁能稳定拿到先进制程封装。谁能去交付万卡集群的这种龙头公司以及它的一些配套产业链，才是这个产业链的可见的赢家。第二个就是看客户资源能否进入互联网大厂和国家算力网核心供应链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是区分优质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吧。第三个的话还是看这个自主可控的闭环。自主可控闭环在国产算力里面是尤为关键。那么谁能实现全站的国产可控在出口限制环节上没有这个被海外的卡点，它的这个成长确定性也是最高的。
0: 我们看到了国产算力正在经历一场从代工芯片的追赶到系统架构引领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那国产算力呢，也正在从替代走向自强。那当然，先进制程的这个代差，包括软件生态的成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跨越。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在我们看到产业大趋势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的短期波动，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早盘两市出现一波急涨之后高位震荡，午后两市维持高位震荡态势。从盘面上来看，金融科技、工业金属、光伏、锂电池、可控核聚变、半导体题材活跃，券商、造纸、地产、银行、化工板块涨幅居前， CRO、 培育钻石、存储器概念股调整，油气、海运、传媒板块走弱。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12点，上涨0.59%；深证成指报13841点，上涨0.69%；创业板指报3414点，上涨0.51%。A 股全天成交1.82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25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2: 周三市场再度延续了缩量震荡的行情，虽然市场的指数红盘保守，但是盘中几次反弹的力度还是偏弱的，尤其以双创指数为主的方向，那么收盘点位上来看仍然没有站到五日均线之上，短期呢这种均线下行的技术压力也是比较明显。想要真正的企稳，除了连续缩量的市场因素之外，我认为也需要市场的点位能够完全站稳五日均线，才有可能形成进一步的底部的信号。所以说后面大家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上证指数周三能够走强，其实更多的是得益于整个金融板块以券商为代表的品种能够逆势走强。但是市场又是在整个缩量的情况之下，这种比较消耗资金的这种大金融的品种能不能持续走强，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说更多的呢其实还是像热点轮动当中轮到了金融板块的这种反弹，那这样的话它的持续性并不很强的情况下，上证指数也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反复回踩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总体而言，大家希望的二次探底，我认为市场条件是达成了一部分，除了缩量之外，包括震荡幅度的收敛以及科技股逐渐企稳这些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持续的热点，包括刚才提到的点位能够站上均线。其中科技股当中包括一些液冷、超节点、国内产业链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些品种我感觉呢有逐渐转强的迹象，随着中报业绩的进一步的明朗，能够率先走强的一些科技股后面很有可能会脱颖而出，走出进一步反弹的机会，这个也是大家重点关注的方向。这样的话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再加上英伟达的业绩公布之后如果也能超预期的话，我认为呢大概短期的这种调整或者说震荡很有可能就即将结束，本周末或者下周初的话就有可能见到一个相对明确的见底信号。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56%，报25652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05%，报8533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47%，报4249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0.62%，报6626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97%，报6808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61%，报9127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15%，报14013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885点，跌幅0.01%；法国 CAC 40指数8472点，涨幅0.4%；德国 DAX 指数26277点，涨幅0.04%。

0: 过五成，其中有240家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在已披露半年报的科创板公司里占比约为75%，整体营收表现较为积极。
1: 分行业观察，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行业公司表现尤为突出。那么这种整体性的稳中有进，主要来自哪些共同因素的支撑，具有怎样的持续性？来听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的分析。
2: 从这份稳中有进的报表来看，是政策、产业周期还有企业的技术研发三重力量共振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我们看得到，国家科技扶持政策在不断的落地，科创债、专精特新的相关支持给很多硬科技企业营造了非常好的融资和产业环境。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不少企业的大量持续的研发投入也进入到了商业化兑现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很多企业从技术研发周期转向了产品进一步落地订单释放的周期。第三个核心点，我们也看得到 AI 算力、创新药商业化、半导体国产替代几个赛道下游需求在持续回暖，也带动整个的科创板块整体收入不断增强。需要提示的是，板块内部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加大，尤其是龙头企业，它的业绩韧性会非常强劲。那么有些企业如果说技术迭代不及预期，那么行业竞争继续加剧，会对这类企业产生一定的压力。从整体的大方向上来看的话，是有很强持续性的。从企业层面呢，也会出现这种强者恒强。那么技术壁垒越高，对市场掌控力越好的企业越受益。
0: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截至今天，科创板已经有300多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占比超过五成。科创板近期经历了一轮深度回调，但是业绩却在持续兑现，原因有哪些？当前是不是布局的机会？投资者如何判断科创板公司的成长潜力？继续来听陈立的分析。
2: 科创板出现业绩向上、股价回调，从本质上还是估值和基本面的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前期科技板块的交易还是非常活跃和拥挤的，那么一些个股的估值应该是透支了相应的一个预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年终的时候一些机构调仓、风险偏好的改变，也是使得股价出现了这种波动调整。但是从整个产业的基本面本身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还是持续向好。那么很多企业半年报报出来比较好，也是一个相应的印证点。在这个时点上呢，我们也需要提示的就是，一些硬科技企业的估值风险得到释放之后，机会还是大于风险。从整个的市场而言呢，一定要摒弃那种简单的炒题材，一定要多看看这个企业的业绩导向，多看一看行业和公司的这个走势。对于普通投资者呢，也可以选取一些，比如说从企业的主营业务的营收增速，或者说经营活动现金流，以及还有研发投入占比等一些关键的指标来去比较企业的一个好坏。如果要看企业的未来潜力，首先要对行业做一个相应客观的了解，对行业所在的周期，比如说它的有没有新的突破性的技术替代，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看的，尤其是对于科技性企业。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企业本身来讲，它的订单的获取能力，以及还有把技术转移成产品的变现能力，通过财务报表也是进一步看得出来的。这两个结合起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筛选方式。
1: 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3: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

0: 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锦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1: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0: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两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2: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1: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3: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后市展望，基金经理看好哪些主线，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5: 基金观察，
6: 结合7、8月份的市场走势的话，您对于3季度以及整个下半年的市场走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研判？
7: 7月份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把一部分的比较贵的估值以及比较高拥挤度的板块就进行了一定的程度的释放。我们觉得市场继续往下杀跌的这个概率应该来说不那么大，而且板块短期整理之后呢，还是有继续上行的这种可能性的。3季度到下半年，我们判断基调应该是稳健修复，当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调整啊，或者说波动，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会慢慢的抬升吧。
6: 怎么来看待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哪些主线有望持续的贡献超额收益呢？
7: 下半年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应该是一个市场结构演变的正常现象，它也不是科技主线结束， 主要还是这个资金从单一热点向更加均衡的一个资产配置转变吧。我们觉得下半年 AI 还是主线， AI 里边呢硬件应该还是主线，然后应用呢可能是可以考虑做一点左侧，想要更大的确定性就等那个三季度这个北美云厂的财报再出来。因为 AI 里边博弈加大了，所以有一些资金可能它会去寻找一些估值更低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会流到其他偏传统板块里边寻找机会。传统板块呢它的估值是很低，但是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可能都不会太高，这就导致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整体来说会比上半年稍大的。你像上半年通信 ETF 能涨70%多，然后半导体设备 ETF 涨150%多，这么大的一个波段或者说贝塔行情，即便没有一开始你就拥抱上去，你中间随便抱一段可能也有一个不错的收益。但是下半年科技板块它博弈加大，它就会上蹿下跳，其他板块呢可能有一些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都不够高，所以只要你切入的时间不对，你就不一定能够赚到钱。所以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我们觉得是要比上半年要多很多的。如果觉得选不好行业，可以考虑做一些宽基，像中证 A500 ETF 这种长期持有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更高一点，愿意去接受科技板块中间的波动，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趋势，去选其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产品去做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持有也可以。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体的投资配置上您有什么建议？
7: 第一是做好资产配置，比如说组合里边应该放债券 ETF， 市场上有这个10年国债 ETF， 还有一些别的债券 ETF 你都可以考虑，然后有这个黄金 ETF， 然后放一点美股、港股、 A 股、美股标普500 ETF、 纳指 ETF。 如果你不想加大太多科技的暴露，你可以选标普500 ETF， 然后你再选一个港股的 ETF， 港股科技 ETF， 大家也可以继续配。如果你想做一点左侧的提前的布局，你可以换成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 然后 A 股里边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做一个核心加卫星的结构，核心嘛就用中证 A500 ETF， 因为它里边有一半的老经济一半的新经济，更适合代表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发展。卫星结构里边我们是建议做一个哑铃结构，一端放科技，一端放这个红利啊、现金流 ETF 呀，可以放资源品，比如说像这个矿业 ETF、 黄金股 ETF， 可以做不同的哑铃。核心加卫星的组合可以放到整个大类资产配置里边，这是一种应对下半年不确定性的方式。另外一种的话呢，做的短当然也是可以，但是你就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纪律性，会要求一些看线的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分析这个能力。
8: 哪些方向有望会贡献超额收益呢？
7: 我们还是试图在里边寻找一些能走出来的一些机会吧。一个呢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就是受益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扩张，景气度是比较强的，光模块、通信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第二个方面就是 AI 的衍生方向，就是电力设备。AI 发展需要大量能源的支持的，全球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电网升级，还有国内的电网投资扩张，都会带来这个长期需求。电网设备 ETF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资源品。黄金的话呢，各国央行还是在持续购金，地缘风险时时偶发，对美元的信用可能造成一定的撕裂。黄金的一个长期的逻辑我们是非常看好的，现在我们认为市场已经开始在交易美联储八月甚至下半年都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黄金最近就出现了一个上涨，黄金如果上涨的话呢，有色就会被带起来，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未来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呈现 K 型分化的格局，但程度应该比上半年是要有收敛和收窄的。产业趋势明确、业绩确定性高的方向还是有机会去获取一些超额收益，缺乏盈利支撑的板块还是面临压力。所以呢，投资策略上面要关注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
9: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0: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I 硬件将进入备货期，哪些环节值得关注？
11: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2: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八月下旬，科技板块经历了一轮调整后正在震荡修复。我留意到多家机构研报指出，九月是 AI 算力硬件备货爬坡的高峰期，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的单机价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存储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光互联等环节的价值量显著增厚。这意味着 AI 硬件链的景气度并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消退，反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备货周期。为什么九月是 AI 硬件的备货高峰期呢？这和科技产业的季节性规律有关。每年的三季度，尤其是九月，往往是下游云厂商和科技巨头为四季度以及下一年的算力需求做准备的关键节点。海外 AI 巨头的新一代算力平台通常在这个时间段呢进入量产和交付阶段，上游的芯片、零部件、设备厂商需要提前备货，确保产能能够跟上。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的升级幅度比较大，单机价的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这意味着整条产业链的价值蛋糕在变大，各个环节都有机会分到更多。那么从算力平台到上游零部件，价值量具体是怎么分配的呢？我们可以把 AI 硬件链简单理解成三层，最核心的是算力芯片，这是整个平台的大脑，价值量最高，技术壁垒也最高。中间层呢是连接和传输环节，包括光模块、光互联、 PCB 板，负责把大量算力芯片高效的连接在一起。最外层是配套环节，包括存储、液冷散热、电源管理等等，保障整个系统稳定运行。那这一轮升级中，价值量增厚最明显的是中间层和配套层。为什么？因为下一代算力平台的算力密度大幅提升，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量是呈指数级的增长，对光模块、光互联的带宽和数量需求都在增加。同时呢，高算力带来的发热量也更大，液冷散热就从可选变成了必选，价值量显著提升。存储方面呢，大模型训练对于高带宽内存的需求激增，存储芯片的单机用量和价值量都在上升， PCB 板也类似，更高的传输速率要求更高端的板材和更复杂的层数设计，单价也就水涨船高了。说了这么多，哪个环节的业绩确定性更高，哪些还存在不确定性呢？从确定性的角度来看，光模块和 PCB 这两个环节相对更明确，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需求是直接和算力平台的出货量挂钩的，只要下一代平台量产爬坡，订单和业绩就能够逐步的兑现。而且这两个环节国内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较强，份额比较稳定。存储环节呢也有一定的确定性，高带宽内存的需求增长是明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存储芯片本身有周期性，价格波动会影响盈利。不确定性相对较大的环节呢，一是算力芯片本身技术迭代快，竞争格局变化大，而且海外巨头占据主导，国内企业还在追赶过程中。第二呢，就是液冷等新配套环节，虽然需求增长确定，但是行业标准还在形成中，竞争格局不稳定，谁能够最终跑出来还需要观察。第三呢，是一些更细分的新材料、新器件，概念性强，但是实际放量节奏和盈利能力还需要验证。最后总结，理解 AI 硬件链的备货周期，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呢，不要把产业景气度和短期股价走势划等号，产业基本面好不代表股价马上就涨，股价还受估值、情绪、资金流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七月的调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追概念， AI 硬件链很长，每个环节的技术壁垒、竞争格局、盈利模式都不一样，贴着 AI 概念标签的公司不一定真正受益，要区分谁有真实订单，谁只是蹭热点。第三呢，关注业绩兑现能力，随着板块从普涨走向分化，产业趋势、盈利兑现和估值水平将成为更核心的筛选标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91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58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化肥市场表现平淡，国内需求跟进不足及出口提振有限，市场反弹乏力，弱势运行依旧占据主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肥种的具体表现情况。国内尿素市场涨后回落，整体交投仍显一般，前期受出口预期、装置检修等利好提振，国内尿素市场迎来一波上涨行情。然而下游刚需跟进有限，复合肥工厂开工迟迟未有回升，部分企业短期内靠集港或装置检修减量来缓解出货压力。目前国内尿素库存总量仍然处于高位，下降速度缓慢，尽管部分企业仍在停车或预备停车状态， 但内需成交压力未解，在下游对高价抵触后，部分开始出现回落，后市若无其他利好支撑，预计行情依旧延续震荡偏弱格局。磷肥方面弱势盘整，磷酸依安方面近日硫磺价格高位回落，但整体原料价格仍处相对高位，成本端支撑仍存，下游复合肥企业多消耗前期备货原料为主，采购心态谨慎，多数企业仍在执行前期订单，部分贸易商让利出货，市场观望氛围较浓。现湖北地区 55% 粉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300到4350元。磷酸二铵方面，企业发运前期订单为主，市场整体交投氛围僵持观望。现湖北地区 64% 二铵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800到4850元。氯化钾市场低价货源冲击延续，港口库存高位运行，贸易商出货心态偏强。62% 白钾报价每吨3150到3180元，实单详谈。下游复合肥采购节奏缓慢，刚需拿货为主，供需格局暂无改善迹象，预计短期氯化钾行情仍承压偏弱运行。硫酸钾市场弱势依旧，麦海姆硫酸钾实单溢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低端继续下探。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中国海洋石油今天在港交所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27亿元，同比增长16.9%，规模净利润858亿元，同比增长23.4%，创历史同期最好成绩。
4: 今天中证期货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以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六 G 发展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未来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公共空间成了免费课堂，体育外卖的红利与成本谁来买单？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7: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9: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公共空间成了免费课堂，体育外卖的红利与成本谁来买单。
4: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0: 最近有个新鲜事儿在家长圈里特别火，叫体育外卖，不是送吃的，是送教练。你在手机上下单，专业教练直接上门，在你们家小区楼下广场上，甚至是健身器材旁边，就能够给孩子上一节体育课。
11: 哎，这挺好的呀，省得家长大热天的接送孩子去培训机构了。
10: 可不是吗？今年暑假这种模式在全国多地火了起来。对于购买方家长而言，价格不贵，关键是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得到了解放。对于教练来说，这种轻资产运营模式，不用租场地，不用装修门店，背上器材就能开工，还可以提供定制化课程，简直是双赢。
11: 嗯，听着挺美，不过问题也来了，教练在小区公共空间上课这事儿，谁管？物业管不管？邻居同不同意？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核心了。当小区的健身器材区、公共的广场内部的道路都变成了商业培训场地的时候，方便是方便了，可矛盾也来了。
10: 网友北京王先生直接吐槽，你要上课租场地去啊，跑小区健身区来干什么呀？包挂在器材上，人怎么用？孩子在路上横冲直撞，撞了算谁的？
11: 网友北京李先生的观点很干脆，小区广场本来就是业主共用的，我请个教练来指导自己的孩子有啥不行的？跟请个家教上门教数学有啥区别呢？
10: 网友北京张女士发出灵魂拷问，收费培训凭啥免费占用小区公共资源？我们这些没上课的业主是不是就被白占了便宜呢？
11: 那么性价比和便捷性之外，教学资质、服务保障、纠纷维权等隐性消费风险如何规避？公共资源无偿商用会造成市场竞争不公，资源错配该如何界定商业边界？如何平衡消费便利、商家盈利与公共权益，实现规范化可持续发展？体育外卖作为教培行业的轻资产转型缩影，这种模式是否具备长期行业复制性？
10: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11: 饶律师你好。
1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嗯，想请教饶律师哈，之前有没有尝试过这种体育外卖的形式呢？
12: 说实话还真没有，我觉得这种模式还挺新奇的，
11: 嗯，
12: 也确实也值得我们来关注加以及加以一个全面的分析。
11: 对，站在家长的角度咱们来看一下，大热天的带孩子在户外锻炼，我估计多数家长的这个执行力可能不太够，但是如果有专业教练来带着练，这个价格又合适的话，还不用舟车劳顿，这种方式是真香。但是我们反过来，如果站在小区居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答案就不同了。那想请教饶律师，您怎么评价这种矛盾的关系？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咱们怎么区分孩子自由玩耍和收费商业培训？您觉得这条边界它好划分吗？
12: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长啊以及相应的这个教育培训的这个机构的经营者，在小区内进行这样的一个培训，确实能够给自己带来便利。
11: 嗯，
12: 但是因为它是占用的，因为材料里面刚才那个也介绍是占用的是小区的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确实会对于小区整体或者全体业主的一个利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这种模式经营模式下，他一定要尊重其他人或者说是整个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直接的一些矛盾。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区分孩子在小区内自由的这个玩耍和成长，跟这种把收费的商业的这种业务业态，
11: 嗯，
12: 商业培训引入到小区内的公共区间来进行开展，这个其实我觉得倒也好区分。其实关键就在于说，这个活动它是不是利用了小区的这个公共空间在从事这个经营活动。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关键。
11: 嗯，就是收不收钱的问题哈。
12: 啊，对，收不收钱，是不是用了大家的地方啊？如果是用了自己家里面，比如上门去，前面说的在家里面做数学的培训，
11: 家教
12: 那没人管，对，没人管。但你在公共区间来做的是一种经营性的活动，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的问题。
1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公共区间的使用问题，可能有业主会说哈，我也是小区业主当中的一员呢，那允许广场舞大妈夜里大声跳舞，那就不允许我家在小区里上个体育课吗？就算是谈到了刚才您说到的收费问题，难道这个广场舞教跳舞的这个教练就完全不存在收费的问题吗？您觉得这种观点它站得住脚吗？
12: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能够站得住啊。首先广场舞的这种教练，他教收不收费咱们不确定啊。
11: 嗯，
12: 所以他如果是有收费，他这个收费是属于一种经营性的收费，他是面向的是一些小区内的，比如说邻居啊，大家组织起来，哎，为了健身的目的，对吧，都是认识的人，哎，为了这个教练可能支付一个辛苦的费用，这是一种模式。但是如果说他是针对都不熟的人，我们叫特定就什么不特定的多数人，那这个它的范围其实就跟我们说这种在教广场舞的这种教练他可能还不太一样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是一种长期性的一种反复的一种业务模式，还是说比如说偶然的一次这个培训，比如有那个广场舞那个教练要收一点费用，这个也是不一样的。那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这种模式本身它到底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还是只是为了弥补像这种教练的个人的这种劳动时间的这种投入，这种非盈利的为目的的，只是一种弥补性质的。我想这几点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种在小区内公共空间从事这种体育外卖和这个纯属于自娱自乐的这种锻炼包括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费用的弥补，这个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
11: 对，就是收费跟收费还是不一样的。
12: 对对对。
11: 那其实我们说进到小区，那就涉及到物业公司的问题了。物业公司面对业主外请来的这种教练进到小区上课，您觉得现有的这个管理制度它能约束吗？如果说能约束的话，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力度还是不太够，那您觉得有哪些管理的困境在里面呢？
12: 我们首先要明确，就是物业公司呀，它对于这种物业的管理，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可能说的叫物业服务啊，
11: 嗯，
12: 它其实它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关于一些规则的执行和我们叫这种叫守门的人，它不是整个小区的所有者，当然它也没有权利去
11: 对
12: 去确定小区的规则，所以基于其实小区的这个所有者和这个规则的确立者是谁呢？是全体业主。当业主可能会通过业主大会来制定一些叫管理规约啊或者管理公约啊之类的这个规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物业公司他作为这个执行者，他就有权利，当然他也有责任依据这个管理规约来对于小区的环境进行一个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对于外部的一些进小区内进行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的一些规范性的活动，包括比如说有没有噪音啊，有没有一些对于环境的一些不利的一些干预或者影响啊，甚至有些商业宣传呀、广告呀，有这些活动，其实物业公司他们是有这个责任来进行管的。那确实存在一个问题，物业公司他管能管到什么程度？他又没有执法的权利。
11: 对。
12: 那如果说这些外部的这个主体进入小区内从事这些活动，又不听劝阻。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物业公司它没有一个强制的执法的能力，它只能通过一个就是引入第三方行政管理机构的方式，比如说来做这么一个处理。
11: 嗯，我们刚才站在了业主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哈，站在家长就是消费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其实除了有没有权利在小区里上课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哈。刚才网友也提到了说小区里的老人可能会被撞伤，真正想锻炼的居民没法正常锻炼，还有请来的教练资质到底如何，如果说锻炼的过程当中孩子中暑了，这个教练有没有这种急救的能力等等。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体育外卖基本处在一个监管的真空状态。您的观察，它现在是属于哪个部门管？怎么样破解一个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这样一个监管盲区呢？
12: 我们理解啊，就结合这种体育外卖的这种经营模式啊，它的主管部门可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体育的部门，体育主管部门，比如说从体育局啊，或者说相关的以及下属的各个直属的这个机构。啊，这个是属于这种关于体育培训的这块。
11: 嗯，
12: 但是从他如果说是成立的一个经营实体，比如成立一个公司，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工作室来从事这种长期的这种从事这种经营性的培训的业务，那么这个当然还要遵守，还作为这个经营主体的这个角度讲，市场局就是市场监管局还会对他进行一个主体责任的这么一个管理啊，就是这样。
11: 嗯，
12: 那怎么来实现刚才说看得见的管不了啊，管得了的看不见，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我们整个从社区，它本来要进入社区嘛，
11: 对，
12: 那社区那其实包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要配合社区，那么对于这种业务要有一个这个，如果发现有一些隐患，甚至有一些个不合规的情况，要有一个上报的机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前面也提到过，像这种叫做体育外卖的模式，更多的它是通过手机网络平台上这种联系啊来进行的这么一个经营，来获客，来提供这个联系。那么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啊，这种网络平台上的这个管理者，他要对于网络平台的经营者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主体的资质啊，基本的能力的一个审查，包括他的经营者的这个联系信息的一个保留，以及面对相关部门的去获取的时候，他要配合与提供。这样的话，在这个消费过程中，如果说出现一些纠纷，那这个消费者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去找到是谁在经营，谁在负责这个外卖的这个业务啊，才能够解决后续的如果出现了问题怎么来进行一个责任的追究的问题。
11: 咱们再回到财经的视角啊，这个体育外卖作为上门经济的新业态，那怎么在这种鼓励创新发展和守住公共权益消费安全底线当中找到一种平衡呢？
12: 确实这是一种新型的一种业态啊，新型的业态当然就意味着说 有些个经营模式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考量，
13: 对，
12: 所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以一种相对包容的心态，审慎的来观察它的发展啊。通过刚才我们谈到说平台啊，平台的核验，包括社区啊，这个上报这种线索呀，这种方式能够守住这个消费的底线吧，同时也守住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公共安全的这么一个底线。
13: 嗯，
12: 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让这种业务能够才有机会，才有可能持续的能够发展下去。
13: 轻资产模式让创业的门槛降到几乎为零哈，但是门槛低它不代表责任低。那个人教练的法律责任的天花板您觉得在哪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又该认清哪些问题，避免入坑然后掉入陷阱呢？
12: 其实这个确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在接受这种个人教练的这种模式中啊，因为个人教练他其实那种抵抗风险能力很弱，
13: 对，
12: 包括这种他说体育健身这种模式嘛，如果说人身受到了伤害，他的这种急救的能力，包括受到人身伤害的这种万一出现了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损害，那怎么来进行一个救护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对于消费者在处理这种面对这种业务的时候需要面对的这种风险啊。所以要如果是发生了这个问题，那这个个人教练他其实赔付的能力不足，那这个其实对于个人讲风险就会非常大啊。
13: 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体育外卖的模式如果想要长期的健康发展，您觉得从法律上来说最需要解决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资质、场地、保险，还是合同的规范？最后就是这种模式您个人判断它有可复制性吗？
12: 我觉得其实这个业务最重要的点，就是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把各方的这种责任要分清楚。你说是平台提供的这个主体的信息，还是说这个教练本身他来提供这种培训，他有没有这种资质？那第三个就是说他选择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保障消费者的一些基本的人身安全？另外，万一出现了这种人身事故，是否有购买相关的这种意外保险来覆盖，或者说是适当的减少这种风险的这个承担？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双方之间建立这种消费的合同关系，有没有留下一些依据，便于出现纷争的时候能够作为去追责或者说主张权利的一些基本的证据啊，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13: 嗯，
12: 那这种模式能不能复制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啊，也是有机会的，但是确实要加强对于这种主体身份信息的这种审核啊。另外就是属地的这种信息啊，比如说报送啊、监管啊，要跟得上，不然的话，这个其实风险还是
13: 存在的，
12: 存在的，对对。
13: 好，这一时段非常感谢北京天职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10: 体育外卖火得快，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一个刚需，那就是家长想省事儿，孩子想锻炼，教练想赚钱。市场用钱投票不奇怪，但这个模式能跑多久，不取决于有多少人下单，而取决于一个核心问题：成本到底谁来扛？没合同、没保险、没资质审核，花几百块钱请来的专业教练，搞不好就是一个刚放暑假的大学生。出了事儿，家长连找谁负责都不知道，这个便宜是真便宜吗？公共空间不能成为商家的免费午餐，消费者的便利也不能建立在权益无保障的基础上。
1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5: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6: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5: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6: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5: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17: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6: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8: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5: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6: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0: 天天三幺五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赵薇。
18: 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
19: 那比如说您车辆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车身不用接管，平均油去十公里只有一次。
20: 你说高速上全程不用接管还是哪？
19: 城区也可以。
20: 城区也可以。
19: 主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个水泄不通动不了，那不要接管。
18: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90%，几乎成了标配。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空间。
21: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阶智驾功能。
18: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日常使用视频，其中有不少车主对智驾给予正面评价。
22: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他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18: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23: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哎，吓死了，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18: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
24: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的心和家人聊聊天。
18: 另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要买的车配备智驾了也不会去用。
25: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18: 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价位比较低的车上。对消费者而言，现阶段在买车时，智驾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26: 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来看 L2 级的智驾未来会成为标配，而更高阶的智驾在中长期内会成为主流，不过现阶段的智驾仍然属于可选项，绝非必选项。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目前还没有主流产品，大部分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
1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和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中消协还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13: 当前大家在使用各类 AI 服务的时候，主要会遇到哪些典型的消费陷阱和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依靠 AI 做参考时要守住哪些原则？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的分析。
2: 从法律上来说，它相关的消费陷阱主要有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就是信息的失真的陷阱。广大的用户或者说听众朋友要清楚的明白，现在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它主要还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形成的，而它的这个用户协议实际上都明确的规定说，我对输出的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实用性等等都是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搜索引擎的用户协议，实际上也是有类似规定的。而且人工智能它的输出的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产生错误或者是遗漏，甚至是生编乱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专业点叫做人工智能幻觉。所以基于这种特性，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实际上都会在用户协议里面、技术文件里面、提示里面都会明确，输出的结果是仅供参考的，不能替代任何的专业建议或者是承诺。尤其是对于我们广大用户或者是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法律、金融等等领域，切忌轻信人工智能服务所输出的结果，还是要咨询专业的组织和专业的人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相关的责任虚化的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客服，有关经营者说啊，我这个客服他不代表官方意见来推卸责任。这实际上我们看到人工客服本质还是经营者的他的一个服务的延伸，是不能简单的推诿卸责的。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监测显示，8月25号7点到26号7点，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6号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需警惕和防范暴雨带来的次生灾害。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美国商品。记者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北美产业链将遭重创。美国财长表示，将维持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美国政府计划对 H-1B 签证收取超过10万美元费用。我国已成功研制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3: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5: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6: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 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3: 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收取约10.3万美元，约合69.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曾经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这项拟议规则将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公众将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该规则才能生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今年6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24号的这项新提议，距上次被法官驳回仅2个多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

0: 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 CNBC 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24号宣布，其 Groq3LPX 芯片机架已经全面量产。据悉，该机架搭载256颗 Groq3 芯片，主打 AI 低延迟推理，单机架每秒可处理3400个词源，性能表现处于全球低延迟推理硬件的第一梯队。去年12月，英伟达斥资200亿美元收购了芯片初创公司 Groq 的全部相关资产，获得 Groq 的芯片技术授权，这也是英伟达发展史上金额最高的一笔收购交易。Groq 是一家专注于 AI 硬件和推理解决方案的美国芯片公司，成立于2016年。当地时间8月25号，大众汽车集团超10000名员工在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公司总部集会， CEO 奥伯穆呼吁支持重组方案，但遭员工反对，重组计划拟裁员至少50000人。奥伯穆此前还提及可能再裁50000人，但监事会尚未批准，9月4号将再次讨论。据悉，工会与重要股东下萨克森州已提交替代性方案。受全球经济、美国关税等因素影响，大众在欧洲每年存在超50万辆产能过剩。奥伯穆称，关闭工厂是最后且最昂贵的选项，不过大众目前尚未对具体工厂关停做出决定。据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日本财务省当天披露了2027财年预算概要。由于利率上升，推高利息支出，本息合计的偿债成本预计将增加17.1%，达到36.638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为计算偿债成本，日本财务省假定利率为3.8%，这也是29年来最高水平。此外，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首次超过130万亿日元，较本财年约122万亿日元大幅增加。财务省将于本月底最终确定预算申请，随后编制预算草案，预计年底前提交内阁批准。据路透社25号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30号上午7时26分，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经由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望远镜拥有更大的市场以及更高的巡天效率，有助于帮助科学家研究暗能量和暗物质，进一步揭示宇宙结构形成和加速膨胀的机制。此外，罗曼望远镜还将开展系外行星搜寻，并对行星系统进行大规模统计调查。罗曼太空望远镜以 NASA 已故的首席天文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的名字命名，耗资约40亿美元，计划执行5年主要任务。
3: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来听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15/5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6: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1: “十四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

0: 和效益。
1: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日前揭晓，五十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作为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科学探索奖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位获奖人将在五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今年的获奖名单有什么特点？青年科学家们在研究哪些前沿技术领域？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2: 更多年轻科学家榜上有名是今年奖项的一个特点。获奖名单中有10位年轻科学家，并诞生了奖项史上第一位95后获奖者，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周天旷，研究方向是智能光电计算。此外，今年的榜单中还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是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他与王红合作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这正是让王红在2026年捧起菲尔兹奖的重要成果。作为一名加拿大籍数学家，约书亚·扎尔从2025年起就全职任教于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主席潘建伟表示，一流科学家愿意到中国来，源于国内有一批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能够跟他们交流，也源于全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潘建伟说，
3: 科学探索奖呢，主要是来奖励啊非常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鼓励他们呢面向未来来进行呢有探索性的研究，鼓励他们进行原始创新。300万奖金是自由支配的，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的生活。
2: 今年的50位获奖人来自13个城市的30家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潘建伟介绍，
3: 今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啊，主要聚焦在第一方面是在微光，在基质与起源的无人区呢，追问为什么。这里包括有单细胞谱学的追踪、纳米孔的测序、原行星旁与行星的形成等等，这其实覆盖到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领域。第二是从物质设计到智能系统，是把好奇心呢变成新的范式，有智能化工啊、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啊、神经网络架构啊等等，涉及高新技术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整体水平来讲，每一位获奖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有更远大的未来研究计划。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 16.3%， 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财政直接投入外，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也正在流向基础研究领域。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理事长王武荣介绍，八年来已经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科学探索奖资助，获奖人在获得资助后已有56人次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科学技术奖。王武荣表示，
4: 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科研可以成为国家投入之外一直安静而坚定的补充力量，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愿意参与进来支持基础科学，形成眼前我们能够渐渐看得到的滚雪球效应。我们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走到别人从未抵达的科学探索境地，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编辑短评：多方投入基础科研，给坐冷板凳的科学家多一分底气。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也是一场最考验耐心的长跑。从一个偶然的灵光乍现到给出明确的答案，往往需要持续的探索和长期的积累，常常要坐10年冷板凳。在财政投入之外，也需要社会资金同向发力。一批中国企业和公益机构把钱投向最基础的科研领域，这是全社会科技意识成熟的标志。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本质是给原始创新更多底气，给冷板凳更多温度。 多一支力量，就多一分把好奇心护送到无人区的希望，多一分抵达科学未竟之地的可能。
1: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5: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不再扎堆一线知名景区，专门去小县城寻找松弛和自在。中秋国庆出游提前预订热潮已经开启，一批县域旅游目的地预订数据快速攀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三天休息13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60%。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7: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6: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8: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6: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立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7: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沿袭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6: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9: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0: 系列报道《奔县游新潮流》，今天走进江西婺源。婺源的春日烂漫花海，秋日诗意晒秋，深入人心，是大众熟知的季节性旅游目的地。如今当地打破季节局限，构建起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来听总台记者唐家伟的报道。
10: 海拔500余米的黄林古村凉意宜人，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依山排布，标志性晒秋景观常态化呈现，竹匾中晾晒的辣椒、笋干、黄菊勾勒出独有的乡村调色盘，花溪水街水雾缭绕，溪水潺潺，流光森林、板龙灯夜游、非遗手作等全天候业态，构建起昼赏古村、夜品烟火的完整游玩体系，吸引大批游客专程前来避暑休闲。不同于传统热门景区的拥挤奔波，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在天街漫步闲逛，体验晒秋农事，探访徽派古建，单次停留时长普遍延长至3天。婺源黄林景区品牌策划部副经理周菲菲介绍，
11: 今年夏天我们围绕避暑纳凉、夜游观赏和晒秋民俗体验，策划了一系列特色活动。白天游客可以参与常态化的晒秋体验、非遗手作民俗体验，夜间有流光森林灯光秀、非遗板凳龙巡游、羊灯祈福等古村夜游活动，让游客白天晚上都有丰富的游玩体验。同时景区也增设了多处游客休息点位，优化停车场配套与游览路线，更好满足游客漫游观光、留宿度假的游玩需求。
10: 安徽省蚌埠市游客沈诗琪说，
12: 我之前总默认婺源只有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适合游玩，但是这次特意选择假期跟家人们过来避暑放松，所以行程没有安排得很满。这种不紧不慢的慢节奏旅行，玩个几天下来，感觉又解压又治愈。
10: 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观光，停留式、沉浸式的深度度假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留宿山野、慢享乡居，充裕的游玩时间也让游客能够体验古村昼景夜色，细细品味徽州乡土韵味。湖南省长沙市游客汪霞玲说，
13: 我专门选择住在村里，就是想远离城市的燥热和快节奏，白天可以吹吹山风、逛逛古街，晚上还能看到乡村夜景，不用赶路，可以踏踏实实的放松休息。这趟旅行对我来说很舒服，很值得。
10: 游客停留时间的显著拉长，也直接带火了本地乡村民宿产业，乡居度假体验备受游客青睐。婺源黄林景区酒店工作人员任琴介绍了住宿的火爆情况。
14: 今年7月下旬以来，我们周末的房源都是提前一周就已经全部订满。和往年相比，单人次住2晚、连住多晚的游客明显增加。目前我们有300多间房，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
10: 如今的婺源县依托常态化民俗场景与夏日旅居配套升级，精准契合当下奔县游消费新风，推动旅游吸引力从季节性向全年化延伸的同时，有效带动本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赵薇，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3: 用你的方式分享，
4: 用你的方式战斗，
3: 用你的方式热爱，
4: 用你的方式梦想，
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4: 实现梦想。
3: 和你一起，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3: 中国式现代化，
4: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威。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某品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顾问在向记者介绍一款新车的时候，就重点介绍了这辆车的智驾系统。
5: 再比如说您那个车上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车身不用接管，平均六七十公里接管一次。
6: 你说高速上全程不用接管还是哪？
5: 城区也可以。
6: 城区也可以，
5: 主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的水泄不通动不了，那不要接管。
4: 在各品牌新能源汽车新车发布会上，智驾也一直是厂商宣传的重点。有些厂商主要突出的是智驾硬件有多强，比如有多少颗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用了多高端的智驾芯片，有多大的算力。另一些车企则会强调智驾系统的软件和自主学习能力。
7: 标配自研旗舰芯片是行业综合性能最强的智驾芯片，在算力、带宽、感知、片间互联和可靠性等各方面全面领先，真实推理性能行业最强。
8: 全系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搭载全闭环端到端的大模型，拥有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能力。我们有海量的训练数据给大模型来学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不久前披露，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了 90%， 几乎成为了标配。那么目前汽车行业智驾系统的成熟度究竟如何，好不好用呢？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上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9: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级智驾功能。
4: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常规驾驶场景当中，智驾的安全性表现要好于人类驾驶，而且它可以持续迭代，类似人类驾驶员不断积累经验，成为了一名老司机。
10: 我是认为在常规的驾驶状态下，它会比我更稳定，它会比我注意力更集中，因为它的传感器一直在开着嘛，它一直在观测道路的情况，一直在做分析，在做预判，在做响应。我个人开车，你如果分神接个电话或者临时打个哈欠，你其实是分神的。但智驾系统它是一直在跑嘛，所以它这个状态它是很稳定的，而且它实际上是持续在训练，持续在提升的。因为现在随着 OTA 升级，你智驾系统是持续迭代的。
4: 不过他同时也提醒，在复杂路况之下，智驾系统的应对能力与人类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表示，目前尚未建立衡量同一自动驾驶级别车辆智驾水平谁更高、高多少的标准体系，智驾的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
10: 比如说我用了5亿公里去训练，那那人说我用8亿，其实大家都没法举证。硬件这个还好举证，你说我用了2颗锁，他说我只用了1颗，我算力是多少，然后我放了5颗激光雷达是可以数数的。就其实还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对每一款车具体的智驾能力能够进行相对公正客观量化的一套标准体系，所以导致大家没有办法来证明我比你好或者我不比你好，因为毕竟智驾还是在早期起步阶段。
4: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当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者是日常使用视频，其中不少车主对智驾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11: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它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4: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之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12: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吓死了，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4: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所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当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而面对智驾评价褒贬不一的现状，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态度也是有明显的分化，一部分消费者把智驾作为 B 选项，没有的话就不买，
13: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之心和家人聊聊天，比如说走高速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其实咱们也是跑高速和人聊天，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路上，对吧？这可能就是能去分一些心了。
4: 另外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是买的车配备了智驾也不会去用。
14: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4: 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稍后我们会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崔先生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
4: 嗯，欢迎你。以前智驾是高端车辆的专属，而近年来呢，不少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了价位比较低的车上。那么您认为未来智驾会成为车辆的标配吗？
15: 对，我认为未来来看的话，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来看 ，R2 级的自动驾驶未来会成为行业的一个标准配置，而高阶的往后在中长期内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流的普及的方向应该说未来来看，自动驾驶成为发展的一个主流的车辆，就跟我们智能手机一样，手机的通话功能应该说我们认为未来也是我们智驾功能的一个体现，就是说大部分的消费者实际上在开车的时候，未来智驾是一个标准的配置，大家可能在车内是一个体验和一个感受，车辆真正从一个运输工具调成一个智能驾乘的一个体验空间。
4: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呢，现阶段在买车的时候，您觉得智驾到底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呢？
15: 应该说在现阶段应该说智驾属于高价值的可选项，绝非这个必选项。总体来看，现在阶段的话，智驾它的尤其 L3 级以上的目前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一个产品，应该说全部的车型现在来看大部分来看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自动驾驶尤其是高阶自动驾驶还是在一个发展的阶段。
4: 那么我们从网上的各种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啊，智驾表现对每个人可能区别都是比较大的，甚至同一套智驾系统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使用体验，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5: 应该说同样的智驾系统主要来自于场景差异运行的边界、用户的预期以及车辆状态四大因素的一个干扰，因为有些情况下系统本身的边界也并不清楚，消费者并不清楚智驾设计的它的一个范围在哪些状况下好使用，哪些范围下不好使用，所以这个有一个边界问题。第三个来看，有一个用户的差异，他把这个很多用户把辅助驾驶作为自动驾驶，期待能够处理很多的突发问题，但实际上来看这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车辆的硬件标配 OTA 的一个差异，像好多的车辆的版本级别不一样，它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话用户体验是有差异的。
4: 智驾呢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呢模块化产品稳定成熟，有人说端到端产品会更聪明一些，也有人说呢两者结合才是更好的，您怎么看？
15: 纯视觉版本还有端到端的模型等这些它都有各自的一个特征行业最终走向是这种融合构架还是最终要看它的效果，再一个来看低成本是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从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来看的话，把感知、预测、规划这个控制拆成独立模块，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每个侧面都能够比较清晰的有输出，能够把握过程，但是它的效果来看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对所有情况完整的一个体验，而完全的端对端它直接能够通过输入到输出的车辆的控制指令，模仿人的驾驶的直觉处理复杂的这种场景博弈，应该更加灵活，驾驶情况更加反应快，类似于人的体验，但是短板它不是像那种分段的这种能够可视化的，而是一个黑盒模式，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来看端对端是现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智驾的方案是多元化的选择，以决定它的效果和 AI 的一个加持带来的算力跟算法的提升推动这个行业发展。
4: 嗯，好，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智驾系统的硬件之争啊。一种是开启纯视觉方案，只靠车载摄像头收集数据以及信息，另外一种呢是多传感器融合方案，除了摄像头，车上还增加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其他的硬件。那么您个人觉得哪一种方案会更好一点呢？
15: 的确是我们认为目前方案是比较多的，但是目前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两种路线纯视觉跟我们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各有的优劣，适应于不同的成本跟使用环境，而国内的复杂交通环境下多传感器方式它有它的一些优势，而同时它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而我们看到目前来看整个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这个智驾的一个水平的提升，未来智驾应该说走向低成本然后全普及的一个方向的发展，而在中国复杂路面下这些使用这种像这个激光雷达甚至像天线上激光雷达 这些都有它独特的一些方面的优势，对某些场景来看它有它的一个必要性，而消费者的话要根据预算选择，预算有限的话，我认为纯市井啊方案在我们正常的常规的道路下就使用的很好，如果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场景下，比如说经常夜间开车啊，雨雾天气也要开车，那么就要选择带激光雷达的，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啊适应这种啊这个道路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硬件勇于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消费者要根据自己需要做自己的选择。
4: 嗯，智驾系统的开发相对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智驾，怎么评价一款智驾产品的优劣呢？
15: 对，您现在说的是，现在来看的话，宣传应该说的确是比较复杂，然后好多都是宣传参数啊这些东西所去迷惑，实际上我们重点要看它的场景的适配、接管率、人机的互动啊，实测的表现，而不能够简单的比参数看硬件的一个堆料，要看这些东西它到底支持哪些场景，它实际上还要看它实际的一个使用效果，同时要看到自己的使用的这个地域它的一个特征的情况，再一个来看要看高频场景下的真实反应，像这种高速路上跟车是否平顺啊，不会这种频繁加速减速啊等等这些这个，所以智驾产品它要对体验做有效的一个判断，尤其像我们说的这些上匝道路口还有隧道雨雾天气等这些接管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它的自动应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它的关键。再一个看人机交互的一个设计，然后这块设计时候是否人性化，是否能够告知用户的边界，遇到超出能力的场景及时接管，然后提出接管要求，并有效的做好这种不接管情况下的处理，这些都极其关键。再一个 OTA 升级是不是能够做到有效管理，所以我们不能仅看它的发布会的宣传，要尽量的实车测试，然后在自己日常的通勤情况下去体验这比看参数更加靠谱。
4: 我们的体验可能比看参数更靠谱一些，那么我们在选择试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那么到底是看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智驾芯片、算力这种硬件更靠谱，还是看算法、机器学习能力更加靠谱呢？
15: 我们觉得像自动驾驶是模仿我们老司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老司机实际上他并不带有任何的设备，只是他的驾驶经验比较丰富，也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算法跟机器学习的能力，这些是核心的关键。当然了，这硬件条件也有很好的补充，毕竟有些情况人可能看不了这么远，尤其在雨雪的天气情况下，这个硬件是基本的一个底盘，然后决定了整个我们对环境的状态的了解，所以应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传感器、合规的芯片，这块也发挥不了效力，所以我们说像芯片、算力这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而其他的这个多传感器融合情况，这些传感器的这些使用也是比较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一个肌肉一个算法，然后真正来看我们认为整个算力和我们的这个机械学习的能力这些可能更为靠谱，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来看硬件达到够用程度即可，不要追求硬件的这个参数的天花板，而在硬件达标下重点靠的软件落地之后的它真实的道路场景和这个算法和硬件要做到有效平衡，同时硬件越少整个车辆的维护成本越低，而且未来来看它的智能化升级空间越大，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有效平衡，不能仅看硬件的堆参数。好的，
4: 今年的6月份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明年起正式实施。那么根据这个标准，车企必须按标准定义的场景去开发和测试智驾产品，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懂这辆车到底能够做什么。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有什么意义呢？
15: 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补齐了国内 L2 组合驾驶的安全的底线对行业、消费者、监管这三方都有重大的价值。这里由我个人认为它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来看，它就厘清了边界纠正了市场认知的一个乱象，明确了这种组合辅助驾驶就是一个辅助，它不是一个自动驾驶不能够宣传自动驾驶，强制要求车企清晰地告诉消费者系统能力的边界，防止模糊化的宣传，解决了过去消费者分不清辅助和自动驾驶的痛点，降低了它误用的风险，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厘清边界很重要。第二，它统一了开发 标准测试的底线，过去各家企业测试场景安全标准它的参数都不太一致，然后国际标准应该说在测试场景覆盖的线路线还有它的隧道啊施工等这些典型的场景啊，所有的上市的产品必须要达标，它要抬高行业的一个准入门槛，遏制低价低质的自家产品的一个入市，所以这样的话强化测试底线和产品的开发标准对这有意义。第三个来看，我们完善监管与事故的追溯的一个依据，为市场的监管还有事故的检定做到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对照参考标准是否合规，便于厘清我们产品层面的责任，实现我们完整的监管跟事故的追溯。再一个，我们认为这块就是 N2 的辅助驾驶明确了保护用户安全，规范人机的互动强制要求驾驶员状态的一个监控，对这种分心脱手啊分级的这个提醒，然后同时要采取有些情况下的降低推出，减少因为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带来的事故，用这个国家的标准推动行业从比拼的这个功能的噱头到回归安全的本质，为后续的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打好良好的基础。
4: 车辆在开启智驾状态之下如果发生了事故，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划分呢？驾驶人对智驾系统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安全意识？
15: 当前车辆属于 R2 级的自动驾驶，这个驾驶只能做辅助系统，驾驶人是第一安全责任，只有证明车辆系统本身故障这个问题才能够导致事故，才能追究车企的责任，而其他情况还是以驾驶员责任为主。如果驾驶员出现脱手，像分心玩游戏等这些情况，不观察路面，过度依赖于辅助驾驶，甚至要睡觉等情况，即使开启的这功能，责任仍然由驾驶员承担。所以若按严格说明书的使用，事故出现系统出现非人的事故包失灵，车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块做有效的一个分清，所以驾驶员要分清这块的事情，然后要树立有效的安全的意识。第一个来说，要树立真正来看核心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只是智驾只能是减轻我们的疲劳，不能代替驾驶员，无论系统表现多好，眼睛都不能离开路面，双手不能长时间的脱离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样的话还能够实现安全驾驶。第二，要读懂车辆驾驶的能力边界，明确系统有适用的场景，遇到大雨浓雾，然后无标准的路线、复杂路口等超出边界的情况，要主动的关闭辅助驾驶，改为人工的一个接管。第三个，我们认为要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车辆的说明书，明确系统的限制的条件，不必迷信硬件的配置，不要听宣传的概念，不要看很多小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解读不因为车辆的传感器多而放松警惕，要理性的看清智驾，把它当成一个驾驶的助手而不是一个代驾。好的，
4: 好的，非常的感谢崔东树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高级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好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5: 您曾经在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今天我们继续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来解读 AI 产业当下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诺埃基金的基金经理周俊祥先生。周总呢，曾经在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从事过芯片技术的研发，后来转型到证券研究，那如今也管理着相关的基金产品，是一位产业加金融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基金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周总从他的这种双视角，带我们一起解码国产算力的投资机遇和产业前景。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诺安基金的周俊祥。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
5: 那我们关注国产算力这个其中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大家会拼这个单卡的跑锋，那今年呢变成了拼超节点、拼系统。周总怎么看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
4: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啊。首先就是模型的发展，那现在的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万亿参数，比如像最近 Kimi 发布的这个 K3 已经参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万亿，那么官方推荐的部署就需要64卡以上，那在上一代 K2 的这个推荐部署是16卡，所以这个参数越大，特别是到了万亿参数以后，就需要大规模的集群去支撑。那么这里面底层的原因就是单芯片的这个性能已经接近到天花板，那么超节点的话可以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互联去解决这个集群通信开销比较高算力碎片化的一个问题，提升整个效率这个有效的算力啊。那第二个就是推理的算力需求，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去反超训练，所以企业在这个算力的使用过程中更加关注到的是如何去把算力更高效的去产出 token， 去降低自己的落地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包括芯片公司，我们刚才提到有芯片公司，也有这个整机厂商，也有互联网厂商，他们都在提供从芯片到软件站到整机到集群到行业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通过去加强自己的这个集群的工程化整体交付和运维能力的话，去增强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啊，去占据更好的一个产业卡位。那第四个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先进制程在客观上还是和海外最先进的是有差距的，那我们通过像超节点这种架构创新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去弥补我们在先进制程在先进存储上技术上的一些代差。那通过这种集群运作方式的话，对去满足不同的这些行业场景那它实际的这个效率会比这个单一去拼这个芯片性能会更加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超节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5: 您曾经在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这一段的一线的产业经历如何塑造您对国产算力的投资认知，以及如何影响您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和投资决策？
4: 之前是在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都是做过芯片的开发，那么到了二级市场，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在芯片行业的话，大家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全站的一个方案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优化， 而不是只去比拼单颗芯片的一个数值。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超节点说我们不拼单卡指数不跑分，而是本身在行业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呢尽量用这个已有的资源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方式去让我的这个芯片客户能拿到他使用下来以后最好的体验啊，所以从来就不是拼参数啊。但到了二级市场，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因为这个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壁垒嘛，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去比这个参数啊，谁的算力更大啊，谁的这个节点最先进啊，那节点越先进它就最强啊。那这个可能是在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有最大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芯片，一个芯片的开发可能需要一年甚至18个月两年的开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节奏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是等不到这个相对长周期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认知误差。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产业经验告诉我，就是首先你不能完全去看纯数字的比拼啊，第二个是你要去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看怎么去解读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我去持续去跟踪，持续去深度去挖掘这投资机会，而不是说去做个短线啊，可能一些只关注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快速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同时的话，其实我在这个芯片行业的期间的话，也亲身其实经历过这个设备材料 IP EDA 包括消费级电子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历程，其实也比较了解每一个这个芯片的一个产业起来以后它的起点经过和整个配套产业链的一个形成机制，这样子也更好的能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产业的拐点、发展的脉络和一些投资的机会。

0: 那在您看来，当下我们国产算力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时候，您觉得拐点信号是什么？
1: 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从这个单卡的比拼转向了整个系统的突围。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向超节点的总论。

0: 当前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些算力联盟和算力生态在逐步形成，所以未来我们预计会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会逐步的做大做强。那在产业阶段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目前国产芯片已经全面适配了主流大模型。那特别以今年为例啊，国产的模型一旦更新，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芯片厂商宣布，我们 Day Zero 就适配了国产模型。这个其实是证明了国产专利芯片已经跨过了能用这个门槛，已经逐步进入了好用和大规模商业的一个阶段啊。那如果我们去判断拐点信号，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踪这个供给和需求两端。在供给端的话，我们会去跟踪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在设计、互联、整机，像一些配套的液冷方案、软件生态这些全链条的这种可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全栈国产化的一个适配是否看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今年是很明显能看到的。那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啊，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5年中美科技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从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下游的晶圆制造、存储制造、先进封装，整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链。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类似于华为锚定律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3D 堆叠，包括像一些进程计算啊、存算一体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芯片工艺不足的一些短板。这些是我们从供给端看到的一些拐点信号。在需求端的话，国产大模型的能力跃升和这个算力紧缺形成了共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国产模型其实也不断的在加速迭代，模型的性能，每一代性能都能追上，甚至赶超，就是这个海外已经发布的一些模型。其实我们的模型的差距正在缩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算力其实受到海外高端算力供给的受限，所以这样子一个共振情况下，我们国产算力芯片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市场窗口，所以每一轮的这个国产模型的加速迭代以及它的这个调用的需求提升，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在国产芯片在需求端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可能是国产算力下一个结构性的突破点啊。虽然推理是当下的一个需求的主要的一个引擎，但是训练能力啊，特别是大规模的模型训练能力的本土化，决定了我们国产模型的演进的一个潜力上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模型的突破是整个产业链估值继续重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牵引因素。
1: 周总刚刚提到了非常明晰的几个点啊，其中我听到有国产的这个全栈的迁移，我也关注到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栈迁移，这对国产算力的发展它意义非凡。但是从可用到好用，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0: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肯定是要去比拼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去芯片，那去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去对比的话，可能有两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吧。第一个是硬件和底层性能的环节。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超节点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先进存储的这个代差，但是这个先进制程还是在这个物理上面还是会限制我们的芯片的最底层的一个算力，那特别是在模型训练端，刚才提到下一个突破点肯定在模型训练端，在模型的训练端的话，这个单卡的这个峰值的算力能效这个和这个先进制程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显存和带宽的这种算力墙这个存储墙，这个就和高端的像 HBM 啊，像这高端的 DRAM 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块底层的这个制程和高端的存储，仍然是我们必须去这个去弥补、去补足的。另外一块的话，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软件和生态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环节。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已经有从这个 CUDA 迁移到国内，比如像 CAN 比如像这个默化线程的 MUSA 这些环节。但总体来看，我们比起英伟达的 CUDA 来说的话，像英伟达的 CUDA 其实发展了已经有10多年了，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编译器、算子库、推理引擎以及全球特别广泛巨大的开发者生态。那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软件站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就

0: 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然后就是生态碎片化这个问题啊，我刚才提到就是国产芯片在发展初期，现在是一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技术和生态其实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在呼吁去统一这个生态标准啊，去统一一些互联的标准。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对统一比较大的一个生态联盟建立起来，那里面的生态内容、生态包括支持的这些编译计算子库就会更加丰富啊，那也会去追上这个海外成熟的这个生态。另外，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目前正在一个大规模部署这个前期，那么国产算力在这个极致性价比和规模化的商业验证上的话，仍需要更多的这个高价值、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力去来印证，这也是这个所有的新品在部署的初期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去增强大家用国产算力的一个信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通过大规模的部署量和时间去逐步去树立的这个一个方向。
1: 市场上把今年称为国产超节点元年，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展会上不少的厂商的超节点产品呢同台竞技。那您从这个投资机会的视角去帮大家分析一下，超节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最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何评估这个各个环节的投资价值？
0: 我们先从超节点的机柜本身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机柜里面的 AI 芯片厂商放在首位，因为在整个产业，在整个机柜的这个价值链里面的话，这个核心的 AI 芯片，包括像 GPU、NPU、CPU 啊，它是整个超节点的算力核心啊。那么，这个设计厂商的话，具备这个架构的设计、工艺适配、算法等高技术、高壁垒，高技术、高人才壁垒，研发门槛也是很高啊。反过来说，他们的这个议价能力也是最强的。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 AI 芯片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在整个超节点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些核心的算力芯片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盈利弹性是最大的。那其次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这个机架结构带来的高速交换芯片、互联网络里面包括像光模块啊，像 NPU 就进风装光学，因为你里面卡多了，这个散热也成为了一个负担，那么液冷的价值量在提升，那里面卡多了以后，供电也成为一个大的增量环境，增量环节。那么这里面包括电源和电源关联芯片啊，这些是整个超节点要在大规模集群要协同，发挥作用的关键瓶颈，也是在超节点里面增量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并且这里面很多，比如像一些芯片，交换芯片啊，电源管理芯片，过去都是以海外的供应商提供为主，那么这里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属于一个量价齐升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机系统的交付厂商，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我刚才提到已经转向了系统能力，包括集成交付、运维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受益于国内的自算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那么这些整机厂商的订单会实现一个高增长。再往后的话，随着这些超节点的大规模部署以后，那么软件生态配套环节也是属于一个刚需的增量赛道，也会随着行业的放量稳步增长。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芯片产业链，我觉得像晶圆厂、存储、先进封装、芯片测试、EDA 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会受益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提升的，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1: 那前面我们请周总解读了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投资的价值。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对普通投资者和我们的基民朋友来说，国产算力这条赛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您看来，哪里是真正的机会，哪里有没有泡沫？投资者布局这条赛道应该警惕什么？
0: 我认为首先国产算力背后还是有真实的景气度支撑的。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像国产模型能力的大跃升，国产算力的需求爆发，头部的模型大厂算力的开支大幅增长，还有刚才也没有提到的，就是国家也在重点布局了这个算力网的建设，把算力网纳入了国家的六张网的建设范围内这些是能够支撑整个国产算力景气度持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因。那对于真正的机会投资机会来说的话，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业绩能兑现， 这个成长有空间的一些方向。那么聚焦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觉得要去寻找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这些他们的特征包括是有产能支撑、有客户资源的一些芯片公司以及他们配套的一些供应链，如交换芯片、光模块、连接器、液冷、电源芯片等等。然后呢，当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目前的芯片产能的供给还是相对受限，还是目前还是一个瓶颈。所以当下以产能为王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么像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存储厂以及扩产受益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这些扩产加速的这些方向，也是我们觉得是属于真正的一些机会。当然，目前整个国产算力可是处于一个上量的前期，所以整个板块是有高预期。相对现实可能弱一点相对现实弱一点，那估值较高，波动较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警惕那种讲故事、画大饼蹭主题的这些个股和赛道。另外的话，科技赛道，特别像半导体芯片的赛道，它有天然的比较高的认知壁垒，那技术上有些时候理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个股的优劣其实是比较难分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和基民朋友，切忌去追高和加杠杆那可以选择去参与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投资品种。
1: 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国产算力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以及投资者怎么区分其中的这个短期故事、长期的价值？
0: 我觉得有3点产业趋势，我觉得是能够比较高的确定性。首先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攀升，那么从供给端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海外高端卡的持续断供。那需求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AI，这个推理的需求，以及未来我们要突破的算力，这个训练的需求以外，刚才也提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长期布局。这个有可能会开启一个万亿投资的一个周期，所以提供了一个更加刚性的国产化需求。所以这现在目前整个国产化提升，它是受到了政策加市场加供给的共同锁定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个就是系统级的弯道超车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像超节点在内的这种自研的互联整机协同，去弥补我们的这个芯片差距。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这个超节点的放量元年，那么未来几年整个市场的话，目前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市场规模会突破上百亿那很快会突破上百亿，那么3年的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200%。那行业也形成共识，就是我们现在算力，并不是只去看单卡性能，更多是看整机的这个有效算力，这也是牵引我们整个国产算力供应链大发展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是个人非常期待未来2、3年看到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出海。那这个有2种方式，一种是以芯片和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出海去出海到我们一些友好国家。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形成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盟。第二个方式就是 token 出海。token 出海其实在今年年初的小龙虾爆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国内的模型厂商已经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开发者的社群里面大范围被调用，所以这个国内的 token 出海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大门吧。整个算力出海在未来2、3年可以进一步打开国产算力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对于区分这个故事和长期价，这个短线故事和这个长期价值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类似于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看的是未来业绩能否兑现。那么长期价值的话，肯定还是会落在收入、订单和利润支撑上面。那么像短期的故事，它肯定最后是没有这个财务落地的可能性的。对于这个芯片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要看，一方面要看这个供给能力，谁能稳定拿到先进制程封装。谁能去交付万卡集群的这种龙头公司以及它的一些配套产业链，才是这个产业链的可见的赢家。第二个就是看客户资源能否进入互联网大厂和国家算力网核心供应链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是区分优质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吧。第三个的话还是看这个自主可控的闭环。 自主可控闭环在国产算力里面是尤为关键。那么，谁能？

0: 实现全站的过山可控，在出口限制环节上没有这个被海外的卡点，它的这个成长确定性也是最高的。
1: 我们看到了国产算力正在经历一场从代工芯片的追赶到系统架构引领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那国产算力呢，也正在从替代走向自强。那当然，先进制程的这个代差，包括软件生态的成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跨越。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在我们看到产业大趋势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的短期波动，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5: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2: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3: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 他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他们，从而质疑他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 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

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现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
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零一项发明第三集，从远古到近代的跨时代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一次次微小又伟大的发明之中。从日常随处可见的工具，到改变文明走向的技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创造者不断突破局限，迭代创新，推动时代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细数那些惊艳时光的发明，解锁藏在物品背后的科技与文明。
4: 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呢，人们就发明出了一个实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既能钉钉子，又能把钉子给起了。哎，它就是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羊角锤。锤子的历史呢足足有几百万年了，人类最早使用的锤子就是打磨出特定形状的石器，主要就是来敲东西，包括兽骨啊、木头。不过等到钉子出现之后呢，人们就慢慢发现普通锤子的功能不好使了，太单一了。要知道古时候的钉子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木工干活的时候如果角度没把控好，钉子敲歪了、敲废了，你就只能把这个东西浪费了。大家迫切的需要一款能补救失误、重复利用钉子的工具，在这种需求下，羊角锤那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考古学者在庞贝古城遗址当中出土过一把铁制的羊角锤。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庞贝古城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就被淹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古罗马人至少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掌握了制钉技术，并且发明了羊角锤。除此之外，考古团队还在苏格兰英赫图梯的罗马堡垒遗址里面发掘出了近90万颗钉子，而这座堡垒在公元一世纪末期就被废弃了，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工艺的发达。从1867年到1941年，市面上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版的羊角锤，而且呢，这些新款的设计大多都申请到了专利。很多年以来，羊角锤一直是木工、建筑工人离不开的工具。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射钉枪问世之后，局面那就不一样喽。射钉枪操作简单，施工速度快，哪怕你是没有经验的这种新手，也能轻松地用它在墙上钉钉子。也就是因为门槛太低，使用太便捷，很多墙面就出现了大量没必要的钉子，这也算是新技术普及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吧。好，那聊完钉子，聊完羊角锤，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一件发明啊。这个发明和我们前面聊的这个钉子呀、羊角锤呀，哎，还是关系完全不大的。我们要聊一聊吊桥。大家现在看到的各类悬索吊桥，最早的技术，它的核心突破，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率先用铁链搭建出了稳固的吊桥。最早的吊桥材质特别的简陋，主要就是依靠树藤和纤维绳制作。那这种简易吊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被用了几千年了，像是比较出名的印加吊桥就是典型的藤绳吊桥。根据史料记载，大概是在公元100年，我们的祖先率先突破了材质局限，用坚固耐用的铁链替换掉了容易断裂的藤绳、纤维绳，大幅提升了吊桥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最早的铁链悬链桥是直接把桥面固定在横跨山谷的这个铁链上面，行走起来并不平稳。那到了4世纪的印度，工匠们对结构做出了改良，用竹缆替代传统铁链， 让桥面呢变得更平稳更稳固了，也改善了桥面倾斜行走不方便的问题。在欧洲最早的吊桥是用于军事场景的基础款，并没有固定的民用吊桥。西方第一座固定的悬链吊桥直到1741年才在英格兰建成，之后这项建桥技术传到美国。18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修建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悬桥面吊桥，也奠定了现代吊桥的基础形态。
3: 一把小小的羊角锤，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其实人类的每一项小小发明，都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让文明更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项改写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它让知识不再昂贵。接下来，一起走进改变世界的造纸术。
4: 说起改变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绝对离不开造纸术。那我们熟知的蔡伦就是这项关键技术的改良者，让纸张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公元105年，东汉宫廷宦官蔡伦成功改良了传统造纸术，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过，这次工艺改良直接开启了人类文明传承的全新时代。蔡伦改良之后的造纸工艺非常的亲民，主要就是用树皮纤维、麦秆、桑树皮这些低成本容易获取的原材料，把这些原料混合捣碎之后呢，平铺在织布上脱水成型，就能得到轻便的可以书写的纸张了。在这个之前，古人的书写载体呢存在很大的短板，竹木制成的纸张又重又粗糙，书写体验也是比较差的。丝绸质地的书写材料虽然质地好，但是价格贵呀，你普通人根本用不起，那是丝绸啊，你都衣服都穿不明白的，你还在上面写字儿吗？那蔡伦的这种混合纤维造纸工艺正好就弥补了这两种载体的缺陷，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很高。公元751年，横罗斯战役爆发，阿拉伯士兵俘虏了几名中国造纸商人，借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那这项工艺也之后迅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到了12世纪初期，造纸术传到了欧洲的摩尔西班牙地区，正式开启了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习惯用羊皮纸书写，纸张和羊皮纸的竞争也持续了整个世纪，直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术问世，文字印刷书籍生产的效率也大幅提升了，厚重昂贵产量有限的羊皮纸根本没法满足大批量书籍印制的需求，这场竞争才算是以纸张的胜利宣告结束。那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项发明呢，可以说和我们提到的造纸术又是完全不搭嘎的，就是古代的便民神器手推车。

0: 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三国到西晋时期的很多的图像史料当中都出现了手推车的身影，它采用的是前轮单轮人力推行的这种稳定结构，不管是战时运输物资还是日常的长途货运都非常的便捷。中式手推车不但是用于军事运输，在古代农业生产当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相关数据记载，它的运输效率是欧洲手推车的30倍以上。根据16世纪欧洲旅行者的记录，中国的手推车大多都是双轮设计，古人呢还特别巧妙地给它加了这个风帆，借助风力来助力推行，进一步的节省人力。直到12世纪手推车才传到了欧洲，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留存的这个彩色玻璃画上面清晰地绘制着手推车的形象。那这个画作年代大概是在1220年，这也是西欧最早的手推车实物佐证。到了近代，手推车的设计迎来了全新改良。1974年，英国发明家研发出球轮手推车，摒弃了传统车轮的设计，改用球形塑料轮，让手推车的转向啊、操控都更灵活了。现如今，手推车依然广泛应用在建筑施工、园艺养护，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具，是不可或缺的便民工具。
1: 从省力高效的中式手推车就能看出咱们古人极致的实用智慧，简简单单的结构却让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日常交易场景，聊聊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货币，接下来一起解锁世界最早纸币的诞生故事。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天天用的纸币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在世界上率先开启了纸币流通的历史，比欧洲早了整整800多年。13世纪末期，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后，他最震惊的场景之一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好像不用金银硬币，而是用轻便的纸币完成交易。在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18年到907年，国内铜资源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货币流通的难题，公元806年，古人发明出了纸币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彻底打破了金属货币的局限。那自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实用货币交易，黄金、牲畜这些本身具备实际价值的物品都是主流交易的媒介。而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金属货币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也就是现在的西方小亚细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曾经评价，这种全新的货币制度直接催生了早期的重商主义。好了，聊完了纸币，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雕版印刷术。这项伟大的技术同样诞生于中国，彻底终结了手工抄写书籍的时代。公元9世纪的唐朝，雕版印刷术正式出现，它最早主要是用来印制纺织品花纹，还有就是民间的贴纸。那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严谨又很巧妙的。首先呢，把需要印制的文字图案描摹在薄纸上面，再用米糊把纸面朝下平整地粘贴在木板上，之后呢，工匠用专用的这种全刀雕刻，剔除多余木质部分，只留下凸起的文字和图案的版型。为了保证印刷质量，古人对雕版的选材也特别的讲究，制作雕版会优先选用桦木、梨木、枣木这些比较硬的木头。那这类木材的纹理细密紧实，不仅防潮防蚊虫腐蚀，还更便于精细的这种雕刻，包括均匀的上墨。木刻雕版完成之后，只需要在凸起的版型上均匀印刷，就能快速地转印到纸张上了。熟练的印刷工匠一天可以印出1000份以上的成品，那这个效率就远远超过人工抄写了，也正式开启了书籍大批量生产、知识广泛传播的新时代。
1: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古代的军事科技。很多人不知道，现代弹道武器的雏形最早源自中国古代的火箭，这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弹道纪元。
0: 公元904年，我国东南部的豫章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爆发了一场围城战。

0: 在这场战役当中，攻城方第一次使用了一种叫做飞火的武器，通过投射燃烧的火药来焚毁城门，进而攻破城池。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火箭的应用记录。当时的火箭特指的就是箭身捆绑火药罐落地就可以爆炸的作战武器。初代火箭问世之后，相关技术很快就得到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升级迭代。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人编撰的《五经总要》书里面详细记载了全新的技术，用火药喷射的推力取代了传统弓弩的这种弹射动力，让火箭的作战性能大幅提升。1232年，宋蒙战争期间，更贴近现代火箭结构的武器正式亮相，火药筒顶端密封，底部开口，牢牢地捆绑在箭体前面，点燃之后火药燃烧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箭矢实现高速飞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日常用的眼镜、放大镜，它们的核心都离不开透镜，而透镜的研究发展史也奠定了现代光物理学的基础。人类最早制作的透镜选材特别的天然，主要是打磨抛光之后的圆形水晶、绿宝石、石英石这些天然矿石。透过这些打磨之后的透明矿石来观察物体，就能清晰地看到放大的这种影像。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透镜制作于公元前640年左右，材质是水晶，出土于伊拉克。传统透镜大多都是圆形结构，中间厚，边缘薄，正反两面弧度形状完全一致。那除了天然矿石打磨的透镜，古人还探索出了简易的聚光成像方式，为凸透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现代凸透镜的雏形源自古希腊的取火镜，古希腊人呢会在球形花瓶里面装满清水，利用水体曲面聚焦太阳光，汇聚热量，既能点燃物品，也经常用于寺庙的这个祭祀呀，伤口烧灼消毒，也是最早的聚光应用尝试。在光学理论研究上，伊拉克学者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数学家、光学工程师伊本萨尔，他曾经撰写了《论点火镜子与透镜》，系统阐述了曲面镜、透镜的这种光线折射聚光原理，还运用了后世命名的斯涅尔定律，精准计算透镜的曲面形状。另一位伊拉克物理学家伊本阿尔海塞姆，也被叫做是阿尔哈曾，那他在著作《光学书》里面首次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核心原理，也解释了透镜在人眼视网膜的成像逻辑，还通过针孔照相机实验验证了光学理论，凭借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光学之父。随着光学理论的完善，透镜很快被应用到视力矫正领域，诞生了早期的眼镜。13世纪，曲面凸透镜被制成了老花镜，专门用来校正远视眼问题。而和凸透镜聚光原理相反，可以分散光线的凹透镜，主要矫正近视，在15世纪早期正式问世。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北宋科学家苏颂曾经打造出了一座震惊世界的天文塔钟，在古代机械制造领域堪称顶级技术奇迹了。苏颂是北宋著名的官员，同时身兼自然科学家、制图师、天文学家、钟表工程师，很多的身份。他主导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水力驱动的天文塔钟，也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计时仪器。修建过程当中呢，苏颂不但是亲自监督工程全程，还邀请数学家韩公廉协同研发完善设备结构。 这座塔中的整体设计和内部构造处处彰显着古人精湛的机械工艺。整座水运仪象台高大概是12米，上窄下宽，是一个正方形的这种木结构建筑。整体呢分了3层，功能划分也特别的清晰。上层搭载青铜浑天仪，用于观测天象；中层配备星象仪，可以通过专属观测管来观测太阳、月亮，还有就是多数恒星的运行轨迹。下层呢是核心报时装置，负责精准计时，还有定时报时。塔中的核心动力结构是中央输轮，输轮通过木辐条搭载36个精准的配比水斗，水斗呢连接整套杠杆装置，水流匀速地注入水斗，达到预定的重量之后呢，水斗自动前倾泄压，精准联动齿轮系统和配重物运转。而输送最核心的突破就是设计出了精密的擒纵机构，能精准地把控水流的动力，有序地传递给齿轮系统，这也是整座塔中精准计时的一个核心原理。那这项先进的机械技术领先欧洲几百年，也奠定了现代机械钟表的基础。欧洲人呢，是一直到了13世纪末才逐步地掌握类似的擒纵机构技术，就是依托输送研发的这项技术，后世工匠才得以制作出精准报时的全机械钟表，彻底革新了人类的计时方式。好了，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表，不如接下来就聊一聊数字。我们现在全球推广的阿拉伯数字能普及到世界各个角落，离不开一个人的推广，他就是数学家斐波那契。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表了经典著作《算盘书》。这本书的问世让原本在欧洲没有人知道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快速地流传开来。这斐波那契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打小呢在阿尔及利亚生活求学，师从阿拉伯学者，他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数字体系。当时的欧洲还在普遍使用繁琐的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体系整合了古埃及和古希腊雅典两种计数方法的优势，逐步发展而成。古埃及采用单笔符号对应单个数字，专属符号代表10这样的计数模式。古希腊呢是用数字名称的首字母简化计数。那改良之后的阿拉伯数字呢，是以10进制为核心，依托0到910个基础符号，采用先进的位值计数法，计数呢是非常简洁的，运算也是相当便捷的。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数字相关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不过早期体系还没有太成熟，还没有形成标准的位置法。公元7世纪，这套数字体系正式传到阿拉伯世界，经过众多数学家的整理完善，逐步形成了标准化体系。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阿拉伯数字的传播速度大幅加快，经过几百年的优化普及，最终成为了全球通用的数字语言。
2: 简洁科学的阿拉伯数字体系最终成为全球通用的技术标准，为古今各类科学研究筑牢了基础。了解完数字文明之后，我们再回归生活视角，聚焦一项陪伴人类数百年的实用发明——眼镜。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眼镜的千年演变史。
0: 那最后，我们聊一聊对一部分人来说日常必备的眼镜。欧洲第一副成型的眼镜是由威尼斯工匠打造完成的，而眼镜的雏形和早期使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哲学家塞纳加就发现了简易的放大原理，他会把装满水的玻璃球覆盖在文字上，放大字迹辅助阅读。这个简单的方法被欧洲僧人沿用了上千年，用来缓解远视阅读的困扰。后来，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匠成功制作出了专用的放大透镜。到13世纪末，欧洲工匠把双透镜搭配木质还有兽脚材质镜架，制作出了最早的成品眼镜。 早在1270年，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中国的老人佩戴了一个东西，叫做眼镜。那根据我国史料记载，眼镜最早由11世纪的阿拉伯人传到中国。古人还曾经用墨镜制作简易的太阳镜，不需要放大功能，主要是用来遮光。

0: 光护眼。早期的眼镜全部采用凸透镜，核心作用是矫正老花眼、远视眼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凸透镜的发明。1451年，德国一位主教研发出了第一款凹透镜眼镜，专门适配近视眼的人群，也补齐了视力矫正的空白。1604年，开普勒在光学著作当中完整阐释了透镜的成像、矫正视力的核心原理，为眼镜的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有了理论基础之后，眼镜的外观和佩戴体验也迎来了升级。1730年左右，伦敦眼镜商爱德华·斯嘉利特改良了传统镜架，发明出可以挂在耳朵后面的镜架结构，也就是我们现代眼镜镜架的雏形。不过这项实用的改良设计在很久之后才被大众广泛接受，全面普及。
1: 从实用工具羊角锤、跨江越河的古吊桥，到传承文明的造纸术、印刷术，从助力民生的手推车、流通古今的纸币，再到硬核的古代火箭、精密的水运仪象台，以及奠定科学基础的光学、数字，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沉淀。它们跨越千年，从远古走向现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向前。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1: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复盘一下康熙的一生。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这位在位61年、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在畅春园走完了他的一生。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无伪，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我们用几十期节目讲述了他的重大功绩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期呢，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第一个关键词，宽仁。康熙治国始终以宽仁为本，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普惠万民的大政，赋税上大规模捐免钱粮，但凡遭遇水旱蝗灾，即刻免去当地全年的赋税。康熙曾想在康熙50年的时候，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捐免， 大臣张鹏和上奏说，臣查看户部的册籍，从康熙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康熙48年，所减免的钱粮总共超过了1亿两，这确实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但是一下子全部捐免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最终呢，讨论决定从康熙50年开始，3年之内将天下的钱粮全部免除一轮。康熙还废除了清出残库的圈地令，放宽垦荒条例，大幅恢复全国人口和耕地。刑狱制度上，每年秋审必亲自阅览卷宗，重刑死刑案件反复核查，能够从轻处置便不失重点，减少冤狱。除了重大国策，康熙日常很多小事都能够看出他发自本心的同情与宽厚。康熙曾说，在饮食起居方面他从未责打过一人，

0: 随行仆役染病，他会命太医及时诊治。出巡途中遇到饥民孤寡老人，会当场命户部发放银钱米粮。看见河堤劳工劳作辛苦，当即下令增加粮饷，轮换休息，不许官员苛待。康熙还反对妇女殉夫，直言人命至重，生老病死应当顺其自然，殉夫轻生本就是反常之事，如果朝廷再加以表彰，各地效仿父子之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下旨永久停止所有殉节妇人的经表，如果有人执意轻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等候裁定，阻止无谓的殒命。你们怎么评价康熙在两种维度下的宽仁？
1: 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很尊重人性本身的。他这两个维度上，政治和人格上的这种宽仁，包括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雍正帝一开始和自己兄弟之间这种处理方法，让大家会觉得，哟，这个皇帝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儿？但康熙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此前节目一直说，康熙最在意四个字啊，就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叫人君慈父。跟这个相冲突的，他下手非常狠，所以皇长子说想要杀太子，他立刻就处理的极狠。我们知道《大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四书的《大学》里，就叫为人君止于仁，然后为人父止于慈。你看，这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叫止于仁，就仁就是最高境界。你可以有开疆拓土啊，有各种，但是到仁就是最高境界。所以康熙我们一直说他是孝庄从小科班培养出来的，从小对他进行要求，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从小就奠定了对于仁君他是追求的，他认为我既然要当皇帝，一定要当仁君，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减税。那他减的这个钱粮是减整个俸禄的钱啊，因为咱们知道农业立国，除了农业税哪有钱呀、啊，对吧？你把这些减了，你百官的俸禄从哪儿出啊？你又不是商业做各种，他也没有大规模的运作，那不就得克扣自己的很多的东西？这种人是真人，我们经常说他开始未必是真人，或者开始未必是君子，有的人先学，最后成君子。他也是终生把这个当成追求，所以这个人是贯穿他始终的。他自己在圣旨里经常有啊，太后有时候问他说，你面对的这么多问题，你将来想怎么办？他原话叫为仁者无敌，这是他相信的。这个说到咱们这节目做了其实贯穿这么多年，其实对于仁这个字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一直说仁，孔子就在说仁，说吾欲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人至矣，说我的这些就是一个人。什么叫人呢？一般说仁者爱人，宽仁什么的。我个人经常研究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能贯穿中国，特别是儒家始终，我觉得它有它特定的历史。其实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什么进步呢？把别人当人。所以人是一个单人旁加个二。原来咱们说商代那基本就是驯马，各种人驯啊，各种反正我把你当人。周也是这样，贵族啊，奴隶制啊，我换马换什么的。孔子之所以伟大，他有了人本色彩。他说首先我们在这上，咱们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说你能做到把别人当人，你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啊，有人啊，但是在孔子那个年代能说把别人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显然康熙是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女子殉夫不行？你是独立的人，你不是礼教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是在家出嫁从夫，夫一死了你就要殉，不鼓励这样。为什么？你首先是人，咱不说让你改嫁，你至少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对人这个符合那些年一贯的这个一直在讲历史，你总要有些收获。我的收获就是人是中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对于人也有了认知。第二个，随后的这些儒家的这东西对于人的理解，你要说那种特别残酷的礼教，首先他就违背了人的本意。康熙他自己通过他的经验，他的这种自我完美研究，他发现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0: 但是很多深宫之中，就像晋惠帝似的，何不食肉糜，就常常忽略了人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康熙作为一个帝王，他还保有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但是康熙的这份宽仁在早年安定天下收拢人心的时候效果很显著，但是到了晚年呢，康熙一味包容姑息，对贪腐官员不愿从严惩处，宽厚也慢慢变成了纵容，像吏治松弛、国库亏空等等这些弊病呢，也是逐步滋生。你们怎么来看他这个宽仁到晚年的另外一面？
1: 我倒觉得这倒是宽仁的一种坚持，因为宽仁是我实施的政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和我实施政策是两件事儿。我一直在实施宽仁，但我的对象会因为我的宽仁发生变化，对吧？我开始是为了稳定天下，我可能同时打击他们，后来我的宽仁就对于官员，我相信他有自省能力，我相信别人的善。

0: 安逸是好的。但是我从治理国家来讲，当然这份自觉应该附属一个约束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法律也好，是制度也好，是约束也罢。所以我们说成熟的制度为什么既要有温情又要有约束，那个温情的部分是我们所说展示宽仁的部分，那个约束是告诉你边界在哪里清晰。所以我觉得康熙还是一味的宽仁，但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这个宽仁总要有边界，这个宽仁没有边界的话，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要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反而就像李欣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事实上宽仁已经融于他的内心了，他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去顾及宽仁导致的负面效果，但他更重视是宽仁带来的正面收益。
1: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他晚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才代表在他心目中人是至高无上的。在评估成本和风险的时候，我宁可出这么多事儿，我宁可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也要追求人。但这事儿呢，咱们就必须得这么说，就是你是人可以，但你如果想当人君，在这个君主专制体系下，人和君之间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咱们说叫内圣外王也好，叫软件是儒家，硬件是法家也好，你总归是要有一些严苛的东西保证它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以及某些这种权利。所以康熙他九子夺嫡这个家务事儿也是牺牲在这儿，就是家事跟国事它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做到最后副作用也非常小，顶多你吃点亏呗，还能怎么着，人家忘恩负义呗。其实人家也不会忘恩负义，因为你是把他当人没当恩人，你把他当人就行了，你自己也不会吃太多亏。但你人君，这是制度性的冲突。那康熙到最后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制度性问题，不是靠你个人的情感就能解决的。
2: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勤政。康熙是历代帝王中勤政的标杆，自少年亲政起几乎不曾荒废一日政务，凡事务求亲见亲阅亲断，绝不放权推诿。玉门听政始于顺治，但是整个清朝坚持玉门听政时间最久最勤勉的帝王当属康熙。只要身在京城，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临朝理事。康熙还曾经要求所有官员参加玉门听政，很快大臣就吃不消了，因为听政是从早晨六点开始，住得远的凌晨三四点就要动身入宫，早朝之后还要回到本岗位上，因为精力不济很影响后面的工作。最后经过协调，夏季早朝改为七点，冬季早朝改为八点，除必须参加早朝的部门人员，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停止参加每天的早朝，但是每个月的例朝还是要参加的。大臣们多次恳请康熙隔几天听政一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这是康熙三十几年大臣们提的意见啊。一次康熙大病还没有好，大臣就劝他说现在天气严寒，暂停玉门听政，这些政务呢交由内阁来转奏。康熙说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一家，就是反而工作着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啊。你看他说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怎么看偶尔闲下来带给康熙的不安，他的坚持和自律是源于工作带给他的愉悦感吗？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拥有了天下，但你一定不拥有自由。就跟我们日常中总说的，哎呀，你看这个人那么有钱，但他没有时间，这个人那么有时间，他可能没有钱，这个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康熙帝他本身这个人格属性，从小他受到的整个的宫廷教育就是为了继承大统而准备的，所以从小给他埋下的这个种子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到大这个责任感，我们说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甚至认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作，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意义，所以他整个生命都是责任感的时候，他每一个工作就是价值。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形成某种习惯的时候，打破习惯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大家都注意身体健身，很多人健身是成瘾的，这个瘾不是负面的符号的意思，他每天就得拿出二十分钟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每天都这样，有一天突然间不做的时候，他就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您看他也说了，我都已经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这一天突然间不让我干这个事情，反而倒觉得这个生病了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基础 还是他整个常年形成的习惯，从人本身来讲，他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

0: 依赖了，在某种意义上生理层的依赖，所以他必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他。
1: 这个习惯成自然哈。我们说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康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从小对他灌输各种都是正规的教育，而不是什么这种自然的天性，就是你该这样该那样，给你派遣的这些，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内，父母不在身边，哎，教育的时候他就心悦诚服，就是要把这个给予我的这个学习任务做好，我就是要当学霸，班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就以能够更好的完成作为我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现在父母希望的吗？送到原来咱们说就是进幼儿园啊，进小学，在班主任眼里你是最好的学生，你做的比班主任要求的还好，你永远立正第一，作业永远第一时间写完，发的新课本永远回家先看完，你看，而且他的问题在于教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逆反心理，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的这个证据是啥？随后我们看来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当皇帝，这就是他终生的最大爱好。我们知道当你有最大爱好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把你最大的爱好做到最好。比如我玩电游，我当然想我通关，最后高分，最后参加什么电竞大赛。当你最好最想干的事是你的，你就要想干好。你看，这就是康熙教育起来连贯着就做了，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要做成最好的皇帝。你一旦不让他干，他病了什么的，他心里失落，为什么？他喜欢干的事儿没干，恰恰呢他赶上一个时间窗，就是咱们说顺治之后十几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始各种新的这个问题出现，咱们说三藩呀，咱们说西北呀，沙俄呀，反正各种问题，就像一个学霸，你要是生活在咱说乾隆末期到嘉庆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你再是学霸你就拱手而治就完了，恰恰康熙这个时候各种题，你不当学霸吗？我今天给你一道题，明天给你一道题。康熙是那种性格，我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分还高，一直是这样吗？所以又外界给了他这个充分发挥，而且给他发挥的时候，他又不想假手于人，无论是主观客观，他都存着一个需求，一定要自己亲手完成，
2: 很有成就感。
1: 哎，就是这样。
2: 康熙听政结束之后并不休息啊，而是立即批阅奏折，无论督府大员的长篇奏书，还是地方州县上报的雨雪粮价、盗匪治安等等，他全部逐字细读，亲手朱批，从不交由他人代劳。康熙曾经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执笔，总之是绝不假手他人，即便外出巡行也必须携带大批奏折文书，经常挑灯批阅奏章至深夜。三藩之乱，战事最危急的数年，军情文书昼夜往来，每天都是三四百本奏章，他通宵调度兵马，筹划粮草，研判战局，连日不眠也是常态，所有作战方略、将领任免全由自己斟酌敲定。这么多的奏折，有大臣就断定康熙不可能每一封都细看，于是就重复上奏，结果就被康熙揪出来了。康熙不仅每一道奏折仔细批阅，对里面的错别字或者是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再发出去，看事事亲力亲为，高效细节控，你们怎么看康熙的做事风格？
0: 我觉得康熙这个做事风格挺好的一套方法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育当中培养一个孩子也都应该让他们去学习康熙身上有很多特征，比如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错别字和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这就说明第一观察能力也强，第二所有的细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去把生活中很多不管你追求什么，你能够把你整个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提炼出来，去感受它，去关照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比别人更丰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控制细节这件事情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想怎么样的去营造你的生活都很重要的。第二事情就是学习能力要有，你哪怕是我天天闲事之人，我就像苏轼的晚年一样，我四处游历，你也要从生活中品味到东西回馈给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我今天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画，我都能从得到，因为你这个得到的汲取就是你那个享受的来源，对吧？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我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获得了认可，还是在生活中我享受了亲情，享受了爱情，都一样，你要感受，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干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是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我去玩我就好好玩，我对玩负责，我学习我对学习负责，我就好好学。所以我觉得康熙这几点东西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去 领会和体悟和学习它，因为有了它，无论你想怎样去营造你的生活，因为有了这几个特征，让你的生活会更加的丰满的。
2: 康熙处理这些奏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记忆力特别好，要么有大臣重复上奏他能一下揪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记忆力好就是他细节控的一个反馈，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细节，他才能对这封奏章有印象，才能记得住。如果就是浮皮潦草非常马虎的看完一遍，你当然记不住。
0: 对，您不说了吗，每天都三四百本啊，那多少文字量啊。
1: 所以就是人人都该学康熙，但是基本都学不了，因为他有他强大的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些，比如记忆力好啊，精力充沛啊，对完美的追求啊，勤奋，所以学不了。所以他这事儿就很多人要学他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做不到嘛。那像对于学霸而言，他看出这些重复的错别字他是顺手，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愉悦感，就是你看我学霸，我不知道几位当没当过学霸，当学霸有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种优越于别人的这种学习能力，他会享受这个能力，他越享受能力越不愿意失掉这种体验，所以在班里他比别人学得多，也很认真，这就是学霸心态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康熙是非常严格的科班培训出来的，从小，因为要不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个人总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思维，我觉得他长大以后呢，他把当皇帝是按当班主任来当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清帝国有个班主任，康熙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知道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班是一个学习最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数量。为什么叫一班？就这班的小孩凑到一起，德智体美，反正都在这个班里，大家一块好的差的是最有效的。康熙有这个强大的能力把这个帝国捏合成这个班，所以我的这种影响能直接穿透各种，进入到每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差等生，他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迟到，今天早上他没洗脸，我都知道。你看他是当成班主任，第二个呢，班主任他没有恶意，当然个人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好我都希望这个班越来越好。第三个呢，班主任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你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你都是孩子，你不可能跟我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九子夺嫡，一直都主动权不在孩子身上，你随便一个人，我班主任想弄你轻轻松就给弄，康熙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用班主任的心态解读康熙，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能量把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把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向班级过来，但是康熙部分的做到了。
2: 康熙所有的奏折从不假手他人啊，都是他亲力亲为，当然这个亲力亲为是有利于保持业务的敏感度，但是也容易陷入到琐事当中，所以你们怎么理解管理者的亲力亲为？
0: 这个亲力亲为，小学老师讲就是怕他变成事必躬亲，因为只要所有事必躬亲的就是我对别人的不相信了，只有我能干。但事实上康熙在前期的时候，说他精力方面也很旺盛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去巡视黄河，去干什么，就是我了解这个事件，我不一定每个都插手，但我得知道你们不能蒙我，不能骗我，你们做的只要合理你们就放上去做，对吧？但是你要真是走到事必躬亲，就变成了你们干什么不行得我干。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能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到他晚年的时间，受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可能效率变低了，对吧，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保持业务敏感度，这确确实要有。任何一个管理者你必须要了解，当你不能够触角伸到那个最基层最一线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每个人办理的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责任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架构啊，甚至企业文化，都是尽可能的希望他的个人色彩要淡一些，对吧？大家在这个企业文化里，大家有这个科层管理啊，有层级管理啊，总会走流程，个人的色彩就淡一些。但实际上你要作为人而言，你作为客观视角就是这样哈，因为你个人色彩太强不稳定，有各种问题。但是在主观视角啊，这是很难，难在哪儿啊？就是所谓管理者，当他在拥有岗位职责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我愿意亲力亲为和我懒得亲力亲为，这个中间没有第三种，就是说我要甄别哪些事儿我需要亲力，实际操作中不存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亲力亲为型的，我所有我亲力亲为的东西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才会那懒得亲力亲为放手的，就是那我当领导为啥不就是你们下面这些人能做得好，我能捏合你，这是管理型人才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事实上你要求一个人说你既要亲力亲为，你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 往往在实操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第三方看问题总会理论性的看，咱们说成功学，他说哎，你要亲力亲为，但你要甄别，但是实操中不存在这种人心的一个心理境况。
2: 虽然康熙花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但是他也格外注重掌握基层实情，拒绝纸面虚言。但凡涉及河工、漕运、灾荒，他是不愿只看奏折文字，而是亲赴查验，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康熙坚持一生的勤政？
0: 第一件事，天赋无敌，你得有这个身体条件干这一辈子，对吧？这么多皇帝，只有他干了61年，当然可能乾隆帝有这个机会超过他啊。身体条件好，这是无敌的，对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也注意，先得把身体练好，不管你去做什么，才能保证你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才能保证你自己这个努力会有收获。所以您看，刚才您说每天300-400本奏章，对吧？这些治国的基础等那些，都是他一手兴办起来的。这个确实是没法比，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讲到的，一般人有心可能也无力，对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勤政，后边的子子孙们才有懒政的可能性。这个懒可能带着引号，才有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皇帝的勤勉，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倦怠，因为反正他都干了。还是我说的，你的勤勉要想保证它持久，你还是需要建立一个不以你个人能力为转移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可能你只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朝堂能够更长久的绵延下去。
1: 对，等你的年老力衰的时候，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刚才举例子说乾隆也能在位那么长时间，但是乾隆人家就没那么亲力亲为啊。乾隆后面评价他的执政风格叫疏阔，用和珅啊，用谁不管怎么着，他跟康熙他就不太是班主任心态啊，这个我们这么说。然后说你看亲力亲为，咱们接着刚才说，那像这种和务，这种咱们说削藩什么的，康熙都写到柱子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像班主任一样，抓纪律肯定是重要的吧？你班级里面互殴肯定不行吧？就是班主任他有他的职业敏感度，越重要的，他这个亲力亲为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这就是个介入。我们说亲力亲为其实就是一个介入的这么一个叫心态。那什么事儿介入的越深，代表在他心目中这个事儿越重要。那你看我们解读何物什么，当然是啊，当然立皇储是不是，当然是啊，是他一手推动的。但是家事介入，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介入的越深，你的这个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我对我二儿子多好，最后他这么对我，哎呦，我做了什么孽，那就没办法了。
2: 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好学。康熙曾说，处理政务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中其61年帝王生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书卷，堪称历代帝王中学识涉猎最广博、治学最刻苦之人。康熙在学习方面，一是能坚持，即便在平三藩军务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让讲官为他授课。在他一生中，大臣们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数次请求他暂停听课，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书法练习，每天写1000多字，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呢，就是康熙的阅读速度快，涉猎范围广。康熙学习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身边几个讲官的备课速度常常赶不上康熙结课的速度。康熙学习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很多实操类的，例如水利河工的相关著作、军事兵法等专业书籍。不同于只沿袭传统儒学的古代君主，康熙主动接纳西学，向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观测天文星象，研习地理测绘，了解西医药理。除此之外，他还深耕书法、诗词、音律，绝对算得上是博学之人。第三，康熙很有钻研精神，从小读书，有一个字没搞明白，他都会反复探究，一定要做到完全明白通透才行。关于帝王的经言日讲制度，康熙认为过去的皇帝只是端坐听讲，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他打破惯例，凡是讲官要讲的书，康熙都提前研读，上课的时候他先给讲官们讲解一遍，遇到任何有疑问的地方，就会和诸位大臣反复讨论，直到把问题搞通为止。你们怎么看身居天下最繁忙位置的康熙能够一直稳住学习的节奏？真正阻碍大家持续学习的到底是时间还是心态和认知？
3: 肯定不是时间，我相信是有心态和认知。当然这里边对于康熙来讲，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的那种习惯啊，这培养他这个机制和体系是很完备，而且也碰上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人读一本书的时间非常之短，因为他们能迅速的从目录和关键词中遴选掉他们已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一本书可能100页，他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是100页，下一个相关类似书他可能只需要看85页，因为那15页在其他的书籍已经获得了。但大量的人是不会在这个一般的时间内迅速把这15页遴选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阅读速度快和涉猎范围广给他带来的经验。他会大量的知识整合、知识链接、重复的迭代，这个是康熙的个人天赋。我相信他做什么事情是会考量方法论的，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提炼方法，而我不是说在那傻看，我拿时间堆。你看他接受中西方的各类的学科，然后去研究各种理论及实务，就是他是一个很全面，因为古代的帝王确实是一专多能吧，全得会，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他不一样，他就要全篇的去考虑。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钻研精神，我倒觉得这个钻研精神指向的不是多努力，是我探究的这个过程。你看他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不但要听，我还得说，我要和老师做互动，我要让老师知道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学科，对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在教学的机制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老师这样，学生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你给我讲一遍，你讲会了你就明白了，对吧？甚至你给他再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很现代化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或者教育方法，这是人康熙自己研读出来并且收获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样的钻研方法是不是在当时就传播下去了，但是他这个方法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论，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和反馈的。
4: 这也是很多家长期待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学啊。当然有多少能做到很难。哎，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一期做对他的那个性格特点，首先宽仁，然后勤政，然后好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因为他好学， 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这两个，一个是他好学，他有了这个勤奋的对于皇帝的理解，所以他勤政，然后他因为好学知道了止于仁这个仁君的最高境界，他把仁这个字揣摩清楚了，所以他这一生坚守仁这个字，就宁可我付出代价。所以你看好学成了他的这个其实最本源的一个叫个人性格标签。所以我们要评价，经常开玩笑你说康熙那绝对是个好学之人，我们上期节目说过雍正是个什么人，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然后你要说乾隆是什么人，我个人觉得就是命好之人，有福之人，有了康雍钱人家就直接就飞腾了。所以康熙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你说学习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是一个很苦的事，特别是多学科坚持学，因为学习考验你的心理，考验你的精力，其实比较枯燥，跟吃喝玩乐相比，康熙自己就说，说我如果不是喜欢学早就不学了。这就是小婷刚才问的，说怎么能这一生都学，你不喜欢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苦的事，那既然没用了，我大学毕业了没有分了，不考试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了？那当然你有别的选择你就不学了，因为你没把它当成喜好。那康熙终生就说他是好学之人，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这话，叫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康熙对于儒家的这道东西，对于仁，对于学，你看他掌握的多精深，他自己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酷爱，他叫嗜好。说你要没有特别的嗜好，你怎么能坚持？就跟很多人，我喝酒是我的嗜好，那血压高了我也喝，这叫嗜好。就是你可以放弃其他的，那当你把学习作为你的嗜好，那当然你就是这么坚持了。
2: 康熙读书一个字不了解哈，就深究到底，一定要搞通透才罢休。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钻研性格，同步投射到他处理奏章、核查地方军务上啊。所以你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对他做事决策这样的一种底层思维模式的一种塑造？
3: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一个老师教你好，还是家里边家长，或者他自己读书，他会塑造一种自己和文字之间和这个知识之间的一种链接，而这个链接的链接方法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怎样。你比如康熙帝，他探究到底，我相信这就是他从小的那个太师傅就会这样教他。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老师教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教给我一个结论，好，老师告诉我鲁迅先生就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的一系列，他在看这个和闰土的沟通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这是别人告诉你的结论，你就去想为什么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老师的态度，是观察家的态度，是别的文学家的态度，还是作者的本意？其实你要充分区分的，你才能了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个结论、一个断言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然后最后你就不知道分辨了。而康熙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从小探究到底，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在于你可以把很多中间无效的信息、冗杂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都撇掉，就是一个筛选和遴选的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最合理和真切的答案和路径。而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路径，他在未来整个一生当中去治理国家，你很难骗到他，他不受骗。因为你给我一个结论我不信，我不叫我不信，你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当你不能给我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这东西我就得摆在这儿，我就不能信他。

0: 学之人他是有精进之路的。咱们现在也是，你勤学你最后总要有精进之路。对康熙而言，咱们首先说，就驾鹏说的对，这个强大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关联和纠错能力是所有学霸的共同点。学霸怎么生成的？我们小时候在班里，你知道别人不对，这是促成你的学霸之路的一条主要动力，他们那个方法不对，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做的不对，所以学霸有本能的纠错能力。至于后来慢慢的你能发现前贤之错，是你进入博学人的一个，至于说前学所未有，你就是宗师级别了。对于康熙而言当然是要顺着这条路要走嘛，开始是你们这个错别字，后来发现我理解的东西别人理解的错，我理解的对，你就代表你具有相应的这种知识渊博，到最后我要开创嘛，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系统。所以所有的精进之路，一个向上生长的人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再往前走。
1: 康熙一生博览群书，但绝非死读书盲目迷信书本。书中曾记载了一种侦测气候的方法，叫做黄钟绿管加灰飞动，这样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芦苇杆里面的内壁的薄膜烧制成灰，装入绿管。绿管是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那么这个绿管里边放入这个烧成的芦苇杆的内壁薄膜灰啊，也叫加灰，然后放在密闭的室内观察这个灰飞动的现象。当特定节气到来的时候，对应绿管里边的家徽就会飞出来，以此来判断气候的变化。康熙亲自实操验证，发现说哎呀，这套方法很难精准判定气候变化。康熙还对囊萤照毒的典故进行考证，历代读书人都将车胤囊萤苦读奉为勤学的典范。康熙在热河特意捕捉了数百只萤火虫装入口袋，亲身试验以荧光照书，发现根本看不清，由此直言说书不可全信。但是同时康熙也指出，典籍里有一些看似荒诞无稽的文字未必全是虚言。东方朔在书中记载，北方有千尺坚冰，冬夏不化，世人多视作奇谈。有一年呢，俄罗斯使臣入朝进献本国地图，康熙借机就询问北方疆域，得知靠近北极区域的确有冰海，终年冰封，人迹难至，这才印证古书所言有据。康熙十分推崇朱子学说，但是依然会动手验证书中的内容，不盲从大儒定论。很多人读书就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啊，要么全盘崇拜权威，要么因为一两个观点和自己相左就全盘否定。为什么不盲从不极端这么稀缺？那如何学会合理质疑，而不是陷入偏执而抬杠？
2: 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思考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在现实层面上去实施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说不信，是信，但信要给我验证，对吧？所有人都一样，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尊重经验，但我们要保持怀疑，我们要有事实去校验。你看这个康熙帝自己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在历史上传述这么多的，甚至是个好像真理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有怀疑精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些科学定理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那都是对前人的怀疑。是我不尊重前人吗？不是，是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能慢慢的从他身上获取这些。因为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从小就爱吃西瓜，所以别人告诉我这西瓜甜我就觉得对，人告诉我这西瓜就不好吃，我天生就抵触它，我根本没吃这个西瓜，我也不会相信你。这是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康熙帝的这个模式特别有典范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信息如此冗杂，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反而需要冷静和清醒一些。越是你觉得说的是你爱听的，说的是你觉得特别对的东西，你反而要留存一点空间，告诉他我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执念，这是我个人的喜好，而不是他真正的全貌。所以合理质疑和偏执抬杠的意义是我只相信我信的，合理怀疑是这事儿和我信不信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质疑这中间的环节，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不因为我坐在哪里 我信哪里，不因为我的立场是哪里我信哪里。这是一个人能够客观理性的审视世界审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资质。所以小丁老师你说的对，不盲从不极端，在今天是一个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属性，但越是今天信息冗杂社会，反而它倒成了稀缺品了。
0: 哎，对，出发点决定了你这个做

0: 这个效果哈。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叫勤奋好学的这个特点，加上充沛的精力，得出的结果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康熙很多那个传教士评价，就是他的好奇心强到极点，所以他是有好奇心的。当你是本着好奇心去验证他的 对错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抬杠，因为你不是本着说证明我比你强，我比你专业，你错我对，他没有是，他是好奇心，不是是非心。你看猫，那猫特别小猫，只要有点什么东西，他想方设法跟他弄，就是猫是一个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的，这就是本能，所以他一直保有对这个好奇，然后他经常发现问题。 他这个问题他就记在心里，在心里以后能再验证的时候他就去验证，就是他又能积累了很多问题，遇到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去解决他好奇心的问题，这就是康熙的特点。这个我经常有观点，就是好奇心或者把好奇心转成另外一个词叫你的兴趣和爱好，是天赐的这种咱们叫福分。一个人如果有兴趣有好奇心，他这一生的愉悦感，他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1: 康熙涉猎广泛，知识庞杂，所以他和大臣们讨论天文地理以及算法、声律这些学问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对于只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这种情况下和康熙对话呢，对不起来，于是就只好说：“皇帝贵为天子，一切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言外之意，这些知识我们不懂，并不是我们的错。康熙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啊，说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 但反而掩盖了我虚心好学的优点。即便是古代圣贤，谁能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凡事俱由学习而成。我的学业怎么能说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归功天赋，归于天命，是非常省力的一种归因方式，也属于皇帝的定制款说辞。怎么看康熙坚决给自己撕掉这个标签，换成努力学习的标签？那这件事能看出他对学习、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的认知？
2: 这个就是康熙客观的一面哈。当然就是所有大臣去捧皇帝，这个是他们正常的流程，对吧？很多皇帝觉得挺好，我就与众不同。事实上他确实也与众不同，我们从来不否认天赋它本身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可是作为一个皇帝来讲，如果只有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那你们呢？你要知道他是个治理国家的人，他 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路径。你们大臣不能总说是哦，我有天赋就都我干，然后你们呢？你们没有我的天赋，所以你们就怎么干都 OK 了吗？你们怎么干？你们做错了事情就有理由了吗？因为你们天赋不够。你会发现，假设他真的是就是靠天赋决定的，那作为皇帝也不能用这样的价值观念去传输，这很重要。 就是康熙帝，我们今天也说，康熙帝应该理论上比那些大臣的水平能力天赋要高啊。我们今天要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高，这些大臣们你们低就低吧，这不行，得让你们在你们有限的基础上努力的拔高。所以他撕掉标签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用灌输也好啊，是用传达也好啊，让大臣们让下面的人努力的去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你们变得更好， 这个国家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吧？一个英明的优秀的君主，他自己也得清醒知道，这世界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再努力，我能有多大能力呢？对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他对学习自我成长，包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孩子们觉得，哎，他很有天赋，但你知道，努力是让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助推剂，哪怕你认为天赋最重要。
1: 如果你认为你天赋不重要，你记住，你只要努力了，你就能够在你的原有基础上会变得更好。所以每个人要相信你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确认无疑的。在都有天赋的一群人当中，也是努力的那个人更能够出类拔萃。
0: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原来说过，这个叫生而知之曰圣， 学而知之曰贤嘛，对吧？那这个其实康熙跟大臣的这番交流呢，特别符合现在职场的这个经典对话，就是大臣说的也没错，你生而知之，对吧？你生而知你天赋高，因为你君权天授，我是承认君权天授，你就是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承认啊，要么你怎么能当皇帝啊？你本身就具备天授的这个资格，所以你有天赋。但是康熙咱们讲过，
1: 他是班主任形态，他从小受科班教育，他已经比别的皇帝而言他经历过非常勤奋的学习过程，所以他继承认说君权天授，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康熙广泛涉猎经史文字天文地理算学，绝非仅停留在个人读书求知上，而是将所学落地治国。例如康熙57年绘制成功的康熙黄鱼全览图，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 梯形投影技术等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历时28年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内容非常丰富，天文、地理、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还有历时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词书，总收42,035字。 他的体例也成为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此外还有整合中西数学算法的数理经运，校正传统历法的立项考程，考证音律律管的律律正义等等。这些文化工程也可以看作是康熙个人学习路径的完整外化。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康熙他成就的这些学术成果，很多跟民生有直接关系，跟治河啊、地理啊这种，就是他追求人均的这个政治 目标连带着就对这些东西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东西，算法呀，这些税呀，这些经济，这个跟他那个是相符的。所以康熙我们只能说在那个历史时代里，这个人是我们认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2: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持续学习的话题。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有创造突破，这个突破不是说一个故事本身的丰富打破了我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 不是，它是在时代的缝隙当中能找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发现的眼睛第一总是要有的，不用妄自菲薄。第二个事情，我是觉得无论是机器还是什么，它在短期之内永远替代不了的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读一本书放在那里，你记住，你永远读到的东西，第一是归属于你的知识结构对它的认识。这本书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你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那是导演的思维。为什么我们从小80年代看到的那么优秀的四大名著，我们也都要把孩子拉回去来再读一读那几个文字，因为那是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您说与时俱进，不如回归初心。 我觉得越是科技发展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事，人得不光是说在意志上去相信它，而是事实上你也要相信它。所以我倒觉得人只要把握了主体性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根据我的充实我去不断认知。我觉得人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学习下去的。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终生学习跟终生奋斗 和终生进步是不一样的啊，学习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当我把学习作为我的喜好的时候，我这一生享受到我学习的快乐，这是一种啊，就我就能做到我这一生我愿意看书，我这一生都在看。但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体系。比如刚才说的，你学的这些现在能解决问题吗？当你过多的介入到说我这个学习要解决问题，要跟这个时代
1: 能够齐头并进，然后能为我获得更多的别人的认可，这个学习很快会异化。
3: 但是对于很多人呀，远扯不到这个细节，你能学习就不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我就算我能，可能将来获得进步，我也不学了，我不爱学了，我就躺平就行，我就目前这个情况，我就因循就行。康熙晚年大臣都是这样。
2: 那我是觉得读书并不等同于学习啊，
1: 对，
2: 读书呢是个人兴趣、个人修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很认同李欣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上升到个人奋斗方面，那么你自然会紧跟这个时代，
3: 对，
2: 就会把自己的学习向这个时代紧密靠拢。
3: 就跟康熙一样嘛，我学习，但我要解决民生问题，对吧？他有这个素质。
1: 对，所以他的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可能对于他的大臣而言，读四书五经才是学 有可能他才能挂钩。对，有可能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良性的互动。确实与时俱进跟学习它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因为学习代表人类的先进知识和人类的这进化方向。你只能说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潮流，但学习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人性或者叫人类文化万古不变的，比如对新的渴求， 对专业的渴求，对熟练或者领悟的渴求，这才是学习的本质。嗯，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承认
2: 我们降级了，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 AI， 没有服务器能够承载的知识多，但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因为时代，因为您的工作，因为您的需求，您必须要去读一些书，看一些报，理解一些事情， 我觉得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掌叫好的事情。就像李欣老师说的，我依赖AI的时候， 我的主体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我的知识它的，我只依附工具，它不是你的。你现在还有愿望为了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去尽你自己的一把力， 把那个知识从AI身上抓回到你的身上， 第一我就要鼓励你，第二个我也很同意李欣老师讲到的， 就是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体，
3: 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主体性，我自己自洽才最重要。我总说当你的自动化的水平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无处安放，当越无处安放的时候，你如何从哪里找寻你活着每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从各类的书籍知识和世界中体悟过来的。好，关键词当中康熙的另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 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

0: 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疑是最动人心魄的那一科。其中一篇文章《屈原列传》，更是承袭了离骚的灵魂与风骨，将屈原的悲怆与坚守刻画得同离骚一般真挚浓烈，成为后世文人追慕高洁的典范与寄托。这篇不算标准的列传，既没有详尽的人物生平时间，还常在叙事中穿插议论，甚至因史料有限，常被质疑主人公屈原的真实性。但是司马迁通过描写楚怀王被骗、奸臣当道、屈原被排挤流放的悲怨，以及借用渔父之口留下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千古名言，让这篇屈原列传超越了人物传记本身的框架，进一步奠定了《史记》无韵之离骚的传奇地位。那么，这篇史料本不够完整的屈原列传，为何能超越争议，让屈原的故事流传了千年，成为不朽的经典？司马迁在文章结尾既同情屈原的决绝，又怪其不由诸侯，这种矛盾心绪背后藏着他对世人命运与时代环境怎样的思考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3: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篇文章啊，作者是熟人，被写的人也是熟人。为什么呢？这作者啊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被写的人屈原，千古流传的爱国诗人，都熟吧。但是我要跟您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说屈原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存在，他值不值当司马迁给他写传。哎，你会怎么想？现在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啊，屈原这个人在司马迁给他写列传之前，在历史上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啊，基本上典籍里面没有怎么出现过这个人。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楚辞的领袖是屈原，离骚的作者是屈原，但是屈原究竟是谁呢？哎，史料非常的有限，所以就出现了几种观点。一种呢是认为说关于屈原的史料非常的枯窘，这个人不值得为他写传，这个论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还有一种认为啊，就是屈原这种对楚怀王的、对楚国的忠心，在战国后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每一个这种名士，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会为赏识自己的国君和

国家所用。那么屈原为什么要在楚国一棵树上吊死呢？所以这个人认为屈原这种人，这种忠臣是不存在的，所以屈原是个委托的典型。还有人认为啊，说《史记·屈原列传》这篇文章整个就不是司马迁原创的，而是呢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里面扒出来拼贴而成的，所以这篇传记不能算是为屈原所写啊，这又是一种观点。所以说对于《史记·屈原列传》的质疑是很多的，但是这些质疑会不会伤及到司马迁撰写《屈原列传》的必要性呢？会不会伤及到古文观止选择这篇文章的必要性呢？都不会。虽然说在司马迁之前确实屈原的史料非常的稀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屈原到底是何方人士，到底是哪年生哪年卒，他有些什么事迹都比较困难。包括在《史记·屈原列传》里面，其实很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那个第一反派叫做上官大夫，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然后他什么时候构陷屈原，让屈原什么时候被流放，具体年份是什么没人知道。再有啊，后来什么郑袖啊敬上啊子兰啊等等，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同时代人，都是有点语言不详。如果我们把这个屈原列传跟史记里面的别的列传或者世家或者本纪对比，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史料不足，难怪有人怀疑屈原是不是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因此即使是拥护屈原列传的人，拥护史记的人，也会把这个屈原列传称为传之变体。为什么是变体？因为它不是按照常规的写传的方式来写的。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为屈原撰写这个传之变体呢？他不写行不行？不这样写行不行？答案都是不行。为什么呢？事实上啊，像屈原列传这样的传之变体在史记里面不止一篇，同类型的还包括伯夷列传和老子列传，而且这两篇的地位都很重要啊。伯夷列传是排在列传第一，老子列传呢排在列传第三，但是呢这三篇列传他们的传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写这样的人呢？他要传的并不是这些传主的事迹和生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而且屈原列传就更厉害了，我们都知道鲁迅对史记对司马迁有一个评价，说史记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为什么把它称为离骚呢？在屈原列传里面就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他是用一篇离骚体的文章完成了对屈原这个传主的记录和致敬。所以啊，这个离骚的文风被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运用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历史当中啊，这就开创了一种传记写作的先河，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传之变体。因此啊，吴蜀才、吴调侯他们两位在将屈原列传选进古文观止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啊，他这个屈原传写得特别像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屈膝欲绝，要知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时有同心，以其忧思畅叹，低回不至云。就是说屈原写离骚是穷愁啊，在古代啊，穷不是指贫穷，而是指无路可走，愁啊，因为无路可走而发愁，那么才写了离骚。而太史公司马迁他也是因为无路可走而且又坐困愁城，他才写了史记。所以这两个人心态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个不管是史书还是一篇离骚都能够写的啊，这个忧思畅叹，低回不止，一唱三叹，波澜不已。
就这样两部作品。所以《屈原列传》可能是司马迁在写《史记》里面跟传主心灵最相通，也是最能够发挥体现自己心态的一篇作品，因此把它选入《古文观止》。清代的另一位文论家蒲喜龙说得更加直接，他说《屈原列传》尽作一篇离骚序文读，乃得解。哎，你要把这个《屈原列传》啊看成是离骚的一篇序文来看，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解释它。屈子无多事时，啊，这个屈原确实没有太多的史料留下来，那么其忠君爱国心事俱在离骚，啊，他的这个心事呢在离骚里面传流得非常的完整。从此年初，正是传屈子献城公案，非变调也。这个蒲喜龙啊，他连这个《屈原列传》是传之变体，他都不承认。他觉得呀，屈原的所有的这个思想、心态、情操都在《离骚》这篇文章里面，所以把它拈出来用来传记屈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和《屈原列传》这篇文章啊，是最好的反映了《史记》这部史书文史合一的这样一个特点。千古以来，有人质疑这篇传记有没有史实根据，有人质疑屈原能不能够入传，但没有人说《屈原列传》这篇文章不是好文章。相反，我们千古流传，大家纪念屈原依据的都是这样一篇短短的传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篇传之变体啊，是怎么样不拘一格的为我们树立起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的。明代人毛坤他就指出说，这篇铭文的特点呢，是以议论叙事，也就是说《屈原列传》的一个特色就是夹叙夹议。我们先看前两个自然段，讲的是屈原和楚怀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王胜任之，啊，王很信任，怀王很信任屈原，到最后呢，王怒而疏屈平，就是说楚怀王一生气就和屈平疏远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因为屈原太受楚怀王信任了，所以有个上官大夫就跟他争宠，要求把屈原的文稿放在自己名下，屈原不干。然后呢，上官大夫就去进谗言，说这个屈原啊，到处标榜说这些文令、这些诏令都是他自己写的，非他不可啊。这么一来呢，就否定了楚怀王他的自出机杼，对吧？感觉这个领导啊，好像没有出什么主意，都是下属在办这个事儿。那么呢，楚怀王一怒之下就疏远了屈原，这么一个故事。本来说到这儿，这个只是一个小故事，而且是一个不知年份的，也不知道具体人物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下面就是紧接着一大段的议论，说啊，这个屈平啊，即王听之不聪也，谗谗之蔽民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所以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就是一开始把这个点出来了，点出了到底为什么啊屈原要写这个离骚。然后打比方说，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一定会呼天抢地啊，一个人失去父母的时候啊一定会忧愁不止啊，既痛惨达未尝不呼父母也啊，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喊妈喊娘，是吧？呼天抢地。所以说离骚就是这么一个呼天抢地的想要表达自己心中不平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一段其实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屈原列传的第一次变革，因为这一大段议论主要来自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离骚传序这个原文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到底司马迁引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而太史公在给屈原作传的时候，主要就是基于淮南王的《离骚传序》。那么这里透露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说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可能并不是司马迁的创意，而是当时的至尊汉武帝的主张，他可能是一个命题作文。因此呢，司马迁在写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先把官方肯定的汉武帝认可的刘安写的这些段落把它先放进去，就像我们现在写论文要先做一个文献综述，是吧？把之前的研究成果啊什么的先放上去，奠定当事人对屈原的认知共识。所以屈原列传的前三段啊，根据我的大胆猜测，
我认为前三。

0: 断就是当事人对整个屈原的史料也好，他的命运也好，他的判定也好的一个综合性的综述。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序》虽然失传了，但是刘安的《离骚传序》后来班固在《离骚序》里面也引用过，根据班固对他的引用，这些话就是属于刘安的。比如说，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蜉蝣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死，推子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基本上这都是《史记·屈原列传》里面的原文照搬，啊，这些话不是司马迁原创，而是刘安写出来的。所以这些话就告诉我们，在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之前，汉朝人对屈原的共识是什么？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开端，那么《楚辞》呢，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开端。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双峰并峙这两个东西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而《离骚》出来以后呢，兼而得之，兼得了风雅的好处，而且从《离骚》里面可以反映出屈原的这种光洁的志向，可以与日月争辉，啊，这些评价都已经有了，这不是司马迁的独创。然后呢，说信而见疑，忠而被绑，能无怨乎？所以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信而见疑，我是很诚信的，但是我却被怀疑；忠而被绑，我是很忠诚的，但是我被诽谤，能无怨乎？所以说，这是屈平作《离骚》的一个来源。点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说明了《离骚》的根基就是一个怨字。但是呢，又强调他，啊，虽然他怨，但是呢，他像国风一样，好色而不淫，啊，这个就是淫是过度的意思。然后呢，小雅是，怨匪而不乱，就是并没有主张叛乱。虽然我这个在怨恨，我在腹诽这个朝政，但是呢，我并没有宣传叛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离骚》在当时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定义了它是一个这种温柔敦厚的作品啊，它并没有掀起大家对这个朝廷的反叛之心，只是表达自己怨恨，用来讥刺朝政而已。哎，所以这个定位就是非常的正确了。然后最后说屈原的志向啊，与日月争光可也，也就说明屈原的志向是一片公心。你看这几个点，第一，《离骚》啊，它是出自怨；第二，是《离骚》它的点是它并不是主张变乱的，它是一个安全的作品；第三点，屈原的写《离骚》是出自一片公心。这三点其实也是后面司马迁写《屈原列传》的一个基石。那么《离骚》是为什么要在里面谈及各种各样的史实呢？啊，比如说什么上称帝库，下报齐桓，中述汤武等等，啊，主要就是为了要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啊，要在里面表现出来。这样一说起来，好像这个《离骚》就像一部《资治通鉴》一样，啊，我们看这些话，不要认为是司马迁自己的主张，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对屈原啊《离骚》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恰恰是要把屈原从一个乱臣贼子的这个情况，要把它拯救出来，要明确他忠君爱国的本质。这个基调啊，基本上是贯穿千百年，成为我们纪念屈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是司马迁判断屈原的全部思想。哎，为什么不是全部？我们接下来讲。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屈原的表现是蜉蝣尘埃之外，啊，皎然泥而不子。啊，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后世的周敦颐在《爱莲说》里面用更经典的词句表达这个意思，叫做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一个人在一个污秽的世上啊，他要生存，他要表达，但是呢，他不会同流合污啊，这一点是屈原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前面三段呢，基本上就是司马迁利用这个已有的材料和观点对屈原做了个定性，但是之后啊，他要开始对屈原的生平进行补述。
1: 正如屈原《离骚》当中的怨没有停留在个人失望与愤懑层面，进一步升华到了对国家的深情与关切，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也以加叙加意的笔法打破了常规史书的桎梏，让这篇传之变体成为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 不仅如此，在后续屈原的生平里，他又借楚怀王和顷襄王远离忠臣的昏庸行径，导致泱泱楚国竟被秦所灭，道尽君主失贤的沉痛教训。至此，司马迁在文中是怎样一步步将屈原的私愤转化为公愿，肯定其爱国忠君的形象的。他在文末感慨君主求忠而不始忠，这番对时代与世人命运的思考，又藏着对忠贤之道怎样的深层叩问呢？
0: 我们知道啊，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他的材料是多方面的，有根据正史的，有根据档案的，也有根据野史的，甚至根据自己去亲身做田野调查采访得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搜集的故事传说啊，都放进了史记里面。在屈原列传里面，恰恰是把这三种正史、野史还有自己亲身搜集的传说故事都汇集到一起了。所以屈原列传也是特别适合用来展现史记写作风格的一篇文章。比如接下来啊，屈原的生平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张仪啊，以为只要跟齐国绝交就能获得秦国600里的土地。结果呢，张仪说没有600里啊，就是6里地儿啊，我可以给你。这个楚怀王气坏了，那么从此就跟秦国翻脸，但是打仗呢又打不赢。然后后来楚怀王被骗入秦，去秦国完成婚姻，结果呢身陷秦国，但是呢这个人比较有骨气，他宁死都不肯割地，于是他投奔赵国，但是呢赵国又怕强秦，不敢收纳，最后呢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最后才慢慢归葬了楚国。我们就这么看着啊，我们看着楚怀王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一个国君，一个大国的国君死亡在对方国家以后才回到自己国家，对于楚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耻辱由此为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整个列传的一个高潮部分，楚怀王的长子继位了，叫做顷襄王。按道理说老爸死得这么惨，那么新王继位应该是要帮他报仇的，但这个时候打秦国呢不现实，因为国力不允许，但你至少应该把这些什么子兰啊、什么晋上、郑袖这些人除掉吧。哎，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让子兰当了令尹，令尹就是宰相，让他当了楚国的宰相。这就是屈原卜居里面说的黄忠毁弃，瓦釜雷鸣，特别让人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这个事就发生了。你看这里的叙事这么说的哈，说楚人既纠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就整个楚国人都怪子兰，因为是你劝说楚怀王去秦国结果回不来。接着呢就是说屈平既济之，是吧，遂放流啊，捐故楚国，系秦怀王。屈原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跟自己私人有仇，而是因为整个楚国都很恨他们，都很怪他们进了谗言，让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所以这是个国仇，这不是个私仇。这一点上这种仇恨应该说就升华了，因为他是楚国的公愤。这个曾国藩有一个说法，说司马迁写屈原就是把楚人的公愤和自己的私怨结合起来了，这不再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命运不公而发出的不平之声，相反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而发出的忧愤之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公和私就是不一样，屈原的离骚能够把这个私愤转化为公怨，是多么大的一种升华，是多么大的一种能够让离骚的层次能够爬上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这里面看上去是叙事，实际上是讲透了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屈原的离骚会成为一个代表作，而屈原呢能够成为忠君爱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屈原虽然流放在外，他仍然想回到朝廷，寄信君之遗物，希望呢这个怀王能够有天醒悟过来啊。他是一篇之中三至至焉，就反复地说，反复地说，哎呀怀王你为什么不醒悟啊，楚国怎么办呢，然后楚人怎么办呢，对吧，他一直在表达这个这样的思想，但是呢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足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所以怀王到后来啊，他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个点。所以通篇来看，司马迁就是用后面的这个史实来一印证了前面提出的观点，就是所谓屈平正道直行，节忠尽智， 以事其君，但是呢，谗人见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声也。看后面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次次的这种奸臣啊、谗人来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到了最后是可谓穷矣，因为他被流放了嘛，而且被两度流放。屈原被流放以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是能无怨乎？再次雄辩的证明了屈原的这个怨是有他道理的，而且他这个怨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这个怀才不遇，而更多的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前途堪忧。所以这里嘛，就把屈原的整个人格、他的情操的高尚和伟大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这是一个前面说嘛，以议论叙事，就是一个夹叙夹议的风格。接下来啊，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就是他对屈原整个历史的总括和感想，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作。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献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已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戚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缺，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大段什么意思？这大段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司马迁他换了个角度，他没有再站在屈原和楚人的角度，他换在了怀王角度来说，说你看啊，自古以来只要是当君主的，不管你是贤德还是愚蠢，你是一定希望能够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主。你肯定觉得说忠贤是好的呀，因为他们能帮助你把国家治理好，他们能够维持你的国家不会败亡，这个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呢，为什么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献者，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国家没有不灭掉的，而真正能够治国累世、能够延续好几世的这些圣君很少见。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们其实不知道谁是忠谁是贤，他们分不清楚。因此怀王就这样，怀王不知道忠臣之分，所以呢内惑于郑袖啊，在宫廷里面就是被郑袖所逼迫，外戚于张仪啊，张仪这个骗他一下，他被骗了，还觉得是张仪为他考虑啊，什么六百里地啊什么的，都是为他考虑的，反而呢疏远了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兵挫地缺，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啊，在这秦国客死，为天下笑，天下耻笑你，这是不知人之祸也。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屈原的疏离，屈原的被放逐，为楚国、为楚怀王带来的巨大的恶果。那么屈原被再度流放之后下场如何呢？在其他典籍里面确实就不见记载了。那么司马迁最后补了一段，这一段到底是司马迁到了这个湖南、到了长沙去访问的结果，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个合理想象，说屈原至于江滨，他到了江滨啊，披发行吟折畔，在湖边上啊是披着长头发啊，头发都不梳不洗，然后呢不断的行吟，像个行吟诗人一样，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个时候啊，碰到了一个渔夫。在先秦的典籍里面，一般像渔夫啊、像樵夫啊这种，其实就都是一个隐喻，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主流的想法，就是别人会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么渔夫呢，就问屈原说：“啊，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到这儿呢？”啊，屈原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两句话很有名，所以至此这个渔夫呢也承认你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呢他就问了一句，他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我听说啊，圣人不受外界的东西的影响而能与世推移。什么意思？就是说圣人是应该可以调适自己来应和这个时事的，他不应该因为外物的变化来伤害自己。那既然举世浑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然后呢而扬其波，就你可以随波逐流啊，而且还可以推波助澜啊，这样的还可以得到好处啊。因为什么呢？众人皆醉，大家都醉了嘛，而呢辍其离，就是你可以去分一杯羹喝呀。然后为什么 何故怀金卧玉而自令建范伟？

0: 就是你这样一个美育品质的人，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被流放呢？其实渔夫这个说法里面包含了一种思维，就是说面对着很糟糕的局面，面对着众人皆醉的这样局面，到底我们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屈原的回答就是说，我听说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弹冠啊，一定会弹去自己帽子上面的这些灰尘。那么新浴者必正衣，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上的这些灰沙嘛，因为不愿意说我都洗完澡了我还穿着这种脏衣服。那么人又怎么能以身之察察，就说我自己是很清白的，我是很明白的，我怎么能够受物之门门者乎呢？是吧，一个干净的东西怎么能够受他们的污秽呢？这就是一种洁身自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啊，宁负长流而葬乎，将于府中耳啊，我宁愿喂鱼，我也不愿意以浩浩之白啊，就是我高贵的品质而谋世俗之温祸乎，就是我怎么能够让世俗来污染我呢？然后说完这句话，屈原就跳江死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之后，楚国的命运是什么样子呢？其后楚日已消，数十年尽为秦所灭。这里有一个尽字，竟然，因为楚国是个大国，楚国的土地比秦国大，楚国的财富比秦国多。楚国是不应该被灭亡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屈原不肯随波逐流。因为即使他放开自我随波逐流，他最终的结局也就是目睹祖国的灭亡，所以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后果，最后是忧愤以终。
3: 面对屈原直谏忠心却遭不公的人生际遇，司马迁在字里行间中相认出了自我的悲欢。他既为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的高洁品德放声高歌，也同古今众人一道，对那个可周游列国择贤而栖的时代发出何国不容的叩问。毕竟在彼时，世人本可择君而事，施展抱负，可屈原却偏偏在面临绝境去留与否的问题中，用决绝的行动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令人垂涕深思。那么屈原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是如何一步步塑造了他的命运走向，最终促成了他投江自尽的结局的？同时，为何司马迁要将《浮鸟赋》放在传记的最后？这其中又藏着文人怎样的超脱思想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0: 好，文章到这里呢，还有一段，这一段《太史公约》本来是放在屈原假身列传的最后，因为这后面还有一个贾谊的传记放最后的，但是呢，现在《文官指》把这个假身的传记删掉了，所以呢，就把这一段呢提到前面来讲。这一段《太史公约》啊，文字很简短，但是文意十分的丰富。它有好几层的意思。第一层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隐，这都是屈原的作品啊，至少是传说中是他的作品，悲其志。我读这些作品啊，我就被屈原的这些高洁的志向所打动了，感到非常的悲伤啊。虽然你不是楚国人，但是你仍然会感到强烈的这种震动感，所以司马迁说悲其志。那么第二层是长沙啊，我到长沙过屈原所自沉冤，就我到了屈原自己跳江的那个地方，抱石跳江的地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们说现场的大

打动性会更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万语千言不如一见，你没有看到之前，你的这种震动感还没那么强烈，一旦看到现场以后，这种现场给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那是远远大于你从书本上或者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个人的生平。所以那个司马迁说了两层，第一是我先读他的作品，我感到悲其志；第二层呢，我到了长沙啊，我到了屈原自己沉江的地方，这个时候啊，我很难不下泪。前面是悲，现在是下泪垂涕，就是流泪，因为想见其为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当年是怎么样站在泽边行吟，怎么样这个面容枯槁，然后怎么样为了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而毅然跳进江流里面去葬身鱼腹的。第三层，即见假身吊之，又怪屈原以鄙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临若是。这是第三层。这层很有意思，他说看了这个贾谊后来是被贬官，贬官为长沙王太傅啊，现在在这个长沙还有他的祠。贾谊啊，他到了长沙以后，他也去评吊过屈原，而且写了一首《浮鸟赋》。那么司马迁就说，我看到贾谊评吊屈原啊，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一个心态，因为贾谊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屈原这个人他很有才学，那么这个才学如果让他去周游列国啊，就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或者孟子那样啊，到处去说服君王，那么何国不容，哪个国家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又忠诚又有才干啊，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离开呢？是吧，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啊，这个自令你注意到没有，跟渔夫那个说法是自令见范围一样的，就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个疑问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刚才说了，说战国后期怎么可能有这么忠心的人，所以屈原是个假的。那么司马迁他认为屈原是真的，但他疑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你屈原要留在楚国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你不能周游列国去帮助别的国家兴盛发达？为什么贾谊和司马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他们其实很怀念当年春秋战国时候这些名士可以纵横诸国之间啊，可以选择，可以择君而仕，现在做不到了。因为贾谊也好，司马迁也好，那都是属于没碰到适合自己的明君，而且是被打压的，甚至被侮辱的、损害的非常厉害的这么一批人，所以他们是怀才不遇到极点的。所以这里面透露出来了，就是说啊，又怪屈原，奇怪为什么以鄙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临若是。然后最后一层说，读浮鸟赋，同死生亲去旧，又爽然自失矣。因为浮鸟赋里面讲了一种思想，就是死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道家庄周提出来的理论，叫做其生死等万物。所以这个从贾谊开始被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用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像屈原这样的人，像司马迁这样的人，像贾谊这样的人，他们遭受的不公待遇，所以后世的儒生士子开始慢慢的调适自己的内心了。金圣叹在评点史记里面说，先是倾倒其文章，就看他文章以后悲其志，次是痛悼其遭遇，再是叹诧其执拗啊，为什么你那么执拗呢？那为什么你不可以退一步，或者走开呢？可以逃离呢？对吧？末是拜服其渺旷，最后屈原前辈还是你想得开，因此对生死去旧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但司马迁在这里他其实列出了几种选择，我能不能够逃，那我逃不了，我能不能够像屈原那样决绝地放弃自己生命，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司马迁留下来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更大的事业需要完成。所以后来亲人刘熙载，就是《易概》的作者，会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词者为司马长卿。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就说司马相如的赋啊，在文词上面更靠近离骚，但是离骚里面的这种情怀，这种情操，更多的得到的是司马迁。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和屈原是一类人，那司马相如呢是另一类人。好了，这就是我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评阅。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靖康元年，金兵包围了汴京，李纲担任京城四壁守御史，坚决主战，阻止钦宗的迁都。他团结军民，数次击退了金兵。然而由于反对媾和，力主抗

0: 金，后来李纲就被贬谪了。宋氏南渡之后，宋高宗即位之初，一度又把李纲启用为相。李纲曾力图革新内政，但因为主张用两河一军收复失地，李纲仅仅当了70多天的丞相，就又被贬官了。这首《病牛诗》就是建炎元年，也就是1127年，李纲被贬谪到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附近所写的。耕犁千亩，食千箱，历尽精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诗的前两句写这头牛耕耘千亩，换来了丰硕的劳动成果，但他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他力耕负重的劳苦呢？每日耕耘，年复一年，牛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千箱也因此而充实。这里诗人从揭示牛耕犁千亩与食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历尽筋疲与谁负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关心的境遇。那么诗的后两句笔锋陡然一转，以牛的口气作答，把牛人格化，口吻由上句的悲怨转为了乐观，突破了传统的自叹自怜，转而述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他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雷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雷病、心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个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得众生皆得饱一句中又连用了两个得字，使语气更为强烈，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金抱。朱熹曾这样评价李纲：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可谓一世伟人矣。其诗文同人品一样光明磊落、雄浑雅健，爱国之情、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绝非寻常文士可比。这样的咏牛之作非常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情特点。不过这首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心怀社稷，情系众生，因此他笔下的老牛就是李纲形象的化身，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并受人诋毁污蔑，对人生运命的变幻、官场诡谲的艰险有着较深的体会。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了进士，

第二年，他到洛阳任职，深受顶头上司钱威衍的欣赏与厚爱。所以欧阳修常常与其他的青年才俊们一起聚会宴饮，吟诗作赋。可是钱威衍调离了洛阳之后，就由王曙来接管了。王曙带队伍的方式完全不同，管束部下极为严格。欧阳修和这位新上司性格迥异，因而两人在工作中也是冲突不断。但是王曙十分欣赏欧阳修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才识和气度。后来王曙成为宰相后，不计前嫌，还大力提拔举荐了欧阳修，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玉楼春》，就是作于欧阳修即将离开洛阳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樽前一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樽前交代了离别就发生在一场美好的宴会上，春荣则表明这场离别的对象有着姣好的容颜。欢乐的聚会，美好的人物，本该属于人生乐事，但是因为有归期，所以有惨叶。这场离别的聚会，欢乐中带着悲伤，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是即将离别的悲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诗人心中突如其来的悲慨，不单是为眼下这一场具体的离别，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人世间普遍的情感。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歌曲唱一首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一首我一首不停地唱下去。因为一曲能教长寸节，因为这一首离歌就已经让我感到长寸节了，已经觉得是难以承受了。一般的人如果想到这种人生的悲慨，如果想到这种命运的无奈，如果想到我们的聚少离多，往往都会沉溺在这种离情之中。但是欧阳修不同，他有着大智慧，他要从这种情绪中跳脱出来，所以最后两句写得更精彩。洛阳的花是美丽的，即使再美的花也终将凋谢啊。但是只要今天花仍旧在开，我们就应该尽情地去赏花，要把它从头到尾看个周遍。那么等到花零落的时候，我们才始共春风容易别，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才容易接受这场离别。纵然是离开了，也对得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欧阳修的这首词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好像在诉说一场离别，但是欧阳修在这里展现出超乎众人的能力。首先，他能够把一件具体离别的情事上升到一种对人生悲慨的关注。其次呢，他在面对这种人生悲慨时，能够用豪荡的意兴，用过人的智慧来排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欧阳修这样，拥有对万事万物赏爱的深情，在面对人生无奈之时，又能以乐观的态度，智慧的从中跳脱出来。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0: 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3: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

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它们，从而质疑它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 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 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 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 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 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 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止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 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 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 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 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
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

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叉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三集，从远古到近代的跨时代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一次次微小又伟大的发明之中。从日常随处可见的工具，到改变文明走向的技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创造者不断突破局限，迭代创新，推动时代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细数那些惊艳时光的发明，解锁藏在物品背后的科技与文明。
4: 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呢，人们就发明出了一个实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既能钉钉子，又能把钉子给起了。哎，它就是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羊角锤。锤子的历史呢足足有几百万年了，人类最早使用的锤子就是打磨出特定形状的石器，主要就是来敲东西，包括兽骨啊、木头。不过等到钉子出现之后呢，人们就慢慢发现普通锤子的功能不好使了，太单一了。要知道古时候的钉子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木工干活的时候如果角度没把控好，钉子敲歪了、敲废了，你就只能把这个东西浪费了。大家迫切的需要一款能补救失误、重复利用钉子的工具，在这种需求下，羊角锤那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考古学者在庞贝古城遗址当中出土过一把铁制的羊角锤。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庞贝古城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就被淹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古罗马人至少早在公元1世纪就掌握了制钉技术，并且发明了羊角锤。除此之外，考古团队还在苏格兰英赫图梯的罗马堡垒遗址里面发掘出了近90万颗钉子，而这座堡垒在公元1世纪末期就被废弃了，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工艺的发达。从1867年到1941年，市面上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版的羊角锤，而且呢，这些新款的设计大多都申请到了专利。很多年以来，羊角锤一直是木工、建筑工人离不开的工具。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射钉枪问世之后，局面那就不一样喽。射钉枪操作简单，施工速度快，哪怕你是没有经验的这种新手，也能轻松地用它在墙上钉钉子。也就是因为门槛太低，使用太便捷，很多墙面就出现了大量没必要的钉子，这也算是新技术普及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吧。好，那聊完钉子，聊完羊角锤，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一件发明啊。这个发明和我们前面聊的这个钉子呀、羊角锤呀，哎，还是关系完全不大的。我们要聊一聊吊桥。大家现在看到的各类悬索吊桥，最早的技术它的核心突破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率先用铁链搭建出了稳固的吊桥。最早的吊桥材质特别的简陋，主要就是依靠树藤和纤维绳制作。那这种简易吊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被用了几千年了，像是比较出名的印加吊桥就是典型的藤绳吊桥。根据史料记载，大概是在公元100年，我们的祖先率先突破了材质局限，用坚固耐用的铁链替换掉了容易断裂的藤绳、纤维绳，大幅提升了吊桥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最早的铁链悬链桥是直接把桥面固定在横跨山谷的这个铁链上面，行走起来并不平稳。那到了4世纪的印度，工匠们对结构做出了改良，用竹缆替代传统铁链，让桥面呢变得更平稳、更稳固了，也改善了桥面倾斜、行走不方便的问题。在欧洲，最早的吊桥是用于军事场景的基础款，并没有固定的民用吊桥。西方第一座固定的悬链吊桥直到1741年才在英格兰建成，之后 这项剑桥技术传到美国。18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修建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悬桥面吊桥，也奠定了现代吊桥的基础形态。
3: 一把小小的羊角锤，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其实人类的每一项小小发明，都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让文明更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项改写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它让知识不再昂贵。接下来，一起走进改变世界的造纸术。
4: 说起改变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绝对离不开造纸术。那我们熟知的蔡伦就是这项关键技术的改良者，让纸张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公元105年，东汉宫廷宦官蔡伦成功改良了传统造纸术，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过，这次工艺改良直接开启了人类文明传承的全新时代。蔡伦改良之后的造纸工艺非常的亲民，主要就是用树皮纤维、麦秆、桑树皮这些低成本容易获取的原材料，把这些原料混合捣碎之后呢，平铺在织布上脱水成型，就能得到轻便的可以书写的纸张了。在这个之前，古人的书写载体呢存在很大的短板，竹木制成的纸张又重又粗糙，书写体验也是比较差的。丝绸质地的书写材料虽然质地好，但是价格贵呀，你普通人根本用不起，那是丝绸啊，你都衣服都穿不明白的，你还在上面写字吗？那蔡伦的这种混合纤维造纸工艺正好就弥补了这两种载体的缺陷，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很高。公元751年，横罗斯战役爆发，阿拉伯士兵俘虏了几名中国造纸商人，借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那这项工艺也之后迅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到了12世纪初期，造纸术传到了欧洲的摩尔西班牙地区，正式开启了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习惯用羊皮纸书写，纸张和羊皮纸的竞争也持续了整个世纪，直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术问世，文字印刷书籍生产的效率也大幅提升了，厚重昂贵产量有限的羊皮纸根本没法满足大批量书籍印制的需求，这场竞争才算是以纸张的胜利宣告结束。那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项发明呢，可以说和我们提到的造纸术又是完全不搭嘎的，就是古代的便民神器手推车。这项源自中国的发明极大降低了人类运送重东西的这种劳动强度，是古代运输工具的一大突破。从现有史料和考古图像资料来看，手推车的成熟形态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前后。后世普遍认为诸葛亮对手推车的改良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三国到西晋时期的很多的图像史料当中都出现了手推车的身影，它采用的是前轮单轮人力推行的这种稳定结构，不管是战时运输物资还是日常的长途货运都非常的便捷。中式手推车不但是用于军事运输，在古代农业生产当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相关数据记载，它的运输效率是欧洲手推车的30倍以上。根据16世纪欧洲旅行者的记录，中国的手推车大多都是双轮设计，古人呢还特别巧妙地给它加了这个风帆，借助风力来助力推行，进一步的节省人力。直到12世纪手推车才传到了欧洲，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留存的这个彩色玻璃画上面清晰地绘制着手推车的形象。那这个画作年代大概是在1220年，这也是西欧最早的手推车实物佐证。到了近代，手推车的设计迎来了全新改良。1974年，英国发明家研发出球轮手推车，摒弃了传统车轮的设计，改用球形塑料轮，让手推车的转向啊、操控都更灵活了。现如今，手推车依然广泛应用在建筑施工、园艺养护，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具，是不可或缺的便民工具。
3: 从省力高效的中式手推车就能看出咱们古人极致的实用智慧，简简单单的结构， 却让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日常交易场景，聊聊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货币，接下来一起解锁世界最早纸币的诞生故事。
4: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天天用的纸币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在世界上率先开启了纸币流通的历史，

0: 在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18年到907年，国内铜资源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货币流通的难题，公元806年，古人发明出了纸币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彻底打破了金属货币的局限。那自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实用货币交易，黄金、牲畜这些本身具备实际价值的物品都是主流交易的媒介。而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金属货币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也就是现在的西方小亚细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曾经评价，这种全新的货币制度直接催生了早期的重商主义。好了，聊完了纸币，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雕版印刷术。这项伟大的技术同样诞生于中国，彻底终结了手工抄写书籍的时代。公元9世纪的唐朝，雕版印刷术正式出现。它最早主要是用来印制纺织品花纹，还有就是民间的贴纸。那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严谨又很巧妙的。首先呢，把需要印制的文字图案描摹在薄纸上面，再用米糊把纸面朝下平整地粘贴在木板上，之后呢，工匠用专用的这种全刀雕刻，剔除多余木质部分，只留下凸起的文字和图案的版型。为了保证印刷质量，古人对雕版的选材也特别的讲究。制作雕版会优先选用桦木、梨木、枣木这些比较硬的木头。那这类木材的纹理细密紧实，不仅防潮防蚊虫腐蚀，还更便于精细的这种雕刻，包括均匀的上墨。木刻雕版完成之后，只需要在凸起的版型上均匀印刷，就能快速地转印到纸张上了。熟练的印刷工匠一天可以印出1000份以上的成品，那这个效率就远远超过人工抄写了，也正式开启了书籍大批量生产、知识广泛传播的新时代。
1: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古代的军事科技。很多人不知道，现代弹道武器的雏形最早源自中国古代的火箭，这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弹道纪元。
0: 公元904年，我国东南部的豫章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爆发了一场围城战。在这场战役当中，攻城方第一次使用了一种叫做飞火的武器，通过投射燃烧的火药来焚毁城门，进而攻破城池。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火箭的应用记录。当时的火箭特指的就是箭身捆绑火药罐，落地就可以爆炸的作战武器。初代火箭问世之后，相关技术很快就得到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升级迭代。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人编撰的《五经总要》书里面详细记载了全新的技术，用火药喷射的推力取代了传统弓弩的这种弹射动力，让火箭的作战性能大幅提升。1232年，宋蒙战争期间，更贴近现代火箭结构的武器正式亮相，火药筒顶端密封，底部开口，牢牢地捆绑在箭体前面，点燃之后火药燃烧，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箭矢实现高速飞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日常用的眼镜、放大镜，它们的核心都离不开透镜，而透镜的研究发展史也奠定了现代光物理学的基础。人类最早制作的透镜选材特别的天然，主要是打磨抛光之后的圆形水晶、绿宝石、石英石这些天然矿石。透过这些打磨之后的透明矿石来观察物体，就能清晰地看到放大的这种影像。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透镜制作于公元前640年左右，材质是水晶，出土于伊拉克。传统透镜大多都是圆形结构，中间厚，边缘薄，正反两面弧度形状完全一致。那除了天然矿石打磨的透镜，古人还探索出了简易的聚光成像方式，为凸透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现代凸透镜的雏形源自古希腊的取火镜。古希腊人呢，会在球形花瓶里面装满清水，利用水体曲面聚焦太阳光，汇聚热量，既能点燃物品，也经常用于寺庙的

0: 这个祭祀呀，伤口烧灼消毒也是最早的聚光应用尝试。在光学理论研究上，伊拉克学者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数学家、光学工程师伊本萨尔，他曾经撰写了《论点火镜子与透镜》，系统阐述了曲面镜、透镜的这种光线折射聚光原理，还运用了后世命名的斯涅尔定律，精准计算透镜的曲面形状。另一位伊拉克物理学家伊本阿尔海塞姆，也被叫做是阿尔哈曾，那他在著作《光学书》里面首次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核心原理，也解释了透镜在人眼视网膜的成像逻辑，还通过针孔照相机实验验证了光学理论，凭借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光学之父。随着光学理论的完善，透镜很快被应用到视力矫正领域，诞生了早期的眼镜。13世纪，曲面凸透镜被制成了老花镜，专门用来校正远视眼问题。而和凸透镜聚光原理相反，可以分散光线的凹透镜，主要矫正近视，在15世纪早期正式问世。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北宋科学家苏颂曾经打造出了一座震惊世界的天文塔钟，在古代机械制造领域堪称顶级技术奇迹了。苏颂是北宋著名的官员，同时身兼自然科学家、制图师、天文学家、钟表工程师，很多的身份。他主导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水力驱动的天文塔钟，也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计时仪器。修建过程当中呢，苏颂不但是亲自监督工程全程，还邀请数学家韩公廉协同研发完善设备结构。这座塔钟的整体设计和内部构造处处彰显着古人精湛的机械工艺。整座水运仪象台高大概是12米，上窄下宽，是一个正方形的这种木结构建筑。整体呢分了三层，功能划分也特别的清晰。上层搭载青铜浑天仪，用于观测天象；中层配备星象仪，可以通过专属观测管来观测太阳、月亮，还有就是多数恒星的运行轨迹。下层呢是核心报时装置，负责精准计时，还有定时报时。塔钟的核心动力结构是中央枢轮，枢轮通过木辐条搭载36个精准的配比水斗，水斗呢连接整套杠杆装置，水流匀速地注入水斗，达到预定的重量之后呢，水斗自动前倾泄压，精准联动齿轮系统和配重物运转。而苏颂最核心的突破就是设计出了精密的擒纵机构，能精准地把控水流的动力有序地传递给齿轮系统，这也是整座塔钟精准计时的一个核心原理。那这项先进的机械技术领先欧洲几百年，也奠定了现代机械钟表的基础。欧洲人呢，是一直到了13世纪末才逐步地掌握类似的擒纵机构技术，就是依托苏颂研发的这项技术，后世工匠才得以制作出精准报时的全机械钟表，彻底革新了人类的计时方式。好了，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表，不如接下来就聊一聊数字。我们现在全球推广的阿拉伯数字能普及到世界各个角落，离不开一个人的推广，他就是数学家斐波那契。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表了经典著作《算盘书》。这本书的问世让原本在欧洲没有人知道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快速地流传开来。这斐波那契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打小呢在阿尔及利亚生活求学，师从阿拉伯学者，他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数字体系。 当时的欧洲还在普遍使用繁琐的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体系整合了古埃及和古希腊雅典两种计数方法的优势，逐步发展而成。古埃及采用单笔符号对应单个数字，专属符号代表十这样的计数模式。古希腊呢是用数字名称的首字母简化计数。那改良之后的阿拉伯数字呢是以十进制为核心，依托0到9十个基础符号，采用先进的位值计数法。计数呢是非常简洁的，运算也是相当便捷的。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数字相关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不过早期体系还没有太成熟，还没有形成标准的位置法。公元7世纪，这套数字体系正式传到阿拉伯世界，经过众多数学家的整理完善，逐步形成了标准化体系。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阿拉伯数字的传播速度大幅加快，经过几百年的优化普及，最终成为了全球通用的数字语言。
2: 简洁科学的阿拉伯数字体系最终成为全球通用的技术标准，为古今各类科学研究筑牢了基础。了解完数字文明之后，我们再回归生活视角，聚焦一项陪伴人类数百年的实用发明——眼镜。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眼镜的千年演变史。
0: 那最后，我们聊一聊对一部分人来说日常必备的眼镜。欧洲第一副成型的眼镜是由威尼斯工匠打造完成的，而眼镜的雏形和早期使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哲学家塞纳加就发现了简易的放大原理，他会把装满水的玻璃球覆盖在文字上，放大字迹辅助阅读。这个简单的方法被欧洲僧人沿用了上千年，用来缓解远视阅读的困扰。后来，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匠成功制作出了专用的放大透镜。到13世纪末，欧洲工匠把双透镜搭配木质还有兽脚材质镜架，制作出了最早的成品眼镜。早在1270年，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中国的老人佩戴了一个东西，叫做眼镜。那根据我国史料记载，眼镜最早由11世纪的阿拉伯人传到中国，古人还曾经用墨镜制作简易的太阳镜，不需要放大功能，主要是用来遮光护眼。早期的眼镜全部采用凸透镜，核心作用是矫正老花眼、远视眼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凸透镜的发明。1451年，德国一位主教研发出了第一款凹透镜眼镜，专门适配近视眼的人群，也补齐了视力矫正的空白。1604年，开普勒在光学著作当中完整阐释了透镜的成像、矫正视力的核心原理，为眼镜的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有了理论基础之后，眼镜的外观和佩戴体验也迎来了升级。1730年左右，伦敦眼镜商爱德华·斯嘉利特改良了传统镜架，发明出可以挂在耳朵后面的镜架结构，也就是我们现代眼镜镜架的雏形。不过，这项实用的改良设计在很久之后才被大众广泛接受，全面普及。
2: 从实用工具羊角锤、跨江越河的古吊桥，到传承文明的造纸术、印刷术，从助力民生的手推车、流通古今的纸币，再到硬核的古代火箭、精密的水运仪象台，以及奠定科学基础的光学、数字，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沉淀。它们跨越千年，从远古走向现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向前。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00:00。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嘉鹏。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复盘一下康熙的一生。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这位在位61年、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在畅春园走完了他的一生。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无伪，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我们用几十期节目讲述了他的重大功绩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期呢，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第一个关键词，宽仁。康熙治国始终以宽仁为本，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普惠万民的大政，赋税上大规模捐免钱粮，但凡遭遇水旱蝗灾，即刻免去当地全年的赋税。康熙曾想在康熙50年的时候，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捐免， 大臣张鹏和上奏说，臣查看户部的册籍，从康熙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康熙48年，所减免的钱粮总共超过了1亿两，这确实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但是一下子全部捐免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最终呢，讨论决定从康熙50年开始，3年之内将天下的钱粮全部免除一轮。康熙还废除了清出残库的圈地令，放宽垦荒条例，大幅恢复全国人口和耕地。刑狱制度上，每年秋审必亲自阅览卷宗，重刑死刑案件反复核查，能够从轻处置便不失重点，减少冤狱。除了重大国策，康熙日常很多小事都能够看出他发自本心的同情与宽厚。康熙曾说，在饮食起居方面，他从未责打过一人。随行仆役染病，他会命太医及时诊治。出巡途中遇到饥民孤寡老人，会当场命户部发放银钱米粮。看见河堤劳工劳作辛苦，当即下令增加粮饷，轮换休息，不许官员苛待。康熙还反对妇女殉夫，直言人命至重，生老病死应当顺其自然，殉夫轻生本就是反常之事，如果朝廷再加以表彰，各地效仿父子之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下旨永久停止所有殉节妇人的经表，如果有人执意轻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等候裁定，阻止无谓的殒命。你们怎么评价康熙在两种维度下的宽仁？
20: 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很尊重人性本身的。他这两个维度上，政治和人格上的这种宽仁，包括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雍正帝一开始和自己兄弟之间这种处理方法，让大家会觉得有这个皇帝是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康熙完全是不一样的。
21: 对，我们此前节目一直说康熙最在意4个字啊，就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叫人君慈父，跟这个相冲突的他下手非常狠，所以皇长子说想要杀太子，他立刻就处理的极狠。我们知道大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四书的大学里叫为人君止于仁，然后为人父止于慈。你看这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叫止于人，就人就是最高境界，你可以有开疆拓土啊，有各种，但是到人就是最高境界。所以康熙我们一直说他是孝庄从小科班培养出来的，从小对他进行要求，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从小就奠定了对于人君他是追求的，他认为我既然要当皇帝一定要当人君，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减税。那他减的这个钱粮是减整个俸禄的钱啊，因为咱们知道农业立国，除了农业税哪有钱呀、啊，对吧？你把这些减了，你百官的俸禄从哪儿出啊？你又不是商业做各种，他也没有大规模的运作，那不就得克扣自己的很多的东西。这种人是真人，我们经常说他开始未必是真人，或者开始未必是君子，有的人先学最后成君子，他也是终生把这个当成追求，所以这个人是贯穿他始终的。他自己在圣旨里经常有啊，太后有时候问他说你面对这么多问题你将来想怎么办，他原话叫为仁者无敌，这是他相信的。这个说到咱们这节目做了其实贯穿这么多年，其实对于仁这个字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一直说仁，孔子就在说仁，说吾欲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人至矣，说我的这些就是一个仁。什么叫仁呢？一般说仁者爱人，宽仁什么的。我个人经常研究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能贯穿中国特别是儒家始终，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历史。其实仁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什么进步呢？把别人当人。所以仁是一个单人旁加个二，原来咱们说商代那基本就是驯马，各种人驯啊，各种反正我把你当人。周也是这样，贵族啊，奴隶制啊，我换马换什么的。孔子之所以伟大，他有了人本色彩。他说首先我们在这上，咱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说你能做到把别人当人，你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啊有人啊，但是在孔子那个年代能说把别人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显然康熙是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女子殉夫不行？你是独立的人，你不是礼教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是在家出嫁从夫，夫一死了你就要殉，不鼓励这样。为什么？你首先是人，咱不说让你改嫁，你至少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对人这个符合那些年一贯的这个一直在讲历史，你总要有些收获。我的收获就是人是中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对于人也有了认知。第二个，随后的这些儒家的这东西对于人的理解，你要说那种特别残酷的礼教，首先他就违背了人的本意。康熙他自己通过他的经验，他的这种自我完美研究，他发现人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19: 但是很多深宫之中，就像晋惠帝似的，何不食肉糜，就常常忽略了人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康熙作为一个帝王，他还保有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但是康熙的这份宽仁在早年安定天下收拢人心的时候效果很显著，但是到了晚年呢，康熙一味包容姑息，对贪腐官员不愿从严惩处，宽厚也慢慢变成了纵容，像吏治松弛、国库亏空等等这些弊病呢，也是逐步滋生。你们怎么来看他这个宽仁到晚年的另外一面？
20: 我倒觉得这倒是宽仁的一种坚持，因为宽仁是我实施的政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和我实施政策是两件事儿。我一直在实施宽仁，但我的对象会因为我的宽仁发生变化，对吧？我开始是为了稳定天下，我可能同时打击贪腐，后来我的宽仁就对于官员，我相信他有自省能力，我相信别人的善意是好的。但是我从治理国家来讲，当然这份自觉应该附属一个约束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法律也好，是制度也好，是约束也罢。所以我们说成熟的制度为什么既要有温情又要有约束，那个温情的部分是我们所说展示宽仁的部分，那个约束是告诉你边界在哪里清晰。所以我觉得康熙还是一味的宽仁，但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这个宽仁总要有边界，这个宽仁没有边界的话，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要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反而就像李欣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事实上宽仁已经融于他的内心了，他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去顾及宽仁导致的负面效果，但他更重视是宽仁带来的正面收益。
21: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他晚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才代表在他心目中人是至高无上的。在评估成本和风险的时候，我宁可出这么多事儿，我宁可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也要追求人。但这事儿呢，咱们就必须得这么说，就是你是人可以，但你如果想当人君，在这个君主专制体系下，人和君之间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咱们说叫内圣外王也好，叫软件是儒家，硬件是法家也好，你总归是要有一些严苛的东西保证他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以及某些这种权利。所以康熙他九子夺嫡这个家务事儿也是牺牲在这儿，就是家事跟国事他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做到最后副作用也非常小，顶多你吃点亏呗，还能怎么着，人家忘恩负义呗。其实人家也不会忘，因为你是把他当人没当恩人，你把他当人就行了，你自己也不会吃太多亏。但你人君，这是制度性的冲突。那康熙到最后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制度性问题，不是靠你个人的情感就能解决的。
19: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勤政。康熙是历代帝王中勤政的标杆，自少年亲政起几乎不曾荒废一日政务，凡事务求亲见亲阅亲断，绝不放权推诿。玉门听政始于顺治，但是整个清朝坚持玉门听政时间最久最勤勉的帝王当属康熙。只要身在京城，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临朝理事。康熙还曾经要求所有官员参加玉门听政，很快大臣就吃不消了，因为听政是从早晨6点开始，住得远的凌晨3、4点就要动身入宫，早朝之后还要回到本岗位上，因为精力不济很影响后面的工作。最后经过协调，夏季早朝改为7点，冬季早朝改为8点，除必须参加早朝的部门人员，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停止参加每天的早朝，但是每个月的例朝还是要参加的。大臣们多次恳请康熙隔几天听政一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朕听政30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这是康熙30几年大臣们提的意见啊。一次康熙大病还没有好，大臣就劝他说现在天气严寒，暂停玉门听政，这些政务呢交由内阁来转奏。康熙说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亦甚快，体中一家，就是反而工作着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啊。你看他说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怎么看偶尔闲下来带给康熙的不安，他的坚持和自律是源于工作带给他的愉悦感吗？
2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拥有了天下，但你一定不拥有自由。就跟我们日常中总说的，哎呀，你看这个人那么有钱，但他没有时间；这个人那么有时间，他可能没有钱。 这个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康熙帝他本身这个人格属性，从小他受到的整个的宫廷教育就是为了继承大统而准备的，所以从小给他埋下的这个种子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到大这个责任感，我们说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甚至认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作，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意义，所以他整个生命都是责任感的时候，他每一个工作就是价值。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形成某种习惯的时候，打破习惯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大家都注意身体去健身，很多人健身是成瘾的，这个瘾不是负面的符号的意思，他每天就得拿出20分钟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每天都这样，有一天突然间不做的时候，他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您看他也说了，我都已经听证30余年已成常规，这一天突然间不让我干这个事情，反而倒觉得这个生病了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基础还是他整个常年型的习惯，从人本身来讲，他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依赖了，在某种意义上生理型的依赖，所以他必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他，
21: 就是习惯成自然哈。我们说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康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从小对他灌输各种都是正规的教育，而不是什么这种自然的天性，就是你该这样该那样，给你派遣的这些，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内，父母不在身边，哎，教育的时候他就心悦诚服，就是要把这个给予我的这个学习任务做好，我就是要当学霸，班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就以能够更好的完成作为我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现在父母希望的吗？送到原来咱们说就是进幼儿园啊，进小学，在班主任眼里你是最好的学生，你做的比班主任要求的还好，你永远立争第一，作业永远第一时间写完，发的新课本永远回家先看完。你看，而且他的问题在于教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逆反心理，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的这个证据是啥？随后我们看来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当皇帝，这就是他终生的最大爱好。我们知道，当你有最大爱好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把你最大的爱好做到最好。比如我玩电游，我当然想我通关，最后高分，最后参加什么电竞大赛。当你最好最想干的事是你的，你就想干好。你看，这就是康熙教育起来连贯着就做了，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要做成最好的皇帝。你一旦不让他干，他病了什么的，他心里失落，为什么？他喜欢干的事儿没干，恰恰呢他赶上一个时间窗，就是咱们说顺治之后十几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始各种新的这个问题出现，咱们说三藩呀，咱们说西北呀，沙俄呀，各种问题，就像一个学霸，你要是生活在咱说乾隆末期到嘉庆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你再是学霸你就拱手而治就完了，恰恰康熙这个时候各种提，你不当学霸吗？我今天给你一道题，明天给你一道题。康熙是那种性格，我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分还高，一直是这样吗？所以又外界给了他这个充分发挥，而且给他发挥的时候，他又不想假手于人，无论是主观客观，他都存着一个需求，一定要自己亲手完成，
19: 很有成就感。
21: 哎，就是这样。
19: 康熙听政结束之后并不休息啊，而是立即批阅奏折，无论督抚大员的长篇奏书，还是地方州县上报的雨雪粮价、盗匪治安等等，他全部逐字细读，亲手朱批，从不交由他人代劳。康熙曾经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执笔，总之是绝不假手他人，即便外出巡行也必须携带大批奏折文书，经常挑灯批阅奏章至深夜。三藩之乱战事最危急的数年，军情文书昼夜往来，每天都是300-400本奏章，他通宵调度兵马，筹划粮草，研判战局，连日不眠也是常态，所有作战方略、将领任免全由自己斟酌敲定。这么多的奏折，有大臣就断定康熙不可能每一封都细看，于是就重复上奏，结果就被康熙揪出来了。康熙不仅每一道奏折仔细批阅，对里面的错别字或者是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再发出去，看事事亲力亲为，高效细节控，你们怎么看康熙的做事风格？
20: 我觉得康熙这个做事风格挺好的一套方法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育当中培养一个孩子也都应该让他们去学习康熙身上有很多特征，比如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错别字和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这就说明第一观察能力也强，第二所有的细节不要错过， 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去把生活中很多，不管你追求什么，你能够把你整个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提炼出来，去感受它，去关照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比别人更丰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控制细节这件事情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想怎么样的去营造你的生活，都很重要的。第二事情就是学习能力要有。你哪怕是我天天闲事之人，我就像苏轼的晚年一样，我四处游历，你也要从生活中品味到东西回馈给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我今天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画，我都能从得到，因为你这个得到的汲取就是你那个享受的来源，对吧？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我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获得了认可，还是在生活中我享受了亲情，享受了爱情，都一样，你要感受，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干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是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我去玩我就好好玩，我对玩负责，我学习我对学习负责，我就好好学。所以我觉得康熙这几点东西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去领会和体悟和学习它，因为有了它，无论你想怎样去营造你的生活，因为有了这几个特征，让你的生活会更加的丰满的。
19: 康熙处理这些奏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记忆力特别好，要么有大臣重复上奏他能一下揪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记忆力好就是他细节控的一个反馈，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细节，他才能对这封奏章有印象，才能记得住。如果就是浮皮潦草非常马虎的看完一遍，你当然记不住。
20: 对，您不说了吗？每天都三四百本啊，那多少文字量啊？
21: 所以就是人人都该学康熙，但是基本都学不了，因为他有他强大的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些，比如记忆力好啊，精力充沛啊，对完美的追求啊，勤奋，所以学不了。所以他这事儿就很多人要学他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做不到嘛。那像对于学霸而言，他看出这些重复的错别字他是顺手，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愉悦感，就是你看我学霸，我不知道几位当没当过学霸，当学霸有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种优越于别人的这种学习能力，他会享受这个能力，他越享受能力越不愿意失掉这种体验，所以在班里他比别人学得多，也很认真，这就是学霸心态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康熙是非常严格的科班培训出来的，从小，因为要不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个人总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思维，我觉得他长大以后呢，他把当皇帝是按当班主任来当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清帝国有个班主任，康熙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知道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班是一个学习最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数量。为什么叫一班？就这班的小孩凑到一起，德智体美，反正都在这个班里，大家一块好的差的是最有效的。康熙有这个强大的能力把这个帝国捏合成这个班，所以我的这种影响能直接穿透各种，进入到每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差等生，他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迟到，今天早上他没洗脸，我都知道。你看他是当成班主任，第二个呢，班主任他没有恶意，当然个人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好，我都希望这个班越来越好。第三个呢，班主任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你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你都是孩子，你不可能跟我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九子夺嫡，一直都主动权不在孩子身上，你随便一个人，我班主任想弄你，轻轻松就给弄。康熙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用班主任的心态解读康熙，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能量，把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把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像班级管理，但是康熙部分的做到了。
19: 康熙所有的奏折从不假手他人啊，都是他亲力亲为。当然这个亲力亲为是有利于保持业务的敏感度，但是也容易陷入到琐事当中。所以你们怎么理解管理者的亲力亲为？
20: 这个亲力亲为，小夏老师讲就是怕他变成事必躬亲，因为只要所有事必躬亲的就是我对别人的不相信了，只有我能干。但事实上康熙在前期的时候，受他精力方面也很旺盛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去巡视黄河，去干什么，就是我了解这个事件，我不一定每个都插手，但我得知道你们不能蒙我，不能骗我，你们做的只要合理你们就放出去做，对吧？但是你要真是走到事必躬亲，就变成了你们干什么不行得我干。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能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到他晚年的时间，受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可能效率变低了，对吧，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保持业务敏感度，这确确实要有。任何一个管理者你必须要了解，当你不能够触角伸到那个最基层最一线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 每个人办理的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责任了。
21: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架构啊，甚至企业文化，都是尽可能的希望他的个人色彩要淡一些，对吧？大家在这个企业文化里，大家有这个科层管理啊，有层级管理啊，总会走流程，个人的色彩就淡一些。但实际上你要作为人而言，你作为客观视角就是这样哈，因为你个人色彩太强，不稳定，有各种问题。但是在主观视角啊，这是很难，难在哪儿啊？就是所谓管理者，当他在拥有岗位职责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我愿意亲力亲为和我懒得亲力亲为，这个中间没有第三种，就是说我要甄别哪些事儿我需要亲力，实际操作中不存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亲力亲为型的，我所有我亲力亲为的东西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才会那懒得亲力亲为放手的，就是那我当领导为啥不就是你们下面这些人能做得好，我能捏合你，这是管理型人才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事实上你要求一个人说你既要亲力亲为，你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往往在实操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第三方看问题总会理论性的看，咱们说成功学，他说哎，你要亲力亲为，但你要甄别，但是实操中不存在这种人心的一个心理境况。
19: 虽然康熙花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但是他也格外注重掌握基层实情，拒绝纸面虚言，但凡涉及河工、漕运、灾荒，他是不愿只看奏折文字，而是亲赴查验，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康熙坚持一生的勤政？
20: 第一件事，天赋无敌，你得有这个身体条件干这一辈子，对吧？这么多皇帝，只有他干了61年，当然可能乾隆帝有这个机会超过他啊。身体条件好，这是无敌的，对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也注意，先得把身体练好，不管你去做什么，才能保证你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才能保证你自己这个努力会有收获。所以您看，刚才您说每天300-400本奏章，对吧？这些治国的基础等那些，都是他一手兴办起来的。这个确实是没法比，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讲到的，一般人有心可能也无力，对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勤政，后边的子子孙孙才有懒政的可能性，这个懒可能带个引号，才有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皇帝的勤勉，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倦怠，因为反正他都干了。还是我说的，你的勤勉要想保证它持久，你还是需要建立一个不以你个人能力为转移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可能你只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朝堂能够更长久的绵延下去。
21: 对，等你的年老力衰的时候，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刚才举例子说乾隆也能在位那么长时间，但是乾隆人家就没那么亲力亲为啊。乾隆后面评价他的执政风格叫疏阔，用和珅啊，用谁不管怎么着，他跟康熙他就不太是班主任心态啊，这个我们这么说。然后说你看亲力亲为，咱们接着刚才说，那像这种和务，这种咱们说削藩什么的，康熙都写到柱子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像班主任一样，抓纪律肯定是重要的吧？你班级里面互殴肯定不行吧？就是班主任他有他的职业敏感度，越重要的，他这个亲力亲为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这就是个介入。我们说亲力亲为其实就是一个介入的这么一个叫心态。那什么事儿介入的越深，代表在他心目中这个事儿越重要。那你看我们解读何物什么，当然是啊，当然立皇储是不是？当然是啊，是的。

0: 一手推动的，但是家事介入，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介入的越深，你的这个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我对我二儿子多好，最后他这么对我，哎，我做了什么孽，那就没办法了。嗯，
1: 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好学。康熙曾说，处理政务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中其61年帝王生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书卷，堪称历代帝王中学识涉猎最广博、治学最刻苦之人。康熙在学习方面，一是能坚持，即便在平三藩军务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让讲官为他授课。在他一生中，大臣们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数次请求他暂停听课，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书法练习，每天写1000多字，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呢，就是康熙的阅读速度快，涉猎范围广。康熙学习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身边几个讲官的备课速度常常赶不上康熙结课的速度。康熙学习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很多实操类的，例如水利河工的相关著作、军事兵法等专业书籍。不同于只沿袭传统儒学的古代君主，康熙主动接纳西学，向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观测天文星象，研习地理测绘，了解西医药理。除此之外，他还深耕书法、诗词、音律，绝对算得上是博学之人。第三，康熙很有钻研精神，从小读书，有一个字没搞明白，他都会反复探究，一定要做到完全明白通透才行。关于帝王的经言日讲制度，康熙认为过去的皇帝只是端坐听讲，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他打破惯例，凡是讲官要讲的书，康熙都提前研读，上课的时候他先给讲官们讲解一遍，遇到任何有疑问的地方，就会和诸位大臣反复讨论，直到把问题搞通为止。你们怎么看身居天下最繁忙位置的康熙能够一直稳住学习的节奏？真正阻碍大家持续学习的到底是时间还是心态和认知？
4: 肯定不是时间，我相信是有心态和认知。当然这里边对于康熙来讲，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那种习惯啊，这培养他这个机制和体系是很完备，而且也碰上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人读一本书的时间非常之短，因为他们能迅速的从目录和关键词中遴选掉他们已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一本书可能100页，他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是100页，下一个相关类似书他可能只需要看85页，因为那15页在其他的书籍已经获得了。但大量的人是不会在这个一般的时间内迅速把这15页遴选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阅读速度快和涉猎范围广给他带来的经验。他会大量的知识整合、知识链接、重复的迭代，这个是康熙的个人天赋。我相信他做什么事情是会考量方法论的，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提炼方法，而我不是说在那傻看，我拿时间堆。你看他接受中西方的各类的学科，然后去研究各种理论及实务，就是他是一个很全面，因为古代的帝王确实是一专多能吧，全得会，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他不一样，他就要全篇的去考虑。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钻研精神，我倒觉得这个钻研精神指向的不是多努力，是我探究的这个过程。你看他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不但要听，我还得说，我要和老师做互动，我要让老师知道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学科，对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在教学的机制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老师这样，学生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你给我讲一遍，你讲会了你就明白了，对吧？甚至你给他再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很现代化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或者教育方法，这是人康熙自己研读出来并且收获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样的钻研方法是不是在当时就传播下去了，但是他这个方法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论，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和反馈的。
5: 这也是很多家长期待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学啊。当然有多少能做到很难。哎，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一期做对他的那个性格特点，首先宽仁，然后勤政，然后好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因为他好学， 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这两个，一个是他好学，他有了这个勤奋的对于皇帝的理解，所以他勤政，然后他因为好学知道了止于仁，这个人君的最高境界，他把仁这个字揣摩清楚了，所以他这一生坚守仁这个字， 就宁可我付出代价。所以你看好学成了他的这个其实最本源的一个就要叫个人性格标签。所以我们要评价经常开玩笑说康熙那觉得是个好学之人，我们上期节目说过雍正是个什么人，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然后你要说乾隆是什么人，我个人觉得就是命好之人，有福之人，有了康雍，前人家就直接就沸腾了。所以康熙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你说学习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是一个很苦的事，特别是多学科坚持学，因为学习考验你的心理，
4: 你的经历其实比较枯燥跟吃喝玩乐相比，康熙自己就说我如果不是喜欢学早就不学了，这就是小婷刚才问的，说怎么能这一生都学，你不喜欢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苦的事，那既然没用了我大学毕业了没有分了不考试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了，那当然你有别的选择你就不学了，因为你没把它当成喜好。那康熙终生就说他是好学之人，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这话， 叫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康熙对于儒家的这道东西，对于仁，对于学，你看他掌握的多精深，他自己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酷爱，他叫嗜好。说你要没有特别的嗜好你怎么能坚持，就跟很多人我喝酒是我的嗜好，那血压高了我也喝，这叫嗜好，就是你可以放弃其他的。<笑>
3: 那当你把学习作为你的嗜好，那当然你就是这么坚持了。康熙读书一个字不了解，就深究到底，一定要搞通透才罢休。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钻研性格，同步投射到他处理奏章、核查地方军务上，所以你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对他做事决策这样的一种底层思维模式的一种塑造？
4: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一个老师教你好，还是家里边家长，或者他自己读书， 他会塑造一种自己和文字之间和这个知识之间的那种链接，而这个链接的链接方法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怎样。你比如康熙帝，他探究到底，我相信这就是他从小的那个太师傅就会这样教他。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教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教过一个结论，好，老师告诉我，鲁迅先生就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的一系列，他在看这个和闰土的沟通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这是 别人告诉你的结论，你就去想为什么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老师的态度，是观察家的态度，是别的文学家的态度，还是作者的本意，其实你要充分区分的，你才能了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个结论一个断言的话，那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 然后最后你就不知道分辨了。而康熙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从小探究到底，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在于你可以把很多中间无效的信息、冗杂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都撇掉，就是一个筛选和遴选的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最合理和真切的答案和路径。而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路径，他在未来整个一生当中去治理国家，你很难骗到他， 他不受骗，因为你给我一个结论我不信，我不叫我不信，你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当你不能给我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这东西我就得摆在这儿，我就不能信他，我不是不信任你的人，我也不是不信任的结果，但你告诉我来龙去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才在他治理的过程中，我相信少走了很多弯路的。
5: 对，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向上生长的本能啊。我们一直说九子夺嫡，老八人家原来我出身不行，我就能当个秦王，当个贤王就不错。 太子突然这个地位不稳定了，我就想进一步。康熙也是一样，咱们说勤学之人他是有精进之路的，咱们现在也是，你勤学你最后总要有精进之路。对康熙而言，咱们首先说，就家鹏说的对，这个强大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关联和纠错能力是所有学霸的共同点。学霸怎么生成的？我们小时候在班里，你知道别人不对， 这是促成你的学霸之路的一条主要动力，他们那个方法不对，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做的不对，所以学霸有本能的纠错能力。至于后来慢慢的你能发现前贤之错，是你进入博学人的一个，至于说前学所未有，你就是宗师级别了。对于康熙而言当然是要顺着这条路要走嘛，开始是你们这个错别字，后来发现我理解的东西别人理解的错了， 我理解的对，你就代表你具有相应的这种知识渊博。到最后我要开创嘛，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系统，所以所有的经济之路，一个向上生长的人，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再往前走。
3: 康熙一生博览群书，但绝非死读书、盲目迷信书本。书中曾记载了一种侦测气候的方法，叫做黄钟绿管加灰飞动，这样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芦苇杆里面的内壁的薄膜烧制成灰，装入绿管。绿管是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那么这个绿管里边放入这个烧成的芦苇杆的内壁薄膜灰啊，也叫加灰，然后放在密闭的室内观察这个灰飞动的现象。当特定节气到来的时候，对应绿管里边的家灰就会飞出来，以此来判断气候的变化。康熙亲自实操验证，发现说，哎呀，这套方法很难精准判定气候变化。康熙还对囊萤照读的典故进行考证，历代读书人都将车

0: 制作奇谈。有一年呢，俄罗斯使臣入朝觐献本国地图，康熙借机就询问北方疆域，得知靠近北极区域的确有冰海，终年冰封，人迹难至，这才印证古书所言有据。康熙十分推崇朱子学说，但是依然会动手验证书中的内容，不盲从大儒定论。很多人读书就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啊，要么全盘崇拜权威，要么因为一两个观点和自己相左就全盘否定。为什么不盲从不极端这么稀缺？那如何学会合理质疑，而不是陷入偏执而抬杠？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思考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在现实层面上去实施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说不信，是信，但信要给我验证，对吧？所有人都一样，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尊重经验，但我们要保持怀疑，我们要有事实去校验。你看这个康熙帝自己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在历史上传述这么多的，甚至是个好像真理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有怀疑精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些科学定理，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那都是对前人的怀疑，是我不尊重前人吗？不是，是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能慢慢的从他身上获取这些。因为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从小就爱吃西瓜，所以别人告诉我这西瓜甜，我就觉得对；人告诉我西瓜就不好吃，我天生就抵触它，我根本没吃这个西瓜，我也不会相信你。这是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康熙帝的这个模式特别有典范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信息如此冗杂，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反而需要冷静和清醒一些。越是你觉得说的是你爱听的，说的是你觉得特别对的东西，你反而要留存一点空间，告诉他我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执念，这是我个人的喜好，而不是他真正的全貌。所以合理质疑和偏执抬杠的意义是，我只相信我信的。合理怀疑是，这事儿和我信不信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质疑这中间的环节，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不因为我坐在哪里我信哪里，不因为我的立场是哪里我信哪里。这是一个人能够客观理性的审视世界、审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资质。所以小丁老师你说的对，不盲从不极端在今天是一个，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属性，但越是今天信息冗杂社会，反而它倒成了稀缺品了。
2: 哎，对，出发点决定了你这个做的效果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叫勤奋好学的这个特点加上充沛的精力，得出的结果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康熙很多那个传教士评价就是他的好奇心强到极点，所以他是有好奇心的。当你是本着好奇心去验证他的对错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抬杠，因为你不是本着说证明我比你强，我比你专业，你错我对，他没有是，他是好奇心，不是是非心。你看猫，那猫特别小猫，只要有点什么东西，他想方设法的跟他弄，就是猫是一个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的，这就是本能，所以他一直保有对这个好奇，然后他经常发现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以后能在验证的时候他就去验证，就是他又能积累了很多问题，遇到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去解决他好奇心的问题，这就是康熙的特点。这个我经常有观点，就是好奇心，或者把好奇心转成另外一个词叫你的兴趣和爱好，是天赐的这种咱们叫福分。一个人如果有兴趣有好奇心，他这一生的愉悦感，他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0: 康熙涉猎广泛，知识庞杂，所以他和大臣们讨论天文地理以及算法声律这些学问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对于只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这种情况下和康熙对话呢，对不起来，于是就只好说皇帝贵为天子，一切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言外之意，这些知识我们不懂并不是我们的错。康熙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啊，说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 但反而掩盖了我虚心好学的优点。即便是古代圣贤，谁能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凡事俱由学习而成。我的学业怎么能说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归功天赋，归于天命，是非常省力的一种归因方式，也属于皇帝的定制款说辞。怎么看康熙坚决给自己撕掉这个标签，换成努力学习的标签？那这件事能看出他对学习、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的认识？

0: 知。
1: 这个就是康熙客观的一面哈。当然，就是所有大臣你去捧皇帝，这个是他们正常的流程，对吧？很多皇帝觉得挺好，我就与众不同。事实上，他确实也与众不同。我们从来不否认天赋它本身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可是作为一个皇帝来讲，如果只有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那你们呢？你要知道，他是个治理国家的人，他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路径。你们大臣不能总说是哦，我有天赋就都我干，然后你们呢？你们没有我的天赋，所以你们就怎么干都 OK 了吗？你们怎么干？你们做错了事情就有理由了吗？因为你们天赋不够。你会发现，假设他真的是就是靠天赋决定的，那作为皇帝也不能用这样的价值观念去传输，这很重要。就是康熙帝，我们今天也说，康熙帝应该理论上比那些大臣的水平、能力、天赋要高。啊，我们现在叫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高，这些大臣们你们低就低吧，这不行，得让你们在你们有限的基础上努力的拔高。所以他撕掉标签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用灌输也好啊，是用传达也好啊，让大臣们，让下面的人努力的去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你们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吧？一个英明的优秀的君主，他自己也得清醒知道这世界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再努力我能有多大能力呢，对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他对学习和自我成长，包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孩子们觉得哎，他很有天赋，但你知道努力是让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助推剂，哪怕你认为天赋最重要。如果你认为你天赋不重要，你记住，你只要努力了，你就能够在你的原有基础上会变得更好。所以每个人要相信你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确认无疑的。
0: 在都有天赋的一群人当中，也是努力的那个人更能够出类拔萃。
2: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原来说过，这个叫生而知之曰圣，学而知之曰贤嘛，对吧？那这个其实康熙跟大臣的这番交流呢，特别符合现在职场的这个经典对话，就是大臣说的也没错，你生而知之，对吧？你生而知你天赋高，因为你君权天授，我是承认君权天授，你就是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承认啊，要么你怎么能当皇帝啊？你本身就具备天授的这个资格，所以你有天赋。但是康熙咱们讲过，他是班主任心态，他从小受科班教育，他已经比别的皇帝而言，他经历过非常勤奋的学习过程，所以他既承认说君权天授，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
0: 康熙广泛涉猎经史、文字、天文、地理、算学，绝非仅停留在个人读书求知上，而是将所学落地治国。例如康熙57年绘制成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历时28年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内容非常丰富，天文、地理、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还有历时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词书，总收47035字，它的体例也成为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此外还有整合中西数学算法的数理经韵，校正传统历法的立项考程，考证音律律管的律吕正义等等。这些文化工程也可以看作是康熙个人学习路径的完整外化。
2: 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康熙他成就的这些学术成果很多跟民生有直接关系，跟治河啊、地理啊这种，就是他追求人均的这个政治目标，连带着就对这些东西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东西，算法呀、这些税呀、这些经济，这个跟他那个是相符的。所以康熙我们只能说在那个历史时代里，这个人是我们认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0: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持续学习的话题。
1: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有创造突破，这个突破不是说一个故事本身的丰富打破了我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不是，他是在时代的缝隙当中能找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发现的眼睛第一总是要有的，不用妄自菲薄。第二个事情，我是觉得无论是机器还是什么，它在短期之内永远替代不了的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读一本书 放在那里。你记住，你永远读到的东西，第一是归属于你的知识结构对它的认识。这本书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你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那是导演的思维。为什么我们从小80年代看到的那么优秀的四大名著，我们也都要把孩子拉回去来再读一读那几个文字？因为那是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您说与时俱进不如回归初心。我觉得越是科技发展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事儿。人得不光是说在意志上去相信它，而是事实上你也要相信它。所以我倒觉得人只要把握了主体性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根据我的充实我去不断认知。我觉得人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学习下去的。
2: 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终生学习跟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是不一样的啊。学习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当我把学习作为我的喜好的时候，我这一生享受到我学习的快乐，这是一种啊，就我就能做到我这一生我愿意看书，我这一生都在看。但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体系。比如刚才说的，你学的这些现在能解决问题吗？当你过多的介入到说我这个学习要解决问题，要跟这个时代能够齐头并进，然后能为我获得更多的别人的认可，这个学习很快会异化。但是对于很多人呀，远扯不到这个细节，你能学习就不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我就算我能可能将来获得进步，我也不学了，我不爱学了，我就躺平就行，我就目前这个情况我就因循就行。康熙晚年大臣都是这样。
0: 但我是觉得读书并不等同于学习啊。
1: 对对对，
0: 读书呢是个人兴趣个人修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嗯，
0: 我很认同李欣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上升到个人奋斗方面，
1: 嗯，
0: 那么你自然会紧跟这个时代。
1: 对，
0: 就会把自己的学习向这个时代紧密靠拢，
2: 就跟康熙一样嘛。我学习，但我要解决民生问题，对吧？他有这个素质，对。
0: 所以他的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
2: 对，
0: 可能对于他的大臣而言，读四书五经才是学习的最核心部分。
1: 正统。
0: 对，其他的周边的那些什么天文历法、几何代数都不算在学习里面。但是作为康熙，他是一个奋进之主，所以这些都是他全盘学习的这个范畴。
2: 对。有可能
0: 他能挂钩。
2: 对，有可能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良性的互动。确实与时俱进跟学习它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因为学习代表人类的先进知识和人类的这进化方向。你只能说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潮流，但学习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人性或者叫人类文化万古不变的，比如对新的渴求，对专业的渴求，对熟练或者领悟的渴求，这才是学习的本质。
1: 嗯，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降级了，因为我们毕竟没有 AI 没有服务器能够承载的知识多，但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因为时代，因为您的工作，因为您的需求，您必须要去读一些书，看一些报，理解一些事情，我觉得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掌叫好的事情。就像李欣老师说的，我依赖 AI 的时候，我的主体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我的知识他的，我只依附工具，它不是你的。你现在还有愿望为了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去尽你自己的一把力，把那个知识从 AI 身上抓回到你的身上，第一我就要鼓励你。第二个，我也很同意李欣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主体性，我自己自洽才最重要。我总说，当你的自动化的水平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无处安放。当越无处安放的时候，你如何从哪里找寻你活着每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从各类的书籍、知识和世界中体悟过来的。
0: 好，关键词当中康熙的另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6: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22: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 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他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他们，从而质疑他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 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 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三集，从远古到近代的跨时代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一次次微小又伟大的发明之中。从日常随处可见的工具，到改变文明走向的技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创造者不断突破局限，迭代创新，推动时代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细数那些惊艳时光的发明，解锁藏在物品背后的科技与文明。
4: 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呢，人们就发明出了一个实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既能钉钉子，又能把钉子给起了。哎，它就是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羊角锤。锤子的历史呢足足有几百万年了，人类最早使用的锤子就是打磨出特定形状的石器，主要就是来敲东西，包括兽骨啊、木头。不过等到钉子出现之后呢，人们就慢慢发现普通锤子的功能不好使了，太单一了。要知道古时候的钉子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木工干活的时候如果角度没把控好，钉子敲歪了、敲废了，你就只能把这个东西浪费了。大家迫切的需要一款能补救失误、重复利用钉子的工具，在这种需求下，羊角锤那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考古学者在庞贝古城遗址当中出土过一把铁制的羊角锤。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庞贝古城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就被淹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古罗马人至少早在公元1世纪就掌握了制钉技术，并且发明了羊角锤。除此之外，考古团队还在苏格兰英赫图梯的罗马堡垒遗址里面发掘出了近90万颗钉子，而这座堡垒在公元1世纪末期就被废弃了，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工艺的发达。从1867年到1941年，市面上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版的羊角锤，而且呢，这些新款的设计大多都申请到了专利。很多年以来，羊角锤一直是木工、建筑工人离不开的工具。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射钉枪问世之后，局面那就不一样喽。射钉枪操作简单，施工速度快，哪怕你是没有经验的这种新手，也能轻松地用它在墙上钉钉子。也就是因为门槛太低，使用太便捷，很多墙面就出现了大量没必要的钉子，这也算是新技术普及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吧。好，那聊完钉子，聊完羊角锤，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一件发明啊。这个发明和我们前面聊的这个钉子呀、羊角锤呀，哎，还是关系完全不大的。我们要聊一聊吊桥。大家现在看到的各类悬索吊桥，最早的技术，它的核心突破，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率先用铁链搭建出了稳固的吊桥。最早的吊桥材质特别的简陋，主要就是依靠树藤和纤维绳制作。那这种简易吊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被用了几千年了，像是比较出名的印加吊桥就是典型的藤绳吊桥。根据史料记载，大概是在公元100年，我们的祖先率先突破了材质局限，用坚固耐用的铁链替换掉了容易断裂的藤绳、纤维绳，大幅提升了吊桥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最早的铁链悬链桥是直接把桥面固定在横跨山谷的这个铁链上面，行走起来并不平稳。那到了4世纪的印度，工匠们对结构做出了改良，用竹缆替代传统铁链，让桥面呢变得更平稳、更稳固了，也改善了桥面倾斜、行走不方便的问题。在欧洲，最早的吊桥是用于军事场景的基础款，并没有固定的民用吊桥。西方第一座固定的悬链吊桥直到1741年才在英格兰建成，之后这 这项剑桥技术传到美国。18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修建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悬桥面吊桥，也奠定了现代吊桥的基础形态。
3: 一把小小的羊角锤，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其实人类的每一项小小发明，都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让文明更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项改写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它让知识不再昂贵。接下来，一起走进改变世界的造纸术。
4: 说起改变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绝对离不开造纸术。那我们熟知的蔡伦就是这项关键技术的改良者，让纸张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公元105年，东汉宫廷宦官蔡伦成功改良了传统造纸术，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过，这次工艺改良直接开启了人类文明传承的全新时代。蔡伦改良之后的造纸工艺非常的亲民，主要就是用树皮纤维、麦秆、桑树皮这些低成本容易获取的原材料，把这些原料混合捣碎之后呢，平铺在织布上脱水成型，就能得到轻便的可以书写的纸张了。在这个之前，古人的书写载体呢存在很大的短板，竹木制

0: 成的纸张又重又粗糙，书写体验也是比较差的。丝绸质地的书写材料虽然质地好，但是价格贵呀，你普通人根本用不起，那是丝绸啊，你都衣服都穿不明白了，你还在上面写字吗？那蔡伦的这种混合纤维造纸工艺正好就弥补了这两种载体的缺陷，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很高。公元751年，横罗斯战役爆发，阿拉伯士兵俘虏了几名中国造纸商人，借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那这项工艺也之后迅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到了12世纪初期，造纸术传到了欧洲的摩尔西班牙地区，正式开启了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习惯用羊皮纸书写，纸张和羊皮纸的竞争也持续了整个世纪，直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术问世，文字印刷书籍生产的效率也大幅提升了，厚重昂贵产量有限的羊皮纸根本没法满足大批量书籍印制的需求，这场竞争才算是以纸张的胜利宣告结束。那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项发明呢，可以说和我们提到的造纸术又是完全不搭嘎的，就是古代的便民神器手推车。这项源自中国的发明极大降低了人类运送重东西的这种劳动强度，是古代运输工具的一大突破。从现有史料和考古图像资料来看，手推车的成熟形态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前后。后世普遍认为诸葛亮对手推车的改良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三国到西晋时期的很多的图像史料当中都出现了手推车的身影，它采用的是前轮单轮人力推行的这种稳定结构，不管是战时运输物资还是日常的长途货运都非常的便捷。中式手推车不但是用于军事运输，在古代农业生产当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相关数据记载，它的运输效率是欧洲手推车的30倍以上。根据16世纪欧洲旅行者的记录，中国的手推车大多都是双轮设计，古人呢还特别巧妙地给它加了这个风帆，借助风力来助力推行，进一步的节省人力。直到12世纪，手推车才传到了欧洲。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留存的这个彩色玻璃画，上面清晰地绘制着手推车的形象。那这个画作年代大概是在1220年，这也是西欧最早的手推车实物佐证。到了近代，手推车的设计迎来了全新改良。1974年，英国发明家研发出球轮手推车，摒弃了传统车轮的设计，改用球形塑料轮，让手推车的转向啊、操控都更灵活了。现如今，手推车依然广泛应用在建筑施工、园艺养护，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具，是不可或缺的便民工具。
1: 从省力高效的中式手推车就能看出咱们古人极致的实用智慧，简简单单的结构却让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日常交易场景，聊聊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货币，接下来一起解锁世界最早纸币的诞生故事。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天天用的纸币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在世界上率先开启了纸币流通的历史，比欧洲早了整整800多年。13世纪末期，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后，他最震惊的场景之一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好像不用金银硬币，而是用轻便的纸币完成交易。在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18年到907年，国内铜资源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货币流通的难题，公元806年，古人发明出了纸币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彻底打破了金属货币的局限。那自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实用货币交易，黄金、牲畜这些本身具备实际价值的物品都是主流交易的媒介。而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金属货币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也就是现在的西方小亚细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曾经评价，这种全新的货币制度直接催生了早期的重商主义。 好了，聊完了纸币，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雕版印刷术。这项伟大的技术同样诞生于中国，彻底终结了手工抄写书籍的时代。公元九世纪的唐朝，雕版印刷术正式出现，它最早主要是用来印制纺织品花纹，还有就

0: 了保证印刷质量，古人对雕版的选材也特别的讲究，制作雕版会优先选用桦木、梨木、枣木这些比较硬的木头。那这类木材的纹理细密紧实，不仅防潮防蚊虫腐蚀，还更便于精细的这种雕刻，包括均匀的上墨。木刻雕版完成之后，只需要在凸起的版型上均匀印刷，就能快速的转印到纸张上了。熟练的印刷工匠一天可以印出1000份以上的成品，那这个效率就远远超过人工抄写了，也正式开启了书籍大批量生产、知识广泛传播的新时代。
1: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古代的军事科技。很多人不知道，现代弹道武器的雏形最早源自中国古代的火箭，这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弹道纪元。
0: 公元904年，我国东南部的豫章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爆发了一场围城战。在这场战役当中，攻城方第一次使用了一种叫做飞火的武器，通过投射燃烧的火药来焚毁城门，进而攻破城池。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火箭的应用记录。当时的火箭特指的就是箭身捆绑火药罐，落地就可以爆炸的作战武器。初代火箭问世之后，相关技术很快就得到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升级迭代。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人编撰的《五经总要》书里面详细记载了全新的技术，用火药喷射的推力取代了传统弓弩的这种弹射动力，让火箭的作战性能大幅提升。1232年，宋蒙战争期间，更贴近现代火箭结构的武器正式亮相，火药筒顶端密封，底部开口，牢牢地捆绑在箭体前面，点燃之后火药燃烧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箭矢实现高速飞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日常用的眼镜、放大镜，它们的核心都离不开透镜，而透镜的研究发展史也奠定了现代光物理学的基础。人类最早制作的透镜选材特别的天然，主要是打磨抛光之后的圆形水晶、绿宝石、石英石这些天然矿石。透过这些打磨之后的透明矿石来观察物体，就能清晰地看到放大的这种影像。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透镜制作于公元前640年左右，材质是水晶，出土于伊拉克。传统透镜大多都是圆形结构，中间厚，边缘薄，正反两面弧度形状完全一致。那除了天然矿石打磨的透镜，古人还探索出了简易的聚光成像方式，为凸透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现代凸透镜的雏形源自古希腊的取火镜，古希腊人呢会在球形花瓶里面装满清水，利用水体曲面聚焦太阳光，汇聚热量，既能点燃物品，也经常用于寺庙的这个祭祀呀，伤口烧灼消毒，也是最早的聚光应用尝试。在光学理论研究上，伊拉克学者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数学家、光学工程师伊本萨尔，他曾经撰写了《论点火镜子与透镜》，系统阐述了曲面镜、透镜的这种光线折射聚光原理，还运用了后世命名的斯涅尔定律，精准计算透镜的曲面形状。另一位伊拉克物理学家伊本阿尔海塞姆，也被叫做是阿尔哈曾，那他在著作《光学书》里面首次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核心原理，也解释了透镜在人眼视网膜的成像逻辑，还通过针孔照相机实验验证了光学理论，凭借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光学之父。随着光学理论的完善，透镜很快被应用到视力矫正领域，诞生了早期的眼镜。13世纪，曲面凸透镜被制成了老花镜，专门用来校正远视眼问题。而和凸透镜聚光原理相反，可以分散光线的凹透镜，主要矫正近视，在15世纪早期正式问世。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

0: 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北宋科学家苏颂曾经打造出了一座震惊世界的天文塔钟，在古代机械制造领域堪称顶级技术奇迹了。苏颂是北宋著名的官员，同时身兼自然科学家、制图师、天文学家、钟表工程师，很多的身份。他主导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水力驱动的天文塔钟，也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计时仪器。修建过程当中呢，苏颂不但是亲自监督工程全程，还邀请数学家韩公廉协同研发完善设备结构。这座塔钟的整体设计和内部构造处处彰显着古人精湛的机械工艺。整座水运仪象台高大概是12米，上窄下宽，是一个正方形的这种木结构建筑。整体呢分了3层，功能划分也特别的清晰。上层搭载青铜浑天仪，用于观测天象；中层配备星象仪，可以通过专属观测管来观测太阳、月亮，还有就是多数恒星的运行轨迹。下层呢是核心报时装置，负责精准计时，还有定时报时。塔钟的核心动力结构是中央枢轮，枢轮通过木辐条搭载36个精准的配比水斗，水斗呢连接整套杠杆装置，水流匀速地注入水斗，达到预定的重量之后呢，水斗自动前倾泄压，精准联动齿轮系统和配重物运转。而苏颂最核心的突破就是设计出了精密的擒纵机构，能精准地把控水流的动力有序地传递给齿轮系统，这也是整座塔钟精准计时的一个核心原理。那这项先进的机械技术领先欧洲几百年，也奠定了现代机械钟表的基础。欧洲人呢，是一直到了13世纪末才逐步地掌握类似的擒纵机构技术，就是依托苏颂研发的这项技术，后世工匠才得以制作出精准报时的全机械钟表，彻底革新了人类的计时方式。好了，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表，不如接下来就聊一聊数字。我们现在全球推广的阿拉伯数字能普及到世界各个角落，离不开一个人的推广，他就是数学家斐波那契。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表了经典著作《算盘书》。这本书的问世让原本在欧洲没有人知道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快速地流传开来。这斐波那契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打小呢在阿尔及利亚生活求学，师从阿拉伯学者，他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数字体系。当时的欧洲还在普遍使用繁琐的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体系整合了古埃及和古希腊雅典两种计数方法的优势，逐步发展而成。古埃及采用单笔符号对应单个数字，专属符号代表10这样的计数模式。古希腊呢是用数字名称的首字母简化计数。那改良之后的阿拉伯数字呢是以10进制为核心，依托0到910个基础符号，采用先进的位值计数法。计数呢是非常简洁的，运算也是相当便捷的。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数字相关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不过早期体系还没有太成熟，还没有形成标准的位置法。公元7世纪，这套数字体系正式传到阿拉伯世界，经过众多数学家的整理完善，逐步形成了标准化体系。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阿拉伯数字的传播速度大幅加快，经过几百年的优化普及，最终成为了全球通用的数字语言。
0: 简洁科学的阿拉伯数字体系最终成为全球通用的技术标准，为古今各类科学研究筑牢了基础。了解完数字文明之后，我们再回归生活视角，聚焦一项陪伴人类数百年的实用发明——眼镜。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眼镜的千年演变史。
1: 那最后我们聊一聊对一部分人来说日常必备的眼镜。欧洲第一副成型的眼镜是由威尼斯工匠打造完成的，而眼镜的雏形和早期使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哲学家塞纳加就发现了简易的放大原理，他会把装满水的玻璃球覆盖在文字上，放大字迹辅助阅读。这个简单的方法被欧洲僧人沿用了上千年，用来缓解远视阅读的困扰。后来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匠成功制作出了专用的放大透镜，到13世纪末，欧洲工匠把双透镜搭配木质还有兽脚材质镜架，制作出了最早的成品眼镜。早在1270年，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中国的老人佩戴了一个东西，叫做眼镜。那根据我国史料记载，眼镜最早由11世纪的阿拉伯人传到中国，古人还曾经用墨镜制作简易的太阳镜，不需要放大功能，主要是用来遮光护眼。早期的眼镜全部采用凸透镜，核心作用是矫正老花眼、远视眼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凸透镜的发明。1451年，德国一位主教研发出了第一款凹透镜眼镜，专门适配近视眼的人群，也补齐了视力矫正的空白。1604年，开普勒在光学著作当中完整阐释了透镜的成像、矫正视力的核心原理，为眼镜的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有了理论基础之后，眼镜的外观和佩戴体验也迎来了升级。1730年左右，伦敦眼镜商爱德华·斯嘉利特改良了传统镜架，发明出可以挂在耳朵后面的镜架结构，也就是我们现代眼镜镜架的雏形。不过这项实用的改良设计在很久之后才被大众广泛接受，全面普及。
0: 从实用工具羊角锤、跨江越河的古吊桥，到传承文明的造纸术、印刷术，从助力民生的手推车、流通古今的纸币，再到硬核的古代火箭、精密的水运仪象台，以及奠定科学基础的光学、数字，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沉淀。它们跨越千年，从远古走向现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向前。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疑是最动人心魄的那一颗。其中一篇文章《屈原列传》，更是承袭了离骚的灵魂与风骨，将屈原的悲怆与坚守刻画得同离骚一般真挚浓烈，成为后世文人追慕高洁的典范与寄托。这篇不算标准的列传，既没有详尽的人物生平时间，还常在叙事中穿插议论，甚至因史料有限，常被质疑主人公屈原的真实性。但是司马迁通过描写楚怀王被骗、奸臣当道、屈原被排挤流放的悲怨，以及借用渔父之口留下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千古名言，让这篇屈原列传超越了人物传记本身的框架，进一步奠定了史记无韵之离骚的传奇地位。那么这篇史料本不够完整的屈原列传为何能超越争议，让屈原的故事流传了千年，成为不朽的经典？司马迁在文章结尾既同情屈原的决绝，又怪其不由诸侯，这种矛盾心绪背后藏着他对世人命运与时代环境怎样的思考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3: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篇文章啊，作者是熟人，被写的人也是熟人。为什么呢？这作者啊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被写的人屈原，千古流传的爱国诗人，都熟吧。但是我要跟您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说屈原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存在，他值不值当司马迁给他写传。哎，你会怎么想？现在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啊，屈原这个人在司马迁给他写列传之前，在历史上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啊，基本上典籍里面没有怎么出现过这个人。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楚辞的领袖是屈原，离骚的作者是屈原，但是屈原究竟是谁呢？哎，史料非常的有限，所以就出现了几种观点。一种呢是认为说关于屈原的史料非常的枯窘，这个人不值得为他写传，这个论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还有一种认为啊，就是屈原这种对楚怀王的、对楚国的忠心，在战国后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每一个这种名士，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会为赏识自己的国君和国家所用。那么屈原为什么要在楚国一棵树上吊死呢？所以这个人认为屈原这种人、这种忠臣是不存在的，所以屈原是个委托的典型。还有人认为啊，说《史记·屈原列传》这篇文章整个就不是司马迁原创的，而是呢从啊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里面扒出来拼贴而成的，所以这篇传记不能算是为屈原所写啊，这又是一种观点。所以说对于《史记·屈原列传》的质疑是很多的，但是这些质疑会不会伤及到司马迁撰写屈原列传的必要性呢？会不会伤及到古文观止选择这篇文章的必要性呢？都不会。虽然说在司马迁之前确实屈原的史料非常的稀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屈原到底是何方人士，到底是哪年生哪年卒，他有些什么事迹都比较困难。包括在《史记·屈原列传》里面，其实很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那个第一反派叫做上官大夫， 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然后他什么时候构陷屈原，让屈原什么时候被流放，具体年份是什么，没人知道。再有啊，后来什么郑袖啊、敬尚啊、子兰啊等等这些人，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同时代人，都是有点语言不详。如果我们把这个屈原列传跟史记里面的别的列传或者世家或者本纪对比，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史料不足，难怪有人怀疑屈原是不是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因此即使是拥护屈原列传的人，拥护史记的人，也会把这个屈原列传称为传之变体。为什么是变体？因为它不是按照常规的写传的方式来写的。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为屈原撰写这个传之变体呢？他不写行不行？不这样写行不行？答案都是不行。为什么呢？事实上啊，像屈原列传这样的传之变体在史记里面不止一篇，同类型的还包括伯夷列传和老子列传，而且这两篇的地位都很重要啊。伯夷列传是排在列传第一，老子列传呢排在列传第三。但是呢，这三篇列传他们的传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写这样的人呢？他传的并不是这些传主的事迹和生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而且屈原列传就更厉害了。我们都知道鲁迅对史记、对司马迁有一个评价，说史记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为什么把它称为离骚呢？在屈原列传里面就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他是用一篇离骚体的文章完成了对屈原这个传主的记录和致敬。所以啊，这个离骚的文风被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运用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历史当中啊，这就开创了一种传记写作的先河。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传之变体。因此啊，吴蜀台、吴调侯他们两位在将屈原列传选进古文观止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史公作屈原传，其文变似离骚，他这个屈原传写得特别像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屈膝欲绝，要知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时有同心，以其忧思畅叹，低回不至云。就是说屈原写离骚是穷愁啊，在古代啊，穷不是指贫穷，而是指无路可走，愁啊，因为无路可走而发愁，那么才写了离骚。而太史公司马迁他也是因为无路可走而且又坐困愁城，他才写了史记。所以这两个人心态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个不管是史书还是一篇离骚都能够写的啊，这个忧思畅叹，低回不止，一唱三叹，波澜不已，就这样两部作品。所以屈原列传可能是司马迁在写史记里面跟传主心灵最相通，也是最能够发挥体现自己心态的一篇作品，因此把它选入古文观止。清代的另一位文论家蒲喜龙说得更加直接，他说屈原列传尽作一篇离骚序文读乃得解。哎，你要把这个屈原列传啊看成是离骚的一篇序文来看，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解释它。屈子无多事时啊，这个屈原确实没有太多的史料留下来，那么其忠君爱国心事俱在离骚啊，他的这个心事呢在离骚里面传流得非常的完整。从此年初正是传屈子献城公案非变调也。这个蒲喜龙啊，他连这个屈原列传是传之变体他都不承认，他觉得呀，屈原的所有的这个思想心态情操都在离骚这篇文章里面，所以把它拈出来用来传记屈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和屈原列传这篇文章啊是最好的反映了史记这部史书文史合一的这样一个特点。千古以来有人质疑这篇传记 有没有史实根据，有人质疑屈原能不能够入传，但没有人说屈原列传这篇文章不是好文章。相反，我们千古流传大家纪念屈原依据的都是这样一篇短短的传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篇传之变体啊，是怎么样不拘一格的为我们树立起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的。明代人毛坤他就指出说，这篇铭文的特点呢，是以议论叙事，也就是说屈原列传的一个特色就是夹叙夹议。我们先看前两个自然段，讲的是屈原和楚怀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王慎任之啊，王很信任怀王，很信任屈原，到最后呢王怒而疏屈平，就说楚怀王一生气就和屈平疏远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因为屈原太受楚怀王信任了，所以有个上官大夫就跟他争宠，要求把屈原的文稿放在自己名下，屈原不干。然后呢上官大夫就去进谗言，说这个屈原啊到处标榜说这些文令这些诏令都是他自己写的，非他不可啊。这么一来呢，就否定了楚怀王他的自出机杼，对吧？感觉这个领导啊好像没有出什么主意，都是下属在办这个事儿。那么呢楚怀王一怒之下就疏远了屈原。这么一个故事，本来说到这儿，这个只是一个小故事，而且是一个不知年份的也不知道具体人物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下面就是紧接着一大段的议论，说啊这个屈平啊即王听之不聪也，谗谗之必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所以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就是一开始把这个点出来了，点出了到底为什么啊屈原要写这个离骚。然后打比方说，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一定会呼天抢地啊，一个人失去父母的时候啊一定会忧愁不止啊，既痛惨达未尝不呼父母也啊，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喊妈喊娘，是吧？呼天抢地。所以说离骚就是这么一个呼天抢地的想要表达自己心中不平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一段其实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屈原列传的第一次变革，因为这一大段议论主要来自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离骚传序这个原文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到底司马迁引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而太史公在给屈原作传的时候主要就是基于淮南王的离骚传序。那么这里透露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说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可能并不是司马迁的创意，而是当时的至尊汉武帝的主张，他可能是一个命题作文。因此呢司马迁在写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先把官方肯定的汉武帝认可的刘安写的这些段落把它先放进去，就像我们现在写论文要先做一个文献综述，是吧？把之前的研究成果啊什么的先放上去，奠定当事人对屈原的认知共识。所以屈原列传的前三段啊，根据我的大胆猜测，我认为前三段就是当事人对整个屈原的史料也好，他的命运也好，他的判定也好的一个综合性的综述。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序虽然失传了，但是刘安的离骚传序后来班固在离骚序里面也引用过，根据班固对他的引用，这些话就是属于刘安的。比如说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紫，推子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基本上这都是史记屈原列传里面的原文照搬啊，这些话不是司马迁原创，而是刘安写出来的。所以这些话就告诉我们，在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之前，汉朝人对屈原的共识是什么。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开端，那么楚辞呢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开端，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双峰并峙这两个东西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而离骚出来以后呢兼而得之，兼得了风雅的好处。 而且从离骚里面可以反映出屈原的这种光洁的志向，可以与日月争辉，这些评价都已经有了，这不是司马迁的独创。然后呢说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所以屈平之作离骚，盖此怨声也。信而见疑，我是很诚信的，但是我却被怀疑；忠而被谤，我是很忠诚的，但是我被诽谤，能无怨乎？所以说这是屈平作离骚的一个来源。点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说明了离骚的根基就是一个怨字。但是呢又强调他啊，虽然他怨，但是呢他像国风一样好色而不淫啊，这个就是淫是过度的意思。然后呢小雅是怨匪而不乱，就是并没有主张叛乱，虽然我这个在怨恨，我在复匪这个朝政，但是呢我并没有宣传叛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离骚在当时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定义了它是一个这种温柔敦厚的作品，它并没有掀起大家对这个朝廷的反叛之心，只是表达自己怨恨，用来讥刺朝政而已。所以这个定位就是非常的正确了。然后最后说屈原的志向啊，与日月争光可也，也就说明屈原的志向是一片公心。这几个点，第一离骚啊，它是出自怨；第二是离骚，它的点是它并不是主张变乱的，它是一个安全的作品；第三点，屈原的写离骚是出自一片公心。这三点其实也是后面司马迁写屈原列传的一个基石。那么离骚是为什么要在里面谈及各种各样的史实呢？比如说什么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等等啊，主要就是为了要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啊，要在里面表现出来。这样一说起来，好像这个离骚就像一部资治通鉴一样啊。我们看这些话，不要认为是司马迁自己的主张，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对屈原啊离骚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恰恰是要把屈原从一个乱臣贼子的这个情况要把他拯救出来，要明确他忠君爱国的本质。这个基调啊基本上是贯穿千百年，成为我们纪念屈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是司马迁判断屈原的全部思想。为什么不是全部？我们接下来讲。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屈原的表现是浮游尘埃之外啊，叫然泥而不子啊。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后世的周敦颐在《爱莲说》里面用更精炼的词句表达这个意思，叫做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一个人在一个污秽的世上啊，他要生存，他要表达，但是呢他不会同流合污啊。这一点是屈原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前面三段呢，基本上就是司马迁利用这个已有的材料和观点对屈原做了个定性，但是之后啊，他要开始对屈原的生平进行补述。
2: 正如屈原《离骚》当中的怨没有停留在个人失望与愤懑层面，进一步升华到了对国家的深情与关切，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也以加叙加意的笔法打破了常规史书的桎梏，让这篇传之变体成为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后续屈原的生平里，他又借楚怀王和荆襄王远离忠臣的昏庸行径，导致泱泱楚国竟被秦所灭，道尽君主失贤的沉痛教训。至此，司马迁在文中是怎样一步步将屈原的私愤转化为公怨，肯定其爱国忠君的形象的？他在文末感慨君主求忠而不实忠，这番对时代与世人命运的思考，又藏着对忠贤之道怎样的深层叩问呢？
3: 我们知道啊，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他的材料是多方面的，有根据正史的，有根据档案的，也有根据野史的，甚至根据自己去亲身做田野调查采访得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搜集的故事传说啊，都放进了史记里面。在屈原列传里面，恰恰是把这三种正史、野史还有自己亲身搜集的传说故事都汇集到一起了，所以屈原列传也是特别适合用来展现史记写作风格的一篇文章。比如接下来啊，屈原的生平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张仪啊，以为 只要跟齐国绝交，就能获得秦国600里的土地。结果呢，张仪说没有600里啊，就是6里，6里地儿啊，我可以给你。这个楚怀王气坏了，那么从此就跟秦国翻脸，但是打仗呢又打不赢。然后后来楚怀王被骗入秦，去秦国完成婚姻，结果呢身陷秦国，但是呢这个人比较有骨气，他宁死都不肯割地，于是他投奔赵国，但是呢赵国又怕强秦，不敢收纳，最后呢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最后才慢慢归葬了楚国。我们就这么看着，我们看着楚怀王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一个国君，一个大国的国君死亡在对方国家以后才回到自己国家，对于楚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耻辱由此为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整个列传的一个高潮部分，楚怀王的长子继位了，叫做秦襄王。按道理说老爸死得这么惨，那么新王继位应该是要帮他报仇的，但这个时候打秦国呢不现实，因为国力不允许，但你至少应该把这些什么子兰啊、什么晋上、郑袖这些人除掉吧。哎，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让子兰当了令尹，令尹就是宰相，让他当了楚国的宰相。这就是屈原卜居里面说的黄忠毁弃，瓦釜雷鸣，特别让人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这个事就发生了。你看这里的叙事这么说的哈，说楚人既纠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就整个楚国人都怪子兰，因为是你劝说楚怀王去秦国，结果回不来。接着呢就是说屈平既济之，是吧，虽放流啊，捐顾楚国，细心怀王。屈原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跟自己私人有仇，而是因为整个楚国都很恨他们，都很怪他们进了谗言，让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所以这是个国仇，这不是个私仇。这一点上这种仇恨应该说就升华了，因为它是楚国的公愤。这个曾国藩有一个说法，说司马迁写屈原就是把楚人的公愤和自己的私怨结合起来了，这不再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命运不公而发出的不平之声，相反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而发出的忧愤之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公和私就是不一样，屈原的离骚能够把这个私愤转化为公怨，是多么大的一种升华，是多么大的一种能够让离骚的层次能够爬上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这里面看上去是叙事，实际上是讲透了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屈原的离骚会成为一个代表作，而屈原呢能够成为忠君爱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屈原虽然流放在外，他仍然想回到朝廷寄信君之遗物，希望呢这个怀王能够有天醒悟过来啊。他是一篇之中三至至焉，就反复地说，反复地说，哎呀怀王你为什么不醒悟啊，楚国怎么办呢，然后楚人怎么办呢，对吧，他一直在表达这个这样的思想，但是呢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足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所以怀王到后来啊他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个点。所以通篇来看，司马迁就是用后面的这个史实来一印证了前面提出的观点，就是所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是呢谗人见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深也。看后面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次次的这种奸臣啊谗人来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到了最后是可谓穷矣，因为他被流放了嘛，而且被两度流放，屈原被流放以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是能无怨乎，再次雄辩地证明了屈原的这个怨是有他道理的，而且他这个怨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这个怀才不遇，而更多的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前途堪忧。所以这里嘛，就把屈原的整个人格他的情操的高尚和伟大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这是一个前面说嘛，以议论叙事，就是一个夹叙夹议的风格。接下来啊，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就是他对屈原整个历史的总括和感想，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作，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欠者，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已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戚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缺，王齐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大段什么意思？这大段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司马迁他换了个角度，他没有再站在屈原和楚人的角度，他换在了怀王角度来说，说你看啊，自古以来只要是当君主的，不管你是贤德还是愚蠢，你是一定希望能够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主，你肯定觉得说忠贤是好的呀，因为他们能帮助你把国家治理好，他们能够维持你国家不会败亡，这个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呢，为什么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欠者，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国家没有不灭掉的，而真正能够治国累世能够延续好几世的这些圣君很少见。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们其实不知道谁是忠谁是贤，他们分不清楚。因此怀王就这样，怀王不知道忠臣之分，所以呢内惑于郑袖啊，在宫廷里面就是被郑袖所迷惑，外戚于张仪啊，张仪这个骗他一下，他被骗了，还觉得是张仪为他考虑啊，什么六百里地啊什么的，都是为他考虑的，反而呢疏远了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兵挫地缺，王齐六郡身客死于秦啊，在这秦国客死，为天下笑，天下耻笑你，这是不知人之祸也。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屈原的疏离，屈原的被放逐，为楚国为楚怀王带来的巨大的恶果。那么屈原被再度流放之后下场如何呢？在其他典籍里面确实就不见记载了。那么司马迁最后补了一段，这一段到底是司马迁到了这个湖南，到了长沙去访问的结果，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个合理想象，说屈原至于江滨，他到了江滨啊，披发行吟，泽畔在湖边上啊，是披着头发啊，头发都不梳不洗，然后呢不断的行吟啊，像个行吟诗人一样，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个时候啊，碰到了一个渔夫，在先秦的典籍里面，一般像渔夫啊，像樵夫啊这种，其实就都是一个隐喻，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主流的想法，就是别人会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么渔夫呢就问屈原说啊，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到这儿呢？然后屈原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啊，这两句话很有名，所以至此。这个渔夫呢也承认你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呢他就问了一句，他说，夫圣人者不宁志于物，我听说啊，圣人不受外界的东西的影响而能与世推移。什么意思？就是说圣人是应该可以调适自己来应和这个时事的，他不应该因为外物的变化来伤害自己。那既然举世浑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然后呢而扬其波，就你可以随波逐流啊，而且还可以推波助澜啊，这样的还可以得到好处啊。因为什么呢？众人皆醉，大家都醉了嘛，而呢辍其离，就是你可以去分一杯羹喝呀。然后为什么？何故怀金卧玉而自令见放为，就是你这样一个美誉品质的人，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被流放呢？其实渔夫这个说法里面包含了一种思维，就是说面对着很糟糕的局面，面对着众人皆醉的这样局面，到底我们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屈原的回答就是说，我听说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弹冠啊，一定会弹去自己帽子上面的这些灰尘，那么新浴者必正衣，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上的这些灰沙嘛，因为不愿意说我都洗完澡了我还穿着这种脏衣服。那么人又怎么能以身之察察，就说我自己是很清白的，我是很明白的，我怎么能够受物之门门者乎呢？是吧，一个干净的东西怎么能够受他们的污秽呢？这就是一种洁身自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啊，宁负长流而葬乎，将于府中耳啊，我宁愿喂鱼，我也不愿意以浩浩之白啊，就是我高贵的品质而谋世俗之温祸乎，就是我怎么能够让世俗来污染我呢？然后说完这句话，屈原就跳江死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之后，楚国的命运是什么样子呢？其后楚日已消，数十年尽为秦所灭。这里有一个尽字，尽然。因为楚国是个大国，楚国的土地比秦国大，楚国的财富比秦国多，楚国是不应该被灭亡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屈原不肯随波逐流，因为即使他放开自我随波逐流，他最终的结局也就是目睹祖国的灭亡，所以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后果，最后是忧愤以终。
2: 面对屈原执剑忠心却遭不公的人生际遇，司马迁在字里行间中相认出了自我的悲欢。他既为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的高洁品德放声高歌，也同古今众人一道，对那个可周游列国择贤而栖的时代发出何国不容的叩问。毕竟在彼时，世人本可择君而事，施展抱负，可屈原却偏偏在面临绝境去留与否的问题中，用决绝的行动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令人垂涕深思。那么屈原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是如何一步步塑造了他的命运走向，最终促成了他投江自尽的结局的？同时，为何司马迁要将《浮鸟赋》放在传记的最后？这其中又藏着文人怎样的超脱思想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3: 好，文章到这里呢，还有一段，这一段《太史公约》本来是放在屈原假身列传的最后，因为这后面还有一个贾谊的传记放最后的，但是呢，现在《古文观止》把这个假身的传记删掉了，所以呢，就把这一段呢提到前面来讲。这一段《太史公约》啊，文字很简短，但是文意十分的丰富，它有好几层的意思。第一层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隐，这都是屈原的作品啊，至少是传说中是他的作品，悲其志。我读这些作品啊，我就被屈原的这些高洁的志向所打动了，感到非常的悲伤啊。虽然你不是楚国人，但是你仍然会感到强烈的这种震动感，所以司马迁说悲其志。那么第二层是长沙啊，我到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就我到了屈原自己跳江的那个地方，抱石跳江的地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们说现场的打动性会更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万语千言不如一见，你没有看到之前你的这种震动感还没那么强烈，一旦看到现场以后，这种现场给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那是远远大于你从书本上或者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个人的生平。所以那个司马迁说了两层，第一是我先读他的作品我感到悲其志，第二层呢，我到了长沙啊，我到了屈原自己沉江的地方，这个时候啊，我很难不下泪，前面是悲，现在是下泪垂涕，就是流泪，因为想见其为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当年是怎么样站在责边行吟，怎么样这个面容枯槁，然后怎么样为了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而毅然跳进江流里面去葬身鱼腹的。第三层，即见假身吊之，又怪屈原以比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凌若是，这是第三层。这层很有意思，他说看了这个贾谊，贾谊后来是被贬官为长沙王太傅啊，现在在这个长沙还有他的祠， 贾谊啊，他到了长沙以后，他也去凭调过屈原，而且写出来是《凫鸟赋》。那么司马迁就说，我看到贾谊凭调屈原啊，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一个心态，因为贾谊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屈原这个人他很有才学，那么这个才学如果让他去周游列国啊，就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或者孟子那样啊，到处去说服君王，那么何国不容？哪个国家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又忠臣又有才干啊，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离开呢？是吧？何国不容而自令若势啊？这个自令你注意到没有，跟渔父那个说法是自令见范围一样的，就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个疑问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刚才说了，说战国后期怎么可能有这么忠心的人，所以屈原是个假的。那么司马迁他认为屈原是真的，但他质问，他疑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你屈原要留在楚国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你不能周游列国去帮助别的国家兴盛发达？为什么贾谊和司马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他们其实很怀念，会很怀念当年春秋战国时候这些名士可以纵横诸国之间啊，可以选择，可以择君而仕，现在做不到了。因为贾谊也好，司马迁也好，那都是属于没碰到适合自己的明君，而且是被打压的，甚至被侮辱的，损害的非常厉害的这么一批人，所以他们是怀才不遇到极点的。所以这里面透露出来了，就是说啊，又怪屈原奇怪，为什么以比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势？然后最后一层说，读《凫鸟赋》，同死生，亲去旧，又爽然自失矣。因为《凫鸟赋》里面讲了一种思想，就是死生其实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道家庄周提出来的理论，叫做其生死等万物。所以这个从贾谊开始被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用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像屈原这样的人，像司马迁这样的人，像贾谊这样的人，他们遭受的不公待遇，所以后世的儒生士子开始慢慢的调适自己的内心了。金圣叹在评点史记里面说，先是倾倒其文章，就看他文章以后悲其志，次是痛悼其遭遇，再是叹诧其执拗，啊，为什么你那么执拗呢？那为什么你不可以退一步，或者走开呢？可以逃离呢？对吧？末是拜服其渺况。最后，屈原前辈还是你想得开，因此对生死去旧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但司马迁在这里，他其实列出了几种选择：我能不能够逃？那我逃不了，我能不能够像屈原那样决绝地放弃自己生命？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司马迁留下来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更大的事业需要完成。所以后来亲人刘熙载，就是《逆盖》的作者，会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词者为司马长卿。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就说司马相如的赋啊，在文词上面更靠近离骚，但是离骚里面的这种情怀，这种情操，更多的得到的是司马迁。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和屈原是一类人，那司马相如呢，是另一类人。好了，这就是我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评阅。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靖康元年，金兵包围了汴京，李纲担任京城四壁守御史，坚决主战，阻止钦宗的迁都。他团结军民，数次击退了金兵。然而由于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后来李纲就被贬谪了。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即位之初，一度又把李纲启用为相。李纲曾力图革新内政，但因为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李纲仅仅当了70多天的丞相，就又被贬官了。这首《并牛诗》就是建炎元年，也就是1127年，李纲被贬谪到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附近所写的。耕犁千亩，食千箱，历尽精疲谁负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诗的前两句写这头牛耕耘千亩，换来了丰硕的劳动成果，但他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他力耕负重的劳苦呢？每日耕耘，年复一年，牛必然气力衰竭，并由此生，千箱也因此而充实。这里诗人从揭示牛耕犁千亩与食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历尽筋疲与谁负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关心的境遇。那么诗的后两句笔锋陡然一转，以牛的口气作答，把牛人格化，口吻由上句的悲怨转为了乐观，突破了传统的自叹自怜，转而述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他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雷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雷病、心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个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得众生皆得饱一句中又连用了两个得字，使语气更为强烈，揭示牛为百姓甘于

0: 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劲爆。朱熹曾这样评价李纲：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可谓一世伟人矣。其诗文同人品一样，光明磊落，雄浑雅健，爱国之情，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绝非寻常文士可比。这样的咏牛之作非常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情特点。不过这首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心怀社稷，情系众生，因此他笔下的老牛就是李纲形象的化身，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并受人诋毁污蔑，对人生运命的变幻，官场诡谲的艰险有着较深的体会。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到洛阳任职，深受顶头上司钱惟演的欣赏与厚爱，所以欧阳修常常与其他的青年才俊们一起聚会宴饮，吟诗作赋。可是钱惟演调离了洛阳之后，就由王曙来接管了。王曙带队伍的方式完全不同，管束部下极为严格。欧阳修和这位新上司性格迥异，因而两人在工作中也是冲突不断。但是王曙十分欣赏欧阳修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才识和气度。后来王曙成为宰相后，不计前嫌，还大力提拔举荐了欧阳修，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玉楼春》，就是作于欧阳修即将离开洛阳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樽前一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夜，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樽前交代了离别就发生在一场美好的宴会上，春容则表明这场离别的对象有着姣好的容颜。欢乐的聚会，美好的人物，本该属于人生乐事，但是因为有归期，所以有惨夜。这场离别的聚会，欢乐中带着悲伤，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是即将离别的悲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诗人心中突如其来的悲慨，不单是为眼下这一场具体的离别，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人世间普遍的情感。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歌曲唱一首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一首我一首不停地唱下去，因为一曲能教长寸节，因为这一首离歌就已经让我感到长寸节了，已经觉得是难以承受了。一般的人如果想到这种人生的悲慨，如果想到这种命运的无奈，如果想到我们的聚少离多，往往都会沉溺在这种离情之中。但是欧阳修不同，他有着大智慧，他要从这种情绪中跳脱出来，所以最后两句写得更精彩。洛阳的花是美丽的， 即使再美的花也终将凋谢啊。但是只要今天花仍旧在开，我们就应该尽情地去赏花，要把它从头到尾看个周遍。那么等到花零落的时候，我们才始共春风容易别，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才容易接受这场离别。纵然是离开了，也对得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欧阳修的这首词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好像在诉说一场离别，但是欧阳修在这里展现出超乎众人的能力。首先，他能够把一件具体离别的情事上升到一种对人生悲慨的关注。其次呢，他在面对这种人生悲慨时，能够用豪荡的意兴，用过人的智慧来排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欧阳修这样，拥有对万事万物赏爱的深情，在面对人生无奈之时，又能以乐观的态度，智慧地从中跳脱出来。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嘉鹏。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复盘一下康熙的一生。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这位在位61年、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在畅春园走完了他的一生。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无伪，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我们用几期节目讲述了他的重大功绩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期呢，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第一个关键词，宽仁。康熙治国始终以宽仁为本，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普惠万民的大政，赋税上大规模捐免钱粮，但凡遭遇水旱蝗灾，即刻免去当地全年的赋税。康熙曾想在康熙50年的时候，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捐免。大臣张鹏和上奏说：“臣查看户部的册籍，从康熙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康熙48年，所减免的钱粮总共超过了1亿两，这确实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但是一下子全部捐免，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最终呢，讨论决定从康熙50年开始，3年之内将天下的钱粮全部免除一轮。康熙还废除了清初残酷的圈地令，放宽垦荒条例，大幅恢复全国人口和耕地。刑狱制度上，每年秋审必亲自阅览卷宗，重刑死刑案件反复核查，能够从轻处置，便不失重点，减少冤狱。除了重大国策，康熙日常很多小事都能够看出他发自本心的同情与宽厚。康熙曾说，在饮食起居方面，他从未责打过一人。随行仆役染病，他会命太医及时诊治；出巡途中遇到饥民孤寡老人，会当场命户部发放银钱米粮；看见河堤劳工劳作辛苦，当即下令增加粮饷，轮换休息，不许官员苛待。康熙还反对妇女殉夫，直言人命至重，生老病死应当顺其自然，殉夫轻生本就是反常之事，如果朝廷再加以表彰，各地效仿父子之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下旨永久停止所有殉节妇人的经表，如果有人执意轻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等候裁定，阻止无谓的殒命。你们怎么评价康熙在两种维度下的宽仁？
3: 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很尊重人性本身的。他这两个维度上，政治和人格上的这种宽仁，包括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雍正帝一开始和自己兄弟之间这种处理方法，让大家会觉得有这个皇帝是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康熙完全是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此前节目一直说康熙最在意4个字啊，就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叫人君慈父。跟这个相冲突的，他下手非常狠，所以皇长子说想要杀太子，他立刻就处理的极狠。我们知道大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四书的大学里，就叫为人君止于仁，然后为人父止于慈。你看，这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叫止于仁，就仁就是最高境界。你可以有开疆拓土啊，有各种，但是到仁就是最高境界。所以康熙我们一直说他是孝庄从小科班培养出来的，从小对他进行要求，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从小就奠定了对于仁君他 他是追求的，他认为我既然要当皇帝一定要当仁君，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减税。那他减的这个钱粮是减整个俸禄的钱啊，因为咱们知道农业立国除了农业税哪有钱呀、啊、对吧，你把这些减了，你百官的俸禄从哪儿出啊，你又不是商业做各种，他也没有大规模的运作，那不就得克扣自己的很多的东西。这种人是真人，我们经常说他开始未必是真人，或者开始未必是君子，有的人先学最后成君子，他也是终生把这个当成追求，所以这个人是贯穿他始终的。他自己在圣旨里经常有啊，太后有时候问他说你面对这么多问题你将来想怎么办，他原话叫为仁者无敌，这是他相信的。这个说到咱们这节目做了其实贯穿这么多年，其实对于人这个字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一直说人，孔子就在说人，说吾欲人远乎哉，吾欲人斯人至矣，说我的这些就是一个人。什么叫人呢？一般说仁者爱人宽仁什么的，我个人经常研究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能贯穿中国特别是儒家始终，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历史。其实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什么进步呢？把别人当人，所以人是一个单人旁加个二。原来咱们说商代那基本就是驯马，各种人驯啊，各种反正我把你当人。周也是这样，贵族啊，奴隶制啊，我换马换什么的。孔子之所以伟大，他有了人本色彩。他说首先我们在这上，咱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说你能做到把别人当人，你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啊有人啊，但是在孔子那个年代能说把别人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显然康熙是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女子驯夫不行？你是独立的人，你不是礼教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是在家出嫁从夫，夫一死了你就要殉，不鼓励这样。为什么？你首先是人，咱不说让你改嫁，你至少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对人这个符合那些年一贯的这个一直在讲历史，你总要有些收获。我的收获就是人是中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对于人也有了认知。第二个，随后的这些儒家的这东西对于人的理解，你要说那种特别残酷的礼教，首先他就违背了人的本意。康熙他自己通过他的经验，他的这种自我完美研究，他发现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0: 但是很多深宫之中就像晋惠帝似的，何不食肉糜，就常常忽略了人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康熙作为一个帝王，他还保有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4: 对，
0: 但是康熙的这份宽仁在早年安定天下收拢人心的时候效果很显著，但是到了晚年呢，康熙一味包容姑息，对贪腐官员不愿从严惩处，宽厚也慢慢变成了纵容，像吏治松弛、国库亏空等等这些弊病呢，也是逐步滋生。你们怎么来看他这个宽仁到晚年的另外一面？
3: 我倒觉得这倒是宽仁的一种坚持，因为宽仁是我实施的政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和我实施政策是两件事儿。我一直在实施宽仁，但我的对象会因为我的宽仁发生变化，对吧？我开始是为了稳定天下，我可能同时打击他们，后来我的宽仁就对于官员，我相信他有自省能力，我相信别人的善意是好的。但是我从治理国家来讲，当然这份自觉应该附属一个约束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法律也好，是制度也好，是约束也罢。所以我们说成熟的制度为什么既要有温情又要有约束，那个温情的部分是我们所说展示宽仁的部分，那个约束是告诉你边界在哪里清晰。所以我觉得康熙还是一味的宽仁，但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这个宽仁总要有边界，这个宽仁没有边界的话，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要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反而就像李欣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事实上宽仁已经融于他的内心了，他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去顾及宽仁导致的负面效果，但他更重视是宽仁带来的正面收益。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他晚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才代表在他心目中人是至高无上的。在评估成本和风险的时候，我宁可出这么多事儿，我宁可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也要追求人。但这事儿呢，咱们就必须得这么说，就是你是人可以，但你如果想当人君，在这个君主专制体系下，人和君之间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咱们说叫内圣外王也好，叫软件是儒家，硬件是法家也好， 你总归是要有一些严苛的东西保证他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以及某些这种权利。所以康熙他九子夺嫡这个家务事儿也是牺牲在这儿，就是家事跟国事他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做到最后副作用也非常小，顶多你吃点亏呗，还能怎么着，人家忘恩负义呗。其实人也不会忘，因为你是把他当人没当恩人，你把他当人就行了，你自己也不会吃太多亏。但你人君，这是制度性的冲突。那康熙到最后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制度性问题，不是靠你个人的情感就能解决的。
0: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勤政。康熙是历代帝王中勤政的标杆，自少年亲政起几乎不曾荒废一日政务，凡事务求亲见亲阅亲断，绝不放权推诿。玉门听政始于顺治，但是整个清朝坚持玉门听政时间最久最勤勉的帝王当属康熙。只要身在京城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临朝理事。康熙还曾经要求所有官员参加玉门听政，很快大臣就吃不消了，因为听政是从早晨6点开始，住得远的凌晨3、4点就要动身入宫，早朝之后还要回到本岗位上，因为精力不济很影响后面的工作。最后经过协调，夏季早朝改为7点，冬季早朝改为8点，除必须参加早朝的部门人员，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停止参加每天的早朝，但是每个月的例朝还是要参加的。大臣们多次恳请康熙隔几天听政一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朕听政30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这是康熙30几年大臣们提的意见啊。一次康熙大病还没有好，大臣就劝他说现在天气严寒，暂停玉门听政，这些政务呢交由内阁来转奏。康熙说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而诸大臣面奏政事，朕亦甚快，体中一家，就是反而工作着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啊。你看他说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怎么看偶尔闲下来带给康熙的不安，他的坚持和自律是源于工作带给他的愉悦感吗？
3: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拥有了天下，但你一定不拥有自由。就跟我们日常总说的，哎呀，你看这个人那么有钱，但他没有时间，这个人那么有时间，他可能没有钱，这个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康熙帝他本身这个人格属性，从小他受到的整个的宫廷教育就是为了继承大统而准备的，所以从小给他埋下的这个种子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到大这个责任感，我们说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甚至认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作，甚至唯一的价值意义。所以他整个生命都是责任感的时候，他每一个工作就是价值。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形成某种习惯的时候，打破习惯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大家都注意身体健身，很多人健身是成瘾的，这个瘾不是负面的符号的意思，他每天就得拿出20分钟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每天都这样，有一天突然间不做的时候，他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您看他也说了，我都已经听政30余年已成常规，这一天突然间不让我干这个事情，反而倒觉得这个生病了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基础还是他整个常年型的习惯，从人本身来讲，他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依赖了，在某种意义上生理型的依赖，所以他必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他，
4: 就是习惯成自然哈。我们说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康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从小对他灌输各种都是正规的教育，而不是什么这种自然的天性，就是你该这样该那样，给你派遣的这些，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内，父母不在身边。哎，教育的时候他就心悦诚服，就是要把这个给予我的这个学习任务做好，我就是要当学霸，班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就以能够更好的完成作为我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现在父母希望的吗？送到原来咱们说就是进幼儿园啊，进小学，在班主任眼里你是最好的学生，你做的比班主任要求的还好，你永远力争第一，作业永远第一时间写完，发的新课本永远回家先看完。你看，而且他的问题在于教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逆反心理，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的这个证据是啥？随后我们看来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当皇帝，这就是他终生的最大爱好。我们知道当你有最大爱好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把你最大的爱好做到最好， 比如我玩电游，我当然想我通关，最后高分，最后参加什么电竞大赛。当你最好最想干的事是你人就想干好，你看这就是康熙教育起来连贯着就做了，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要做成最好的皇帝。你一旦不让他干，他病了什么的，他心里失落，为什么？他喜欢干的事儿没干，恰恰呢他赶上一个时间窗，就是咱们说顺治之后十几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始各种新的这个问题出现，咱们说三藩呀，咱们说西北呀，沙俄呀，反正各种问题，就像一个学霸，你要是生活在咱说乾隆末期到嘉庆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你再是学霸你就拱手而治就完了，恰恰康熙这个时候各种题，你不当学霸吗？我今天给你一道题，明天给你一道题，康熙就是那种性格，我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分还高，一直是这样吗？所以又外界给了他这个充分发挥，而且给他发挥的时候他又不想假手于人，无论是主观客观他都存在一个需求，一定要自己亲手完成，
0: 很有成就感。
4: 哎，就是这样。
0: 康熙听政结束之后并不休息啊，而是立即批阅奏折，无论督抚大员的长篇奏书，还是地方州县上报的雨雪粮价、盗匪治安等等，他全部逐字细读，亲手朱批，从不交由他人代劳。康熙曾经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执笔，总之是绝不假手他人，即便外出巡行也必须携带大批奏折文书，经常挑灯批阅奏章至深夜。三藩之乱战事最危急的数年，军情文书昼夜往来，每天都是三四百本奏章，他通宵调度兵马，筹划粮草，研判战局，连日不眠也是常态，所有作战方略、将领任免全由自己斟酌敲定。这么多的奏折，有大臣就断定康熙不可能每一封都细看，于是就重复上奏，结果就被康熙揪出来了。康熙不仅每一道奏折仔细批阅，对里面的错别字或者是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再发出去，看事事亲力亲为，高效细节控，你们怎么看康熙的做事风格？
3: 我觉得康熙这个做事风格挺好的一套方法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育当中培养一个孩子也都应该让他们去学习康熙身上有很多特征，比如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错别字和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这就说明第一观察能力也强，第二所有的细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去把生活中很多不管你追求什么，你能够把你整个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提炼出来去感受它，去关照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比别人更丰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控制细节这件事情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想怎么样去营造你的生活都很重要的。第二事情就是学习能力要有，你哪怕是我天天闲事之人，我就像苏轼的晚年一样，我四处游历，你也要从生活中品味到东西回馈给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我今天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画，我都能从得到，因为你这个得到的汲取就是你那个享受的来源，对吧？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我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获得了认可，还是在生活中我享受了亲情，享受了爱情，都一样，你要感受，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干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是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我去玩我就好好玩，我对玩负责，我学习我对学习负责，我就好好学。所以我觉得康熙这几点东西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去领会和体悟和学习它，因为有了它，无论你想怎样去营造你的生活，因为有了这几个特征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满的。
0: 康熙处理这些奏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记忆力特别好，要么有大臣重复上奏他能一下揪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记忆力好就是他细节控的一个反馈，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细节，他才能对这封奏章有印象，才能记得住。如果就是浮皮潦草非常马虎的看完一遍，你当然记不住。
3: 对，您不说了吗？每天都三四百本啊，那多少文字量啊？
4: 所以就是人人都该学康熙，但是基本都学不了，因为他有他强大的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些，比如记忆力好啊，精力充沛啊，对完美的追求啊，勤奋，所以学不了。所以他这事儿就很多人要学他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做不到嘛。那像对于学霸而言，他看出这些重复的错别字他是顺手， 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愉悦感，就是你看学霸，我不知道几位当没当过学霸，当学霸有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种优越于别人的这种学习能力，他会享受这个能力，他越享受能力越不愿意失掉这种体验，所以在班里他比别人学得多，也很认真，这就是学霸心态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康熙是非常严格的科班培训出来的，从小，因为要不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个人总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思维，我觉得他长大以后呢，他把当皇帝是按当班主任来当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清帝国有个班主任，康熙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知道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班是一个学习最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数量。为什么叫一班？就这班的小孩凑到一起，德智体美，反正都在这个班里，大家一块好的差的是最有效的。康熙有这个强大的能力把这个帝国捏合成这个班，所以我的这种影响能直接穿透各种，进入到每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差等生，他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迟到，今天早上他没洗脸，我都知道。你看他是当成班主任，第二个呢，班主任他没有恶意，当然个人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好，我都希望这个班越来越好。第三个呢，班主任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你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你都是孩子，你不可能跟我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九子夺嫡，一直都主动权不在孩子身上，你随便一个人，我班主任想弄你轻轻松就给弄，康熙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用班主任的心态解读康熙，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能量把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把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向班级过来，但是康熙部分的做到了。
0: 康熙所有的奏折从不假手他人啊，都是他亲力亲为，当然这个亲力亲为是有利于保持业务的敏感度，但是也容易陷入到琐事当中，所以你们怎么理解管理者的亲力亲为？
3: 这个亲力亲为，小熊老师讲就是怕他变成事必躬亲，因为只要所有事必躬亲的就是我对别人的不相信了，只有我能干。但事实上康熙在前期的时候，说他精力方面也很旺盛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去巡视黄河，去干什么，就是我了解这个事件，我不一定每个都插手，但我得知道你们不能蒙我，不能骗我，你们做的只要合理，你们就放出去做，对吧？但是你要真是走到事必躬亲，就变成了你们干什么不行，得我干。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能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到他晚年的时间，受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可能效率变低了，对吧？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保持业务敏感度，这确确实要有。任何一个管理者，你必须要了解，当你不能够触角伸到那个最基层、最一线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每个人办理的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责任了。
4: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架构啊，甚至企业文化，都是尽可能的希望他的个人色彩要淡一些，对吧？大家在这个企业文化里，大家有这个科层管理啊，有层级管理啊，总会走流程，个人的色彩就淡一些。但实际上你要作为人而言，你作为客观视角就是这样哈，因为你个人色彩太强，不稳定，有各种问题。但是在主观视角啊，这是很难，难在哪儿啊？就是所谓管理者，当他在拥有岗位职责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我愿意亲力亲为和我懒得亲力亲为，这个中间没有第三种，就是说我要甄别哪些事儿我需要亲力，实际操作中不存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亲力亲为型的，我所有我亲力亲为的东西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才会那懒得亲力亲为放手的，就是那我当领导为啥？不就是你们下面这些人能做得好，我能捏合你，这是管理型人才，他是这么想的。

0: 所以呢，事实上你要求一个人说，你既要亲力亲为，你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往往在实操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第三方看问题总会理论性的看，咱们说成功学，他说，哎，你要亲力亲为，但你要甄别，但是实操中不存在这种人心的一个心理境况。
1: 虽然康熙花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但是他也格外注重掌握基层实情，拒绝纸面虚言。但凡涉及河工、漕运、灾荒，他是不愿只看奏折文字，而是亲赴查验，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康熙坚持一生的勤政？
2: 第一件事，天赋无敌，你得有这个身体条件干这一辈子，对吧？这么多皇帝，只有他干了61年，当然可能乾隆帝有这个机会超过他啊。身体条件好，这是无敌的，对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也注意，先得把身体练好，不管你去做什么，才能保证你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才能保证你自己这个努力会有收获。所以您看，刚才您说每天300-400本奏章，对吧？这些治国的基础等等，都是他一手兴办起来的。这个确实是没法比，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讲到的，一般人有心可能也无力，对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勤政，后边的子子孙们才有懒政的可能性，这个懒可能带着引号，才有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皇帝的勤勉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倦怠，因为反正他都干了。还是我说的，你的勤勉要想保证它持久，你还是需要建立一个不以你个人能力为转移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可能你只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朝堂能够更长久的绵延下去。
0: 对，等你的年老力衰的时候，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刚才举例子说乾隆也能在位那么长时间，但是乾隆人家就没那么亲力亲为啊。乾隆后面评价他的执政风格叫疏阔，用和珅啊，用谁不管怎么着，他跟康熙他就不太是班主任心态啊，这个我们这么说。然后说你看亲力亲为，咱们接着刚才说，那像这种和务，这种咱们说削藩什么的，康熙都写到柱子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像班主任一样，抓纪律肯定是重要的吧？你班级里面互殴肯定不行吧？就是班主任他有他的职业敏感度，越重要的，他这个亲力亲为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这就是个介入。我们说亲力亲为其实就是一个介入的这么一个叫心态。那什么事儿介入的越深，代表在他心目中这个事儿越重要。那你看我们解读何物什么，当然是啊，当然立皇储是不是，当然是，是他一手推动的。但是家事介入，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介入的越深，你的这个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我对我二儿子多好，最后他这么对我，哎，我做了什么孽，那就没办法了。
1: 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好学。康熙曾说，处理政务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中其61年帝王生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书卷，堪称历代帝王中学识涉猎最广博、治学最刻苦之人。康熙在学习方面，一是能坚持，即便在平三藩军务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让讲官为他授课。在他一生中，大臣们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数次请求他暂停听课，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书法练习，每天写1000多字，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呢，就是康熙的阅读速度快，涉猎范围广。康熙学习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身边几个讲官的备课速度常常赶不上康熙结课的速度。康熙学习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很多实操类的，例如水利河工的相关著作、军事兵法等专业书籍。不同于只沿袭传统儒学的古代君主，康熙主动接纳西学，向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观测天文星象，研习地理测绘，了解西医药理。除此之外，他还深耕书法、诗词、音律，绝对算得上是博学之人。第三，康熙很有钻研精神，从小读书，有一个字没搞明白，他都会反复探究，一定要做到完全明白通透才行。关于帝王的经言日讲制度，康熙认为过去的皇帝只是端坐听讲，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他打破惯例，凡是讲官要讲的书，康熙都提前研读，上课的时候他先给讲官们讲解一遍，遇到任何有疑问的地方，就会和诸位大臣反复讨论，直到把问题搞通为止。你们怎么看身居天下最繁忙位置的康熙能够一直稳住学习的节奏？真正阻碍大家持续学习的到底是时间还是心态和认知？
3: 肯定不是时间，我相信是有心态和认知。当然这里边对于康熙来讲，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那种习惯啊，就培养他这个机制和体系是很完备，而且也碰上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人读一本书的时间非常之短，因为他们能

0: 迅速的从目录和关键词中遴选掉他们已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一本书可能100页，他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是100页，下一个相关类似书他可能只需要看85页，因为那15页在其他的书籍已经获得了。但大量的人是不会在这个一般的时间内迅速把这15页遴选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阅读速度快和涉猎范围广给他带来的经验，他会大量的知识整合、知识链接、重复的迭代，这个是康熙的个人天赋。我相信他做什么事情是会考量方法论的。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提炼方法，而我不是说在那傻看，我拿时间堆。你看他接受中西方的各类的学科，然后去研究各种理论及实务，就是他是一个很全面，因为古代的帝王确实是一专多能吧，全得会。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他不一样，他就要全篇的去考虑。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钻研精神，我倒觉得这个钻研精神指向的不是多努力，是我探究的这个过程。你看他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不但要听，我还得说，我要和老师做互动，我要让老师知道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学科，对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在教学的机制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老师这样，学生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你给我讲一遍，你讲会了你就明白了，对吧？甚至你给他再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很现代化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或者教育方法，这是人康熙自己研读出来并且收获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样的钻研方法是不是在当时就传播下去了，但是他这个方法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论，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和反馈的。
1: 这也是很多家长期待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学啊。当然有多少能做到很难。哎，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一期做对他的那个性格特点，首先宽仁，然后勤政，然后好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因为他好学，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这两个，一个是他好学，他有了这个勤奋的对于皇帝的理解，所以他勤政。然后他因为好学知道了止于仁这个仁君的最高境界，他把仁这个字揣摩清楚了，所以他这一生坚守仁这个字，就宁可我付出代价。所以你看好学成了他的这个其实最本源的一个就要叫个人性格标签。所以我们要评价，经常开玩笑说康熙那绝对是个好学之人。我们上期节目说过雍正是个什么人，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然后你要说乾隆是什么人，我个人觉得就是命好之人，有福之人，有了康雍钱人家就直接就沸腾了。所以康熙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你说学习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是一个很苦的事，特别是多学科坚持学，因为学习考验你的心，考验你的精力，其实比较枯燥，跟吃喝玩乐相比。康熙自己就说，说我如果不是喜欢学早就不学了。这就是小婷刚才问的，说怎么能这一生都学。你不喜欢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苦的事，那既然没用了，我大学毕业了没有分了，不考试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了？那当然你有别的选择你就不学了，因为你没把它当成喜好。那康熙终生就说他是好学之人，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这话，叫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康熙对于儒家的这道东西，对于仁，对于学，你看他掌握的多精深，他自己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酷爱，他叫嗜好。说你要没有特别的嗜好，你怎么能坚持？就跟很多人，我喝酒是我的嗜好，那血压高了我也喝，这叫嗜好。就是你可以放弃其他的，那当你把学习作为你的嗜好，那当然你就是这么坚持了。
2: 康熙读书一个字不了解哈，就深究到底，一定要搞通透才罢休。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钻研性格同步投射到他处理奏章核查地方军务上啊。所以你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对他做事决策这样的一种底层思维模式的一种塑造？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一个老师教你好，还是家里面家长，或者他自己读书，他会塑造一种自己和文字之间和这个知识之间的一种链接，而这个链接的链接方法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怎样。你比如康熙帝他探究到底，我相信这就是他从小的那个太师傅就会这样教他。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老师教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教给我一个结论，好，老师告诉我鲁迅先生就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的一系列，他在看这个和闰土的沟通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这是别人告诉你的结论，你就去想为什么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老师的态度，是观察家的态度，是别的文学家的态度，还是作者的本意？其实你要充分区分的，你才能了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如果你只

0: 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个结论，一个断言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然后最后你就不知道分辨了。而康熙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从小探究到底，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在于你可以把很多中间无效的信息、冗杂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都撇掉，就是一个筛选和遴选的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最合理和真切的答案和路径。而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路径，他在未来整个一生当中去治理国家，你很难骗到他，他不受骗。因为你给我一个结论我不信，我不叫我不信，你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当你不能给我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这东西我就得摆在这儿，我就不能信他。我不是不信任你的人，我也不是不信任的结果，但你告诉我来龙去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才在他治理的过程中，我相信少走了很多弯路的。
1: 对，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向上生长的本能啊。我们一直说九子夺嫡，老八人家原来我出身不行，我就能当个亲王，当个贤王就不错。太子突然这个地位不稳定了，我就想进一步。康熙也是一样，咱们说勤学之人，他是有精进之路的。咱们现在也是，你勤学你最后总要有精进之路。对康熙而言，咱们首先说，就驾鹏说的对，这个强大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关联和纠错能力是所有学霸的共同点。学霸怎么生成的？我们小时候在班里，你知道别人不对，这是促成你的学霸之路的一条主要动力，他们那个方法不对，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做的不对，所以学霸有本能的纠错能力。至于后来慢慢的你能发现前贤之错，是你进入博学人的一个，至于说前学所未有，你就是宗师级别了。对于康熙而言当然是要顺着这条路就走嘛，开始是你们这个错别字，后来发现我理解的东西别人理解的错了，我理解的对，你就代表你具有相应的这种知识渊博，到最后我要开创嘛，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系统。所以所有的经济之路，一个向上生长的人，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再往前走。
2: 康熙一生博览群书，但绝非死读书盲目迷信书本。书中曾记载了一种侦测气候的方法，叫做黄钟绿管加灰飞动，这样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芦苇杆里面的内壁的薄膜烧制成灰，装入绿管。绿管是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那么这个绿管里边放入这个烧成的芦苇杆的内壁薄膜灰啊，也叫加灰，然后放在密闭的室内观察这个灰飞动的现象。当特定节气到来的时候，对应绿管里边的家徽就会飞出来，以此来判断气候的变化。康熙亲自实操验证，发现说哎呀，这套方法很难精准判定气候变化。康熙还对囊萤照毒的典故进行考证，历代读书人都将车胤囊萤苦读奉为勤学的典范。康熙在热河特意捕捉了数百只萤火虫装入口袋，亲身试验以荧光照书，发现根本看不清，由此直言说书不可全信。但是同时康熙也指出，典籍里有一些看似荒诞无稽的文字未必全是虚言。东方朔在书中记载，北方有千尺坚冰，冬夏不化，世人多视作奇谈。有一年呢，俄罗斯使臣入朝进献本国地图，康熙借机就询问北方疆域，得知靠近北极区域的确有冰海，终年冰封，人迹难至，这才印证古书所言有据。康熙十分推崇朱子学说，但是依然会动手验证书中的内容，不盲从大儒定论。很多人读书就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啊，要么全盘崇拜权威，要么因为一两个观点和自己相左就全盘否定。为什么不盲从不极端这么稀缺？那如何学会合理质疑，而不是陷入偏执抬杠？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现代化思考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在现实层面上去实施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说不信，是信，但信要给我验证，对吧？所有人都一样，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尊重经验，但我们要保持怀疑，我们要有事实去校验。你看这个康熙帝自己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在历史上传述这么多的，甚至是个好像真理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有怀疑精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些科学定理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那都是对前人的怀疑。是我不尊重前人吗？不是，是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能慢慢的从他身上获取这些。因为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从小就爱吃西瓜，所以别人告诉我这西瓜甜我就觉得对，人告诉我西瓜就不好吃，我天生就抵触它，我根本没吃这个

希望，我也不会相信你。这是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康熙帝的这个模式特别有典范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信息如此冗杂，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反而需要冷静和清醒一些。越是你觉得说的是你爱听的，说的是你觉得特别对的东西，你反而要留存一点空间，告诉他我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执念，

0: 这中间的环节，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不因为我坐在哪里，我信哪里；不因为我的立场是哪里，我信哪里。这是一个人能够客观理性的审视世界、审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资质。所以，小婷老师你说的对，不盲从、不极端，在今天是一个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属性，但越是今天信息冗杂社会，反而它倒成了稀缺品了。
1: 哎，对，出发点决定了你这个做的效果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叫勤奋好学的这个特点，加上充沛的精力，得出的结果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康熙很多那个传教士评价就是他的好奇心强到极点，所以他是有好奇心的。当你是本着好奇心去验证他的对错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抬杠，因为你不是本着说证明我比你强，我比你专业，你错我对，他没有是，他是好奇心，不是是非心。你看猫，那猫特别小猫，只要有点什么东西，他想方设法的跟他弄，就是猫是一个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的，这就是本能，所以他一直保有对这个好奇，然后他经常发现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以后能在验证的时候他就去验证，就是他又能积累了很多问题，遇到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去解决他好奇心的问题，这就是康熙的特点。这个我经常有观点，就是好奇心，或者把好奇心转成另外一个词叫你的兴趣和爱好，是天赐的这种咱们叫福分。一个人如果有兴趣有好奇心，他这一生的愉悦感，他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2: 康熙涉猎广泛，知识庞杂，所以他和大臣们讨论天文地理以及算法声律这些学问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对于只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这种情况下和康熙对话呢，对不起来，于是就只好说皇帝贵为天子，一切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言外之意，这些知识我们不懂并不是我们的错。康熙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啊，说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但反而掩盖了我虚心好学的优点。即便是古代圣贤，谁能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凡事俱由学习而成，我的学业怎么能说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归功天赋，归于天命，是非常省力的一种归因方式，也属于皇帝的定制款说辞。怎么看康熙坚决给自己撕掉这个标签，换成努力学习的标签？那这件事能看出他对学习、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的认知？
0: 这个就是康熙客观的一面哈，当然就是所有大臣你去捧皇帝，这个是他们正常的流程，对吧？很多皇帝觉得挺好，我就与众不同。事实上他确实也与众不同，我们从来不否认天赋他本身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可是作为一个皇帝来讲，如果只有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那你们呢？你要知道他是个治理国家的人，他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路径。你们大臣不能总说是哦，我有天赋就都我干，然后你们呢？你们没有我的天赋，所以你们就怎么干都 OK 了吗？你们怎么干？你们做错了事情就有理由了吗？因为你们天赋不够。你会发现，假设他真的是就是靠天赋决定的，那作为皇帝也不能用这样的价值观念去传输，这很重要。就是康熙帝，我们今天也说，康熙帝应该理论上比那些大臣的水平、能力、天赋要高。啊，我们现在叫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高，这些大臣们你们低就低吧，这不行，得让你们在你们有限的基础上努力的拔高。所以他撕掉标签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用灌输也好啊，是用传达也好啊，让大臣们让下面的人努力的去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你们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吧？一个英明的优秀的君主，他自己也得清醒知道这世界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再努力我能有多大能力呢，对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他对学习自我上，包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孩子们觉得哎，他很有天赋，但你知道努力是让在你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助推剂，哪怕你认为天赋最重要，如果你认为你天赋不重要，你记住你只要努力了，你就能够在你的原有基础上会变得更好。所以每个人要相信你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确认无疑的。
2: 在都有天赋的一群人当中，也是努力的那个人更能够出类拔萃。
1: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原来说过，这个叫生而知之曰圣，学而知之曰贤嘛，对吧？那这个其实康熙跟大臣的这番交流呢，特别符合现在职场的这个经典对话，就是大臣说的也没错，你生而知之， 对吧？你甚至你天赋高，因为你军权。

0: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持续学习的话题，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有创造突破，这个突破不是说一个故事本身的丰富打破了我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不是，它是在时代的缝隙当中能找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发现的眼睛第一总是要有的，不用妄自菲薄。第二个事情我是觉得无论是机器还是什么，它在短期之内永远替代不了的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读一本书， 放在那里，你记住，你永远读到的东西，第一是归属于你的知识结构对它的认识。这本书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你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那是导演的思维。为什么我们从小80年代看到的那么优秀的四大名著，我们也都要把孩子拉回去来再读一读那几个文字，因为那是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您说与时俱进不如回归初心。 我觉得越是科技发展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事，人得不光是说在意志上去相信它，而是事实上你也要相信它。所以我倒觉得人只要把握了主体性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根据我的充实我去不断认知，我觉得人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学习下去的。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终生学习跟终生奋斗 和终生进步是不一样的啊，学习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当我把学习作为我的喜好的时候，我这一生享受到我学习的快乐，这是一种啊，就我就能做到我这一生我愿意看书我这一生都在看。但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体系。比如刚才说的，你学的这些现在能解决问题吗？当你过多的介入到说我这个学习要解决问题，要跟这个时代 能够齐头并进，然后能为我获得更多的别人的认可，这个学习很快会异化。但是对于很多人呀，远扯不到这个细节，你能学习就不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我就算我能可能将来获得进步，我也不学了，我不爱学了，我就躺平就行，我就目前这个情况，我就因循就行。康熙晚年
1: 大臣都是这样。
2: 那我是觉得读书并不等同于学习啊，读书呢是个人兴趣、个人修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很认同李欣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上升到个人奋斗方面，那么你自然会紧跟这个时代，就会把自己的学习向这个时代紧密靠拢。
1: 就跟康熙一样嘛，我学习但我要解决民生问题，对吧？他有这个素质。
0: 对，
2: 所以他的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可能对于他的大臣 而言，读四书五经才是学习的最核心部分。
0: 正统。
2: 对，其他的周边的那些什么天文历法几何代数都不算在学习里面。但是作为康熙，他是一个
1: 奋进之主，所以这些都是他全盘学习的这个范畴。
0: 对，有可能
1: 他才能挂钩。
0: 对，有可能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良性的互动。确实，与时俱进跟学习，它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因为学习代表人类的先进知识和人类的这进化方向。你只能说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潮流，但学习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人性或者叫人类文化万古不变的，比如对新的渴求，对专业的渴求，对熟练或者领悟的渴求，这才是学习的本质。
2: 嗯，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降级了，因为我们毕竟没有 AI， 没有服务器能够承载的知识多，但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因为时代，因为您的工作，因为您的需求，您必须要去读一些书，看一些报，理解一些事情，我觉得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掌叫好的事情。就像李新老师说，我依赖 AI 的时候，我的主体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我的知识他的，我只依附工具，它不是你的。你现在还有愿望为了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去尽你自己的一把力，把那个知识从 AI 身上抓回到你的身上，第一我就要鼓励你，第二个我也很同意李新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主体性，我自己自洽才最重要。我总说，当你的自动化的水平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无处安放。当越无处安放的时候，你如何从哪里找寻你活着每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从各类的书籍、知识和世界中体悟过来的。
1: 好，关键词当中康熙的另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0: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 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他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他们，从而质疑他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 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 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现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零一项发明第三集，从远古到近代的跨时代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一次次微小又伟大的发明之中。从日常随处可见的工具，到改变文明走向的技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创造者不断突破局限，迭代创新，推动时代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细数那些惊艳时光的发明，解锁藏在物品背后的科技与文明。
4: 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呢，人们就发明出了一个实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既能钉钉子，又能把钉子给起了。哎，它就是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羊角锤。锤子的历史呢足足有几百万年了，人类最早使用的锤子就是打磨出特定形状的石器，主要就是来敲东西，包括兽骨啊、木头。不过等到钉子出现之后呢，人们就慢慢发现普通锤子的功能不好使了，太单一了。要知道古时候的钉子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木工干活的时候如果角度没把控好，钉子敲歪了、敲废了，你就只能把这个东西浪费了。大家迫切的需要一款能补救失误、重复利用钉子的工具，在这种需求下，羊角锤那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考古学者在庞贝古城遗址当中出土过一把铁制的羊角锤。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庞贝古城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就被淹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古罗马人至少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掌握了制钉技术，并且发明了羊角锤。除此之外，考古团队还在苏格兰英赫图梯的罗马堡垒遗址里面发掘出了近90万颗钉子，而这座堡垒在公元一世纪末期就被废弃了，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工艺的发达。从1867年到1941年，市面上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版的羊角锤，而且呢，这些新款的设计大多都申请到了专利。很多年以来，羊角锤一直是木工、建筑工人离不开的工具。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射钉枪问世之后，局面那就不一样喽。射钉枪操作简单，施工速度快，哪怕你是没有经验的这种新手，也能轻松地用它在墙上钉钉子。也就是因为门槛太低，使用太便捷，很多墙面就出现了大量没必要的钉子，这也算是新技术普及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吧。好，那聊完钉子，聊完羊角锤，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一件发明啊。这个发明和我们前面聊的这个钉子呀、羊角锤呀，哎，还是关系完全不大的。我们要聊一聊吊桥。大家现在看到的各类悬索吊桥，最早的技术，它的核心突破，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古代中国。我们的祖

0: 先率先用铁链搭建出了稳固的吊桥。最早的吊桥材质特别的简陋，主要就是依靠树藤和纤维绳制作。那这种简易吊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被用了几千年了。像是比较出名的印加吊桥，就是典型的藤绳吊桥。根据史料记载，大概是在公元100年，我们的祖先率先突破了材质局限，用坚固耐用的铁链替换掉了容易断裂的藤绳、纤维绳，大幅提升了吊桥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最早的铁链悬链桥是直接把桥面固定在横跨山谷的这个铁链上面，行走起来并不平稳。那到了四世纪的印度，工匠们对结构做出了改良，用竹缆替代传统铁链，让桥面呢变得更平稳、更稳固了，也改善了桥面倾斜、行走不方便的问题。在欧洲，最早的吊桥是用于军事场景的基础款，并没有固定的民用吊桥。西方第一座固定的悬链吊桥，直到1741年才在英格兰建成。之后，这项建桥技术传到美国。18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修建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悬桥面吊桥，也奠定了现代吊桥的基础形态。
1: 一把小小的羊角锤，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其实人类的每一项小小发明，都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让文明更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项改写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它让知识不再昂贵。接下来，一起走进改变世界的造纸术。
0: 说起改变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绝对离不开造纸术。那我们熟知的蔡伦就是这项关键技术的改良者，让纸张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公元105年，东汉宫廷宦官蔡伦成功改良了传统造纸术。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过，这次工艺改良直接开启了人类文明传承的全新时代。蔡伦改良之后的造纸工艺非常的亲民，主要就是用树皮纤维、麦秆、桑树皮这些低成本容易获取的原材料，把这些原料混合捣碎之后呢，平铺在织布上脱水成型，就能得到轻便的可以书写的纸张了。在这个之前，古人的书写载体呢存在很大的短板，竹木制成的纸张又重又粗糙，书写体验也是比较差的。丝绸质地的书写材料虽然质地好，但是价格贵呀，你普通人根本用不起，那是丝绸啊，你都衣服都穿不明白的，你还在上面写字吗？那蔡伦的这种混合纤维造纸工艺正好就弥补了这两种载体的缺陷，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很高。公元751年，横罗斯战役爆发，阿拉伯士兵俘虏了几名中国造纸商人，借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那这项工艺也之后迅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到了12世纪初期，造纸术传到了欧洲的摩尔西班牙地区，正式开启了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习惯用羊皮纸书写，纸张和羊皮纸的竞争也持续了整个世纪，直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术问世，文字印刷书籍生产的效率也大幅提升了，厚重昂贵产量有限的羊皮纸根本没法满足大批量书籍印制的需求，这场竞争才算是以纸张的胜利宣告结束。那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项发明呢，可以说和我们提到的造纸术，又是完全不搭嘎的，就是古代的便民神器手推车。这项源自中国的发明，极大降低了人类运送重东西的这种劳动强度，是古代运输工具的一大突破。从现有史料和考古图像资料来看，手推车的成熟形态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前后。后世普遍认为诸葛亮对手推车的改良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三国到西晋时期的很多的图像史料当中都出现了手推车的身影，它采用的是前轮单轮人力推行的这种稳定结构，不管是战时运输物资还是日常的长途货运都非常的便捷。中式手推车不但是用于军事运输，在古代

0: 在农业生产当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相关数据记载，它的运输效率是欧洲手推车的30倍以上。根据16世纪欧洲旅行者的记录，中国的手推车大多都是双轮设计，古人呢还特别巧妙地给它加了这个风帆，借助风力来助力推行，进一步的节省人力。直到12世纪，手推车才传到了欧洲。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留存的这个彩色玻璃画，上面清晰地绘制着手推车的形象。那这个画作年代大概是在1220年，这也是西欧最早的手推车实物佐证。到了近代，手推车的设计迎来了全新改良。1974年，英国发明家研发出球轮手推车，摒弃了传统车轮的设计，改用球形塑料轮，让手推车的转向啊、操控都更灵活了。现如今，手推车依然广泛应用在建筑施工、园艺养护，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具，是不可或缺的便民工具。
1: 从省力高效的中式手推车就能看出咱们古人极致的实用智慧，简简单单的结构却让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日常交易场景，聊聊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货币，接下来一起解锁世界最早纸币的诞生故事。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天天用的纸币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在世界上率先开启了纸币流通的历史，比欧洲早了整整800多年。13世纪末期，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后，他最震惊的场景之一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好像不用金银硬币，而是用轻便的纸币完成交易。在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18年到907年，国内铜资源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货币流通的难题，公元806年，古人发明出了纸币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彻底打破了金属货币的局限。那自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实用货币交易，黄金、牲畜这些本身具备实际价值的物品都是主流交易的媒介。而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金属货币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也就是现在的西方小亚细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曾经评价，这种全新的货币制度直接催生了早期的重商主义。好了，聊完了纸币，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雕版印刷术。这项伟大的技术同样诞生于中国，彻底终结了手工抄写书籍的时代。公元9世纪的唐朝，雕版印刷术正式出现。它最早主要是用来印制纺织品花纹，还有就是民间的贴纸。那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严谨又很巧妙的。首先呢，把需要印制的文字图案描摹在薄纸上面，再用米糊把纸面朝下平整地粘贴在木板上，之后呢，工匠用专用的这种全刀雕刻，剔除多余木质部分，只留下凸起的文字和图案的版型。为了保证印刷质量，古人对雕版的选材也特别的讲究。制作雕版会优先选用桦木、梨木、枣木这些比较硬的木头。那这类木材的纹理细密紧实，不仅防潮、防蚊虫腐蚀，还更便于精细的这种雕刻，包括均匀的上墨。木刻雕版完成之后，只需要在凸起的版型上均匀印刷，就能快速地转印到纸张上了。熟练的印刷工匠一天可以印出1000份以上的成品，那这个效率就远远超过人工抄写了，也正式开启了书籍大批量生产、知识广泛传播的新时代。
1: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古代的军事科技。很多人不知道，现代弹道武器的雏形最早源自中国古代的火箭，这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弹道起源。
0: 公元904年，我国东南部的豫章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爆发了一场围城战。在这场战役当中，攻城方第一次使用了一种叫做飞火的武器，通过投射燃烧的火药来焚毁城门，进而攻破城池。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火箭的应用记录。当时的火箭特指的就是箭身捆绑火药罐，落地就可以爆炸的作战武器。 初代火箭问世之后，相关技术很快就得到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升级迭代。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人编撰的《五经总要》书里面详细记载了全新的技术，用火药喷射的推力取代了传统弓弩的这种弹射动力，让火箭的作战性能大幅提升。1232年，宋蒙战争期间，更贴近现代火箭结构的武器正式亮相。

0: 用的眼镜、放大镜，它们的核心都离不开透镜，而透镜的研究发展史也奠定了现代光物理学的基础。人类最早制作的透镜选材特别的天然，主要是打磨抛光之后的圆形水晶、绿宝石、石英石这些天然矿石。透过这些打磨之后的透明矿石来观察物体，就能清晰地看到放大的这种影像。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透镜制作于公元前640年左右，材质是水晶，出土于伊拉克。传统透镜大多都是圆形结构，中间厚，边缘薄，正反两面弧度形状完全一致。那除了天然矿石打磨的透镜，古人还探索出了简易的聚光成像方式，为凸透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现代凸透镜的雏形源自古希腊的取火镜，古希腊人呢会在球形花瓶里面装满清水，利用水体曲面聚焦太阳光，汇聚热量，既能点燃物品，也经常用于寺庙的这个祭祀呀，伤口烧灼消毒，也是最早的聚光应用尝试。在光学理论研究上，伊拉克学者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数学家、光学工程师伊本萨尔，他曾经撰写了《论点火镜子与透镜》，系统阐述了曲面镜、透镜的这种光线折射聚光原理，还运用了后世命名的斯涅尔定律，精准计算透镜的曲面形状。另一位伊拉克物理学家伊本阿尔海塞姆，也被叫做是阿尔哈曾，那他在著作《光学书》里面首次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核心原理，也解释了透镜在人眼视网膜的成像逻辑，还通过针孔照相机实验验证了光学理论，凭借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光学之父。随着光学理论的完善，透镜很快被应用到视力矫正领域，诞生了早期的眼镜。13世纪，曲面凸透镜被制成了老花镜，专门用来校正远视眼问题。而和凸透镜聚光原理相反，可以分散光线的凹透镜，主要矫正近视，在15世纪早期正式问世。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北宋科学家苏颂曾经打造出了一座震惊世界的天文塔钟，在古代机械制造领域堪称顶级技术奇迹了。苏颂是北宋著名的官员，同时身兼自然科学家、制图师、天文学家、钟表工程师，很多的身份。他主导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水力驱动的天文塔钟，也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计时仪器。修建过程当中呢，苏颂不但是亲自监督工程全程，还邀请数学家韩公廉协同研发完善设备结构。这座塔钟的整体设计和内部构造处处彰显着古人精湛的机械工艺。整座水运仪象台高大概是12米，上窄下宽，是一个正方形的这种木结构建筑。整体呢分了三层，功能划分也特别的清晰。上层搭载青铜浑天仪，用于观测天象；中层配备星象仪，可以通过专属观测管来观测太阳、月亮，还有就是多数恒星的运行轨迹。下层呢是核心报时装置，负责精准计时，还有定时报时。塔钟的核心动力结构是中央枢轮，枢轮通过木辐条搭载36个精准的配比水斗，水斗呢连接整套杠杆装置，水流匀速地注入水斗，达到预定的重量之后呢，水斗自动前倾泄压，精准联动齿轮系统和配重物运转。而苏颂最核心的突破就是设计出了精密的擒纵机构，能精准地把控水流的动力 力有序地传递给齿轮系统，这也是整座塔中精准计时。

0: 的一个核心原理。那这项先进的机械技术领先欧洲几百年，也奠定了现代机械钟表的基础。欧洲人呢，是一直到了13世纪末才逐步的掌握类似的擒纵机构技术，就是依托苏颂研发的这项技术，后世工匠才得以制作出精准报时的全机械钟表，彻底革新了人类的计时方式。好了，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表，不如接下来就聊一聊数字。我们现在全球推广的阿拉伯数字能普及到世界各个角落，离不开一个人的推广，他就是数学家斐波那契。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表了经典著作《算盘书》。这本书的问世，让原本在欧洲没有人知道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快速地流传开来。这斐波那契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打小呢在阿尔及利亚生活求学，师从阿拉伯学者，他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数字体系。当时的欧洲还在普遍使用繁琐的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体系整合了古埃及和古希腊雅典两种计数方法的优势，逐步发展而成。古埃及采用单笔符号对应单个数字，专属符号代表时这样的计数模式。古希腊呢，是用数字名称的首字母简化计数。那改良之后的阿拉伯数字呢，是以十进制为核心，依托0到9十个基础符号，采用先进的位值计数法。计数呢是非常简洁的，运算也是相当便捷的。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数字相关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不过早期体系还没有太成熟，还没有形成标准的位置法。公元7世纪，这套数字体系正式传到阿拉伯世界，经过众多数学家的整理完善，逐步形成了标准化体系。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阿拉伯数字的传播速度大幅加快，经过几百年的优化普及，最终成为了全球通用的数字语言。
1: 简洁科学的阿拉伯数字体系最终成为全球通用的计数标准，为古今各类科学研究筑牢了基础。了解完数字文明之后，我们再回归生活视角，聚焦一项陪伴人类数百年的实用发明——眼镜。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眼镜的千年演变史。
0: 那最后，我们聊一聊对一部分人来说日常必备的眼镜。欧洲第一副成型的眼镜是由威尼斯工匠打造完成的，而眼镜的雏形和早期使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哲学家塞纳加就发现了简易的放大原理，他会把装满水的玻璃球覆盖在文字上，放大字迹辅助阅读。这个简单的方法被欧洲僧人沿用了上千年，用来缓解远视阅读的困扰。后来，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匠成功制作出了专用的放大透镜。到13世纪末，欧洲工匠把双透镜搭配木质还有兽脚材质镜架，制作出了最早的成品眼镜。早在1270年，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中国的老人佩戴了一个东西，叫做眼镜。那根据我国史料记载，眼镜最早由11世纪的阿拉伯人传到中国。古人还曾经用墨镜制作简易的太阳镜，不需要放大功能，主要是用来遮光护眼。早期的眼镜全部采用凸透镜，核心作用是矫正老花眼、远视眼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凸透镜的发明。1451年，德国一位主教研发出了第一款凹透镜眼镜，专门适配近视眼的人群，也补齐了视力矫正的空白。1604年，开普勒在光学著作当中完整阐释了透镜的成像、矫正视力的核心原理，为眼镜的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有了理论基础之后，眼镜的外观和佩戴体验也迎来了升级。1730年左右，伦敦眼镜商爱德华·斯嘉利特改良了传统镜架，发明出可以挂在耳朵后面的镜架结构，也就是我们现代眼镜镜架的雏形。不过这项实用的改良设计在很久之后才被大众广泛接受，全面普及。
1: 从实用工具羊角锤跨江越河的古吊桥，到传承文明的造纸术， 印刷术，从助力民生的手推车，流通古今的纸币，再到硬核的古代火箭，精密的水运仪象台，以及奠定科学基础的光学、数字，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沉淀，它们跨越千年，从远古走向现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向前。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王鑫。
21: 大家好，我是李鑫。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 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00-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20: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21: 对，
19: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20: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它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也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这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21: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位，就是 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那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19: 很爱惜。
21: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19: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0: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们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克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21: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民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地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19: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啊，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20: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刑值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但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21: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 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它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9: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21: 对，
19: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圣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

0: 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1: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啊、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啊、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啊、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了，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不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啊、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0: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十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2: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河工不就是吗？河工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这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 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散散心就行。
0: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了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2: 对
0: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4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5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2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5: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有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4: 安慰剂的、
5: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6: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 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偿，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4: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5: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一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6: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个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看他是一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4: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5: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获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6: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 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间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祠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

0: 十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 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啦、生活啦，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 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是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 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来越多90后都在做遗产规划了。 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2: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他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3: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皆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 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 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呢？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 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着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大，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 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1: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 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鲜卧，头晕朝未熟，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来。
0: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

0: 办牵手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牵手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牵手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牵手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牵手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牵手宴。康熙办第一场牵手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1: 用马斯勒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嘛。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牵手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啊，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啊，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2: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牵手宴第3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 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0: 上了岁数的妇女，
2: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0: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四集，中世纪时期，那些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每一次创新探索中。生活中这些平凡的日常用品，都是跨越千年的智慧沉淀。从古至今，无数发明创造打破了局限，一点点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进程。本期，我们继续讲解那些经典的发明，探寻那些经典发明漫长的演变史与科学奥秘。
3: 今天要说的第一项古老发明，可以说大大提升了古人的牙齿保健水平，也改变了人类的口腔清洁方式。您猜到了吧？就是牙刷。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这种牙刷呢，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也就是11到12世纪。当时的医学典籍和日常起居相关的文献里面都明确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带手柄镶嵌硬毛的小型清洁刷具专门用来清洁牙齿。它的整体结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牙刷相比，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1498年问世的一本中国百科全书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古人会采集西伯利亚野猪脖颈处短而坚硬的毛发，镶嵌在兽骨制作的手柄上，做成专门的牙齿清洁工具。到了17世纪，中国商人把这款牙刷带到了欧洲，于是呢就在欧洲风靡起来了。后来呢，人们尝试用质地更柔软的马毛替代了野猪毛。其实牙刷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牙齿清洁工具，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注重牙齿清洁了。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的陵墓当中发掘出了公元前3000年的牙签，那这些牙签呢，是由磨损的树枝或者是灌木纤维制作而成，主要就是用来清洁残渣，还有清新口气。那到了16世纪，中国人也会用自带清香的灌木制作牙签儿。不过说到这儿，我当时看书的时候也有一个疑虑啊，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它是牙签儿的？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虑。那带着这个疑问呢，时间来到了1780年，英国发明家威廉·爱迪斯设计出了全新款式的牙刷，而且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售卖。这款新式的牙刷是把野猪毛和猪鬃毛粘贴在小型奶牛的股骨末端制作而成的。19世纪40年代，牙刷制作工艺迎来小升级，刷毛首次按照行列整齐来排列，外观也变得规整均匀了。在1939年，世界上第一支电动牙刷正式诞生，让牙齿清洁方式迎来了全新的突破。牙刷算得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用品之一了，历经千年依然是被我们日常使用。那说完牙刷，再说一个在现代来说比较通用的啊，当然也不是全面普及的，还是比较通用的一种锁，就是密码锁。很多人呢都以为密码锁是近现代的文明，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可不是，其实它的理论雏形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1206年，阿拉伯学者加扎利他撰写了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那这位名气不算大的这位学者呢，在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款当时还没有落地的机械设备，比如说水轮、曲轴都是在其中的。那密码锁的早期设计构想也是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了。1550年，性格古怪的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他借鉴了加扎利的早期构想，并且呢把它优化改进，成功发明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密码锁。 卡尔达诺他这个发明呢，其实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一生特别的波折，曾经深陷经济危机，名声受损，一系列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同时呢，他也是特别有天赋的发明家。那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心，也是为了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他研发出了密码锁。卡尔达诺设计的密码锁其实核心结构是几组带槽口的旋转圆盘，上锁的时候呢，人们可以用带齿的这个钥匙卡住旋转圆盘，当圆盘上的槽口和钥匙上的齿完全吻合的时候呢，锁具就能顺利的打开了。那从我们现代视角看来，卡尔达诺发明的这款密码锁安全性其实是很低的，只要锁具的制作精度稍有偏差，就算你不知道正确的密码也能轻松的开锁。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说是很轻松的，对于那个时候来说，这个发明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另外呢，这款经典的原始设计人家现在也没有被完全淘汰，现如今依然是应用在安全性能要求不高的，比如说公文包锁呀，自行车锁呀。你比如说我们家后门用的就是这种链条式的密码锁，你需要把几个数字对上才能把它打开。然后有一天呢，我爸就从后门进来了，我说哎爸，你知道这咱家这个密码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咋进来的？我把外一掰头开了就是家乡话说把那个一拽，两头一拽就拽开了。所以其实呢，它的这个卡槽和所谓的这个钥匙上的齿并没有完全的结合，但是也不影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在相关的安全性能不高的这样的这个领域被广泛的使用。而现代的电子密码锁经过多重设计升级，加密逻辑更复杂了，很难被轻易破译，安全性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2: 看完了陪伴我们千年的牙刷，还有暗藏智慧的古老密码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个个都藏着千年的故事。人类的智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件小小的发明都是古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是陪伴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具。
3: 我们每天都可能用到的铅笔是英国的经典发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笔记可以轻松地把它擦掉，用起来很灵活。1564年，英国人在坎布里亚郡发现了储量丰富、纯度极高的天然石墨矿石，也就是依托这份资源，石墨铅笔应运而生。这里的石墨纯度很高，不需要复杂加工，直接把它切割成薄片，再削成很细小的这种方形长条，就能直接来写东西了。和其他石墨复合材料相比呢，这种天然石墨写出来的字迹颜色更深，但是呢质地也偏油腻，书写没多长时间你会发现手就脏了，而且本身也比较脆，容易断裂，所以必须搭配保护外壳来使用。那即便是有这些小缺点，因为它的笔记可以很轻松地擦掉嘛，所以在当时这种石墨铅笔和传统墨水相比更受欢迎。在石墨铅笔诞生之后，很多科学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和改良，让这款工具逐渐成型。1565年，德国科学家康拉德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石墨铅笔，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他在文字当中描述了把石墨包裹在木质支架当中制作而成的简易铅笔。到了17世纪60年代，一位木匠把木条中间挖空，嵌进去了石墨芯儿，制作出的成品就是咱现代铅笔的雏形。石墨在当时呢，经常被人们称作是黑铅或者是铅矿，后来瑞典化学家舍勒给它重新命名，这个新名称也出现在了他的著作《论化石》的脚注当中。英国的石墨矿藏到现在都是人类发现的纯度最高的，因为它的矿藏价值很高，但是提炼难度很低，所以呢，就这个偷盗行为就很猖獗。那为了杜绝偷盗行为，英国议会在1752年专门出台了法律，偷盗石墨者会被处以监禁惩罚。1761年，德国纽伦堡诞生了第一批商业化量产的铅笔，标志着铅笔正式走进了大众生活。 好，那说完铅笔，咱们再来说一说婴儿车。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几乎都会备有一项工具，就是婴儿车。它最早诞生在1733年，是由设计师肯特发明的。而且婴儿车的发明最初只是一款趣味儿童用品，它并不是有实用价值的。肯特是英国知名的园林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者，家具啊、女装啊、园林规划，人家都很擅长。1733年，第三代德文郡公爵委托他设计一款儿童玩具，由此世界上第一台婴儿车诞生了。这款初代婴儿车采用了贝壳造型，是专门让孩子来乘坐的，车头配有碗具，可以由小马呀、小狗或者山羊牵引前行。婴儿车问世之后，迅速成为欧洲贵族圈层的热门儿童玩具。后续设计师不断地优化它的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改良就是增加了它的后置把手，成年人可以站在后面推行。这个改良彻底改变了婴儿车的使用方式。19世纪4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买了三辆全新的手推式婴儿车，王室的营销广告让这个婴儿车是迅速走红，开始走进了更多的普通家庭。1889年，威廉·理查森对婴儿车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他设计出了可以折叠的结构，能把车座和把手给它收纳起来，跟咱现代用的折叠婴儿车基本是一致的。要知道那可是1889年啊。同时他优化了车轴结构，让车轮呢可以灵活转向，他的很多项改良设计到今天依然在沿用。
2: 谁能想到一支铅笔藏着这么多的研发故事，而婴儿车最初居然是一款玩具。这些发明的迭代都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探索与创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解锁下一项发明，它是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经典发明。
3: 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报纸陪伴了人类几百年。全球第一份印刷报纸是在1605年正式发行的。1605年，约翰·卡洛勒斯在法国发行了印刷出版物《通告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正规印刷的报纸，也标志着报纸这种传媒载体正式诞生。虽然印刷报纸诞生在1605年，但类似于新闻传播、公事公告的这种载体形式，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500多年前，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向罗马市民发行每日祭文，把新闻内容刻在石头或者是金属板材上向民众公示。时隔800年，我国唐朝推出了《开元杂报》，用丝绸作为载体，手写记录新闻，这是古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最开始的时候呢，卡洛勒斯依靠手工抄写新闻，售卖给出身富裕的人群。那为了降低售价，吸引更多的读者，他在1604年买了一台印刷机，开始了印刷报纸的模式。不过很遗憾，即便是采用了现代化的这种运营方式，通告报还是没能维持下来。所以目前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是荷兰的《哈勒姆日报》。现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报纸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即便如此，全球每天依然有超1亿人坚持阅读纸质报纸，这份传统载体依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4: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3: 望远镜的出现让人类打破了局限，得以探索浩瀚的星空，而它的诞生源自一场偶然的发现。说呢，荷兰眼镜匠人汉斯有两个孩子，这俩孩子在作坊里面玩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把一枚凹透镜贴近眼睛，另一枚凹透镜呢，把它放在一胳膊长之外的这个距离，远处的教堂尖塔就会被明显放大。 汉斯呢就由此受到启发，把两枚透镜固定在管状装置里，打算把这款全新的光学设备推销给军方。这款被称作荷兰桶的光学仪器很快就在欧洲各地流行开了。基础款望远镜问世之后，天文学家们迅速跟进改良，让它成了观测天文的核心工具。1609年5月，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得知了望远镜这项发明。回到帕多瓦大学之后呢，他潜心研发，制作出了放大倍数20倍、视长角 0.1 度的专业望远镜。凭借这款设备，伽利略成功观测到了太阳黑子、木星四大卫星、金星相位，还有就是月球山脉。1610年3月，伽利略发表《星空使者》这本书，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天文观测成果，轰动学界。那在此之后，望远镜天文学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611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研发出了双凸透镜望远镜，放大能力大幅的提升了。1668年，英国科学巨匠牛顿爵士发明了反射望远镜，解决了传统望远镜的色差问题，让这项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
2: 报纸帮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望远镜让我们可以仰望星辰大海，而有一项发明，它既能扎根人间烟火，也能奔赴浩瀚星河，更是直接改写了人类的计时方式，让时间的丈量变得更加精准。
3: 在摆钟出现之前，人类的计时工具误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摆钟的出现呢，大大提升了计时器的精准度。在1602年，伽利略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理规律，就是钟摆的摇摆周期不会随着摆动幅度的变化而改变。那这个发现成为钟表发展史上的关键突破。1656年，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惠更斯第一次把钟摆运用在了钟表的调节振荡器当中，也是正式发明出了摆钟。钟摆的这种摇摆周期呢，主要是由长度和局部引力场决定的，所以它的稳定性是很强的。而在摆钟之前，人们用的心轴平衡振荡计时工具是依靠传动弹簧来输送动力的，那所以它的振荡周期是很不稳定的，计时误差就比较大。惠更斯发明摆钟之后呢，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风靡了整个欧洲。因为钟摆的这个摆动需要充足的空间，而且需要配备一米长的钟摆，所以早期的这种摆钟都会放在一个长长的落地式的这种钟盒里面。这种初代摆钟的误差大概是每天20秒，后来经过多重改良，摆钟的每天误差下降到了1秒，凭借自身的超高精准度，摆钟也成了天文观测的重要辅助工具。好，那说完了摆钟，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如今我们家庭厨房都会常备的高压锅。哎，各位没听错，说完了摆钟，我们就说高压锅。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时常的刺激一下大家的听神经。高压锅呢是法国科学家帕潘他的经典发明。帕潘呢是通过改良蒸汽烹饪装置，开创了高压快速烹饪的全新模式。相传1679年，法国科学家丹尼斯·帕潘向伦敦皇家学会展示了自己研发的蒸解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雏形。在展示过程当中，这个设备意外发生了爆炸。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带来了一项全新的技术突破。帕潘呢，由此研发出了帕潘安全阀。这项技术后续也衍生出了很多跨领域的应用。在解决安全隐患之后，这款蒸汽装置的烹饪优势也被发掘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682年经过改良的全新蒸汽蒸煮器能够高效地烹饪各类的食材，就连很坚硬的骨头都能被炖得很烂很入味儿。那在当年皇家学会的成果展示晚宴上，知名园艺学家伊芙琳在日记里面特意记录了，称赞这款设备烹制出的食物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帕潘吧，这也是我们截止到目前讲述的几期内容当中很少特别提到的某一位的发明者或者科学家。 帕潘呢，他是一位跨界能力非常强的科学家，早年主修科目是医学，但是他深耕的却是食品保存领域。他研发的密闭蒸煮器成功的验证了大气压影响液体沸点这个原理。那这种烹饪方式不但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这种风味，还能降低能耗。帕潘呢也特别看好这项发明的民生价值，认为它能够改善饮食条件。依托这套高压蒸汽原理，帕潘后续还研发出了多款早期蒸汽机的原型，而他的蒸汽蒸煮器技术更是直接启发了现代高压锅，包括医疗高压灭菌器的设计研发，汇集了餐饮、医疗、工业等多个领域。
2: 精准计时的摆钟规范了人类的时间计量方式，利用蒸汽烹饪的高压锅革新了传统烹饪模式。两项实用发明凝结着前人的科学探索与创新智慧，诸多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创造都源自科研路上的大胆探索与实践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一项精彩的发明。
3: 在水银温度计诞生之前，温度测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而华伦海特在1714年发明的水银温度计改变了这个现状。水银温度计的结构简单又很精巧，它的核心呢是一个盛放水银的小型玻璃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水银受热膨胀会顺着上方细长的玻璃管上升，人们通过水银的膨胀高度就能精准判断温度的数值。这款经典温度计的发明者是华伦海特，他定居在荷兰，是一名专业的玻璃吹制工匠，当然也是科学仪器的制造者。1709年他制作出首款玻璃管温度计，以酒精作为测温液体，但是他发现呢，酒精的冰点和沸点之间温差是比较小的，所以测温范围比较有限。1714年华伦海特选择了水银，这种液态金属在常规温度区间之内膨胀速度均匀稳定，特别适合精准的测温。不只是研发设备，华伦海特还认为同样的温度值会反复出现，所以类似的温度值应该是用固定的数字来表示，以此来实现温度计量的标准化。1724年他在温度计玻璃管上标注出了3个固定温度点，8个刻度，搭建起了最初的华氏温标体系。从1717年开始，华伦海特在阿姆斯特丹的工厂批量售卖温度计，华氏温度计和华氏温标也迅速在英国、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普及开来。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显微镜的诞生。可以说显微镜呢是打开了人类观察微观世界的大门。最早的复合显微镜是由汉斯和萨加利亚父子通过组合透镜研发出来的。最早的显微镜结构特别的简单，是一款放大倍数只有6到10倍的单透镜器具。透镜匠人汉斯和儿子萨加利亚，他们常年研究透镜的组合效果，偶然有一次就发现把望远镜给它倒转过来用，就能够有效地提升放大效果。基于这个发现，父子两个人呢又研发出了复合显微镜，核心结构就是靠近观测物体的放大透镜搭配管道另一端的目镜。之后呢，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又为这款仪器加装了聚焦装置，让显微镜的观测精度更进了一步。硬件结构成型之后呢，科学家们开始不断地用显微镜开展研究，同时持续改良设备，让它的实用性越来越强。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尔塞鲁是最早利用显微镜观察人体毛细血管的科学家。165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出版了书籍《显微术》，这本书的问世极大地拓宽了显微镜的应用场景。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不断地改良设备，把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也提升到了270倍。他研发的显微镜结构是特别的精简的，只配备了一个曲率半径大概是0.7毫米的单透镜，但是这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微生物和血细胞的人。列文虎克这一生制作出了500台的显微镜，到现在还有10台完好的保存着。 那十八世纪之后呢，玻璃制造技术不断升级，推动显微镜技术实现大幅进步，人类得以观测到了更细微的物质结构。那到了十九世纪呢，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显微镜正式成型，配备了稳定的光学管，观测体验和精准度也都大幅提升了。
2: 从守护口腔健康的牙刷，暗藏玄机的密码锁，到便利生活的铅笔、婴儿车，再到传播文明的报纸，探索星河的望远镜，每一项看似普通的发明，都承载着人类的探索精神与创新力量。千年迭代，精益求精，这些经典发明跨越时光，深深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探索不息，创新不止。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5: 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
4: 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0: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庆阳李总。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李总探讨了 AI 应用的投资策略。那李总管理的某支科创 AI ETF 呢，也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我们请李总从 AI 应用商业化以及 token 经济的视角，带我们解读 AI 从资本投入到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产业跃迁的过程。
1: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概念的探索迈向了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同时呢，今年也被业界贴上了一个 AI 实干元年的标签，也就是说 AI 不只是会聊天，也能开始正儿八经的去干活了，甚至呢落地到了工业的这些场景和这个生产流程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或者是一些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好的，可能有两个应用场景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呢是真的能够干活了。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它的叙事呢已经是从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竞赛转向了一个大脑的一个竞赛，那么也是正式了进入了一个可复制、可协同、可以进化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深水区了。那么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应该是一个工业检测，那么它是可以为工厂省人、提质还有降本。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厂商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模型，它也是构建了从理解到推演到执行再到反思这么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自进化的一个闭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脱离了机器人的一个表演性质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场景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那么 AI 短剧呢应该是今年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点。那么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制作周期上面，那么都比之前的真人短剧呢要更有竞争力一些。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短剧的本身，而是呢它验证了一个逻辑。那么当模型、多模态工具链还有整一个工作流的平台成熟之后呢，整一个内容的生产呢是可以从以前的作坊式的创作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实际上呢，这对于营销还有影视还有游戏的一个素材以及出海的一个内容呢，都是有希望形成一个外溢的一个影响的。
0: 好，那我们从这个会聊到能干，您怎么看这种技术的炫技到真实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转向？
1: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 AI 产业呢从一个技术供给驱动转向一个需求结果驱动的这么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呢，市场上面主要交易的呢应该是参数啊、板单啊、还有融资额啊这些。不过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真正采购 AI 呢不会因为这个模型更会聊天，而是因为呢它能够解决真实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之前关注模型参数啊或者排名，到现在的关注整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率还有它的时延以及稳定性，那么还有从之前关注的一个 demo 啊，再到现在关注整一个批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再从以前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再到现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专精。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评价体系的变化呢都是意味着整一个

0: AI 产业呢，已经是从能力的一个证明进入到价值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更容易回到产业研究还有盈利研究上面的。
1: 当前的 AI 产业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走到了哪个阶段？
0: 我们觉得呢，目前的话呢，AI 产业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创新爆发之后，然后呢，上游的投资热度呢，接近了一个拐点。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的整合呢，就是即将是展开的。那么对于下游的话呢，它的应用呢，也是开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虽然严格意义上面的一个全面应用的一个变现期呢，可能还要有待观察。不过呢，部分的一个高 ROI 的场景呢，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兑现期的。那么比较典型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工作流，以及工业的一个视觉检测，还有营销的一个内容生产等等。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已经过了一个纯的概念期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支撑数据呢，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么根据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话呢，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2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整一个调用结构呢是在发生变化的。那么 agent 的应用呢，将 AI 调用呢是从单轮的问答推向了一个长链条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也是意味着产业的核心的矛盾呢，已经不是有没有需求了，而是整一个需求的质量怎么样，然后呢供给呢能不能跟得上，然后呢谁能够把需求变成高质量的一个收入。那么回到产业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前中段的一个水平。不过呢，从资产价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的话呢，突出的矛盾呢，应该不是产业呢走到了一个末端，而是呢价格呢可能走得比基本面扩散得要更快一些。那么至于有没有泡沫的话呢，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 AI 产业呢，在资产价格上面可能部分有泡沫，不过它的产业本身呢是没有泡沫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是上游部分环节的一个高景气、高估值再叠加高拥挤共振的这么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壁垒应用容易被高预期的一个透支。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这更可能是一个高波动，然后呢以及板块轮动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那么部分涨幅比较大的一个股票呢，也会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不过呢，只要企业部门没有全面的进行举债，然后呢，同时产能呢没有普遍的过剩，另外呢，整一个投机情绪如果没有扩散到低质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一个系统性的崩塌风险呢，还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
1: 从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到应运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变现之间，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去跨越？这其中您最关注哪个方向的商业化的这个突破？
0: 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模型呢足够强，然后呢我们的显卡足够多，那么应用呢可能自然就会爆发。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从算力投入呢到整一个商业化之间呢，可能缺的呢不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而是中间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我们觉得呢有几个关键环节呢是值得观察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治理，还有行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一个企业它的一个私有数据呢，应该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也比较混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所以呢它也会导致 agent 呢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整一个企业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流的一个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大模型呢是能够回答的，但它并不能够稳定的拆解和调用工具。以及执行一些回血等等，所以呢，它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干活的一个能力。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推理成本还有系统的一个效率。那么现在的话呢，GPU、电力、散热、网络以及调度能力呢，仍然是一个瓶颈。那么它最终呢，会导致整一个应用的 ROI 呢，可能不是非常稳定。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商业计费还有价值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用户呢是不愿意为能力来付费的，他们只愿意为结果来付费，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型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应用它的变现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可能不是在于算法，而是 AI 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呢，它是连接 AI 技术还有客户商业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桥梁。那么至于关注的一个商业化突破方向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一个 agent，他们在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的规模化的一个突破。那么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算的归属呢比较清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会比较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 token 的消耗的密度呢也比较高。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找到几类场景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它的衍生的一个 agent。那么这应该是当前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办公的一个工作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是有希望进入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窗口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工业或者金融这些垂直领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 agent，它的渗透呢可能会慢一点，不过呢它的客单价呢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壁垒呢也会更深。
1: 好，刚刚李总也提到了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组数据。中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飙升至了2025年底的100万亿，也就是2年增长了1000倍。那之前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以及它后续如何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0: 好的。那么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好，那从您的这个投资框架出发，您觉得 token 经济的爆发最先受益的是哪些环节？哪些环节可能面临着这种预期透支之类的风险？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们觉得呢，token 经济的话呢，最希望有先首先优先受益的环节呢，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算力以及 token 的一个工厂。那么呢，它是直接承接的一个调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给呢，仍然是比较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云和基础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施。那么它是可以从卖资源转向卖吞吐，还有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高调用密度的一个应用，比如说coding 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作流。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消耗的。那么当然了，也是有几类风险呢，是需要警惕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只讲调用量，然后不讲商业质量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通用化，然后但是低壁垒，然后没有数据和客户粘性的一些应用层呢，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目前的话呢，上游的估值呢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呢，未来的利润弹性呢， 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持续的扩张的一些硬件的环节呢，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
1: 好。除了科创 AI ETF 之外，您也管理着这个港股通科技 ETF 相关的产品。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港股的科技板块和 A 股在 AI 产业链上面有什么互补性？那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港股的科技企业有哪些独特优势？
0: 好的。那么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显。

0: 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地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我们关注到港股科技从这个单一互联网大厂扩展为复合型科技资产池这样一个特点。那下一步，您更看好港股科技的哪个方向？
0: 那么如果从港股科技内部来做一个划分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港股互联网平台里面的一个 AI 应用化的一个主线。那么也就是说呢，拥有用户入口，再加上云，再加上支付，然后再加上多场景嵌入能力的这种平台公司。那么这类公司呢，未来比较大的看点呢，可能不是 AI 故事的一个本身，而是呢 AI 呢是不是能够显著的提升它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效率，以及它的广告的转化，以及电商的履约程度，还有它的内容的生产效率，还有企业的一个服务收入等等。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一个出海链，再加上创新药，那么它是可以作为符合资产池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那么港股出海链这一块的话呢，它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宏观景气关联度呢会稍微低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它在微观景气上面呢是处于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受益能源转型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些呢都是使得港股的一个科技资产池呢是从单一的一个互联网可以扩展为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复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呢，它的比较优势呢，不在硬件上面，而是在于应用的一个变现能力，还有它的平台的生态，还有稀缺的一个符合资产结构上面。
1: 那投资者比较关注怎么投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李总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就是对于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AI 赛道热度确实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去布局？包括在布局这个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误区是大家容易比较陷进去的？如何去避免？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警惕？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

0: 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在布局这个 AI 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也有几个错误可能是比较容易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整一个产业的趋势正确呢，等同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 AI 的长期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环节以及呢所有的时间点呢都适合入场。那么如果价格呢已经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一个增长的话呢，短期呢它可能仍然呢是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觉得就是就只看一个技术的一个热度，但不看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质量。那么无论从这个下载量啊、调用量啊，还有演示效果这些，那么它实际上呢，并不等于商业的一个价值。那么从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应该看的是它的客户是谁，然后它的付费呢能不能持续，然后呢毛利呢能不能稳定，然后呢它的续费呢能不能改善，还有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只买单一个环节，然后不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散。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容易在某个阶段呢就是只关注上游的一个算力，或者某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应用。不过呢，AI 的产业呢，刚刚也提到它的轮动呢可能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更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底仓呢拿长期确定性，然后呢弹性的一个仓位呢去参与一个阶段的一个景气。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在节奏上面呢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在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另外呢，就是操作上面呢，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纪律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需要密切的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些思考以及建议。
1: 看到了 AI 正在从资本投入迈向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跨越。那 token 经济的爆发、企业级应用的落地，包括传统行业的降本增效等等，这些都表明着 AI 正在从故事变成生意。那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模式的真正成熟，仍然需要时间。那结构性的泡沫的风险呢？李总也提醒大家需要警惕。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把握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波动，做好分散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4: 更高，对。
3: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5: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荆棘，南风披金，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1: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 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 15、57， 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量子科技、 脑机接口、 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热点财经报道， 以标准引领创新， 1400多项新兴产业 国标落地， 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 以标准引领创新， 1400多项新兴产业 国标落地， 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
0: 今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三问， 现阶段置价是可选还是必选？
1: 楼市观察， 全国多地楼市热度提升， 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活跃态势。 今年1到7月， 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首先关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级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令人期待，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 Epoch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近年来，总台通过中亚情缘、上合组织国家展播季等影视展播活动，不断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已有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美术里的中国、你好新西藏等近20部精品节目在当地主流媒体播出。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今日财经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6: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7: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6: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 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2: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行业监管敏捷高效、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十五五期间将强化系统布局，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抓基础网络演进升级，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调度，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抓空间网络协同突破，加快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推动网络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抓国际网络优化布局，持续增加海陆缆通达方向，提升国际通信网络韧性，抓融合网络创新发展，加快移动物联网、新型工业网络、车联网等建设，丰富应用场景，赋能垂直行业智能化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
9: 强化创新驱动，推动技术研发与应用普及，特别提到了6G，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为6G 的商用做好准备，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点亮美好生活。
8: 同时还将强化改革牵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行业治理，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数字治理规则和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
9: 提升网络运行韧性水平，组织开展网络运行安全强基提质3年行动，全面加强网络运行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韧性抗毁、联动高效的立体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强化物资装备配备部署和应急通信队伍建设。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过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制度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0: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11: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10: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 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12: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10: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13: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10: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13: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地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

0: 生意，车技也不错，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赵薇。
3: 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
4: 像比如说您知道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车身不用接管，平均60-70公里只有一次。
5: 你说高速上我确定不用接管还是哪？
4: 城区也可以。
5: 城区也可以，
4: 主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个水泄不通动不了，那不要接管。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90%，几乎成了标配。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空间。
6: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阶智驾功能。
3: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日常使用视频，其中有不少车主对智驾给予正面评价。
7: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他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3: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8: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哎，吓死了，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3: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
9: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的心和家人聊聊天。
3: 另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要买的车配备智驾了也不会去用。
10: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3: 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价位比较低的车上，对消费者而言，现阶段在买车时，智驾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11: 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来看 L2 级的智驾未来会成为标配，而更高阶的智驾在中长期内会成为主流，不过现阶段的智驾仍然属于可选项，绝非必选项。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目前还没有主流产品，大部分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房地产市场。近日成都出台楼市新政，公

0: 基金政策调整力度空前。上周上海也出台了楼市新政，新政落地后效果开始显现。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2: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 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带来的资金成本下调、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3: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1: 上海市某楼盘项目销售经理沈雪妮，
4: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1: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
5: 充分体现了应城施策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6: 今年以来，全国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房地产市场处处长汤彦兵，
7: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七月同比增长2.8%，近三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1: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八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七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 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建设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3: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3: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4: 我来问问 AI。
1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6: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